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你的财运卡在哪一关？火象星座在花钱上属于冲动型，该怎么守住荷包，学会缓冲和理智消费呢？牡羊座天生行动派，但在理财上，这种个性反而变成致命伤。看到高报酬机会就想冲，没做功课就砸钱，甚至心情好坏都能引发爆买行为。那么想要转运的关键就在于要先冷静再出手，可以设置冷静期，看到想投资或想买的东西先等三天再决定。狮子座，你的钱常花在别人怎么看我，大方请客，买名牌，排场样样来，就算存款不多，面子也不能输。想转运的关键就是要建立面子预算，每个月拨出一笔固定的交际费，花完就停止。射手座，对钱最佛系，花了再赚就好，但问题是账单不会消失，尤其爱旅行爱享受，很容易一不小心就超支，因此关键的提醒是没概念就用制度管，透过记账加自动储蓄把钱留下来。
1: 财运不卡关，今天懂一点，明天多赚一点。
2: 用心跟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 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 99.1 阳光电台。

0: 公告时间，
1: 大家快来听。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弯弯，弯熊的弯。之前呢，在节目中啊，都会跟大家说，健康真的非常重要。像是婉婉平常啊，很爱吃美食哦。但其实我自己也要老实说，就我不是那一种每天都可以很顺畅的人，就去厕所很顺畅啦。啊，有时候呢，这个工作忙啊，真的会有卡卡的时候。尤其呢，像我们这个广播主持哦，会常常录音啊，剪辑音档。录制节目，哎，对，我除了中午跟大家在这边聊聊天啊，录制节目以外呢，哎，还会有其他的工作要做，但有时候一做呢就是好几个小时啊，这个压力真的是蛮大的，就会被影响到啦，那整个人呢也会比较没有精神，那种感觉哎，很影响心情哦。那我相信很多上班族啊或外食族应该都很有感，所以呢，我平常其实就有在吃益生菌，但老实说，就是之前呢没有觉得哪一款特别有效或特别有用哪一排哦，就是想到就吃，那变成这个效果很不稳定啦，有时候好像觉得有效啊，有时候觉得好像没

0: 有欸，那后来呢，就吃到这一款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我才开始觉得，欸，这不一样。那我们先说为什么要吃益生菌呢？因为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中啊，大家吃的一些食物可能都是这个高油高盐高甜啊，因为好吃啦，喝假嘛，那经常呢会有这个蔬菜水果摄取不足的问题，再加上呢你本身的生活作息可能熬夜啊，压力很大啊，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真的会容易影响体内的好菌存活率，让这个坏菌可以有机可乘啊，久而久之呢，就会出现很多健康的问题。好，所以不少专家就会呼吁说，欸，要稳定补充益生菌，改变细菌从生态，减少健康危害的发生。那如果你跟婉婉一样出现排便不顺的困扰，建议呢在饮食上多补充膳食纤维或者是含有益生菌的食物，或者呢可以适量补充益生菌保健食品，再搭配充足的水分，可以让排便顺畅，所以呢要推荐大家这一款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欸，它不只是有单一的菌种哦，而是11合1复合菌加上 S38益生菌，还有 BC198 益生菌，这些呢都是有专利有得奖的菌株，吃起来呢会比较安心啦。那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是，它里面有水溶性膳食纤维，因为呢其实现代人呢，这个饮食逐渐精致化嘛，常常会有刚刚说的饮食不均衡的问题，所以呢就容易帮助坏菌生长。好，坏菌生长呢就不太好嘛，那除了调整饮食习惯之外呢，适量的补充益生菌也可以改变细菌从生态哦，平衡好坏菌比例，维持消化道机能。另外呢，我觉得很加分的点是，它还有牛磺酸跟锌，就是有时候早上起来哦就爱困呢，哇爱困呢哦，就可以吃一包，才比较不会昏昏沉沉啦。好，那如果你是属于外食族、应酬多的人，或是上班久坐啊、压力大的族群，真的很建议从现在开始保养。甚至家中如果有长辈朋友们呢，其实也很适合补充益生菌哦，因为随着年龄增加，身体内的好菌就会减少，那消化吸收能力呢也会变差哦。这时候补充好的菌加上酵素，就可以调整体质，帮助消化。那大家会问呢，益生菌什么时候吃比较好啦？一般来说，在空腹的时候吃益生菌，才可以避免和食物产生交互作用，影响到这个益生菌的功效。所以呢，大家可以在早上起床后，或吃早餐之前，或是晚上睡前，都可以很适合补充益生菌。那我自己现在习惯就是每天会固定吃了。那我要说，这个不是说你一吃我就立马见效。好，你知道身体是要慢慢去调整的嘛，让自己身体回到比较好的平衡。那现在呢，这一款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真的很优惠哦，一盒30包1200元，一次买2盒1980元，平均一盒只要990元，免运费帮你送到家。那有时候我们会花很多钱在吃好吃的东西、买东西上，但其实投资在健康上才是最值得的。现在呢，就赶快拨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0800-800-991。那要跟大家说，这个对待健康真的要从用心照顾自己开始啦。好，这个是婉婉来推荐给大家的，好，希望大家呢会喜欢咯，可以拨打电话进来咯。
1: 告别换季状况，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荣获3金奖肯定，内含适合亚洲体质的植物性发酵乳杆菌及调节生理机能的益萃质，养成每天补充的新习惯，有效维持稳定好状态，让健康更有感。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阿姬，你最近气色真好，是买什么保养品啊？
2: 保养就要从内在开始，我都吃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它有国际金牌昆丁66种七彩水果的精华，再加上锌加牛磺酸，让我整天有元气。现在一盒30包1200块，一次买两盒1980块，平均一盒只要990块，免运费再帮你送到家哦。
1: 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点杠专线，0800-800-991， 空八空空八空空九九一。

0: 万家香玩味厨房日式煎鱼咸汤露，纯酿酱油融入干心煎鱼，十倍浓缩，滋鲜味美。火锅汤底，煮粥蒸蛋，四季皆宜。万用辣椒酱，各式料理的完美蘸酱，不添加防腐剂，享受美味更安心。在全国第一家太阳能酿造厂，百分百纯酿造而成，一家烤肉万家香，全联、家乐福、爱买、大全联、某某、PC Home、虾皮现正热卖中。
1: 大家好，我是小婷，今天为你介绍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它这个益生菌有添加了多种的专利好菌，吃较油菜的人吃的油腻，或者是说你想要帮助消化，想要使排便顺畅，还有你想要补充点好的营养素，维持消化道机能的话，这个益生菌非常的好。它采用了多国专利而且有得奖的益生菌，搭配一点呢，刚关系有专利认证的这个膳食纤维，还有呢一些好，那呢，这个综合的蔬果精华、营养素啊，加起来后呢，一旦吼真的是让很多现代人哦，那一旦吼解决掉就是困扰哦，使排便顺畅，帮助消化，应酬这这拢做适合的。啊，更有添加的新甘牛磺酸，还能增强体力。咱一克啊三十包，一公斤啊一包哦。那呢益生菌的补得满满哈，一克啊千一，买两盒只要1980，点更真实啊，0800-800-991。
2: 亲爱的听众朋友，请注意，即马青春购嘛有官方LINE啊哦，即马加入青春购官方LINE账号，那有听友的特别优待，够趣味的新闻加健康知识，要来跟你分享，而且伫只得使直接点讲产品，更有专人为你服务。想要加入青春购官方LINE账号，会使直接搜寻LINE ID 小老鼠 A 0800800。

0: 8991，也欢迎直接打电话来问客服小天使，0800-800-991，0800-800-991，大家赶紧来加入
1: ，Go Go Go！
2: 舒服 boss 滴答滴，现在时间早上9点。
3: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 99.1，
1: 又变坏，坏了又好，病情起起不长，却是足艰难的治疗。在最初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公告时间，
1: 大家快来听。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婷，今天要为你介绍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健康的健，美丽的美哦，舒服的舒，健美舒哈，台语听起来跟那健美舒同款哦。啊，真的健美舒哦，黄金活力益生菌呢、哦？为什么叫黄金活力益生菌？这个黄金益生菌呢，其实伊是一个活性很高的益生菌，简单来讲吼，就是哎，真正吼吃下去还活得下来，一旦帮助你健康的这个好益生菌，叫做黄金益生菌。那活力呢，伊代表你这两种活力的吼，啊，做有这个体力的。为什么？因为这个益生菌很特别，市面上应该我目前小婷还没看过吼。这个益生菌一个添加的锌跟牛磺酸，它是针对现代人去设计这个产品哦。伊这个呢，这个加锌跟牛磺酸的益生菌来对，等于是讲，好咱现代人，你做无闲的，啥东东食外靠上班族等等，咱在补充益生菌的时阵，还能补到锌的营养素，哈、哦，这个金字旁一个锌，就是你鹅啊啦、蛤蟆啦，这个海鲜里面含有的锌这个元素，啊，佮加点牛磺酸，会当增强体力、补元气哦。所以它是一支能够真正好，就是帮你安尼使排便顺畅，帮助消化，维持点消化道机能，啊，可以当够点。精工推来的这个益生菌，那这里面的益生菌呢，一添加的就这种哎哈，而且呢，重点是一算的益生菌不得欧白算哦。那吼，这个益生菌有分有专利的益生菌，代表个一定经过的一挂功效实验的认证，吼，有这个经过认证。比如讲，你也是食较油腻的人，即摆现代人啊，唔是吼，等下上班啊，你下班回去那有时间煮啥等，小小弟嘛无时间煮啦，恭喜在耶。啊，拢食外靠，啊，你吃外面难免都吃的比较油腻，那怎么办呢？你要补充吼，一支菌叫做 S38，一个叫 BC198，吼，这两支菌。那我本来讲的这两支菌吼，咱你这个健美舒吼，黄金活力益生菌吼，拢有坑的这个菌哈。这个就是你吃的比较油腻的人，那么促进新陈代谢，那来食这个菌。那这呢，小林讲的这个两种这种菌吼，加在这一包这个健美舒里面的益生菌里面。一夜当吼，让你呢，比如说你都吃外面的人吼，阿丽也当尽量吼做安心，就是促进新陈代谢，不要让昨天的油腻吼变成今天的负担吼。阿兰今天吼，那我提贵点，独家提过专利认证，还拿到很多发明展，还有澳洲、美国、台湾的专利认证哦。那另外独家最爱困机关呢，一个添加的一个吼，非常适合东方人。那咱我个人跟台湾人吼，体质绝对无同款吼。今年这个添加的一个困吼，这对于这个植物里面筛选出来的一支菌叫 V3 菌，这一支有拿到波兰的金牌、日本的银牌哈。主要是在冲哈，主要的是哈，帮助维持消化道机能。你等下我就讲天气在变的时阵，还是讲吼，等下咱的生活等下无用吼，去怎样用了较甜的时阵哈，这是一支非常好的调整体质的益生菌哈。一旦吼咱够点体质，所以囡仔来讲嘛真好哈。那另外呢，伊来得够添加点啥？一个叫11合1的复合菌，上面每个复合菌的时候加足侪种，总共有11种的这个菌呐合开哈。那结合起来的意思呢，要干嘛？一结合起来的意思呢，是讲哈，咱其实咱的生活当中，咱面对的就是每一个人食食习惯无同款嘛，生活习惯无同款，所以多种好菌呢，其实它可以帮助你哈，真的是有效的哈，有多样的好菌，那你身体健康会较均衡呐。人讲均衡很重要嘛，啊，均衡你就是饮食要很均衡，大行都爱食啊。啊，通常哈，讲实在，大家拢无遮标准呐，他比较爱吃的都是炸鸡薯条啦。啊，这时阵你得欠看咧做者

0: 合菌十一合一复合菌，就是帮你增加这些合菌哈，帮你做了很完整的菌，而且这是真的哈，耐酸耐碱有活性的好菌哦。那你往个加上呢？那这包哈健美舒维这个益生菌哦，来这个帮你添加的综合消化酵素，啊，够有一个益萃酯，好，这是本的哈，啊，个加上的这个哈66种的蔬果的营养精华，有水溶性纤维，加你啊这一款，所以非常适合讲吼，咱食寡食较济人哈。那包含说呢，你的一些上班族啦，你吼想要顺畅的，这个也很好哈。啊，个加点这个，让你精神好哈，能够增强体力的几罐营养素，拢你来对。啊，所以非常推荐咱听众朋友，有听的小婷的介绍，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咱一克啊30包，一盒30包，1200块，一公斤要1包哈。那一个买2克啊，卡一盒1980元，1980块，真的好的益生菌，推荐给大家，0800-800-991。
1: 阿姊，你最近气色真好，是买什么保养品啊？
2: 保养就要从内在开始，我都吃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一五国际金牌昆丁，66种七彩水果的精华，搁加上锌、甘牛磺酸，让我整天有元气。现在一盒30包，1200块，一次买2盒，1980块，平均一盒只要990块，免运费搁帮你送到厝哦。
1: 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膏点杠专线，0800-800-8001，0800-800-9901。
3: 像我年纪这大，这要补，遐嘛爱顾，保健品难吞，又怕忘记吃。
1: 妈，别担心，我帮你准备好了，
4: 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
1: 小包装，好携带。天天定时补充很方便，有多种好菌、膳食纤维以及66种蔬果精华，帮你补充日常饮食缺少的营养。
5: 赞啊！
3: 也是早囝较大心，天天健美书，健康不能输。青春购定杠专线，0800-800-8001。

0: 海没亮，海盛航运布袋港口早已热闹起来。每一趟航程承载的不只是货品，还有对家的期待，对生活的坚持。
1: 妈，你订的电锅跟那箱水果，我今天就帮你寄出咯。
2: 好哦，澎湖收货也这么快，真方便。
0: 海盛航运串起嘉义与澎湖之间的日常，从生活用品、生鲜冷藏到大型建材、电商商品，无论常温或低温，我们都以专业团队打造全程无缝配送。
3: 只要导航嘉义布袋布新桥，经过港务公司再执行，看到港区最高的吊车就是海盛航运啦。
2: 海盛航运，一趟航程一份信赖。
0: 陆运海运找海盛，保证事业旗开得胜。
2: 嘉义服务专线0534721119。0534721119，请上网搜寻海盛航运。
4: 告别换季状况，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荣获三金奖肯定，内含适合亚洲体质的植物性发酵乳杆菌及调节生理机能的益萃质，养成每天补充的新习惯，有效维持稳定好状态，让健康更有感。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舒服报时滴答滴，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0: 用心咖哩做伴的电台。

0: 热情充满希望的电台，
1: 亲切服务乡亲的节目，
0: 在地真心关怀的主持人，
1: 希望社会人人有情，处处有爱，
0: 快乐来相会。
1: 张敏时间。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张敏。今天的新历是五月五号，旧历是三月十九，今天的拜日，欢迎各位收听《快乐来上课》张敏时间。

咱人的直觉是内心感受到的先调。有时阵哦，真正很神奇呢。啊，人爱相信家己的直觉。当然感觉讲某一个人不真诚，某一件代志不对劲，一定要停下来。这就是直觉对咱的保护。假使讲这个时阵违背着直觉去选择、去行事，说落去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一个人的嘴有偌毒，命就偌苦，过来人都懂啊。不要诉苦，不要抱怨，感觉讲受到潜意识的影响，真的又苦又恨，那免疫力会下降呢，能量会越来越弱。人吼，可以有霉运，霉就是倒霉的霉啦。人可以有霉运，但是不能有霉相，面相的相。人的运势跟外表有很大的关联。在大部分的场合里面，通常是敬人家，罗衣，然后敬人，形象跟能力吼是互补的啦。啊，人生真正的幸福是细水长流的安稳和柴米油盐的实在。不管说吼钱这方面赚多赚少啦，走过的路是甜是苦，只要说身体健康，一家大事平安顺遂，这就是最大的幸福。日子虽然说普普通通，但是一切都乐在其中。

这首轻松的歌曲叫做《乡村小路》。听众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快乐来相会》，上班时间每礼拜拜一至拜六，在时啊十点至十一点，两点钟限定的播出。顶面的家为各位服务，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批评、指教。顶面感谢咱江美和平公司独家所提供的时段，咱江美公司的电话服务专线是0800-033-055。这支客服专线是特别为着要替听众朋友服务，所以申请设立的。虽然只是一个号码，但是它是自动跳号的，有5、6G的所以听众朋友，你若打电话有点需要讲，正好呢，很多电话那通话中没关系，等一下打一定会通。因为伊这是吼自动调号，0800-033-055。对面的办公室是0773-1234。对面有一个好朋友叫做水冲啊，水冲阮爸爸吼已经80几岁啊，80、90啊。因爸爸吼像个老顽童一样，真趣味，住伫庄卡高丘底下咧做事。若有种有啥物好食的农作物啊，有收成吼，就叫因囝，叫细聪啊呢，摕来给我。你摕予张敏哈，予张敏哈，对张敏吼有够好诶。若对高手来高雄，伊就透早时啊吼，知影我有迄个拍球，伊就会来球场啊，偷偷甲我看呢，偷看我打球呢。这位老人家真的是很有趣。但是前两天呢，的听水冲在讲啊，讲伊爸爸吼洗肾呐，吼洗肾，所以他的那个眉头吼有一点深锁，有一点担心这个样子。然后真的，因为现在台湾平均寿命吼80几岁，吼80几岁，那洗肾的人吼也越来越多。人口呢降，这个全世界第一的呢，所以人讲哦，喜盛王国这个名字哈、实在是让我们觉得哈、这个有一种很尴尬的那个感觉。你说什么什么王国都好啊、

什么珍珠奶茶王国啊，什么王国都还好，那喜圣王国，哇，这个不好，好，每九个人里面就有一个肾脏不好。那你知道肾脏的健康，含咱平常时的饮食习惯，还有日常的作息、代谢，这款的环境都是息息相关、环环相扣。好，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日常生活里避免一些坏的习惯，把我们的肾脏爱顾好啦。好，那当然呢，这个身体的健康哦，这个应该要把握当下。要去做的就赶快做，爱要及时，活在当下，这才是人生的最重要的事情。那我们说这个肾脏，人体最容易老化的器官是哪位？你敢知？是我们的大脑。头壳20岁就开始会衰退，那肺部呢？肺脏20几岁它也开始衰老。好，所以很多运动选手他的高峰期都是在20几岁。那肾脏呢是在40岁以后开始老化。所以张秘书长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说，人40岁齁，身体就会慢慢不足啊齁。那几乎我们人的5脏6腑大概在40岁以后就步入老化的齁这个阶段。所以呢，我们必须把身体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就要照顾好。好，要照顾好人的2颗肾脏，2粒油剂哦。好，那如果说肾脏不好，2颗肾脏都不好，那没有洗肾的话，一礼拜哈、哦，大概都再见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到哈、哦，洗肾是一种必要的生命维持治疗，一礼拜洗3遍。好，2-3天来再洗一遍，因为肾脏的功能不好，有一些毒素就累积在我们的体内啊，或者是就是会水肿，人说挂水啊，会给气落吼啊，拢迄个气落耐落的时，啊拢无法度通个恢复安尼。好，这个哈、哦，我们的肾脏，你要了解讲咱的油脂有好无好啊，啥物，你只要起咱的。卡起来的手，拿气落一马上弹起来，它的弹性很好，这没问题。那讲气落，哇，他说扶不起来，好、哦，黑的是肾脏哈，哎，出现了问题。也当讲哈，讲低巴好不好？用低巴来形容。好，你看一般咱来去买肉的时阵吼，咱有阵时用镜头啊，个试看嘛，试落伊就弹上来，试落弹上来，这地方的新鲜的，就像人的身体，好、哦、肌肤一样，试落马上弹上来，好、哦，那肾脏都是 OK 的。他那公公吼，这按下去，他就弹不起来，那你看看。肾脏就是人体最重要的过滤器嘛，好、哦，好像人讲咱啉的水分爱过滤，无过滤哦，还水可能中间含有一些杂质或毒素。那我们人体也是一样啊，好、哦，咱体内一个毒素，那卡叔讲吼，无加过滤过，然后把这些毒素排出体外，你想想看，啊，蹲到体内会使一杯，真的无规矩吼，安尼可能都无法度。糖尔宫吼正常过日子啊，好，那肾脏制造尿液，这则小便嘛，一天的尿量范围是很大，比方说啊，无上在啉水分，小便出来，迄小便的色水吼很足重，色水，吼、哦，就是讲，你如果说比较淡。好，比较淡，那就是这个水分啊，身体里面的水分呢啊，油脂也这功能很好啊，吸收的水分也够。啊，那公公哈，诶，迄个小便诶颜色比较深，好、哦，然后小便呢味道比较重，哦，这得爱注意，保护我们的身体，保护我们的肾脏。肾脏有调节水分的功能。

喝的水愈多，它就会排的愈多，喝的水量少，它就会留在体内。这个都是我们要了解。你若了解以后，你就知道说，哦，啊，身体要怎么样的，自己去了解它，然后呢，去调整它。肾脏可以调节体内的酸碱平衡，好，诶，尿液的 pH 值通常是5到8，那肾脏会根据咱的身体来调控，好，吃酸排酸，吃碱排碱，保持身体这个 pH 值哈，在 7.35到7.45 之间，这个范围很严格呢，哈。假如说肾脏坏掉，那就没有办法控制酸碱、水分跟电解质，好，还有一些代谢的废物啦、尿的毒素啦，都没有办法排除，还有会影响到荷尔蒙的失调，导致高血压。好，那另外跟贫血也有关联啊，因为肾脏的这则迄个红血球生成素，好，刺激我们的骨髓造血。所以有机不喝的人最后都需要靠注射来补充红血球生成素。那你敢看，你敢想嘛，好，肾脏的功能重要不重要？好，那现在呢，我们这个洗肾的人那真的蛮多的呢。好，慢性肾脏病好衰竭有5大症状，比方说尿尿的时候那个泡泡尿，还有水肿，好，多少共轨。另外就是高血压啊，贫血、疲倦，好。但是肾衰竭多一开始也是初期哈，是几乎没有症状的。通常会发现安装啊，你刚才安装发现的、就是体检，体检的时阵，好，那透过抽血检验。知道了肌酐酸肌酸酐啊还有尿素氮它的数值，好，由肌酸酐的数值、年龄、性别这些资料下去呢去换算，带入一个特定的公式里面的一旦算出那个数字，好啊，如果数字这个太高的话当然就不行了。好，那人哦在50岁以后我们就要注意到，人生我们会立很多的目标，但是要达到这些目标，从生活当中养成习惯才是最重要的。好，那养成习惯呢，有一些日常生活里的坏习惯，要把它戒掉。第一个坏习惯就是使用错误的饮食、饮水容器。那个容器哈，像现在大家也都比较知道，塑胶袋很不好，因为这个塑胶的微粒会侵害到我们的身体健康。哈，你看以前啊，去个米单买米，哈，不管是干面、汤面，它都是用塑胶袋装了以后，然后有时候你就会马上就闻到一个味道哦，哈，那个就是因为那个。塑胶类和溶解，那有时候我们跟他说啊，你吼、哦、你这袋这烧哦，敢未使？他讲啊，阮这袋烧诶，阮这袋烧诶。好，那有的人就会希望说，不要用塑胶袋，用那个纸盒。但是，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敢知影纸壳啊，纸壳啊，哈，或者是纸碗，迄内底迄点是不是金金？安尼吼，你若总讲没有涂那一层的话，你迄汤下落，即块纸碗，伊是毋是得崩落啊？还是讲吼，它就湿透了，然后还能够带回到家里吗？不行嘞，对不对？那我们要知道哦，这种盒子啦、保鲜盒啦，好、哦、这些很有可能都有一些釉彩或者重金属。它同样会溶出塑化剂的，所以测过的饮食、饮用水的容器都有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会伤到肾脏。那最好是怎么样？你就是说要买米对吧？你从家里面自己带了那个叫什么汗锅、哦、带着那个手提的那一种啊，那个白提亚黑、哦、就是自己带锅。

不止去，安尼呢，咱也较安心，较安心嘛。吼、哦，得尤其得烧的物件，吼、哦、装热的东西，这个容器一定要注意。那第二个坏习惯就是有很多人哦，头痛就吃止痛药，肚子痛就吃止痛药，反正哦，经常会吃止痛药啊，吃抗生素啊，这对咱的身体哈、哦。的健康都有不良的影响，好，不要随便哦。我等一下讲哦，阿德家己做医生啊，一定要依照医生的诊断，好，药啊该安怎吃，分量啊吃的时间，照医生的交代去吃。好，那该停药就停药，不该停药呢，你不要随便就停药。好，该吃的药就是要吃。好，那另外一个坏习惯就是随便的进补，哈，进补哦，干嘛讲哦吼，脚步哦，这有步有差哈、哦，有步有惊起啦，这个哈、哦、要补也是有分呢，哈、哦，有温补有热补哈，安、哦、尼对咱的身体也要特别的好、哦、要注意到。食品跟保健品的安定性释放跟吸收，好，这个也都是我们要小心的。那另外就是喝饮料啊，吃零食，还有加工类的食品。你看现在哦，都是丰衣足食，想吃什么就有什么可以吃。那有一些食品加工的，不但加工还超级加工，超级添加、哦、有一些添加，或者是它会有一些残留。你看我们吃的一些零食、哦、为了让口感好，还有气味味道很香，所以它可能、哦、加了什么加了什么，那这些加的东西就很容易说伤的有机、哦、什么肉丸子啦，什么鸡肉块啦、哦，巧克力棒啊，糖果啦、啊，种种，好。其实我们吃的东西尽量哦，都加较天然的啦。还有像一些饮料，像现在你个看，哈、哦，这里、个、是三间店，都有一间哦，就是在买饮料，各种厂牌都有。啊，那个饮料哈、哦，有的要买还排队，尤其是热的天气呀、啊，吼、哦，足侪人哦在等。啊，迄个有的是加量不加价，吼、哦，本来一杯500cc，他就再加200、700cc，吼、哦，加大杯。好，那这么大一杯，当然就是随着每个人的口感不一样嘛。好、哦、的，这个不管怎么样，你跟他说我微糖啊，或者我半糖啊，你在喝的时候还是觉得很好喝。也许它不是半糖，不是微糖。也许是70%或80%的糖分，你说喝那么多行吗？有的还是天天喝嘞，好、哦，天天喝，这个对我们的肾脏负担也是蛮重的。那怎么办？喝白开水啊，尽量的喝白开水。饮料可以喝，不是不能喝，偶尔为之就好。好，偶尔为之。那这种情形可能家长哈，大人会自己控制啊，小孩子比较不行，所以家长要注意到孩子他每天喝的饮料。好，所以小孩子要去上学之前，你想喝是安怎呢？该入一罐茶。好，现在那个保温瓶，好、哦，保温瓶也都很方便呐、啊，500cc、800cc 的，甚至有的哈是1000cc 的。就让孩子带去，不过孩子会嫌呢，好重哦，这单，没错，很重。可是啊，这个让小孩子喝得安心，家长也放心。哦，阳光囡仔出去，乌白白乌白吃，哈、哦。所以，我们选择对健康比较没有负担的这个饮品，好。那大人哈、哦，尤其是父母亲从小。就让孩子养成喝白开水的习惯，好，至少那一旦讲吼，你们的双巴拉德呀，双巴拉德没有任何的这个添加物，没有咖啡因，也没有热量。

哦、它这个咖啡双胞带很香、哦、很香。如果想要有一些些的那个口感啊味道，可以加一个酸梅，好、哦、加一个酸梅下去，哦差很多呢，哈、哦，这个是很不错的。阿丽的哈用嘿地果啊，地果有的是5000cc的嘛，哈、哦，好、哦、嘿地果嘿无。白天的地果，香几股的，啊，加迄个差不多5包6包的咖啡双胞胎，啊，是讲吼，你用迄个10人份的电锅来割，吼、哦，来割，啊，擂下，嘛是小强，哦，都迄个5包6包的双胞胎加下落，啊，即嘛香香的吼、哦，你暗时啊香，因为你早时啊香，会足烧嘛，你暗时加香香的，吼、哦，啊，加坑的。最近吼，要上班咧，要出门，加入一罐；啊，迄个要上学，加入一罐。吼、哦，啊，咱伫厝诶人嘛是爱啉，吼、哦，对不对？好，在家里的也是要喝。像我现在讲，啊、哦，你就应该喝个几口，在家里，好、哦，随时从你有咧做工课，无咧做工课，卖光当个喙干才要啉啦。好、哦，就是随时都可以喝。好、哦，好，记住哦。喝这个也蛮不错的啦齁、哦。那另外的就是说有的人齁、哦、坐很久都不动，久坐不动。呵呵，这样齁、哦、对身体健康也是不好齁、哦。还我笑一下那么扎掉。久坐不动。再来坏习惯就是什么吃的齁、哦、重口味啊。重口味就是怎么样？高油、高盐、高糖，哈、哦，都那口味不够重哈，吃一个水饺，都南东南西吼，七七七七一直拢七七落安尼。其实水饺它本身伊都有迄、那个伊的味味道，它已经都加了嘛，对不对？这样吃就好。又不是啊，又要辣椒，又要香油，又要酱油，又要什么的，吼、哦，那南一大堆。呵呵呵，像这种哦，都是比较重口味。好，人哈、哦，少年的时阵，因为新陈代谢快，所以有些东西吃进去要代谢出来比较快，蹲大体来机会比较少。啊，可是啊，人有回一熬，哈、哦，人一年一年会老化嘛，那代谢也是一样啊，就会慢慢慢慢老化啊。哦、所以我们也不能说不理他呢、哦、那我们要多运动，运动就是慢跑、快走、骑脚踏车或者游泳、哦、这个规律的运动、哦、不是说运动一天就休三天，运动三天就休一礼拜，而是要天天规律的运动。那这个少油、少盐、少糖，多纤维、多蔬果，好，这糖就不用弄怎样了哈。那这个优质的蛋白质啊，另外就是食用油啊，最好是植物性的橄榄油啊、苦茶油啊，好啊。另外吃一些水煮的地瓜哦。我现在发现那个水煮的地瓜实在太好吃了。我跟你讲，57盒啊，哦，买57盒啊。那也有58号的也不错，但是哈、哦，57号的那个地瓜最好吃，蒸一蒸就好，不一定要烤，好不？因为有时候你烤过啊，反而不好吃。你用蒸的哦，哦，每一次我在吃，我都会心里充满感恩的感觉讲哦，吼、哦，这正寒季的哦，这些人有够熬的，正这寒季人正好食啦。加甜啊，有时候我还怕太甜呢、欸哦，所以哈、哦，像这种哦，就是那个早上我们可以地瓜哈、哦，也不能吃太多，它有升糖指数啊、哦，所以不要吃太多。你一条地瓜把它切这两边啊，然后下去蒸，切这两边切等的哦。等哎，安呢阿雷蒸。那有时候我会比较懒惰一点，我就一次呢蒸个两条，哈，一天吃一条，一天吃一条，这样蒸个两条啊，两天蒸一次，呵呵，这样是吼笨大人，做笨大。

工作啦，哈、哦、啊，这样子哈、哦，都感觉真的非常的不错，哈、哦。那我们要保护身体，那个压力太大或者是熬夜也不好。另外就是抽烟以及空气的污染，二手烟哈、哦，人人都很讨厌。我有一位听众打电话给我说，他们邻居有一个人是老烟枪啊，他们住的是透天的房子，透天的黑白，然后他抽烟的时候就会跑到户外，招来点啊卡呀抽烟。那你知道风一吹，这个烟味啊，东边飘西边飘，结果出面隔壁大家是安尼气甲要死，拢会甲骂呢，拢会甲骂。唔敢坐在面前骂啦，但是背后都骂得很难听呢。所以呢，像那个听众就告诉我说哈，刘敏啊，你看唔敢讲啦，叫他们哦戒烟呐、啊，不要抽烟呐、啊。啊，他们也知道在家里不能抽啊，就到外面抽啊，到外面抽也分享给别人。别人就要抽二手烟了。你知道、哦、那个烟呢、啊、那个烟味啊，烟味、哦、它因为烟里面含有那个叫什么味道，那个叫焦油、哦、它对它都会密在我们的头门啊、衫裤啊，还是说家里面的地毯啊、窗帘啊、家具啊、哦、就像那沙发的表面都会有烟味啊。这个要多久啊？要两三个月之后它才会消掉。所以那个烟油很可怕、欸、烟油哈、哦，人啊戒烟以后三个月，那个肺部啊还是有烟油存在。那科健讲看这分流对咱人的细胞有偌影响啊。好，另外平常的坏习惯就是有的人喜欢憋尿，而不是说喜欢憋尿，而是呢也不得已，像有些公司啊工厂上班。你安尼定定去走便所，啊，人就讲哦，这三五搞三油，对不对？好、哦，啊就讲哦，啊偷懒，投机，定定去走便所。其实哈、哦，我们还是要有点人道的这种管理啦。好、哦，人道的管理就是说，这种哈、哦、自然的生理的情形，哈、哦，大便小便这尤其是小便哦，唔通憋尿，憋尿对那个肾脏很不好呢，对不对？所以呀、啊，我们哈、哦、要注意，不要憋尿，禁尿啦，哈、哦，禁尿。有时候禁伤久哈、哦，你真的到了厕所哈、哦，尿不出来，那个就是那个肌肉已经紧绷，然后没有放松，就尿不出来。好，哎，最后一个呢，这个保护肾脏的法则就是多喝水，正确的喝水习惯，不要等到口渴才喝水。喝水的时候小口小口的喝，麦公一边的喝就嘴牛饮呐、啊，牛饮呐、啊，哈、哦，好，好。今天来讲这拢足普通的常识，啊，好，听众朋友做参考。真的人哈、哦，卖 TK， 不要等到哈、哦、啊，真正都出问题啊，啊，他底下咧想讲哇，怎么办？怎么会这样？哦，那也当注意的，注意啊，对不对？保护我们的肾脏，哈、哦，保护肾脏啊，以上这啊，希望讲对听众朋友哈、哦、有所帮助。啊，无就不猜我安尼，有嘴讲甲无烂，讲得口干舌燥。好，希望你的肾脏哈，足用足强诶。谢谢咱江美药品公司独家所提供的时段，咱江美公司的服务专线0800-033-055 0800-033-055。啊，店面所公告介绍的产品，咱江美的加美逍遥散，顾目睭的明目地黄丸，顾筋骨的健步丸，顾肝是养肝丸、清肝解毒丸，顾腰子的是大哥大青春活力丸。有听到吼？顾腰子的哦，肾脏哦，大哥大青春活力丸。

啊，顶面讲个介绍，这拢很重要诶。咱的卫生主管机关检验合格，听众朋友，请你安心使用。那再来就是，有咱的咖啡双巴拉茶，啊，有日本原装进口一杯燕麦一级棒营养素，啊，搁再有伽马贝贝。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啊，这个母亲节糕啊，要送给你最爱的妈妈，哈、哦。

好阿妹，我跟你讲，中明介绍的产品，拢会当做健康的礼物、养生的礼物，送好自己的爸爸妈妈，啊，好因身体健康，好因吼，拢安尼活力充沛，精神体力拢足好，哈啊，做家里事事看到足安心，啊，做四大人呢，安尼身体健康，安尼家己吼蛮足好，会当自由行耍。啊，会当四界去，哈、哦，这个就是哈、哦、最上幸福的代志啦，幸福的代志，好、哦，所以我来讲啊，一家大小平安顺遂，身体健康，这就是最大的幸福。好。那么订咱江美公司的商品，请卡0800-033-555 0800-033-555。顶面祝贺听众朋友，大家身体健康，一切如意哈！啊，以上讲到商品的部分是广告哦，谢谢听众朋友，顶面祝贺你哈！哎呀，祝贺讲这所有的妈妈，天底下的妈妈们都很健康，都很快乐。母亲节被搞完了，这个礼拜5月10号，这个礼拜天，大家呢这之路应该都想好了吧，摩拳擦掌，该准备的都准备啊，红包也不要忘了哦。好，请准备听新闻。

后来即马顶面要为听众朋友报告，今仔各大报所顶出来国内外重要新闻、甲地方的消息，先报告天气状况。主要是中央气象署所发表出来。今仔日受到华南分雨区的影响，各地落雨几率依然真悬，有局部短暂阵雨出现，因为是中部以北地区甲宜兰落雨比较较持续，也较明显。北部地区含中部的山区，甚至有可能出现着局部大雨，有个阴雨的天气形态，会持续几日的。但是到暗时开始，雨就比较较缓和。那温度方面呢？北部甲宜兰花莲偏凉，日时高温22至24度尔。中部甲台东24至27度，南部有哪会当到27至30度。暗时啊，透早各地低温20度至23度，感受湿湿凉凉啊，所以清茶爱特别注意。关于今仔日的空气品质这部分，宜兰花东地区是良好，其他拢总是普通，包括北部新竹苗栗中部分嘉南高屏地区马祖金门平湖。好，以上天气和空气的资料分别是由中央气象署和环境部所提供，予听众朋友做参考。

拍沉七只伊朗的准艇，同时也呼吁南韩应该加入自由计划。川普呢，以发文表示，伊朗针对含准只航行自由计划无关的国家发动着攻击，其中包括一只南韩的货船，可能就是这个时阵啊，和南韩加入这项进步。川普讲，美军已经拍沉七只伊朗的准艇，同时伊搁在讲话足酸的讲，迄是因所存无几只物件啦。川普强调，除了南韩的货船以外，目前通过的霍姆兹海峡的准艇，并无受到损害。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在美国总统川普准备决定对伊朗战争的后一步行动的时阵，中国正在采取两手的策略，企图在乌克兰五十四号登场的川习会当中累积谈判的资源。观察家讲，强硬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正在讨论战后发展和中国关系可能性，以得到中国官员多年来提供予巴基斯坦的军事援助。国际危险组织伊朗专栏主任表示，有愈来愈多属于目前伊朗军事掌管者伊斯兰革命卫队声音公开表示，伊朗的失败是伫个唔敢和中国甲俄罗斯革命，颠倒企图维持的独立性，所以呢，因需要将国家的一部分抵押给中国，来打击巴基斯坦今卖的地位。

继续报告重要的新闻。在国际上，美国总统川普宣布火上准假离开霍姆兹海峡的自由计划，在昨开始生效。那中东的冲突再度升温，一架由南韩营运的货轮突然间火烧爆炸，怀疑是遭受到伊朗炮击。川普表示，美军已经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对于张凯西将因为人道主义来执行着自由计划，美军重感引导，因为伊朗封锁调敌的船只通过着霍姆兹海峡，并且警告，那是这项人道停驶受到干预者，将以武力来应对。但是，敌方的船只流量并无明显增加的现象。那川普发文讲，全球真侪无参与中东冲突的中立国家，纷纷询问美国是不是能协助解救调敌霍姆兹海峡的船只。讲吼，因愿意引导因的船只安全开出，即受到限制的水道。川普讲，真侪调来的船只就将被因的粮食甲其他必需品拢用完啊，大量船员的健康甲卫生条件无法度通去维系。自由计划目的就是解放无做唔到代志的人、公司含国家。川普讲吼。那这趟人道停驶受到任何的干预，安尼就必须用武力解决。英国的媒体报道，川普政府将持续施加压力，联合国以及更加广泛的国际援助部门，要求采取以贸易为中心，有利美国企业的政策，那无将面临着进一步下降预算的威胁。与此同时，联合国正面临着严重的资金短缺，全球人道救援工作陷入着严峻的困境当中。

另外一条国际新闻就是荷兰的海洋探险公司旗下游轮红迪斯号怀疑呢爆发到汉他病毒群聚感染的疫情，有三个人已经因病来过身。游轮目前是停留在非洲西边面的大西洋上的维德角的海域，但是维德角东疆呢以防疫为理由禁止红迪斯号客划，所以差不多150名游客游完掉在船顶。啊，南非卫生部证实，已经对英国籍的旅客身上检测到汉他病毒。维德角政府已经宣布，因为保护国家公共健康的原因，无允准红迪斯号客划。海洋探险公司说，目前正在处理严峻的医疗状况，正在研讨是不是能让旅客在西班牙的拉斯帕尔马斯，或者是说特内

立法岛落船，并且接受检测。荷兰国家公共卫生甲环境研究院的发言表示，疫情感染来源不清楚，会当设想讲，比如船顶的鸟鼠啊散布着病毒，另外可能就是着讲，游轮停靠伫南美洲某一个地点的时阵，有人被感染，比如讲透过着鸟鼠啊，并且因此来破病，啊，这假设都需要进一步调查。

继续报告重要的新闻是国内的部分。国民党内对军购案的金额意见不同款。国民党团有计今仔日要召开党团大会，拟组共识，对着党办的3800亿加 N， 是不是一定要执行？国民党主席陈立文讲，如果大家若有压力，阿得将这个锅子甩给他，他会顶住这个压力。陈立文表示，国民党对头至尾。军港的这个立场从来没改变过，他从来呢没在军购这方面改变立场，这是原则的问题。原则就是通过美国官方的认证发给书，所以他说8000亿当然也可以，东办的3800亿加 N 的 N， 就是后面来的军购并没反对，3800亿不是最后的数字，不好一直有错误的信息说他改变立场。

日本议长韩国瑜在明仔载将再度召集着朝野协商，研讨国防特别条例草案。国民党内部依然无对抗力金额达成共识，党中央坚持党办3800亿加烟，但是部分的党委支持抗力着8000亿。那国民党团预计今仔日召开党团大会，以助共识。虽然讲党主席陈立文讲，党团多数坚持党办3800亿加烟，从来无动摇。但是呢，根据掌握，这是党中央推演的数字，实际上多数的党委依然支持8000亿。

生活中重要的消息。劳动在连假期间，雪霸国家公园无平静，少年少发生高山症、失联以及冰车骨力件意外。其中一个45岁的男子呢，的山友，伊被迄个进入挑战性的这个圣人线的时候，在苏米达山屋突然间发生着严重的高山症，拢袂行哦，刚才靠着迄个队伍内底有炸吸弹式的降压舱 PAC， 甲药物靠靠安尼在动。到尾啊，伫地面救援人员和空勤中队合作之下，才顺利吊挂落山。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讲，吼，这个案的伤患45岁尔，而且有队友同行，再一次证明讲高山症的发生甲体能好歹、年岁侪少无关联。当时因为山顶的气候真歹，搜救的直升机无法度第一时间到。患者呢，对报案到得救，足足等待3日。这期间呢，忍受着激烈的痛，加无爽快。救援人员强调 ，PAC 虽然会当争取等待救援的时间，但是唔是万灵丹哦。一旦症状出现，只有搭配药物，并且马上下降关刀，才是保命的关键。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特别呼吁。

友，一定要记住高山症的黄金准则。在高海拔地区，任何身体的不爽快都应该先动作是高山症来处理，因为是圣林县顶高难度的路线，建议登山前一晚先在高度较小较悬的所在呢隔暝适应一下。那是讲到核心升山区之前，已经都有征兆啊，应该要果断，马上呢就下撤。讲吼、哦，山拢永远伫遐啦，慢慢啊来就好，唔好勉强，唔通冒险。

自今年初台北市大安区出现着汉他病毒死亡的病例，台北愈来愈多，有看到鸟鼠的现象。第四吼，大家咱人心惶惶，有民间的神人吼，家己架设网站整理鸟鼠啊出没的地点，和这个鼠患的热点一目了然。另外，台北环境环保局也公布五大通报的一区。大安区、中山区、中正区、大东区、甲万华区。

继续播个重要的社会新闻。高雄市林安区的运动公园，伫昨暗传出枪声，37岁姓李的男子开车违规，啊拒绝检验，不但是冲撞警用机车，佮一路违规加速逃走。警方呢向姓李的男子的车辆诶头前链连开5枪，约到800公尺外的围捕呀。看到姓李的男子去家己去弄掉的时阵呢，啊抓到人，伫车顶插着2粒丧尸烟弹，并且依法处罚19万。

宫崎有一个姓苏的女子，到高雄有名的齿科进行牙齿矫正，结果呢，矫正五年无效，被另外一间诊所查出问题是因为牙周病，所以呢，求偿几百万呢。隔天换呢，各种婚礼证呢，讲诊所无尽到告知义务有疏失，判决赔偿45万定案，比原审呢，就减10万。

彰化市甲新北市少林山两间发生重大车祸，造成两个死亡的悲剧，甲弄着变电箱，造成道路头呢安尼乱七八糟。两岸拢确定是食毒以后开车。现时警察局讲吼，配合着警政署全面启用快筛的试剂，一警呢拿查这款的危机。今年1月到3月，查到3000多件。平均一日查到36件，警政署也强调，防止毒驾刻不容缓，依然需要持续多管齐下，包含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将毒驾纳入到会当申请有风险记案的犯罪类型，并且大幅度提高刑法当中的毒驾刑度，安尼来处罚不罚。以上场面从今仔各大报所顶出来，国内外重要的新闻甲地方的消息，用真紧的速度为你做重点的报告。另外补充一条的新闻，就是今仔一早啊10点，总统的赖清德已经回来啊。10点40分的时阵，从机场发表着伊回国以后的谈话。好，大家暂等一时啊，稍等的继续。进行节目。

众朋友收听的节目是《快乐来相会》长篇时间，感谢咱江美友品公司独家所提供的时段。咱江美友公司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电话，请卡0800-033-055。大家尽量利用到0800-033-055，有需要阮为你服务的所在，唔免客气，电话直接卡过来。谢谢你，好，咱。稍等的继续进行节目。

0: 大家好，我是小婷，今天为你介绍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以这个益生菌有添加了多种的专利好菌，吃较油菜的人吃的油腻，或者是说你想要帮助消化，想要使排便顺畅，还有你想要补充点好的营养素维持消化道机能的话，这个益生菌非常的好。它采用了多国专利而且有得奖的益生菌，搭配一点呢，刚关系有专利认证的这个膳食纤维，还有呢一些好，那呢，这个综合的蔬果精华、营养素啊，加起来后呢，一旦吼真的是让很多现代人哦，那一旦吼解决掉就是困扰哦，使排便顺畅，帮助消化，运输这拢做适合的。啊，更有添加的锌钙牛磺酸，还能增强体力。咱一克啊30包，一公斤啊一包哦。那呢，益生菌的补得满满哈，一克啊千一，买两盒只要1980，两杠真算0800-800-991。
1: 大家好，我是许氏洋行的 Kevin。市面上人参产品这么多，要怎么选才好？许氏洋行在美国威州有自己的契作农场，我们不买其他来路不明的人参，而是从种植到采收全程管控。买参不是只有买补品，要买一份心安和健康的保障。许氏洋行的产品绝对来自美国原产地的原料，坚持
2: 美国许氏洋行粉光参氧气饮，大容量48入，全台最低价，好事多线上购独家优惠抢购中。
3: 外食多，作息乱，难怪好菌流失，不顺又没精神。
4: Oh no！
3: 快交给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双专利好菌与植物性发酵乳杆菌，专利包覆技术确保好菌之搭，搭配11合1复合菌、膳食纤维，还有66种发酵蔬果精华，让好菌吃饱住好，轻松体验畅快人生。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
5: 舒服饱食滴答滴，现在时间上11点。
0: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咱常常听人在讲俗语，听人在讲古早话，句句拢有真深的含义。当然呢，当代代流传到今嘛，必定有伊的代表性。里面特别收集一挂趣味的、较接地用的、咱较接听到的，来讲予各位听众朋友做参考，请多多指教。今天要讲的这句俗语是“草地亲情，食饱起行”。草地亲情，食饱起行。阿文哥阿了不知也好。以前的人讲草地就是庄稼，庄稼就是草地。农业社会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三顿呢是真重要的，食过饭就赶紧爱去做工课，不像都市人慢慢啊食，要细嚼慢咽，惊讲消化不良，而且爱讲究气氛有情调。食完以后再来杯咖啡，帮助消化，开讲一下，迄时间啊费偌济呢？就是因为草地人有这种吃饱就要走的习惯，看在都市人的眼中，不只有这句说草地亲情，吃饱起行，一个民间俗语流传下来。

一股草地清净，食饱起行，会当用伫真侪所在。比如讲吼，咱和亲戚朋友做伙食饭，啊，食完以后呢，对方就急要走啊，要安怎甲留都留袂掉。那我们就会开玩笑的说：“啊，你是草地清净哦，食饱起行哦。”啊，另外一种的情形就是讲，啊，某人咧请人客，啊，当酒足饭饱之后，大家拍拍屁股就走路。别人就笑讲吼，一根草地亲戚，食饱就起行。佮有另外一种个情形呢，是家己笑家己啦，因为家己要提早离开啊，啊，就向对方表示很抱歉，啊，伊就会讲哦，唉，我是草地亲戚啦，食饱就起行啦。唔过即马，我有人形容讲，对一件代志，或者是讲对一个所在，无久长个拍算，就会讲草地亲戚。食饱起行。

今天民间俗语所讲的这句是草地青青，吃饱去行。手机边的听众朋友，你若有想到什么趣味的古早话、民间俗语，请你提供给张斌，真感谢。

真情真爱拢骗人，这是咱所欣赏的这首歌曲。听众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快乐来相会》，上班时间每礼拜拜一至拜六，暂时啊十点至十二点，两点钟限定的播出。上面的这为各位服务，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批评指教。台南高雄屏东地区，请你用 FM99.1 收听；云林嘉义台南用 FM106.5 收听；澎湖是 FM93.9。亲爱的听众朋友，请将咱的节目介绍给你的好朋友，大家做伙收听，当面足感谢的哈。昨呢，昨个播啊啊。底下吼下个下个呢有一点累，结果呢就接到一位迄个住伫台南大南路的这个玉满啊阿妈卡来电话，吼、哦，用哎呦，这阵竟然呢，迄个卡来电话是张敏你接的哦，我讲我底下下个吼下个有一点啊忝哦，啊，刚刚要困去，结果呢？要不然啊，阿嬷咧，伊讲伊要爱健步完呐，伊讲吼，伊阵少年的时阵吼，吼，做甲操甲吼，啊，拢安当当啦，安光啊，安亮啦，拢吼当当，结果迄肩胛头拢会酸会疼，吼，会酸疼安尼啦，啊，伊讲食健步完是有好无？我讲啊，你着试看卖着知影，关两关呐，吼。啊，迄、那个第一罐食的时吼，一日食三遍，一遍食八粒；食到第二罐的时阵，你一日食两遍，一遍食八粒，安尼，吼、哦、啊，伊讲吼，食迄健步丸啦，又哪有听人在报啦？我讲对啊，迄健步丸偌好用的，啊，然后我还告诉他，你除了食健步丸以外，你搁再爱拍，要拍自己的肩膀，倒手拍右肩。好，倒手拍正手边的镜头，啊，正手拍倒边的镜头。好，那一次呢，拍60下，一天拍3次。伊讲暗的叫三顿，我讲对啊，叫三顿啊，啊，就好亲像吼，你食健步丸，吼，看是要正进前拍拍，还是吼食完拍拍。伊讲好啦好啦，我讲你会记只爱拍哦。吼、哦，今嘛咧欠怕哦，伊听着我讲欠怕吼，伊也安笑噶，吼、哦，啊我也笑噶，含阮两个人吼、哦，一个伫台南，一个高雄安尼，在电话当中安尼，一直在笑。好啦，诶、欸，有无那阿姨，你可能啊，

阿嬷，阿嬷吼，你可能下晡吼就会接到健保员啊，啊，就照起工价呢，听有无？食食看效果安怎，啊，就爱来甲我报告呢。啊，你会记得爱拍哦，等你欠拍哦。好，这有足侪，即阵啊，差不多八十几岁吼。迄当时少年的时阵嘛，拢做噶，有诶吼，有做阁无通食咧，吼，有诶是有饭通食，食会饱就好啊，阁想要安怎安怎，无像即卖人吼，吼拢知影通个保养哦，对不对？所以迄阵迄有人做干，即阵嘛拢会感觉讲吼，会酸痛啦，还是讲吼，脚头骨无力啦，吼，啊迄个袂支力，吼，骨累爬袂起来。吼，啊是要鼓落的时阵吼，吼足艰苦的。好，顶面伫节目当中广告介绍咱健美的产品吼，这个健保安都是专门在顾筋骨的。好，亲爱听众朋友，你若真讲吼要送给妈妈母亲节的礼物，啊，都有听伊咧讲吼，吼筋骨拢无好啦，常常腰酸背痛，啊，你得甲挂健保安上介好，吼上对症的啦，健保安啦。好，经过一冷一轻松，骨下落爬起来，徛下骨行下远，走下紧。筋骨若好，就会当自由行耍。讲真的啦，是大人若有啥物所在吼，无唔对啊，觉得身体不舒服，迄今日是谁拢做烦恼的？上班吼也无心情啊，啊，得做头路的啦吼，做生理的嘛是拢会烦恼啊，对不对？所以吼。在做事大人，把家己的身体顾好，卖互家己是些烦恼，吼，卖互家己是些担心嘛，吼。那年轻人也是从少年开始，就爱顾筋骨。啊，顶面的广告这项顾筋骨的，咱健美的健保丸，记住哦，健保丸上盖赞的哦。好，以上这是广告。

0: 广告服务。
1: 逍遥散，然后我先生有吃健步丸，然后喝爽巴拉得，然后我爸爸前不久开刀，然后就买那个燕子鱼子棒给他喝，他喝的真的很有精神呢，很好，他就说精神给足好哎，
0: 精神体力给足好啦。
1: 我吃那个逍遥散是因为我50岁左右，就是你讲的那个更年期现象都有会盗汗，然后睡不着，然后就清理这样子，大家的现状都很好，所以我也吃了，改善很多，太棒了。然后爽巴拉得是每天都泡着喝，
0: 每天都喝哈。
1: 你都说啊，有空就喝点水，然后我就听你的话，然后就喝点水，就喝爽巴拉得。
0: 对，
1: 真的很好，真的很好，你的产品太好了，
0: 谢谢你。
2: 我本来拢食你的迄个山巴拉地加迄款逍遥散，啊，食到即卖拢靠困啦，吼，我正常真正拢困袂去。我即卖有咧食你遐做啥物啊？就是食卡遮啥？
0: 健步丸啦，
2: 健步丸，
0: 系啦。
2: 我即卖拢用瑞丁的啦。
0: 哦，瑞丁，好食吼。
2: 我感觉甜甜的吼，我感觉较好食，我安尼煲，安尼吞，我感觉。较无好吞，阮遐拢甲我讲，你可能你爱食肉啦，爱食肉，你讲点咪较好食，我感觉我点咪较好食，
0: 较好食就对安尼，
2: 点点咪骨骨来安尼，好吞呢。
0: 真好，
2: 食山巴拉地甲食你个小花蒜已经食有够久啊，阮新妇嘛甲我讲吼。你吃了老好，你就继续吃。
0: 哦，是啊，新妇啊，做友好。
2: 对啊，阮这新妇，我嘛甲讲，你都消化算完啦，家己用一只。我有买啊，就讲，我都提予你去买。我讲，哦好啦，你提我买嘛，少上啦。啊，都我若有爱买，拢少讲。
0: 对啦，对啦，系啦。啊，大家新妇身体拢过好哈。
2: 对啦，谢谢你，
0: 谢谢你哈。
3: 我跟你讲哦，我迄个吃你咖啡消化算。我隔壁吼，迄个一只棒吼来吃，啊，就互阮两个孙吃，吼，我迄一个过年吼去人走啦，吼，人甲我讲，大姐你几岁？我讲互你看，伊讲你今年60个，我讲安尼你搁加加一个10岁咧，伊讲哈哈，哦，元气一只棒啦，我未困真吼，拢吃迄个咖啡消散，迄几年吼拢。都要吃两包，现在好像在睡觉吃一包，就在睡。我也会骗孙啦，也会再生去学校啦，大家都说我60岁，我现在其实我要80岁啦。
0: 很年轻，又很健康啦。
3: 我真的完全一棒啦。我要80岁，说我60几岁啦。
4: 来。我要来做见证啦！我瞬间我就一定爱卡爱卡爱卡啦！一年了咧，
0: 哦，恁阿孙呢叫你来卡电话伊啦！
4: 啦，伊阮都食迄个逍遥散嘛，啊，佮食迄个山巴拉茶，大家拢要阮都食山巴拉茶啦。都好啉，我安尼免家去买，讲有买啦，伊买真较香啦，我伫阮家食较袂遐香啦。我孙仔个爱笑讲，阿妈去甲小妹做见证。我咪是讲叫我到，我小最近我细在手机啊哩，阿妈你会记哩，你会记哩，你会记哩吼。
0: 哦，反正这阿孙咧足巧的呢，真
4: 趣。你明仔就捌你哦。
0: 哦，安那。阿孙咧讲我咧讲啥？
4: 我用三八地咧讲。

0: 哦，阿奶啊，这样饮啦。
1: 哦，啊，庄家人拢有咧食双巴拉茶啦，
0: 吼。有啊。
1: 可见阿妈泡的双巴拉茶足好饮的。
0: 哎，我喝几个呀，啊，搁食迄条啊山。
1: 哦。
0: 条啊山我无断的啦。
1: 好好，无断啊
0: 哈。条啊山我都无断的啦。
1: 好好，安尼好，食条啊山，啊，饮双巴拉茶，庄家人拢足健康，哈。
0: 喂。
1: 哎、欸，你好，
0: 哈。条啊山。
1: 条啊山哈。
0: 嘿，啊，我一种啊。唔知啊是更年期啦，
1: 吼、
0: 哦，啊袂啊，哦，会紧张，
1: 吼、
0: 哦，啊佫会哭，啊阮阿嫂伊食逍遥散讲，你迄可能更年期，啊我唔相信，我讲可能唔是啦，啊袂啊我去迄挂急诊哦，啊结果医生讲啊你迄是更年期前兆啦，
1: 吼、
0: 哦，嘿，啊袂啊我着食逍遥散，改进。
1: 嗯嗯，
0: 就咧紧张啊，像咧囡仔咧，哦，足紧张，会惊安尼啊，
1: 好恐慌啊！
0: 阿妹啊，问阿叔的吼，叫我讲较紧的啊，你食消炎散就对啊啦。啊，我妈讲好啊，无来买消炎散来食看嘛。啊，真正有改善，怎嘛讲真好。
1: 好，
0: 啊，心脏嘛较袂蹦蹦跳。
1: 哦，
0: 因为我迄阵阿哥有来得说啊，啊，我唔相信讲迄是更年期。哦，好啊，那一种一心想要被外游，所以谢谢啊。
1: 哦，感谢你啊，翁小姐，你用管理讲讲哈，好，谢谢你，谢谢你。听众朋友对产品方面有什么疑问不了解，不详细的询问，请卡0800-333-555。

0: 这首歌是夜半路灯啊，在今天节目当中，张敏来讲吼，吼、哦，迄番薯足好食，对不？早时啊呢，炊一条啊番薯吼，你会当暗时的炊啊，隔日会知啊吼，早餐吃番薯蒸的地瓜，真的好吃，哈哈蒸吼来炊蒸的地瓜真的好吃，炊的番薯真正好食的啦吼。那有听众告诉我说，张敏，你爱甲听众讲啊。你知道齁、哦、那个高纤维的排毒齁、哦、有三种瓜齁、哦、地瓜、苦瓜、南瓜。他说齁、哦、人家说这三种瓜不吃是傻瓜，吃了顶瓜瓜。听到就爱笑齁。真的身体健康，快乐逍遥自在，拢总无烦乐啦齁。哦那个一般哦，有时候就是生病哦，疾病不是说治疗痊愈哦，通常是控制住，只要控制住，那个病痛哈、哦、就会消除，控制掉，好、哦、啊，所以人哦难免呐、啊，拢总是有一点啊小毛病。啊，不要紧，我们还是能够善待他，然后和平相处。能够和平相处。顶面你这部当中讲过介绍咱姜米的产品哈，就是维护你的健康，也帮助你照顾全家人的健康。广告服务。你好，顶面姐。
1: 我爸爸的阿哥
0: 家吃了三阿哥家那
1: 个
0: 燕麒
1: 之棒哦，吃那个胎吃
0: 卡健步完啦，对啊，吃不然好安哦，我吃卡要安怎摆轮流吃。我听你在说话，你应该身体有哪顾得
1: 就好，轮流吃保养的就好，对啊，对吧，咱的车骑咱的保养比较
0: 好骑，对啊。
2: 欸、我现在就改做健身过，讲我食迄个健步丸，我认在当年迄、那个。哈、嗯。嘿，啊，我即马有那有咧食健步丸，啊，即马佫有食迄种迄个逍遥散。
0: 好、哦，逍遥散哈、
2: 哦。啊，我逍遥散自你咧开始讲，我就拢开始一直食。好、哦。啊，我迄天去红推拿。系。啊，迄个推拿是一个大陆个，啊，迄小姐就甲我讲，大姐大姐，你皮肤较水。安尼啊，安尼拢无抹啥，我讲我拢食逍遥散呢。嗯，伊讲真正哦，啊伊就阁叫我家讲，伊有哪要去买，啊结果我就家翕相传来互伊。
0: 哦，你阁真搞哦。
2: 系啊，啊因为伊是大陆的啊，啊唔知影，啊伊就真正用迄来去买。哦，结果伊也已经食三罐啦。嗯，哎呀，甲讲我迄感觉是讲大姐真正足好诶，我讲嘿啊。哦，你若食食，你就免抹保养品，就像我安尼。我阁有食迄青瓜解毒丸，真正足好个。因暗时食伤济，暗时啊吼，食落去吼，哦，会早排出来，哦，真正有够迄个快活个。
3: 我有甲你食着食糖啊，迄啦。
0: 糖丸哦，迄个健步丸啦，咱姜米个健步丸。
3: 食足济罐啊，才20几罐
0: 尔。二十几罐
3: 啊？系啊。嗯。啊我吼、哦。有卡差啦，嘿、嗯、啊，啊，阮新妇吼，那是代谢较无遐好个款，嘿、哦、啊，我怎加买了做双巴茶啉，我讲哦，啉了足够个，啊，但是有差，
0: 好、哦、对啊，對 啊， 啊你咧正吼，健步丸咧顾你个经络，啊，经过来继续用对吧？
3: 系啊，哈
4: 啊， 啊，因为吼、哦，阮头个吼感冒啦吼，啊无力啦，啊汗一直放我食，啊食三罐啦啊。现在继续有力的呀！
0: 好好好，嘿，阿姨常常感冒呢啦。
4: 无啦，阿姨是喊你感冒，啊，这回感冒哦，都重的啊，所以我转拐一支帮我吃。
0: 哦，重感冒的。

0: 对不对？
1: 嘿啦，啊，伊是失智症啦，啊，我有卡去电话去问，我讲失智症食无效，但是我要有食好元气的。
0: 哦，对啦，对啦，嘿啦，啊，即马较好啊啦，吼，
1: 即马较有力啦，
0: 好，较有力，
1: 爬车落车，较有力通爬啊啦。
0: 哦，
1: 啊，以后发达爬阮的楼梯啦，
0: 好好，
1: 阮徛伫三楼啦。
0: 好，啊，所以你家己身体有哪顾好哦？
1: 有啊，我有挂健步丸咧食。
0: 啊，你俩知影的啦，
1: 吼。
2: 啊，我迄个食健步丸。
0: 哦，食健步丸。
2: 啊，种迄个明目地黄丸。
0: 哦。
2: 我在时啊，在去打太极拳的时阵哦，拢食迄种了健步丸，啊配一杯烧茶。
0: 好好好，对啦。
2: 哦，水骨拢烧，骨头、筋络拢壮硬。
0: 好。
2: 啊，有时啊要困哦，食明目地黄丸。
0: 哦。
2: 啊，今仔早起来目睭拢足金。
0: 好好好。
2: 啊，目睭未烧，未涩，啊，未点。
0: 好，
2: 祝贺
0: 人啊！祝贺人啊！哦，祝贺诶，张欢喜，安尼你使用噶真好啊！你搁拢知影吼？你像讲，迄个透早时啊，困起来时啊，要出去运动诶时呢，咱就先啉一杯小茶，啊，将健步丸配咧，安尼食落，哈，安尼。
2: 我早时啊，六点拍太极拳，拍到七点。
0: 好好好，安尼。
2: 拍十年啊，拍十年，筋络拢壮硬。
1: 我使用你诶健步丸，
0: 好，加健步丸，
1: 地黄丸，我直接感觉吼。买了健步丸，啊，姐姐暗时啊救筋哦，吼，救到有够艰苦，啊，我姐姐哦，即马吼，吼，改善足侪，暗时啊，你若脚小喘气哦，啊，脚含气拢救过来，哦，足艰苦的，拢无多人困，一用得救了有三班。
0: 吼，啊，即马食健步丸，你有改善啊？
1: 健步丸，姐姐即马改善足侪。
0: 吼吼，
1: 啊，我头啊是拢用布的配茶，啊，即马是迄个拢用垫的，
0: 用垫的吼，
1: 垫的敢若效果较好，
0: 效果较好。
1: 嘿啦，
0: 嗨。
3: 你好哦，
0: 嗨！
3: 我要甲你讲一个我做欢喜的代志。
0: 嘿，
3: 我迄个骑车，
0: 嘿，
3: 我安尼拄到吼，拢唔敢骑呢。
0: 好，
3: 讲好啊，遮久拢无骑来，甲你，因为咱咧骑是毋是爱安尼穿两三下起哩？
0: 对对对。
3: 即摆甲穿哦，本来咱咧穿的时阵下身我都唔敢起哩，
0: 因为
3: 咱有一个所在咧听，咱就尽量较卖脏咧。
0: 好，
3: 啊，即摆来到遮要两年外啦吼，因为我健步丸食足久啊。
0: 好。
3: 我等下好啊！我讲，阮早间我讲，你阿伯伫遐甲我欢咧，我来甲卡卡揪去，揪去你看卖咧。
0: 哦。佮
3: 真正会起哩啦咧！我偌欢喜，点知啊？我即摆开始拢免用行咧。
0: 哦。
3: 迄有高兴无啦？
0: 哦。
3: 哦，真正有影。啊，伊阵仔在爬楼梯，迄个桌脚吼，一点拢会疼。
0: 好。
3: 啊，迄点佮怎啊也无感觉去个啦。
0: 哦。
3: 我偌欢喜，你拢知影。
0: 顶面哪替你欢喜？
3: 我多摆无啥敢骑，足惊啦！
0: 吓啦，骑脚踏车可以当运动。
3: 对，啊无迄红血病，我得去戒掉的呢。我有去红血一届伊啊呢。
0: 哦，骑脚踏车还是走路拢好啦。
3: 有啦。
0: 嘿，啊，咱要骑脚踏车要走路，都爱有筋骨用啦，对唔对？
3: 嗯。
0: 有啥物问题，别询问请卡，空八空空空三三空五五。

听众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快乐来上课顶面时间。亲爱的听众朋友，母亲节要到啊，捌听伟大的妈妈，有等下在话讲，伊对咧安怎，对咧安怎，还是讲吼妈妈安尼精神体力较无够，较不足。你会记住咯，顶面的广告介绍的产品，送给妈妈是上介适当的、上介聪明的礼物咯。你看，日本原装进口一排进去，一直放营养素，补充精神，补充体力，补充元气，把妈妈的身体安尼顾好，勇健健，让伊逐天吼拢笑眯眯、欢欢喜喜。另外，加味小散。哈、哦，妈妈呢？对，那开始讲一寡妇女的毛病，啊，可以食咖啡消散，会当调整甲足好势哦。顶面咧介绍咱姜米的商品哈、哦，是送给妈妈健康的礼物，你最聪明的选择。你也免个底下咧想讲哦，哇，得上三回，上三回，子女满满的爱，子女。

你对妈妈身体健康的关心，把这个爱献给妈妈。妈妈以前哈，在咱细汉的时阵，付出，那不求回报。那现在呢，利用这个节日啦，咱定嘛哈，啊，能够献出真爱给母亲。哈，有人笑说，最好天天是母亲节，熊克喜安呢。

心意啦，哈、哦，好，希望妈妈们呢，这过节快到的时候，心情都非常的开心，笑口常开哦。请听一首歌，一个故事。

每一个人心肝内拢有一首歌，失恋的时阵有鼓励，悲伤的时阵有安慰。这首歌一生难忘，请听一首歌，一个故事。

这首歌观世音菩萨，顶面要来和听众朋友分享一篇的文章，较特殊的，作者林彻立。

孩子如今已经能会话，鬼灵精怪得很，不爱睡觉，特别那倒伫门床顶，得吹伊麦大变来变去，该准备入睡了，并且进行睡前的仪式，会告诉他要赶快进入梦乡。他爱的 Kitty 猫和大耳狗才会来陪他玩。小女孩自己会说，还有台南阿公，说得很亲昵，但是明明外公他登出世界之前，他才出生不久，爷孙两个也才见过两次，照理说孩子对外公应该是没有什么记忆的。

特别那带囡仔，倒当伊台南的娘家，特别念外婆，也就是我的母亲。常常讲吼，特别叫阿嬷带出去佚佗，看着客厅墙上许多年前的全家福的照片，囡仔都会认出讲，都一个是阿公。那问伊讲，阿公有来找你佚佗无？囡仔很天真，但是口吻坚定地说：“有啊。”有过那边，孩子在夜里突然间醒起来，一直嚎，带去收惊。神姑讲：“吼，暗时有人来找囡仔佚佗啦。”迄个人的口吻又特别的强调。我询问：“是不是阮阿爸来看囡仔？”仙姑对我点点头。后来我一直在想，我的囡仔可能是神明把观音送来的。

在新冠肺炎疫情第二年，非常热，病毒严重扩散，疫情境界对一级升到三级，各级的学校和补习班拢宣布停课。本来正打算讲要请假的我，收一挂简单的行李以后，请迄个时阵还未结婚的伴侣，送我含伫外地，共大聚会，阮阿姐坐拢高铁坐车，身躯只扎一束黄色的衫裤的伴侣，讲疫情严重，坐车惊人遐尼济容易感染，所以伊决定直接开车，要载阮姊妹啊，回去台南的老家。

在那两点多钟的路程，焦虑也焦急。我阿爸那阵啊，头壳会痒，加上额头有个持续消不去的肿包，进而到习惯的地区医院住院，并且检查，结果是肺癌第四期，并且已经转移到脑部和骨头。我阁会记着答辩，若去一个新的诊所，还是病院就诊的时阵，必须爱写初诊单。我总会在家族病史上填写癌症两个字，字的下是轻轻啊，也以为讲这代志该先做遥远呢。一直到我阿爸当兵，我伫病房签着各项检查的同意书，家人签下手术同意书，我看到我阿爸接受检查、手术、治疗，稍微好一点又变坏，坏了又好，病情起起伏伏，不算漫长，却是足艰难的治疗。在最初的病房内底，做了许多检查，是我阿爸认为讲伊家己无啥物大碍啦，也没有生病，但是因为晕眩，走路摇摇晃晃，还是想要向护理站请假回去厝。因为我阿爸伊足清气性，有洁癖的他受不了好几天，无办法好好洗身躯。他也想在家里看政论节目，或是八点档配晚餐。我们让他请了几小时的假，在家度过短暂的日常，还是必须再回到医院里。那几天，家人就思索着转院，寻找权威医生，也求神问卜。

第一个住院那段期间，我在病房外的交易厅座位，抱着自己厚厚的书稿进行校对，对完一部分就上网搜寻治疗的资讯，或者是询问敢有可以问询的所在，我若把灯

年来，伊担任新民的基薪病体的阮阿爸，无法度被神进入，阮只会当靠伫厝里，伫不得进前跋杯，先问讲圣母娘娘有伫咧无？若无，搁再问有海圣皇有伫咧无？爱问个确认讲神明伫咧，则搁继续问落去，然后将预计治疗的病医和医生的名一一询问，确认讲有啥神杯，大家才会当安心。

重要的代志确认以后，刷落去也询问讲是不是治疗都起效，啊含厝里的风水是不是需要改变，就好亲像是这药卖菜同款，必须将一个又一个问题提出，然后由厝里的男丁阮小弟来拔杯。那是热天，厝里的神明厅敢那一支电风在运转，阮小弟跪伫遐拔杯。当中呢，那是讲持续笑杯，还是看杯，一直问无，阮小弟就爬起来休困几分钟啊。就这样的循环反复，阿阮弟是沉香当中夹杂着汗水，手拎的杯一处又一处泄出去，只为着要得到生命的指引。

我阿爸拄啊生病的时阵，因为拄啊遇到疫情嘛，几乎含我阿爸日日相处。有时阵，阮伫家己厝里的工厂过去，伫堆一挂废品，啊，即马呢做停车场的空间，用蓝牙音响播出音乐，陪不爱运动的我阿爸做一挂简单的伸展动作。也每礼拜伫病院内底度过漫长的叫号等待，看着断层扫描跟抽血的报告，等医生开嘴。疫情含阮阿爸的病情都反复不定，阮阿爸经历过骨头病、换标靶药，也经历过手术、甲电疗。

因为厝的周围空气无通较外好，我阿爸又个吼心肝内很忌讳别人的眼光，惊好熟悉的人看出病容，啊了解讲伊的病体。后来几啊遍，我阿爸拢是讲想要去林间的大江山行行，顺便拜观音。大江山是我阿爸很熟悉的地方。少年的时阵伫山卡做兵，啊，因为定定去伫山顶拜佛。伊那时代周末也常常去朝奉寺拜拜，然后就去寺的后边遐走走路，吃一顿斋饭。如今，我陪伴着我阿爸，带着PM2.5 的口罩，在人潮杂沓的大厅向观世音菩萨拜拜，问性命涅槃安

在我阿爸生病那段期间，有时候他很容易受到自慢的影响，他都感觉说过去担任神明祭神的时候，替别人处理有形还是无形的婚教，所以落下祸根。加上一个贵姓的朋友引导雕刻着家己厝里原本无身上，毋过当年父亲伫阮阿爸身躯的神明，甚至又起一间小宫庙伫四方。阮阿爸极度的在意，甚至做恶梦的时阵，都怀疑讲是毋是有无清气的邪气力量来侵犯，所以伊拖着病体，毋管伫身躯边的人甲沉香的安尼伫熏，伊跪伫观世音菩萨面前祈求足久足久，祈求菩萨会当护持。

后来疫情较缓和，结束着远距离上班上课，大家各自回到原本的城市的生活。恢复日常以后，我做的第一件代志就是决定结婚。备忌呢，早就合过啊。这边我阿爸为我看日指定吉时，我去户政事务所登记。疫情犹原存在，我们戴着口罩填资料，拿出身份证。先生因到附近的户政事务所，没有一丝喜气的装饰，就是一般的办事处啦。啊，我朋友做证人嘛，伊就抱怨讲啊，怎么都没有能拍照的背景。户政人员也跟他讲，哎，拍摄拍摄，正好啊，拄啊无摄啦。我们抱着有人一岁多的孩子在门口拍照，希望能够带来好运，怀孕的孕。

一首歌一个故事今天所播出来，这是林彻里伊所写的这篇文章，今天先播到这，明仔载再搁再继续。顶面欢迎收音机边的好朋友写故事来给顶面播，写写寄来高雄邮政80/6号信箱，写给顶面收，安尼就用着。请你鼓励身苦边的朋友写故事来，真感谢。今天这部时间到这各一个段落，感谢你的收听，感谢咱江美和平公司独家所提供的时段。咱江美公司的专线0800-033-055，顶面伫这部当中广告介绍咱江美公司的产品，和听众朋友来顾身体，维护你的健康，也帮助你照顾全家人的健康。有咱江美的咖啡小散、咖啡双巴拉茶，还有明目地黄丸、骨白酒。健步丸是咧顾咱的筋骨，啊，那是咧顾肝，有养肝丸、有清肝解毒丸。另外咧顾腰子的是青春活力丸，啊，那要补充精神、补充体力、补充元气，有元气一级棒营养素。听众朋友的使用，请将效果。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婉婉，婉熊的婉。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碰到想去上厕所却卡卡的状况呢？尤其啊，是久坐的上班族群、外食族，常会出现排便不顺，精神状况有时候也会受到影响哦。这时候呢，你就需要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啦。它不只有十一合一的复合菌，还加上消化酵素以及水溶性膳食纤维，帮助调整体质，使排便顺畅。再搭配牛磺酸以及锌，让你精神更有感哦。采用的呢是有专利得奖的菌株，就是要让大家吃的每一口都可以很安心。现在超级优惠啦，一盒30包1200元，一次买两盒1980元，平均一盒只要990元哦，免运费帮你送到家，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电话拨打青春购0800-800-991，0800-800-991。
1: 亲爱的听众朋友，请注意，即马青春购也有官方 LINE 啊哦！即马加入青春购官方 LINE 账号，若有听友的特别优待，阁有趣味的新闻加健康知识要来甲你分享，而且伫遮就使直接订购产品，阁有专人为你服务。想要加入青春购官方 LINE 账号，会使直接搜寻 LINE ID 小老鼠。A 0800-800-991，也欢迎直接打电话来问客服小天使，0800-800-991，0800-800-991，大家赶紧来加入
2: ，Go Go Go！
1: 告别换季状况，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荣获三金奖肯定，内含适合亚洲体质的植物性发酵乳杆菌。及调节生理机能的益萃质，养成每天补充的新习惯，有效维持稳定好状态，让健康更有感。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
3: 舒服抱舌滴答滴，现在时间中午12点。
4: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春风啊肯定好不会时间专播节目，感谢咱熊鹤日常购物公司洋葱猫文创为咱共同赞助。然后中岛的订单当然是明仔到今仔礼拜二明仔拜三，那不过今天有一个那个什么，有一个节气叫做立夏，今天已经立夏了。

好的，那所以今仔日进入大人拢总有六个节气，那就是立夏嘛，哈，夏半芒夏消歹暑，刚好有六个节气。那立夏就是要讲大人开始咯，啊，其实伫咱南部早早就开始热，对不对？今年吼，各热各无热吼，南部啦，北部的水库拢甜的，但是南部的水库迄个水位一直落，所以今年咱住南部的好朋友，大家，这个恐怕得要，如果梅雨季节，雨水各无保护甜，那今年的夏天恐怕要得节约用水了。

好的，那这个给小贝来讲，这个问题还蛮严重的，就是咱这几天一直在关注的所谓的鼠患呢，就是相关汉他病毒的问题儿。那这个问题呢，台北讲迄个大安区是高级主题区，结果讲有真侪鸟鼠，真侪鸟鼠，甚至是老鼠逛大街。老鼠逛大街啊，伫公园啊，伫路边啊，拢会看到鸟鼠哦。这个触摸是从这个有真侪诶爆炸。

杂志媒体拢有咧讲到这个问题，然后有网甲诶，迄个民众表示，厝里有鸟鼠，甚至鸟鼠撇啊，一盖掠三只，一盖掠三只，一张粘鼠板一次抓三只，这个不要太恐怖了。另外，带来湖诶民众讲，家己带十几年诶老公屋，但是今年讲是第一遍。有鸟鼠走入去，讲连住伫三楼都无法度避免鸟鼠走入去。这个唔难安尼，阁有民众伫咧讲，住伫中山区，因老母咧睏的时阵，去互鸟鼠咬着巴肚甲手，咬着巴肚甲手啦，可能是鸟鼠跑到被窝里面去，然后咱人咧翻身的时阵甲逮着，然后伊当然翻嘴就甲你咬落去咩？大概是安尼啦。所以，看到鸟鼠，无大劲去互鸟鼠咬着。照理讲起来，互鸟鼠咬着的几率应该很低啊。那这些网络的资讯出来了后，有真侪人伫咧讲，某朋友到底信义区，哇，这个是高级住宅区的，讲吼，顶下出事无偌久，诶，囡仔枕头的顶悬，讲有鸟鼠啊，伫遐咧踅来踅去。因孙啊，伫国小的校园内底，讲有迄个未少去互鸟鼠啊咬破去的物件，而且竟然还是在大安区的明星小学，然后这个师大的学生嘛有在讲好好来对，哦尿气讲真多，然后网络上嘛有人在讲引导，住伫中山区讲住四楼啊哦，过去有尿气打破刷汤，走入去食物件，讲一千八块，对窗帘的后边的刷汤破一空，要甲厉害时阵伊对遐走出来，讲吼迄个刷汤本来拢好好。黑是去尿气搞破，所以这个东西嘛，在咱台湾都对哇，讲伫徛街附近、伫路林、伫最高阿边，看到尿气，这个偶尔啦，偶尔，但是这尿气引起汉他病毒，这里过去并不常见。那这个目前大西洋游轮呢，丁管有六人患病，三人死亡。在咱台湾目前汉他病毒的这个什么？累计有两个案例，已经有一个病的漂移，已经造成一人死亡。那这个老鼠疫情猖獗，伊讲吼，这真正不是鸟鼠，是不是有入去咱兜？鸟鼠无入去咱兜，就无代志吗？有当时啊，咱若讲食外食，伫外口食物啊，你嘛爱注意餐厅厨房的卫生，因为咱兜无鸟鼠。但是外面餐厅的厨房，希望嘛弄中无尿气，因为被老鼠咬到，恐怕会有汉他病毒的问题，但是这个几率很小。但是老鼠的粪便啦、污染物啦、啊，这某可能拢会去喂着汉他病毒。好，那问题来了，大家唔在想着讲，为什么过去都无代志，今年奈第八期呢？尿气特别多哈，为啥呢？而且拢是伫精华的路段。那结果呢？这个前台北市社会局局长，伊有伫媒体伫咧讲，伊讲吼，伊要来解答啦。伊讲伊个人认为啦，这几年就是因为市区咧都更，然后那个围绕重建，就是旧厝关掉咧电器，有可能是和尿气。忽然间增加真济源头，因为鸟鼠本来拢秘伫老旧社区嘛，啊，你迄个所在今嘛，你家哦，你家叮当的时阵，鸟鼠也都走出来啊，鸟鼠也都走出来啊。工地，迄、那个去交叉着鸟鼠啊，会徛过，鸟鼠也都走出来，甲你输赢了。好的，所以这个部分嘛，大家爱提早来做斟酌。那这个边有整合医学专科医师进一步透过媒体伫咧提起，伊讲汉他病毒最常见的、最高风险的，就是密闭、灰尘多、通风差的地方。什么地方呢？地下室密闭、灰尘多、通风差，仓库，或者是长期无整理的空间，这个老鼠可能。躲在里面已经很久一段时间了，你家己拢唔知影。然后呢，你一入去到底，那个粉尘压起来，粉尘内底可能都有尿气啊、病毒底下。啊，然后你穿开的时阵，甲树里边辛苦内底，啊，你一日就丢啊。伫公园内底还好哦，因为它是开放空间，它不符合密闭

通风差这样子的条件，虽然灰尘也很多，但是它并不密闭，它通风也不差，所以比较没有问题。但是地下室窗口长期无整理的房间，恐怕你都要非常的小心了。也许尿气啊，已经密伫内底咧做秀啊，你都唔知影。那咱台湾卫生福利部嘛，伫咧讲，伊讲感染着汉他病毒最主要，就是透过咱呼吸的时阵，呼吸的时阵，你吸着去有尿气的排泄物，包括它的唾液、伊加过的物件、伊的尿、伊的粪便，然后被污染到这些东西，一扬尘上来，然后你吸着。你就对了。再过来就是你接受到被污染的物体，或者是你去加到，当然安尼上直接，你会去喂到汉他病毒。那这个病毒会透过咱的呼吸道进入咱的人体。那高风险的症状，高风险的状况不是症状，更高风险的状况是你入去摒扫地下室，入去摒扫仓库的时阵。咱头拄仔讲，内底可能早都有泌尿器，你入去咧摒扫，尿器会冲出来。你也准讲尿器啊走啊，无代志啊，对不对？但是内底其实已经有老鼠的粪便、唾液、老鼠的尿，内底可能已经培养很多的汉他病毒。然后你扫就一扫咧，迄头扫粉啊一扬尘，然后你吸入去你呼吸道，你一个就对啊。那个就是最高风险的状况，就是你入去摒扫仓库啊，这个地下室，迄个无咧用的房间，这个是最风险最高的吼。那汉他病毒呢，会传染，会喂，但是最主要是尿气喂给人，你讲人喂给人嘛，这个几率很低。那但是人体会因为咱呼吸的时阵，你呼吸的时阵。吸到汉他病毒，或者是你接触到有病的尿气，比如说最高的尿气，然后这个老鼠排泄物的污染的粉尘、飞沫，或者是当然直接去有尿气咬到，像我那头先讲的，有人因到大四楼，因老母在困，讲去有尿气咬到，巴肚去咬到手安尼吼，迄咬落，唔是去有尿气咬到就拢会啦，但是尿气哪有病毒的呀、啊？你去有咬到，你就对啊，你就汉他病毒啊。那当然，人喂人的这个几率较少，去有人咬到，怎啊喂到汉他病毒的这个几率比较低，是讲被有人咬到，这个几率也很低啊。吼，好，那当然那边来讲，汉他病毒去喂到了后，临床症状是啥物？一共有两类，一类是出血热合并肾脏症候群，另外一种是肺的症候群，肺。丢血，而且出血热。那如果是出血热呢？以典型的症状就是发烧，烧到真高，然后咳嗽变痛，然后皮肤黏膜会出血，因为出血热嘛，所以皮肤黏膜会出血，然后油脂功能一得会派去。那按照病情的发展，就是发烧，血压会拉低。然后会放不了，放不了了后，无偌久了，开始流足济。然后来到恢复完中，就是如果没有死的话了，吼，那它一个循环大概就是这样子。但是如果死了呢，伊的地吸率是差不多15%，15%呢，就是十个 IC 被告的意思。那大部分死亡的案例是出现伫血压落低，还是伫流缩起来的情形？啊，你若是血压落低无死，流缩起来无死了，开始流个缓解起来的时阵，你就是差不多要好啊。好，这个就是出血热，汉他病毒出血热合并肾脏症候群。啊，若是汉他病毒的肺症候群呢？肺，你的肺去中着汉他病毒的话，那比较典型的镜头就是发烧啦、肌肉痛啦，吼，讲开始会腹肚痛、肠胃不适，讲会嗽，然后会呼吸急促。休息开始就会这个不是呼吸急促呢，呼吸窘迫，呼吸急促是一直喘一直喘，呼吸窘迫是一直喘个喘不开，然后血压落低。那按照这个病的病情，大概嘛是先发烧，然后来到

的戏开始少，然后就开始恢复，迄、那个身体达到复原。但是致死率最高会当来到一半，50%。所以汉他病毒的肺症候群，它的死亡率是最高可以到50%，就是两个得汉他病毒症肺症候群的爱死一个，两个爱死一个。他拄啊，迄个出血热症候群是10%死8%，那是肺症候群最高10%死5%。哇，那死亡率是更可怕了，更可怕。但是你若无死，大概你就会当恢复健康啊。但是有一部分的个案，虽然无死，身体渐渐复原，但是气有留一个气柱，转变永远硬底下，永远袂好。那所以这个部分嘛，咱好朋友大家共同做紧张吼。这个台北开始在搞尿气，那咱南部目前看起来没有什么新闻。不过大家要提早斟酌这个问题。那这个刚才讲出血热出现的这个汉他病毒呢，潜伏期是差不多半个月至一个月。啊，那是肺的症候群，潜伏期是差不多半个月，半个月，所以它比较快一点。那病情若恶化的时阵呢，好朋友，病情恶化就是汉他病毒肺症候群病情若恶化的时阵，你去照电工会出现大白肺的肺炎，就是你整个肺电工照了整个都白，然后整个发炎，那这个时阵有可能10个都要死9个啊，哇，那个症状就非常恐怖了。所以这个时候呢，65岁以上的老人啦，有慢性病的啦，有糖尿病的啦，或者是你心肺功能疾病，或者是你的肾脏比较不好的，你的免疫力较无好诶，拢是汉他病毒的高危险群，就是这种诶人呐，得汉他病毒死亡率会比较高，叫做高危险群。所以那是伫这类诶人，你若出现着类似感冒发烧诶镜头，因为那头拉讲，唔管是出血热，还是肺症候群，伊拢是对发烧先开始。所以你若无带无治，香港忽然间怎发烧起来，高烧不退，你都要注意啊！吼，你都要注意啊！也许不是 COVID-19 了，现在在讲的是老鼠传播的汉他病毒。好的，所以三分钟也未交资料，我伫咧讲汉他病毒，前期症状有可能伫感染了后，差不多咱头啊讲2礼拜嘛吼，伊就会出现啊。然后早期的症状咔咔起起，真像感冒，这个时候。就是真歹判断，恰恰会乎你认为讲啊，迄就是感冒尔，然后你就想讲安尼论下就过。那是普通感冒，确确实实你爱论解，乎你的身体能够学习对抗病毒的方法。但是如果是汉他病毒，伊嘛是像感冒，早期啦吼，早期就一开始的时阵发病起来像感冒啦，因发烧嘛。但是那是汉他病毒，你都袂论及啦，因为论了后，可能一旦啊严重，那最高的死亡率10个死9个的时阵，那就不要太恐怖了。提醒咱好朋友大人共同做警觉。

好的，来哦，啊，时间好剩哦，进广告一下哦。讲身体要好啦，就是一定要正常食、正常运动啊、正常睏。正常食、正常运动、正常睏，安尼身体就会好。正常食、正常运动、正常睏。然后呢，时间要固定，唔茫忙了，五六点就爬起来食饭。啊，忙了，迄个睏甲要透中昼，再咧食迄个早午餐 brunch， 安尼就唔好啊。好、哦，你尽量时间爱固定，什么时阵起床，什么时阵食，什么时阵运动，什么时阵困，这时间每一天尽量拢好固定。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个乃当安呢，每一天重复相同的动作，在相同的时间，身体要够，比较的较无问题。当然啦，这个正常食来讲，但是其实食唔是问题，那食嘛是大问题啦。所以在这个部分呢，伫食的部分，咱当然营养补充品对咱这样一回好朋友，咱有一。

我要跟你斗三工的部分，就是第一，咱食恐惊营养分食未够分，食未就是你可能会偏食啦、歹水道啦、三顿外食我都家己拣啦，诶，就是便当拢家己。把你传好好的嘛吼，无阿多去拣菜类。那这个时候呢，别忘了咱的这个瓦的关锁，瓦的关锁，瓦的关锁，每一粒内底都有将近要个30种诶营养分，每一粒哦。啊，咱一包是30粒对不对？但是550块尔，啊，一盖买2包，就是1个月份，公司阁给你小百哩，所以一盖买2包是980块尔。好，安尼一缸2粒，一缸2粒，唔免济，唔免济，但是嘛，唔能够念少，个念少就真正无效呀。所以就是咱标准一缸2粒哈，一包30粒，一个月2包，980块。那过来咧，过来就是咱当然食饭正常了后，咱再综合应用，叫做维他命啦、矿物质啦、吼，这个什么微量元素啦，咱尽量甲你供应嘛。尽量都是让咱能维持营养均衡，然后好好运动，刷落咧，好好要好好运动进前，因为你食三顿一定要先好好消化。有咧食无咧吸收，有咧食无咧消化，安尼食落拢等于是泡芳收益啊吼，无采讲伊啊，加开钱伊啊，所以会食都爱会消化，都爱会吸收，咱的身体都爱当会当利用。那这个部分呢，当然别忘了。出风这边首先推荐就是咱的每日有效，各一个手牵手的就是啥？就是咱的益生菌青汁，瓦困青汁。那这两行到这会，这两行拢是用的，要来尽量帮助维持咱的消化的正常运作的。当然每日有效，这不用说了，19种的消化酵素，在咱公司这已经是这个叫做什么，已经是非常有实力，已经连续好几年，然后这个那是不用的就不用说了，要邀请你来试一个好康的，啊，如果有用过差不多都会掉的，要固定比较年轻的医师连播打钢架，但是有需要的时阵加落，目镜固料伊嘛虽感觉有效。啊，那是这坐会，真侪人拢是一天有上少固定一包的，一天固定一包，一天固定一包。啊，你若要一天固定一包的吼，咱的每日有效，你都要固定伫做一顿，你知无？虽然三顿做一顿食拢会使，但是春风啊建议你固定伫你食上侪迄顿。像春风一天当中吃最多的就是午餐，午餐可以把一整个便当全部吃完的。那这个就会在餐前5分钟，咱得先加每日啊不，餐后5分钟，然后餐后5分钟，咱得加每日有效。餐后5分钟，别忘了哦，帮助消化。消化酵素是饭后5分钟的喝汤使用啊，你唔能够等下饭后8点钟哈。消化酵素咱是差不多饭后5分钟、10分钟，不一定爱切时间啦吼，待用啦，待用就是饭后慢点久。好，咱每日有效，你就喝糖好多呀。好，安尼喝喝来给咱帮助，会当消化维持正常。那这个好菌青汁呢？好菌青汁，益生菌跟青椒合作会，这一盒15包，赶快是550块尔。啊，你一盖买2盒，公司赶快个上你百二。啊，所以就是九百倍。啊，咱的这个益生菌来电吼。你若买普通的这个9合1超级 ABC 菌，那就是一天一包，安尼都足量有效啊。啊，你若要利用咱另外一个特殊的有这个国际多张特殊性专利许可的，就是这个美国技术来源的芽孢杆菌，那春风就会建议你这个一天两包，先从这样开始，因为你就是要吃有一个目的性的嘛，吼，不是普通平常保养尔，吼，你要吃一个有目的性的，安尼咱的益生菌内底，你要好好把发挥这个这个芽孢杆菌伊一个非常特别的效果，安尼建议你一开始的时候先一天两包，让这个芽孢杆菌会当来到伊的最好的这个。

最好发挥效果的浓度，应该很快很快很快的，你就会感觉，哎，这个芽孢杆菌确实有来咯。试看卖你就知啦吼，试看卖你就知。那这个推荐给所有的好朋友，咱要尽量营养均衡，咱公司有活力元素。当然，年轻人要认真打拼，咱还有另外这个雄好 B， 综合 B 群，综合 B 群，综合 B 群。少年人认真打拼，是咱要做两人用的，要拼前途的，要拼第一桶金的吼。认真甲做落哈，你来做咩啊做？那别忘了，年轻人当然身体很好啦，但是你别安尼做，就是提早拿健康去换钱，这个不划算。别忘了，咱的综合 B 群雄好 B， 雄好 B 爱给你补充。雄好 B 一罐60粒嘛是980块尔，好朋友，这拢是港美国知名品牌来源的雄好 B， 啊，搁有咱的活力元素，这拢是美国港这间知名品牌来源，有英国 RMP 医学中心有迄个认证技术再来，那英国皇家健康学会得到会员推荐，这个东西。功课较侪，反正你开始使用，一段时间过后，你就会觉得实在是会使，肾功能。

咱只有这条路，要客人的话，时间搁等来准弄爱接无现场。来哟、哦，公司免付费专线0800-0800-8788，没有达人够健康就会专用。那中岛的电话明仔来搞。那节目继续要跟朋友来开讲诶，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嘛。对查甫来讲，这个世间的两种人，一种查甫，一种查某。对查甫来讲，这个射护腺癌真正是挥之不去的噩梦。对八十岁，这个先来讲射护腺肿大，射护腺肿大干扰到咱放尿的问题。那射护腺癌干扰到咱的生命的问题。但是哦，这两项伊的病情。无啥共款，咱要来先来讲，即个上个月有一个新闻，这就是台南一个脑神经内科的名医，叫做林春明，伊呢因为裂喉腺癌来过往呢，讲才73岁尔，好朋友，那本身是医生，但是。仍然没有办法避免射护腺癌的攻击。73岁就跳，因查囝是一个电视明星，然后所以这个名医林春明啊，特别有真侪媒体有咧报这个新闻。那这个医生，这个名医，其实伊伫5年前，伊的身体都有出问题。但是安怎想嘛，想袂到讲是尿道腺的问题。讲伫5年前啊，因查囝伫咧讲，讲因老爸吼，就是因为腰咧疼啊，脚会麻，腰咧疼啊，脚会麻，所以因老爸想讲，他们是做医生，共看病拢坐几工嘛，他们是骨刺，啊那无就是运动伤害，去拉伤了，会不会是这样呢？腰痛、脚麻，所以向东西。安怎想都想袂到，是尿酸的时阵，别忘了哦，伊家己是医生哦，他仍然躲不过。伊做真济无同款的复健的治疗，但是拢无啥效果，拢无啥效果了后，尾啊去做检查，结果确诊，破病原因就是尿酸癌，重点来啊！一发现就是末期。一发现就是末期的射护腺癌，讲迄个癌细胞就是已经种入去骨头啊，所以伊才会腰疼，伊才会麻，挨着神经，挨着骨头啊。啊，向当时尿道腺的血液肿瘤科医师，该预测讲迄个生命上加存3年至5年。那这个医生，伊5年前发病嘛，那确实有影，5年后就在上个月73岁跳伊。那现在就要来用重点了，为什么家己医生家己都无法度去理解家己的身体已经丢干吗？怎么会射护腺癌一发现都是末期的？为啥？怎么会那么？

0: 伫媒体，伊都写过文章咧提醒他人，提醒啥？伊讲哦，真济人就是讲，只要放尿正常，你的尿壶线就是健康的。伊讲这就是尿壶线癌上危险的警觉性，上危险呐！你感觉放尿都大讲大讲？好、哦、啊，嘛无一直交流，讲安尼就是当中无问题啊吗？这个是最危险，为什么？好朋友，咱来知影哦。你要放尿有感觉，就是你要放尿会感觉有问题。你的前列就是你的射护腺，靠近尿道的所在爱缩咧嘛？尿壶线靠近尿道的所在呐缩咧。你放尿马上就出问题，那这个射护腺肥大，伊就是发生伫迄粒射护腺靠近尿道的所在，所以一旦伊呐肿起来，尿道虽缩咧，你人虽有感觉啊，尿壶线出问题啊，你人虽有感觉哦，但是射护腺癌呢？电话来啊，陈老师，姐姐，
1: 陈老师哦，
0: 是，
1: 问一下哈，
0: 好，你们，
1: 等等，我这大姐有含你讲啦，
0: 电话不要挂哦，
1: 啊，
0: 电话不要挂。

好的，拍摄吼，参加服务应用的动刷时间，这个听友对着咱介介绍的健康真有自信，啊，然后有分享给伊的好朋友，那这个朋友咧问讲，嘿，电台介绍的敢会通安尼啊吼？啊，这个问题，传统啊对二十年前，互人问到二十年后，二十年前。咱开始伫电台做节目咧介绍产品的时阵，就已经有人咧问同款的问题啊！哎，电台介绍的敢会通？哎，然后啊，二十当前，二十当啊，都问同款的问题哈。但是，这个春风一路走来，敢会通？这二十当遐尼长的时间，哪个早就拢都五了了呀啦？春风啊，这个名早就无存在啊嘛，对不对？那是拢红不好的话啦。春风啊，这个名早就无存在啊。但是这二十档啊，二十档前啊问同款的问题，二十档啊问同款的问题吼，你放心啦。哎，同一个问题问二十档，这吼、哦，拢是第一遍要来接触的朋友。那但是咱有真侪好朋友，对春风啊够健康，已经对二十档超过啊，就是进入主心，再给你小改。所以这个部分呢，你其实是不用担心的。好，那但是咱这样回头要来讲这个比较要紧的东西。人说齁，射护腺肥大，射护腺很像一个甜甜圈啊，然后让你柳德的是甜甜圈中间的坑 donut 甜。

圆圈大家知影无？一个圆圆的，吼、哦，圆圆的，一块胖圆圆，啊，中有一空。那迄就是咱的粒弧线啊，流到就是对迄块胖中圆圆的迄空正轨啊，所以定义是流到和这个甜甜圈缩掉嘞。那甜甜圈呐，靠内底挖进流到的所在呐，正起来流到缩嘞，你是有感觉？迄叫做射护腺肥大。但是呢，射护腺癌嘞，射护腺癌早期，伊是对甜甜圈的外靠开始癌细胞增生，所以对外靠建起来的时阵，你流都无感觉。粒弧线癌，伊是对射护腺的外围开始建，伊一开始未去影响到流都。那等伊影响到流都的时阵呢，啊都忘记啊。所以无怪粒弧线癌，大概那是检查到拢是忘记，就是这个原因。但是那是粒弧线肥大嘞，检查到的拢都开始，因为伊就是对粒弧线的来源靠近尿道的所在肿起来，所以伊只要肿起来，你尿道随影响到放尿，就随袂大降，然后就开始会频尿。这个呢，频尿或急尿都会。急尿就是阿边来到马桶阿都插落来迄种的啊吼，那所以射护腺肥大容易提早去有警觉性，但是射护腺癌都爱等个癌细胞对粒弧线的外皮正入去到内底的时阵，影响到尿道，你怎啊放尿万年啊？一瞬间你还要去做检查，没好啊！那粒弧线肥大跟粒弧线癌未互相交换，粒弧线肥大伊未讲肥到落尾怎变癌，但是粒弧线癌伊嘛未讲癌到落尾怎变粒弧线肥大尔，不会，它是一个，它是两个单独的病啊，好，两个单独的病。那你讲粒弧线肥大是病吗？讲病嘛不是病，因为差不多，那讲五十岁以上的查甫的啦，每两人就一人会射护腺肥大嘛，二分之一。二分之一的机会，啊，那是八十岁以上的查甫的咧，讲每十人都有八人会尿壶酸肥大，所以你讲这是病吗？倒不如讲这就是咱尿壶酸使用到落尾退化的情形吧。但是射护腺癌就不一样了哦，射护腺癌伊就无讲意思啊，尿壶酸肥大到落尾就是尿放开袂出来，那到最后呢？就是把射护腺整个把它摘除就好了。但是你若是射护腺癌，因为当你发现的时候它已经是尾期了，就像这个名医安呢，台南这个神经内科的大医师，他自己做医生，但他自己就没法去警觉啊，因为就没感觉，所以呢早期完全没症状的时候，到感觉尿不出来已经痛到骨头了，所以这是骨头在疼。那这个医生，伊唔是骨，伊唔是尿放未出来，伊放尿还阁无问题咧。但是，伊是癌细胞窜位骨头去，所以怎变作腰，腰脊骨的骨头在疼。啊，怎变去得着神经怎会麻？伊就是因为安尼来。那所以，这个讲放尿的顺是好代志，但是这伙人顺顺啊放尿，有当时啊。就让你失去对粒弧线癌的警觉性，变得是安尼，你怎回？你怎唔在通检查？所以，这叫做因为射护腺癌是对外皮粒弧线的外皮开始生，放了未感觉，你要主动检查，就是你每一年爱去抽血去验 PSA。去验 PSA， 然后搭配肛门指诊，因为肛门指诊会去摸到粒弧线，伊的外皮有建起来的所在，摸了就有感觉。好，啊 PSA 哪个数字飙高，安尼咱得当早期发现，早期切片，早期切片之后确定是这个早期的射护腺癌，好，咱得当提早甲处理啊嘛。但是你若到像这个医生安尼发现的时阵已经传出去目击啊，到最后这个医生。各话五当料的挑呀，所以这个部分嘛，这回啊，你要放尿拢无问题，讲好代志嘛是好代志，

讲危险嘛，足危险，因为你俩准，你的菩萨拢无问题是准，结果万一退一万步来讲，那是社会腺癌，伊同款是你坐会了，但是放了是无感觉未顺的。你以为你社会腺很健康，你正在庆幸你的社会腺是正常的时候，社会腺癌已经伫边边角角的所在开始。你对你唔好啊，但是，迄、那个情形就是你唔在通警觉嘅情形。好的，来哦，啊，时间好剩哦，进攻个节吼，咱头拄只听友问到咱国卡用咧使用，即个浓度嘅问题，咱国卡用内底浓重有四种。营养成分的是玻尿酸、蛋壳膜，然后呢 ，MSM 的是有机硫化物，再过来的是山竹果萃取物，拢总有这四种成分。那这四种成分呢，咱初步要使用的时阵，够卡用一缸能量。就是玻尿酸足量有效，这个最要紧。50岁起你啊，要开始做运动，你要让你的身体先会抗拒运动，不是先运动再来看会抗拒没抗拒咯，这样有可能就伤到了嘛。所以你要一定要先确定你的身体会抗拒运动，然后再来运动。所以这个够卡用一天两粒玻尿酸的足量有效。啊，你若要进一步来到伊个有机硫化物 MSM 要好有效，那你都爱一缸四粒吧？为什么？因为这个 MSM 有机硫化物，伊会顾到咱要运动的系统，诶，规身躯的另外一个重要的部分，诶，营养的供应。但是因为它的量体比较大，所以你若讲干呐 MSM 这部分要好有效。上少都要1000米啊啦，上少1000米，所以迄个无可能是一缸能量，得要互伊练体部分都有效诶。所以你若要练 MSM 这部分都要有效诶话，咱国开用就是1天4颗啊。那刚才有朋友就问说，哦，1天4颗，那一个月袂少钱？没错啊，你若是一缸能量，一个月是1960嘛，啊，你若是一缸4粒，一个月就是3920，就将近4000了啊。好啊，但是安怎？但是拄着啊。你一开始的时阵，若有需要，你都爱先早上2颗，晚上2颗。一段时间过了，咱感觉对咱的健康，吼、哦、有自信啊，走路有自信啊，吼、哦，安尼咱就会当改减轻，来到一天两粒，吼、哦，安尼咱的消费就会当较省钱。安尼了解无？但是一开始的时阵，不要省钱省到连健康都无效了哦，肾功能。

0: 万家香玩味厨房日式煎鱼咸汤露，纯酿酱油融入干熏煎鱼，十倍浓缩，滋鲜味美。火锅汤底，煮粥蒸蛋，四季皆宜。万用辣椒酱，各式料理的完美蘸酱，不添加防腐剂，享受美味更安心。在全国第一家太阳能酿造厂，百分百纯酿造而成，一家烤肉万家香，全联、家乐福、爱买、大全联、某某、PC Home、虾皮现正热卖中。
1: 大家好，我是小婷，今天为你介绍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它这个益生菌有添加了多种的专利好菌，吃较油菜的人吃的油腻，或者是说你想要帮助消化，想要屎排便顺畅，还有你想要补充点好的营养素，维持消化道机能的话，这个益生菌非常的好。它采用了多国专利而且有得奖的益生菌，搭配一点呢，刚关系有专利认证的这个膳食纤维，还有呢一些好，那呢，这个综合的蔬果精华、营养素啊，加起来后呢，一旦吼真的是让很多现代人哦，那一旦吼解决掉就是困扰哦，屎排便顺畅，帮助消化，运输这这拢做适合的。啊，够添加的新甘牛磺酸，还能增强体力。咱一克啊30包，一公斤啊一包哦。那呢，益生菌的补得满满哈，一克啊千一，买两盒只要1980，点杠真是啊，0800-8000-991。
2: 亲爱的听众朋友，请注意，即马青春购嘛有官方赖啊哦，即马加入青春购官方赖账号，若有听友的特别优待，够趣味的新闻加健康知识，要来跟你分享，而且直接就使直接点杠产品，更有专人为你服务。想要加入青春购官方赖账号，可以直接搜寻赖 ID 小老鼠 A0800-800-991，也欢迎直接打电话来问客服小贴士0800-800-9910800-800-991，大家赶紧来加入
3: Go Go Go。
4: 叔叔宝石滴答滴，现在时间中午1点。
5: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好的，时间关键个等下，春龙啊，直播现场，咱将特别进入第二点钟，开放可以的服务啊，226-8088，可以的电话，要直接找春龙啊，将要来问健康，要来顾健康，要来顾身体，拢欢迎电话到这里用226-8088，电话可以用直接卡，用手机啊，请加空气，可以全部时间，有缘感谢咱雄鹤日常购物公司洋葱猫文创为咱共同赞助。

好的，希望有一个初恋，希望有个初恋，这是李亚芳的歌，很好听哦。啊，时间搁等来存档的节目现场，可以的电话226-8088，当然想要进行节目进行中，爱有好朋友大人在整个订单，有你的热情，存档啊，才有机会做节目，永远陪伴。来哦，那咱公司存档啊，给咱介绍的营养补充品，咱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特别的特色，就是咱公司不管哪一项产品，咱拢不是大卖特别的，拢总不是，拢总不是哦。咱公司咱家己专业研发的配方，咱对全世界先进的所在来找出有效的营养元素，所以这个就是非常的特别，市面上不一定有。甚至有的咱公司已经用三档五档唔爱用啊，即阵整个营养市场才对起来，嘛有。那这个看到这种情形，春风都非常的开心，因为安怎？因为你若一开始就对春风啊，你得提早三五档去享受着，即阵达人咧享受的营养。啊，你伫咱家三五档前，咱就拢已经开始咧享受啊。这就是咱的特色啦，咱唔免讲去哦市场限制着，啊，无人做咱就无通卖，唔免安尼，咱都唔是大卖特别的啊，那就等大卖，无需要。所以咱家己安怎好，咱家己吹，咱家己会当引进。那这个老邓诶，阮老邓诶是做贸易起家，所以你讲有啥物特殊诶、特别的，只要有命、有生、有来路，咱都有在钓。等那像宅急便，你只要有地址，伊就甲你送来搞。安尼啊，一切拢是钱尔嘛，对不对？你要叫宅急便，你只是一路都是付钱尔，付运费尔，一切都是钱。但是钱买得到的健康，那就是全世界最便宜的健康了哦。只要是钱买得到的健康，都是最。

最便宜的健康，因为在很多时候呢，这个健康是钱买不到了。那比如说像我们顶级这个上一个小时在讲的这个台南的神经内科的名医，伊这就是健康已经钱买不到了，73岁娘跳伊啊。那所以这个社护腺癌通常就是这个老医生来到60几岁的时阵，伊放尿拢做大杠的吧，他没有社护腺肥大的问题。大概伊的，如果他有社护腺肥大的问题，伊的在当提早做检查，结果检查落就会发现社护腺癌，结果得当提早处理，搞不好伊即阵要个活跳跳。但是真有可能就是因为伊放尿真正常，所以伊就无感觉伊尿核酸有啥物问题。但是尿核酸感就是对尿核酸的外皮开始生痰，伊毋是对尿核酸的内肉落去生痰。所以伊未一开始就缩掉尿道，所以在感觉缩掉的时阵，已经是危机啊，就是这个情形来。那当然，这个警觉危机的尽头，就是开始放尿有血啊啦。啊，那无就是会记水肿，啊，那无就是不明原因的骨头痛，就像这个医生安尼，不明原因腰痛，做福建啊拢总未好，伊家己医生，伊家己都。结果头脑讲奇怪，这腰太安尼疼吼，啊那嘛伊嘛爱去看医生呢，伊是神经内科、神经外科，但是伊爱去看骨科啊，伊嘛爱去找医生，但是拢未好，做福建嘛拢未好，骨头疼，到落尾规身躯来检查，才发现原来是社护腺癌末期，所以你那是有这种不明的骨头的疼，如果是年纪已经。比如说较侪岁的人啊，像这个医生安尼50、60岁以上啊，然后骨头痛找无原因呢，查甫的你都爱注意是毋是社会腺癌的问题了，查某的都无差，查某的一定未是尿酸酸癌的问题，喂，查某的都无尿酸酸，恁尿酸酸癌哦，查某的无尿酸酸啦，所以呢。这个东西如果你是老男人，你的骨头在痛，你找不到原因，但是说来奇怪，尿尿都没问题呀、这个没问题恐怕会是大问题，搞不好是社会腺癌末期，癌细胞已经正里面骨头了。好的，那、说到这边呢，其实像讲尿核酸感这个物件，咱台湾的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细胞研究所有研究发现，有一个成分，有一种存在自然界的这个元素，叫做 caffeic acid phenethylester。叫做 CAPE， 这个 CAPE 这种的大自然多酚来的物件，讲这种物件，这个会当用无同款的方式来抑制雄激素受体的讯息传递，就是让你电话线断去啦，电话线、信号线跟你交断的意思，你信号没有办法传递。你都未得迄种病，那当然，这个 CAPE 伊这是植物的成分，啊，人免怎摕到？原来是对蜂胶来，透过蜜蜂去采蜂胶，从蜂胶里面把它筛选出 CAPE 这样子的成分，这种成分呢，也当控发炎。伊会当增强免疫力，伊是一种天然的成分。那但是伊对着尿核酸癌的机制是啥？就是伊会当抑制雄激素受体上面的磷酸化。那这什么东西这不重要了吼，这化学的物件听无要紧。反而伊就是干扰雄激素受体的稳定性，安尼会当让你受体蛋白减少，釜底抽薪来抑制癌细胞的生长。就是有这个物件，
感

这一包的筋粘断，伊就袂阁弹出去，伊就无再来一直弹，伊就一直缩小，到落尾死了了。那所以重点是啥 ？CAPE 这种对螃蟹抽出来的天然的植物应用，因为是天然来源嘛，从植物来的东西啊。所以讲，伊的副作用相当少。你那是化学的啊，不管是咧做化疗还是啥货，放疗、化疗，这种是化学放射来源的，当然一定有真大的副作用。但是对螃蟹抽出来这种 CAPE， 这种天然的苯乙酯，伊这就是副作用相当的少。讲除了尿道酸癌以外，即卖已经证实。对尿道酸癌的治疗是有好果的呀哦 ，CAPE 这种东西，它针对受污腺癌已经有治疗的效果了。但是另外，讲对螃蟹来的这个元素，对尿道酸症参雄性秃就是秃鹫，哎，讲嘛会好呢？秃鹫就是啥？秃鹫就是跟雄激素受体有关呐。啊，所以这个 CAPE 对螃蟹内底抽出来的这种营养素，伊会当改善尿道酸症，嘛会当改善查甫人雄性秃秃鹫的问题。那、啊、当然，维哥讲到邓来，在这个国家卫生研究院内底，有特别强调了，因为螃蟹的成分是按照。蜜蜂去采集的植物种类，伊是无一定拢种同款的，无一定拢种同款。所以，这个因为螃蟹的来源虽然讲是植物，但是你无同地、无同区域啊。比如讲，对欧洲来的螃蟹，或者是对美洲来的螃蟹，甚至是对澳洲来的螃蟹，因为这三洲伊本身。诶，植物的形态无同款，所以，对欧洲来的欧洲的螃蟹，会当食到的是欧洲的植物尔嘛，伊无可能去食到澳洲的，无可能去食到南美洲的啊。所以，每一地区来的以螃蟹组成的成分是不太一样。那不过，那是有效的成分，对这个螃蟹内底，那抽会到这种 CAPE 这种元素。透过螃蟹，因为这不是合成的哦，别忘了哦，这不是药啊哦，这不是化学的物件，这是透过螃蟹来抽，是纯天然植物的物件啊。这个对螃蟹来的，目前当然啊，你若讲要甲伊变作是药用的，可能要经过真侪真复杂的迄个过程，比如说上无人体实验都要十档。大概你人体实验十档出来都未付起啊，像讲这个名医三年至五年就翘起嘛，未付起啊。但是你一种药啊，对开始研发到会当用，要经过无数次，要临床，要双盲，要解盲，上少要十档以上啊。那但是好加载的、就是。你要等这种 CAPE 的药啊，要十档啦。啊，你要等螃蟹，唔免等啦，即啦。螃蟹吼，一世界当中有。那不过呢，当然维哥讲到邓来，这个蜜蜂诶数量越来越少，螃蟹数量愈来愈少，因为天气咧改变啦，所以迄、那个螃蟹生存环境嘛无好呀，所以将来根本上没有蜜蜂了。啊，如果没有蜜蜂，那当然就没有蜂胶了。或者蜜蜂减少了，那蜂胶的产量就会下降。以后这个蜂胶搁较有效，可能嘛像今麦刚才你贵啊，搁较有效，搞不好大人嘛食袂起啊，嘛有可能啊吼。这唔知啦。总而言之，大环境的确是越来越不友善。那螃蟹即阵研究出来，内底成分可能会当帮助到尿道酸，甚至是射物腺癌的治疗的问题。但是这个蜜蜂的生存环境目前是受到很大的挑战的。

好的，时间搁等来，春龙啊，诶，这部现场来哦。可以的电话226-8088 226-8088另外中岛的电话明仔载会到下晡四点进行救回，咱宅急便就是明仔载送过，明仔载送过。宅急便送的时间是早起九点到下晡六点，有的好朋友讲唔通伤早来呀，伤早嘛无可能啊。宅急便是早起九点才开始送回，然后因暗宅急便就无送回啊哦。一到下晡六点尔，所以宅急便的时间是早起九点到下晡六点。啊，你若是六点下班才有时间通到厝里等宅急便的，是要安怎？啊，要安怎？真简单嘛，咱就改一个方式，把你产品寄去 Seven 等你。产品寄去 Seven， 倒一间 Seven， 你就家己去探听，叫做车顶水果牛。很好听哦，来，阿兰可以的时间226-8088 这个刷定打狼妹来特伦天啊书，也别忘了人不理法，法不理人。好的，但是拄只有听有咧问到讲，哎呦，啊，这个咱国家卫生研究院咧讲庞家。跟这个社会腺癌的关系，其实这个不难理解。咱虽然不是这种研究的专家，但是这资料看这啊，胖加伊的效果最主要就是咧消炎杀菌，消炎杀菌。所以讲胖加是天然的消炎剂，胖加嘛是天然杀菌杀病毒的真好的

那所以当作一种预防性的治疗，预防性的治疗，就是未前买，咱膀胱先给压制落，你的身体就未生病菌嘛。甲压制落，你身体就未继续发炎。为什么嘴破膀胱滴落就有效？啊，因为嘴破就会发炎嘛，啊，发炎就会疼疼未好啊，可能啊一礼拜才会好的时阵尔。膀胱好落，你发炎的所在就随消炎面啊。啊，迄、那个发炎的所在有破坑的所在，会生细菌对不对？膀胱落细菌就翘伊啊。所以膀胱内吼，可能两天就好伊啊。有个人讲吼，迄个嘴去食着毒啊，比如讲食黄奶有无？安尼嘴去有点着，讲安尼会迄个破嘴，会破嘴吼，啊你膀胱甲滴落，你甲看卖下咧，差不多两天就好伊啊，真正有影。这已经足侪人咧报啊啦吼，足侪人咧报啊，所以就是天然消炎，佮天然杀菌。这两项的混合的迄、那个，就是讲，伊这两项作用拢有啦。你若干那消炎无杀菌，安尼效果可能一般尔啦。啊，你若干那杀菌也未消炎，安尼效果嘛一般尔。啊，但是你讲嘴内底破，包括喉痛嘛是喉咧发炎吗？这个时阵喉干那发炎尔吗？你喉内底一定有病菌嘛？比如讲感冒病毒。为什么膀胱滴落讲感冒脑疼会好？迄嘛是两三天就好呀呢？吼、哦，讲真是真好用哦！啊，就是因为伊第一，甲你消炎，所以吼，即、這个就是发炎的迄个范围，甲你缩小啦，甲你控制啦。啊，然后发炎的内容，那有病毒的所在，膀胱先做甲病毒甲太太好死。啊，所以为什么讲即、這个膀胱治疗脑疼讲真有效？其实膀胱。伊那是干那处理那喉痛尔，那喉痛嘴破，然后唔那啦唔那，像讲癌细胞嘛是不断发炎的结果，你敢知影？你就是一直发炎，一直发炎，一直发炎了后，你的细胞就不断的增生。这个时阵，细胞增生就会容易有出错的几率。当出错的几率高的时候，癌细胞就造出来呀。所以对着预防性的治疗，像讲癌细胞这种的物件。那要按照这个理论来看，膀胱伊嘛确实会当有真好的效果，所以大概也是这样吧。因为这个物件唔是新的物件，膀胱会消炎，膀胱会杀菌，这就是已经几百年大人拢知影的知识。那也许有科学家伊就认为讲，哎，那安尼这癌嘛是发炎。反复发炎之后的结果啊，安尼用膀胱来，敢会有效哈？爱的气块没啊，来了后，结果咧发现，哎呦，啊，真是对查甫人的射物腺癌，哦，佫真是有效哦，安尼。啊，即马初步研究是着射物腺癌尔嘛，但是后壁有其他的癌，赶快透过膀胱内底的可能其他的元素，搞不好买好嘛，不一定啊，吼，这咱唔知影，这爱等科学的研究啦。但是这种消炎杀菌二合一的这种的新奇的物件，这不怪是天地之宝。干那杀菌未好，干那消炎嘛未好，啊，你就是爱杀菌消炎，会当合作会，哇，那他这个预防治疗的效果庞大了吼，那恐怕就不得了了。所以大地科学界会当应该不断过来改开发，记得干那课。在蜂胶的培养皿里面培养不出病毒，那就知道说在未来医学科学界这膀胱应该还有可以大大发挥的所在，大家咱再继续期待这个大自然界的奇迹吧。好的，但是第二点就是咱法律现场的时间吼，咱就准备来讲啥？就准备来讲一个就乌索巴加里的新闻。这发生伫台北市啊吼，台北市讲有一个中年妇人，那天阴暗，差不多两三天前，阴暗的九点外的时阵，讲伫树林夜市咧踅街，伫一间鞋店，在大东路一家鞋店，看介意到一双200块的鞋啊，200块的鞋啊，要搁共出价。一双鞋啊，200块啦吼！伊讲吼，看介伊就想要买啦，但是结果伊有两张信用卡拢入袂。

过。信用卡入不过是信用卡的问题，还是那个刷卡机的问题就不知道呢。伊就两张信用卡拢入不过，顺便人讲辛苦的现金干那180块，无够20啦。啊，这个时阵店家看这个富人人钱无够，啊，但是这双鞋啊才200块尔，无可能阁俗乎你啊啦。但是这个查某人硬把白要讲卖念来啊，讲唔走啦，人店家讲安尼无卖啦吼卖。伊即袂当搁较俗啊啦，袂当搁较俗啊吼，买卖无成，人情关灾，安尼就好啊吼。因为200块使底啊，袂当搁较俗啊。即个查某唔走呢，伊硬要用百八共买啦，啊人唔买伊啊，伊竟然敲电话报警。阿朋友，到底是要用什么理由敲电话报警啊？这是什么情形？也许让大家来推理看看吧。

好的，但是时间上好存拢啊，进广告，那进广告要不然好朋友吼，就是迄、那个补钙，补钙，市面上补钙的产品，应该是非常的大众，真济人，即阵搞不好手头边嘛拢有咧补钙的营养补充品，那咱公司伫即种一级的战场。再推出每日好钙是为什么呢？都不需要安尼甲人到老咧，对不对？但是好朋友，这都是你唔知影的技术啦。这都是你唔知影的技术。你若用咱活力元素，感觉对健康真有帮助的时阵，你爱知影咱公司的每日好钙，伊甲活力元素是港一间美国知名品牌来源。港姐的白煮的啦，所以这个活力元素活力刚刚进入主型的时阵，那你每日好钙你就应该来试看买下咧。就算你现在手头边你已经比如说过去这几十年十几年你都在用钙，但是你要知道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咱公司希望活力有机会是不是可以来享受，也许有让你有更好的感受，重点是有效，阁无贵。咱这改一缸能量，一缸能量标准，一缸能量。当然，你若有特殊需求，你得一缸食两钙。但是一钙拢标准能量。啊，咱若普通人，好好人无安怎的人，咱提早要来顾身体的人，你拢一缸能量都会使啊。安尼，一个月分是980块尔，980块尔。其实，这个网络上。这个美国知名品牌来源的这个产品呢，网络上其实还是找得到的。不过你那边春风都研究过了啦，你那边足一个微分，而且浓度要足好够量的话，大概应该介绍拢得伫1300到1500这个卡刀，1300到1500。那咱公司一出手就是980，你讲变那个较俗啦。麦克给的阿弥陀佛啦哈，就算1300啦吼，给你算一个较俗的物啊，然后980除以1300，就是已经750了嘛，已经起给750啊，你讲每个俗一堆去啊，这已经是几百块钱的东西而已，但是你还知道伊的价值不是几百块而已，你想讲像有些人可能心里会想说980啊，够好哈，安尼啦。但问题是，这起价的不应该是980哩，这是咱公司咱的初心不变啦。咱公司尽量希望咱各卡安诺手边摊家好朋友，特别是年纪大的朋友，这个每个爱顾身体，那咱公司尽量和大人拢种消费也去，安尼较要紧。那所以就是一个980，咱公司家己咱看恁来的两顿包底，但是这980。那尽量，这个坚持这个价格。当然，春风要提醒一下哦，这个物价在波动，也不可能永远都是980啦吼，因物价在波动了。你看10年前、10年后。

现在物价已经波动成什么样子了。那所以呢，这个也许将来价格会调整，那当然春风会尽量建议公司咱尽量来当的位980会当维持较久嘞，那维持到哪时算哪时嘛，安尼好不好啊？所以即阵就是980尔，一个未婚大人，营养补充品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这家美国知名品牌伊有 RMP 医学中心认证它的先进的技术。换句话说，蛋白质生态载体，这不是在讲故事，这是确确实实有认证过的一个技术。然后有英国皇家健康协会会员推荐，这比什么健康都更加值得你应该有机会一定要来试试看。然后呢，咱这是一个超钙配方，每日好钙，伊就是有钙、有镁、有D，三位一体，三项拢有啊，钙、镁、D，甲你配做伙啊，伫美国都配做伙啊，安尼。那咱每日好钙一缸2粒，一个月份就是2包，一包550块尔，一盖面2包属80，所以就是一个月份900。啊，你若一盖买4包咧？诶，大哥给小八哥，小八哥是啥？运费嘛？迄、那个在这边爱钱呢，唔是免钱的呢。啊，你若是超过1000块以上，在这边8块在咱公司给你出。好，啊，你若是不到1000块，8块在你给你出。所以每日好钙，一盖买2包属80，一盖买4包咧，你属2个80了，搁给属一个8块，安尼就买个480，一共就是便宜了390了。好朋友，隆重。不到2000块钱的东西，让你省了快400块钱，这就是咱公司初心不变啦吼。希望咱好朋友的人有机会，这一家美国知名品牌，咱公司引进足侪行做主持人哦。咱的熊好 B 好朋友，港籍跟美国知名品牌来源，咱的瓦力关锁，咱的每日好钙，搁一个啥？搁一个就是咱的高丽胃优，胃病的胃。高丽胃优奶的高丽菜浓缩萃取物，这嘛是美国相同这一家知名品牌来源，就是因为咱用料人可以欢迎足好诶，所以咱公司这个持续扩大的来使用美国这一家知名品牌的来源，和咱和平友打人会当用嘛比较划算的价格，但是都有机会会当好好来照顾身体健康，每日好钙。维玻璃另外一种层次的补充钙质的一个好方法，邀请大家来试试看。一个未婚只要少少的980，算功格。

好的，这是杨耀东的季节雨。那这个技能刚讲全台湾弄的落雨，好，北部会落袂落，迄离咱较远，但是南部已经太久没有下雨了吼，赶快下点儿吧。好，不过一下雨，落雨了温度就会那低，落雨了温度会那低，所以咱家的这个小朋友老朋友抵抗力较歹的这个这几天你要当心这个温度的变化。好哦，咱家的继续要来讲啊，这个季节雨听完了之后呢，咱就要来讲啊，这硬港买米啊吼，啊人的袂当阁较俗啊，啊硬买百八块港买一箱鞋啊200块，应该够便宜了吧？已经俗到无啥价卖啊！伊讲吼，要阁共出20块掉，硬百八块要共买，人无爱买伊呢，讲拍电话报警啦，讲敲电话报警。那平先生拍电话报警，警察来了后，真个查某人伊甲警察讲，伊讲伊就是因为工作有需要，伊要买一双200块的鞋啊。伊讲伊是真善意，来甲店家做沟通。伊表示讲伊身躯顶有信用卡，当然嘛有一挂蓝衫的。伊讲吼，想要来买一双鞋啊。伊讲但是店家挑工无要好买。店家挑工无买好买啦，就是讲伊的信用卡入袂过，啊，然后迄个阁少20块嘛，无买卖安尼，就是恶意无买好买，店家恶意无买好买，所以即个人客讲，即间店家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说是刑法第15条，消极不作为犯。刑法第15条是啥呢？好朋友，和大家参考一下。刑法第15条，你讲的是，那对着犯罪结局的发生，法律上有防止的义务，你会当防止，你无甲防止，那安呢？你就是甲积极犯罪同款。比如说过失伤害，这个你开店的人伫你的店内涂骹有水，你无甲擦好打，人客对遐经过摔倒，摔一个脚断去。好朋友，对店家来讲，伊认为讲啊，你家己触目啊，家己惊到跋倒，这甲我店有啥物关系啊？但是这个摔倒脚断去是你店家无甲迄个水擦落清气，你能防止而不防止。虽然毋是你甲人个脚拱断个，但是人因为你无注意、无细理、无保持卖场个安全，怎着伤？这对你店家来讲，你都已经造成过失伤害啊！这是刑法第15条的要点。对着犯罪结局个发生过失伤害，这个是在刑法里面的。那你没去防止发生问题了后，

你就爱担罪。这问题是我咪也唔买你，这是这人讲抬头的生意有人做，了钱的生意无人做嘛。啊，这佫俗你二十块，我都根本都卖做啊，所以我都佫俗二十块，我都无可能会当买你。啊，你硬要甲俺买，讲竟然用这条来解释，就是你唔买我，我期末日会作歹，我人会破病，所以你害我破病，你害我破病啦。安尼就是你犯罪啦！啊，你卖我就好啊！你卖我，我就起码是不灵光，我就欢喜啊！我就袂怕病啊嘛！所以我会无助，甲袂无助，就是你要卖我，甲唔卖我。所以你若唔卖我，你就害我无助。安尼你就犯罪，好朋友，傻眼了，对不对？这个查某的吼，迄、那个报纸在写啦，讲伊竟然是电视台的主播。不是广播电台哦，是电视台，伊是电视台的主播啦。啊，伊嘛捌做过电视台的记者，吼啊电视台的主播。讲后来因为伊喙去做手术的时阵发生意外，去伤着神经，啊，所以伤着神经了，讲话就变作较袂顺利，啊，所以就暂时无多做。即嘛就是咧休养，就是在准备。当晴天来喝料，伊要个上电视的艺术啦吼，他是电视台的主播哦，所以来头还不小。但是硬要用800块讲买200块的物件，人也唔买伊，讲害伊心情歹，就是犯罪。当然警察当场傻眼了，对不对？傻眼猫咪，警察甲讲哦，这位律师，你对刑法第15条可能有误解。可能误解啦，伊毋是迄个意思啦。你免当讲人物啊，无爱卖你，就害你有罪啊，对不对？安尼就是犯罪哦。安尼天下干在做生意，大家拢犯罪了了伊啊嘛，对不对？咱今日要来讲买一架车，买宾利的，一台可能200万，我讲我得买150万给你买，一定要俗我50万。人讲话无可能啦，开玩笑，俗50万我无可能卖你，啊你怎讲过？讲人因为迄、那个。面路的不爱卖你150万，就是为着不爱收你50万，怎害你起毛歹？怎害你心肝未爽快？安尼讲是犯罪。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这样去解释犯罪吗？这个真的令人傻眼啊！哦，警察的解释讲，不是你讲的安尼啦，不是你讲的安尼。结果这个胡林郎竟然甲警察讲，是不是我讲的安尼？又不是你说了算，你又不是法官，你只不过是一个警察尔。那要甲警察看袂起，应该后壁加一个啊，讲你只是警察啊，你啊，你警察啊，这啊的后壁就是对你看轻的意思啦。这个啊，那伫头前就对你尊重，阿公、阿嬷、阿姨、阿伯有无？啊，那讲伫头前就是尊重的意思，啊，那伫后壁就是加招啊啊，警察啊，是啦，迄、那个啊，那伫后壁就是对你足看起的啦。啊，也许伊家己是电视台主播吧，伊大概嘛看警察也袂记吧。伊讲啊，这不是你，这不是你说了算啊，你又不是法官，你警察而已嘛，警察而已。警察就甲伊讲啊，无安尼，你若要告，吼、哦，你会当跟我去派出所，咱来做笔录。但是这个胡林郎吼，伊、哦、就不欢喜啊呢。伊甲警察呛声啦，讲吼、哦，你警察，你给我用这种态度吼、哦，你给我较注意一下。你警察，你用这种态度，你什么人民保姆？安尼，结果人这间店家发现，哇，今晚这个警察刷公亲变属主，公亲变属主，安尼不应该啦。为着20块尔吼，啊，这个渣人哪会安尼啦？哪安尼一直要讲哥哥甜，人都不爱卖，伊讲安尼袂使，连警察都去互伊骂惨落，店家偏也帮来讲，算啦，800就800啦，卖的安尼啊吼。无谈就算了，安尼嘛，互警察一个面子啦。结果才化解这场闹剧啦。所以，好朋友，这个树多必有枯枝啊，人多呢，树多必有枯枝，人多必有白痴。一样米饲百样人，难得这阵是歹年冬呢。为什么搞这种人无法理解。

好的，来，那时间关键个等来春龙啊，也接不现场。那度假，咱有听有咧问春龙啊，讲，哎呦，春龙啊，你头头讲恁迄个过卡用一工来食四粒，会当个发挥一个特殊的效果哦。那广告真少听你咧讲着，啊，咱广告大部分拢讲着玻尿酸蛋壳膜，对不对？玻尿酸蛋壳膜，玻尿酸蛋壳膜，因为这个 MSM。要用到有效，伊得爱食较侪的量，这个是目前技术没有办法处理的。无法度讲，互你一输啦 ，MSM 得要有效果，这没有办法，目前没有办法。那所以，迄、那个你若讲一天食两粒，一个月分1960，大家懵懵啊，个会当坚持。啊，你若讲要食到 MSM 要阁有效。一个月份的奖金要到4000啊！那他都要听有咧讲，哇、哦，安尼一个月开来真少了吼。好朋友，这个东西呢，就是阶段性。阶段性，什么叫阶段性呢？也许你呐有迄种特殊的需要，你一定要去用到 MSM 发挥一个完整的效果的话，那也许你好个第三个月的时间嘛，三个月，一个营养补充品，那连续使用三个月，佫袂当互你。万一安尼即炸得好退档啊啦，这个就不要了，那咱该用别行的啊啦吼。所以你给你自己三个月的时间，也许你有特殊需求嘛，吼、哦，啊你 MSM 的一定爱足量啊，咱三个月即当中呢，咱够开用，你就是早上两颗，晚上两颗，早上两颗，晚上两颗，应该，这个时间渐渐一个月过，两个月过，三个月过了，你就会渐渐。满意，渐渐满意了后，等下你有自信啦。这个时阵安怎？啊，第四个月，你就会当食较干性的呀，对不对？会效果出来啊嘛。啊，所以咱就加改食两粒就好啊，改食两粒。迄两粒内底唔是无 MSM 呢，只是迄两粒内底 MSM 的浓度剩一半嘛，对不对？你若讲一天食四粒足量，一天食两粒就是一半啊。啊，所以。因为咱效果都已经出来啊，所以咱为着要较省钱咧，你够开用，变成一天该食两粒的时阵，这个它玻尿酸已经持续在发挥完整的效果了，安尼了解吼、哦。所以一天两粒玻尿酸都有效啊，当然你若一天四粒，唔那 MSM 有效呢，玻尿酸还可以超有效啊，所以就是要好的时阵，可以集中伫头前三个月。安尼吼，即、这个好就是咱感觉好啦，感觉上的好，吼、哦，可以头前三个月，让你的手段能够达到你想要的目标。当目标达到了，那咱就会当改切一半，互你较省钱呢。安尼了解无？好、哦，所以这是阶段性的，当然咱的经济预算许可。你担着好处啊，无想要减少，恭喜你啊！但是咱那是经济预算比较紧张的，那阶段性的处理，三个月后，咱就会当较省钱啊，这样子好吗？圣功格。

0: 海没亮，海盛航运布袋港口早已热闹起来。每一趟航程承载的不只是货品，还有对家的期待，对生活的坚持。
1: 妈，你订的电锅跟那箱水果，我今天就帮你寄出咯。
2: 好哦，澎湖收货也这么快，真方便。
0: 海盛航运串起嘉义与澎湖之间的日常，从生活用品、生鲜冷藏到大型建材、电商商品，无论常温或低温，我们都以专业团队打造全程无缝配送。
3: 只要导航嘉义布袋步行桥，经过港务公司再执行，看到港区最高的吊车就是海盛航运啦。
2: 海盛航运，一趟航程一份信赖。
0: 陆运海运找海盛，保证事业旗开得胜。
2: 嘉义服务专线0534721119。0534721119，请上网搜寻海盛航运。
4: 告别换季状况，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荣获三金奖肯定，内含适合亚洲体质的植物性发酵乳杆菌及调节生理机能的益萃质，养成每天补充的新习惯，有效维持稳定好状态，让健康更有感。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亲爱的听众朋友，请注意，现在青春购也有官方 LINE 哦，现在加入青春购官方 LINE 账号，若有听友的特别优待，还有趣味的新闻加健康知识要来跟你分享，而且在这就可以直接订购产品，更有专人为你服务。想要加入青春购官方 LINE 账号，可以直接搜寻 LINE ID 小老鼠 A0800-800-991，也欢迎直接打电话来问客服小天使0800-800-9910800-800-991，大家赶紧来加入
5: Go Go Go。
6: 舒服报时滴答滴，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7: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来，各位全国的朋友，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哦！
1: 欢迎今日时段好朋友，大家快乐，大家好。
0: 我是小红，
1: 我是小珍。
0: 今晚要来进行的节目是红福川俱乐部现场的服务专线：0800-88616哈，两百
1: 零八零零八八六一一六，
0: 两百分已经无啊，无物件啊。哦，两百分无啊！
1: 小姐，你话你讲啊，伊讲，嘿，足侪人拢买两分。
0: 啊呢？
1: 伊讲，因为呢，那这届是有史以来卖足侪年，第一届足侪阿伯啊。
0: 哦，
1: 所以嘛、
0: 就干只拜年啊，你当唔爱？
1: 对，
0: 所以因为吼，今年吼，
1: 我输啊，
0: 我最近，
2: 我来知啊，

0: 一家就得无半分啊！
1: 我
0: 来知。
2: 我最近定咧讲钱的代志。我最近定咧讲钱的代志。为今年了后吼，大家明显感觉讲吼，物资大行拢起。真正大家吼。
1: 等到咱家咧落啦，咱物资拢起，咱家咧落啦。
2: 因为大环境的关系，大家拢手面趁食，所以我特别今仔甲阮亲家讲啊。敢那差不甲贵尔啦，
0: 吼！嗯，伊，我讲你爱对小红，
1: 伊嘛做有意思。
0: 你对小红小珍好是真正有得的啦，伊拢为着吼，为着要搞我电话，我安尼台话费使使拢叫我亲家讲啊，唔知有影真正因祖囝要结婚无，拢唔知有影无。
1: 我现场的直播，
0: 叫我真好，
2: 我这现场的，
1: 今仔日是5/7，
0: 拜二。啊，收你哦，金丝是，你看电话佫直直得卡。
2: 啊，你讲恁两百分哪有够啊？
0: 所以我
2: 甲你讲，我
1: 你
2: 收机叫
1: 来讲，伊讲很多人都买两
0: 份呢。啊，袂你看要安怎啦？
2: 我先唱一个歌再来讲啊。
1: 好啦，
2: 我先来唱一首歌。
1: 爸爸妈妈，恁今仔
0: 日电话
1: 只嘛有人旁，你也先。卖穿个多啊，你拢满线。
2: 啊，干那这回后盖就无啊，我怎个
1: 讲？是优势，咱卖这项产品。
2: 过来无啊？
1: 会录正好用上少的一届。
2: 来，
1: 过来无啊？
2: 来，
1: 空白空空八八六一一六。
2: 我来唱一下阿母的手的哈。
1: 好嘞。

0: 诶，恁拢互阮三个现场吼，串一条，嗯，足侪拢订两组
1: 诶，真诶啊，
2: 大爆炸啦！
1: 我跟你讲，恁真正足厉害啊！恁真正拢有咧关心我的节目，而且足详细咧听我的节目啊，
0: 1万块呢。

0: 就近半啦。
1: 啊你，我叫小红跟小陈骗去
0: 啊。
2: 来，讲过来。我要讲的意思是讲，
1: 我讲的意思吼，我叫恁两个骗去啊。
0: 无甲你骗啊，无甲你骗啊。
1: 你甲我讲吼，讲因大家拢怎啊拢外歹过，结果大家拢买两组啦。啊，你啊甲富罗变五元币啦，五阿币啦，阿啦。
0: 因刚刚讲这项物件对生意就好，所以赚到
2: 钱，今
0: 日去特别叫老大降价嘛。
2: 因这吼是安尼啦，
1: 唔知要加元无，佫唔知啦。
2: 这是安尼啦，
1: 像安尼，
2: 全国的爸爸妈妈相亲时多。愿意开这一万块来买龟鹿真好饮，表示临安的物件，恁拢信用的
1: 噶。肯定啦，吼。
2: 咱这几年介绍了，大家拢吃了真有应效。迄牙膏也食食，起码给恢复个作
0: 为。
2: 对哦，酸抽疼麻痹，吼，
0: 酸背疼，
2: 骨头含烧。哦，梁春骨有去做微创的，啊，哦，啊骨头退化的，有骨松的，包括咧做未来的，包括囡仔咧断骨的，我甲你讲，一天啉一罐，效果就真正真点啊事诶。
0: 这骨碌去身高就是五千年来历史啊，
2: 过来搁无啥咧，搁最主要，你若较冷心的人啊，脚手较冰冷的人。你啉龟鹿真好饮，和你脚手会烧热，和你阴阳会调和。同时，咱全国的朋友，我爱甲恁讲，立安咧做诶，不管是龟鹿真好饮，也是伊个家拢袂冷袂烧。
0: 以前都袂超车，
2: 真材实料诶。
0: 上重点就是伊啊，伊甲恁泡制好啊，恁拢拍开都会使啉吗？这个是立安的厉害啊！
2: 一盒内底有八罐，好啊，一盒咱咧卖就是3600块，
0: 卖唔掉。
2: 啊，咱哦，今仔日四盒犹太一万块无拿紧，
0: 四盒一斤加，
2: 本来拢是五盒啦。
0: 对，
2: 哦，本来拢五盒一
0: 万。五盒是啊，拄着周年庆。
2: 啊，我甲阮亲家公讲，我甲恁吴医师讲，我讲哦，母亲节，吼、哦，尤其今年吼、哦，大家拢有感受着讲吼，真正外口的经济无真好。
0: 真的。
2: 啊，你的物件够啊赞
1: 啦，有啦，
2: 两杯两盅。
0: 大家拢知道。
1: 食
0: 家都爱食立安的啦，
1: 四组的啦，我打听你讲。
2: 所以我今摆跟你讲吼，你今仔买，干那这边的机会，
0: 真的
2: 绝无下次，
0: 绝对没有，绝对没有。
2: 今仔你买就是六盒一万块，
0: 你冇听唔对哦，这个三十五粒六盒当中是648罐哦。
1: 啊，你介绍
0: 啊，我在
1: 传播
0: 新闻哦，
2: 啊，超，
1: 无啦，超贵啊。
0: 请讲啊，2028年9月18号，
2: 这已经坑了，这新的坑了两年哇。
1: 前面卖慢慢拄着，安尼讲第一栋俩200都无啊，
2: 第一点钟就差不多，
1: 都无啊。
0: 谢谢，
2: 我200多啊都差不多啊。那我意思啊，
0: 今麦才2点呢，
2: 我做到4点啦。
0: 哎呀，今麦2点呢啦。
1: 好，安尼来做其他的节目好啦。
2: 好人做到对啦，好人做到对，我搁哪接袂啦？
0: 哎呐，
2: 安尼好无？
0: 哎，有输伊来第一下摕到六阿袂，
1: 我是讲。
2: 我家己咧想吼，
1: 无你家己讲啦。
2: 我家己咧想吼，要你我讲者，我家己咧想讲这一万块吼，将单价遮悬吼，这会惊人买。我哪会知影讲第一点钟，
0: 大家拢买两组。
2: 阮小姐，你要讲，哎。
0: 两点多啊，小红在唱歌，阿未唱，我收只叫，我想错一条，有甚物代志？伊讲外面没有了，
2: 讲无啊啦，
0: 讲两百六记唔掉无？伊讲大家都买两组的，
2: 是一万，不是一千呢？
0: 啊，谢谢，感谢我高雄的林大哥，一概提五组，
2: 谢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0: 伊讲伊家妈妈拢有得
1: 来啦，做过来我都有听到。
2: 你个百五给我啦，好啊，付个4点。
0: 五组是30，
2: 百五啦，哈，
1: 百五
2: 啦，哈。
0: 哎啦，
2: 好啦，我来接啦。
0: 我中医师啊，今麦才2点10分。
2: 我百五啦，
1: 你早间要嫁我完哦。
2: 好啦，
0: 0800-88-6116哦。
2: 来，
0: 你好，
2: 来李太太，你好，
0: 李太太，
2: 哎，你好，
0: 龟鹿真好饮，
2: 6盒1万块，
1: 有个温泉，
0: 你冇听唔到，
2: 6盒1万啦，
1: 有个温泉，你，
2: 嘿啦，这唔爱卖遐俗的啦，
3: 我去年
2: 的，哎，
3: 你
2: 顶早敢
3: 是
0: 5盒，
2: 对，对啊，你
0: 6盒，
2: 啊，今日6盒啦，
1: 哎呀，哎，有条件，嘿，做假要嫁我做新妇的，
2: 对啦，
1: 阿无汤，
0: 无啦，是为了母亲节啦，
2: 啊，你干要订？好，一组啊，记起好。
0: 恁点解要五阿爹无？
2: 好，安尼我
1: 唔当点过来做。
2: 好，安尼你讲好我吃一
0: 个。
2: 好，记好我吃一个。拢温爽，拢温爽。
0: 谢谢。0800-88-6116。
2: 来，你好。来，红山的朋友，你好，来你好。
0: 好啊，六阿无下，今日去。
2: 安尼你总共几组？你几组？哈？
3: 两组
2: ，你即马加一组就对啦。好 ，OK。
1: 两组就好啦，
0: 我讲，我这人拢买两组的啦。
2: 来，你。

0: 好，
1: 啊，这是倒位？咱倒位？
2: 哇，我遮高雄。
0: 啊，这你电话给我，
1: 来，你电话几号？
0: 我电脑搁跳掉啊。
1: 嘿。好，来几号？来，你甲我讲。嘿，嘿，嘿。
0: 哎、欸，还呢？
1: 哎、欸，安尼无电话，我无法多处理呢。
0: 你的名号啊，你的名。
1: 你是新朋友还是旧朋友？新
0: 朋友。哦，安、啊、尼电话一定要给我
1: 嘛。你电话要给我。大聊了
0: 哈。电话给我，电话。哎、
1: 欸，来电话。
0: 无电话袂使啊，嘿。
1: 嘿。七空三，
3: 空九六空。
1: 哦，好，莫放出。
0: 啊，头前爱加空七。
1: 空七，空七。
3: 哎呀，等下要加。
1: 好，
0: 你贵姓？
1: 啊，你贵姓？你贵姓？
0: 我
1: 太太，
0: 好，
1: 我等下靠你哈，哈，再给你们主机，你等电话去哈。
3: 啊，我今晚，
1: 我今晚电话足多，拍摄哦，
0: 哈。拍摄，
1: 好好，来来来来。
0: 空八空空八八六一六。
1: 阿头阿姊，你好啦，嘿。
3: 喂。
2: 嘿嘿。
1: 嘿，你好。
0: 阿姊。
1: 嘿，你讲。
2: 我礼拜也是当时有订一个迄落。
0: 你等我，我做专业小姐，跟你查电脑。
1: 来来来来来来，好来。
0: 爱查电脑。
1: 来，高三的朋友，你好，来你好。
0: 黄大姐。
1: 哎，你好。
2: 黄宝秀啊，
1: 哈。嘿，我知，嘿，你讲，嘿。好，
2: 结婚
1: ，OK， 好，
0: 谢谢你，
1: 好，谢谢，谢谢，
0: 这个摆弄，我恁收得电话哦哈，
1: 好，来来，宅配，这个摆弄收掉，好，来，
0: 周大姐，
1: 来泰宝的朋友，你好，来，你好，哎，
2: 我是周，
1: 谢谢
0: 你哦
1: ，OK，OK，
0: 谢谢周大姐，
1: 谢谢，谢谢，
0: 好，
1: 我跟你讲哦，我搁加个收百五周啦，
0: 存在百五周，
1: 存在百五周，六啊一万，这干那七届尔，后届无啊，
0: 真正六阿伯啦，
1: 哦，六阿伯哦，
0: 啊，这全部新会哦，你莫想讲我的社会底无啊，
1: 嘿，这刚刚2028年，
3: 做有销的物件，
1: 外口三双接济吼，来，
3: 顶未起的，
1: 酸骨轮痛骨杂骨头含烧的，吼，啊，脚头有无力的，
0: 嗯，
1: 屈了爬未起来，
0: 啊，
1: 吼，也是不怎样屈的，
0: 啊，是安尼，今日行着路脚无力，踹踹，
1: 对，我跟你讲吼。你安尼加吼，恁就知影。阿姨、啊、做这用力，咪大家都学落啦。
0: 来你好，
1: 来喂你好。
0: 来，你是有史以来上俗的啦。
1: 啊，你若阁袂晓买吼，我无法度。
0: 无法度。等于金盘一家
1: 啦，
0: 金盘一家，恁外口一万块敢买会到？
1: 无可能，
0: 绝对无可能。而且咱足方便的，咱伫安五中医师一家家用泡剂。
1: 系哦。
0: 啊，恁拍开就会使啉，阁袂臭车。
1: 袂臭开，来你好，
0: 来你好。
1: 喂
2: 喂，
1: 嘿。
2: 买
1: 迄
2: 个。
1: 你住倒位？
2: 我对婚啦，
0: 对婚哦，阿、啊、姨、哦、新朋友吗？阿姨，
2: 哦，我叫我老
0: 爸也
2: 白结婚，
0: 也白。哦，阿姨，你电话给我，电话给我。
1: 啊，来，你等下，阿姨，你卖挂掉，你等下，
0: 你
1: 卖挂掉，
0: 好，接，
3: 来，挂掉，
1: 来，外口二线，较等下，较接者二线吼，来。
0: 阿姨讲话较慢，加服务者嘞。
1: 来，轮播的朋友，你好，来，你好。
2: 我要煮
1: 啊！一煮 OK 哈。
0: 那个林大姐哈。
1: 好好，谢谢，好。
0: 谢谢你。
2: 那个，
1: 嘿，
2: 地址没有改哦。58号哦，
0: 你等我，
1: 对对，没有改，对，五十八号，对对
0: 对，你是58号，
1: 对对对，
0: 哦，58号没有错，
1: 好好，谢
0: 谢，
1: 谢
0: 谢你，谢谢谢谢，
1: 好来，我一输啊，
0: 空空空88611，
1: 你看你物件才受欢迎啊，
0: 真
1: 的，对不对？你今日卖这个介绍就对啦，你是咧做功德啊？
3: 破世界纪录啊！
1: 别做功德，
3: 我外销嘛不是这个。
1: 来，你好，喂，你好，哎，你好，
0: 咱那个江淮
1: 哈，哎，江淮朋友你好，嘿，哎是。好，
0: 谢谢你，
1: okay, 好，
0: 谢谢。
1: 哎、欸，这个摆弄给您收掉，
0: 这个摆弄给您收哈、
1: 哦哦。好，谢谢，
0: 好，谢谢，来，你好，
1: 来玻璃的哈。
0: 阿修啊，
1: 阿修，阿修啊，嘿。
2: 头早我有订一桌
1: 哈，嘿嘿，
2: 我今麦要加一桌，
1: 两桌啦哈。
0: 阿修啊，哦，你只要赚足济，
1: 好，
0: 两桌两桌哈，阿
1: 修姐
0: 啊，
1: 好，谢谢，
0: 谢谢，谢谢，真正我
1: 讲加过，拢
0: 买两桌啦。
1: 你若有吃过哈，要追加紧，因为。后届五阿爸，我这届是足特别的吼，我年个高钱
3: 啊，我这届嫁出去见的啦，
1: 嘿啦嘿啦，哦，只有六阿爸啦。
0: 爸爸妈妈，恁知影讲吴中医师因的家真正最厉害的呀。
1: 来你好，哎你好，
0: 黄太太，
1: 你顶你做吼。
0: 谢谢黄太太，
1: 好，
0: 好好，老爹的哈，
1: 好，好 ，OK。
2: 地址会到。
1: 哎，这个礼拜都会让你收，
0: 都会让你们收哈。
2: 我都给那个
1: 阿咪
0: 阿咪吗？
1: 那可能要
0: 阿咪得爱看板呐哈。
1: 他可能要下礼拜哦，
2: 下个礼拜二。
1: 好，下礼拜二好。
0: 下礼拜二哈。
1: 好好好，谢谢。
0: 谢谢黄太太。
1: 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空白空空八八六一一六，来你好。
1: 来破处哎哈，来你好。
4: 哎，我可以走。
1: 好好。
0: 那你张大哥吗？
1: 好，
0: 谢谢你哦哈，
1: 好，
0: 谢谢张大哥。
1: 好，谢谢
0: 谢谢谢谢。
1: 哎，六阿七班。六啊，一罐，
0: 六啊，拢总48罐。
1: 嘿，啊，一工啉一罐对吧？
0: 好。
4: 啊，偌侪钱？
0: 六
4: 啊，
1: 一班，六啊，一班呢？
4: 哦，
1: 嘿嘿嘿。
0: 六啊，等于金盘加啦，您放心。
1: 对对对对，安尼了解无？吼，
0: 谢谢。
4: 但是会退来。
0: 哦，我外母会过，一礼拜来，一礼拜了。

0: 你收哈，拜四好不好？啊不，拜四，
1: 拜四给你收好不好？
0: 好啦，
1: 好
0: 啦，
1: 好，多谢丁神啊，嘿，谢谢，
0: 谢谢，谢谢，来，
1: 来，你好，
0: 电话做这，来，爱喝，
2: 来，有个温泉呢，
1: 来，到那个朋友你好，
2: 爸，我号码不高，
0: 张大姐，
2: 对啊，
1: 嘿，
3: 两组
1: ，
0: 谢谢你，哦，
1: 你要两组，好，
0: 啊，你有啉过哈，
2: 这拢啉过，
1: 谢谢，
2: 你拢怎样，
0: 谢谢，谢谢，来，你好，
1: 啊，来，阿朱阿姨，
3: 你好，
0: 嘿，你好，
1: 阿朱阿姨，
0: 我要订一种龟鹿，那你龟鹿正好饮，
1: 龟鹿正好饮，
0: 怕亏得使你吗？
1: 嘿，对。
3: 啊，我要买两组啦，
1: 两组啦，
0: 两组就是要了十二盒两万啦。
3: 好，我要想讲，我拢会酸痛啦，哦，
0: 让
3: 送，给我送一罐立安迄种膏啊，试看嘛，有膏的啊。
2: 啊！伊咧讲保龄膏啦，
0: 我等下叫
1: 我，
0: 我等下确认者咧，
1: 我等下叫我医师甲你确认，好不？
0: 我等下叫我医师甲你确认。
3: 你是迄落啥物啊？增肥是啥物？落一罐我试用卖啊。
0: 无啦，阿姨，我等下卡，
2: 卡甲
0: 你讲
1: 哈。我等下要叫我医师卡你，好不？哈，好，阿姨，谢谢，
0: 好，谢谢，谢谢，
1: 好，
0: 谢谢。
1: 啊！你讲那百五组无够，你要安怎？你对
2: 我
1: 讲，
2: 我咧看无够，这船还阁遮侪人咧卡，
1: 啊无够要安怎？你看，
0: 无够嘛，无够，无要安怎？
2: 我小红教好你，
0: 因为咱真正是第一届遮尔
1: 优惠，这吼是足特别的啦。吼，我甲恁讲吼，因为我知影恁大家吼拢手运趁车，啊，今年吼真正景气无真好，所以我共王医师拜托我讲吼，啊，大家吼知影你的物件好，啊，想要甲你买。但是吼，一万块是有较少咯，所以过去拢五啊一万，啊这边吼，我特别佮送一盒你，
2: 你讲安尼，后两啊三啊，
0: 你嘛用一万块有法度有材料去买着，你安尼加阮青菜林
2: 啦，真正青菜林啦，我看超过啊，绝对超过啦，
1: 无啦，啊就是讲朋友吼，咱。要食咖，你食立安的，啊，这龟鹿真好饮吼，你就加一缸啉一罐。
0: 对啊，
1: 我保证你的酸痛骨头吼会哪来哪订单。
2: 有个滴入去呗。
0: 除非你受伤足严重，
1: 还
0: 是讲你退化较足严重，咱就一缸两罐。
1: 喂，你好，来你好。
4: 喂，你好。
0: 哎，罗大姐。
1: 哎，你好。
4: 我多少
0: 电
1: 子粥，
4: 我要搁加一粥。
0: 哦，好。
1: 您内行的。
0: 我们真正爱加
1: 体啊。我后盖就无啊啦。
0: 系啊，打一栋呢。
1: 哎，后盖无六阿伯啊。
0: 牺牲打给你，
1: 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罗大姐，
4: 再配
1: 好 ，OK， 好，
0: 好，
1: 好，谢谢，
0: 好，这真正是牺牲打好。
1: 啊，你人歪歪人阿妹要老的买五
0: 阿，
1: 你老的后盖要买五阿，阿黑你的权利，吼，我跟你讲吼，来你好，
0: 仅此一档，
1: 来你好，喂你好，
4: 你好，
0: 罗大姐，
1: 哎你好，
4: 我
0: 要一组啦，
1: 一组啦，吼。好，一组六
0: 阿，一组就是六阿一班，
1: 六阿一班的啦，哈，好，
0: 金盘的家啦，
1: 谢谢谢谢，
0: 金盘哈，
1: 来你好，林阿区的哈，
0: 冯大哥，
1: 来来，嘿你好，一组啦，好 ，OK，
0: 谢谢，我这种巡回哦哈，会当看看2028年的九月林凤，
1: 啊来阿姨你好，
5: 啊，
1: 嘿阿姨你好，嘿我小红，
5: 啊，我今麦过来接到，我拄好订一，我拄好订一组啊，
1: 嘿对，
5: 嘿啊。
1: 两组啦哈，
0: 你冇得你咩，真正爱
1: 两组啦。我后盖剩五暗尔，这是这届较特别啦。
5: 啊，我有甲讲，下星期，
0: 没关系，
5: 星期二早上
0: 好 ，OK 的，没问题，配合你
1: 哈。我拢配合你哈，
0: 没问题。
1: 谢谢，
0: 谢谢，谢谢，好好好，两组，两组。
1: 来你好，来追你的朋友，你好，来你好。
2: 这个啥物啊？接
5: 多
2: 啊，顶
5: 一组，
0: 吕大姐。
1: 啊好，
0: 所以你嘛是两组啦哈。
1: 好。
0: 哦，谢谢吕大姐，我甲恁讲金盘啊，金盘加恁一万，
1: 我
0: 可能
1: 买
0: 着立安的加啦，无可能啦。
1: 我即马甲咱全国朋友报告吼，吼，你过去吼，伫倒位买我唔知啦。啊，你若买龟鹿真好饮，吼，你伫我的节目中买吼，即届吼，咱六啊一万块，你若有长期伫咧吃，因为恁会要来买两组以上的，你拢长期咧吃。
0: 真的啊！
1: 我甲你讲吼。你若讲要特别指定时间，你甲时间记起来，你要加订一组、两组，我拢互你按，因为后盖五盒啊，我都讲过，六盒一万，你若唔买，伊后尾买五盒一万的，迄恁的权利。
0: 我都就讲阿伯，
1: 无啊啦，
0: 以前真崩的五
1: 盒啦。无啦，啊今仔阮亲戚讲啊吼，啊又在烂的啦，
2: 吼，
1: 啊这都又在烂的啦，吼，啊算讲哦，啊特别适合恁的啦，酸骨轮、贴骨折、骨头含糟的，吼。啊！你做月来，吼、哦！我甲你讲，月来月外拢会当啉啦。囡仔咧当请咧当过咧，好啉济啦，一缸一罐着。尤其爸爸妈妈脚头有无力的，吼、哦，两寸骨，安尼吼会酸软痛的，吼、哦，骨头含烧的，你该啉济就对啦。
0: 对啊。

0: 无啥物比家更加好个就对啦。啊，这是安尼哦，四盒等于一斤加哦。
1: 对。
0: 啊，今仔六盒等于
1: 金盘加。
0: 卖你一万
1: 块。我叫你输啊，金盘加，你伫啥物通路有在调？甲你用一万块买着无？
2: 无啦，无可能啊啦。
1: 那
2: 可
1: 能啦。
0: 来，我要报歌啊。你唔要订金订啦，
2: 我你讲真了，佮耍个稳耍。
0: 好啦，好啦，啊要订金订啦。
2: 哦，
0: 空白空空八八六一六，来啊一万块，你即届买无着，后届爱买五盒
1: 诶。
0: 啊，迄个恁的权利我无法度。
1: 真正，加上恁一盒，诶，加足济。
0: 啊，这保存期限佮会当放两年外，佮2029年呢。
1: 全部是新货，要爸爸妈妈哦。
0: 以上广告，张秀清的《鸡人乎》，大家欣赏。电话无卡，吼。啊，搁加这150点的嘛无？
1: 电话拢搁关线
0: 了，你
1: 敢无来到家？
0: 无啊，听歌，听歌，听歌，听歌，
1: 好啦，好啦，好啦，
2: 等你来唱，
1: 好啦，好啦，
2: 过来。

0: 透过了。我唔知恁拢，
1: 恁拢遮厉害，
0: 恁拢遮搞算。
1: 嘿，恁真正够搞算，我安尼甲恁讲尔咧。
0: 他伫咧敲电话吼，我爱讲啊，头讲伊今仔日
1: 敲电话哦，
0: 伊咧调回，调挂回。
1: 调，真诶。早早知，妈阿爸。
0: 早知我记甲透过。
1: 真诶。
0: 好对不对？伊
1: 咧后壁咧敲电话。
0: 伊咧敲电话。对。伊咧问阮亲家看过去偌济回，吼，紧紧问一下。因为到尾也足侪人来对家的啦，
1: 想
0: 想的吼，我的人吼，恁日日常常咧听我的节目，逐工咧听我的节目，你知道我这土人，我讲话足
1: 土。土性的呀、啊。
0: 我讲安尼就安尼、嗯，你这届买无到，你后届吼，那减一压吼，大家无少怨叹的。
1: 周年庆上这芒果
0: 阿妈。啊，迄恁的权利。好、哦、啊，因为我感觉吼。
1: 首先跟恁头讲啦，周年庆上这就是五暗年啦。
0: 好啊，你佫一来，莫佫讲。哎、欸，请你讲
1: 啊！
0: 请你讲啊！请你讲啊！哎
1: 呦，看你今日看煞都晕倒了。
2: 有你，
0: 晕倒起来，
2: 小心他袂甲他骗，
1: 小心他乌心心起来。
0: 晕倒啊！
2: 唔知该困一节头灯，我翻乌。
1: 哎呀，未歹。
2: 有啦，昨唔知啊，太翻乌哩。
1: 未歹，等都笑
0: 了。来，
1: 这个听讲食甘麦变笑咧。
0: 来，食甘，
2: 哎，食甘头灯嘛，哎呢，
0: 安尼吼，
1: 系啊，
2: 因为伊。补新的物件，又补着骨嘛，阿骨咧做伙嘛。
1: 啊，
2: 咱这个头前要烦恼，得爱回笑脸嘛。
0: 有啊，
2: 欢来写之余啊。
1: 啊，
2: 所以你那欠花的人，得头前较好白。
1: 啊，伊个白。
2: 啊，花一个花那老头前也较会白。
1: 我刚刚讲吼，姐，你这有够厉害，你的家做个安尼白色白的，
2: 而且个安尼，
1: 个白超车，拍开都会使你哦，
2: 胖公公哦，
0: 完全无超开啊。
1: 这是高级胖哦。
0: 完全无错，
1: 胖胖啊！我拢会逐工安怎，一罐加我的咖啡来滴。
2: 那是啊，你来今仔金丝是水当当哦。
1: 拿铁，你知哦，偌好哩咩？
2: 安尼我今仔知影公关来，你就是安尼头张，你咧规个面安尼金丝是水当当。
0: 来，
2: 难怪你来今仔一波笑，我做一波。
0: 咱迄度王医师啊，我请教你一个真正经的问题。
2: 好，来你讲。
0: 那安酸痛，你另外最有感觉。
2: 哎，我跟你讲吼，咱那是这个酸痛啦，
0: 吼。嗯。
2: 因为个人吸收无同啦。
0: 是。
2: 一般啦。
0: 嗯。
2: 话咧啉吼，有两种诶反应，一个是这个酸痛就只伊会滴就好起来。
0: 好是。
2: 啊，一种会阁反愈痛。
0: 哦，明显反应。
2: 哦，因为伊咧反愈痛的原因吼，因为你那咧生骨啦吼，伊就会痛。
0: 哎是，无唔对。
1: 哦，爸爸妈妈，你那注意听。
2: 成长痛，迄个骨咧生会痛，伊那话那咧生袂容易来挨叫。
0: 对。
2: 啊，所以
1: 那么啉落，啉咱的龟鹿真好饮，啉落你要反你骨头酸痛，这是好代志，恁一定爱饮过啊，饮过我讲天下都你个，
0: 对，
1: 你就轻松啊。
2: 啊，你若像讲他拄啊吼，有一个迄个，哎，一个。阿姐啦，
0: 嘿是，
2: 阿玉姐啦，刚给我两回呢啊，
0: 伊
2: 讲吼，讲伊安尼，无要行路真难啦，
0: 哦，
2: 系啊，讲脚头已经退化，
0: 讲
2: 啊，我爬山去下下叫你，你啥物啥物啥物，你行路真难，安尼啦，
0: 嗯，
2: 啊，伊咧问讲这个物件食偌，差不多偌久啦，我讲你这爱食，因为你到底偌严重，我唔知，但是一定爱食这类物件，
0: 啊对，
1: 是，
2: 诶，脚头啦。都读这行尔啦，
0: 卡头乌就干那这尔，
2: 读这行尔啦，哎呦！
1: 爸爸妈妈，这咱来我中医师一点尴尬，卡头乌嘛败，人都害啊！
2: 啊，这唔知卡头乌，
1: 所以卡头乌一定爱甲顾好势。啊，咱两个足奇怪，因为卡头乌伊算一个转折点呐，吼，有这个弯曲嘛，啊，败拢按家开始咧败退化嘛，按卡头乌咧退化。
2: 我咧讲卡头乌那出问题，
1: 承载的力量嘛，
2: 拢减嘛。减价是减价是啦，
1: 尤其你冇退化性关节炎嘛，那你贵路真好。
2: 一定爱补
1: 充。爸爸妈妈，你冇买这角力旺奶粉，还是有买到咱的这氨基酸奶粉？我讲你来个套做会，就好你咩
0: 啊？我倒出者来，我接袂起啊！来，喂你好，阿姨你好。
3: 好的，小
1: 红
3: 你好。
1: 小阿姨，
0: 阿姨你讲，我小红。
3: 你好，恁
0: 两个真
3: 好
0: 势。
3: 无
0: 啦，
3: 我都只有订两组，我今麦要加一组。
0: 你要订三组？
2: 订三组。
1: 阿姨，阿你是捌啉过无？无你一届买到这济。
3: 我买几啊届啊？
1: 啊，你啉了安怎？
3: 啉了是袂无安怎？我是拢咧保养。
1: 赞了，
3: 现在是哦，拢啉康伯的。
0: 安尼吼。我问你一个问题。
1: 无，阿姨以前咧问中医师讲，伊拢啉康伯的，安尼好。
2: 啊，康伯伯紧。康巴巴紧，
1: 阿姨你免烦恼，你若啉对，你拢无讲安怎，咱若照康巴咧，你拢无
2: 紧。康巴紧，
3: 拢落果水加
1: 料。哦，温啊，可以，
0: 安尼吼，
1: 可以，
0: 阿姨，阿姨，阿姨，你啉较侪会瘦无？
3: 袂呢，
0: 袂啦，
1: 你逐工拢啉一罐嘛？
0: 真正袂瘦这个吼。
3: 唔知是我身体

0: 像鱼啊，不是。
1: 无咧，伊这完全袂受热的。
2: 你放心。
1: 伊这甲一般外口无同款啦。
0: 我是讲我真正鱼在啉在袂。
1: 无。
2: 对啦，伊本来就是袂受的物件。
3: 本来就是袂
1: 热袂
3: 受。
1: 袂受热啦，吼。哎呀。
2: 哥阿姨，你有这个观念很好哦。你打干一罐，甲你顾起来。
0: 家己顾好啦。
1: 对。
2: 对。
0: 跟小
1: 红
0: 妈
1: 边啊回，谢，
0: 我做新的，
1: 安尼吼，
2: 搞，
0: 小红那来，
1: 啊，
2: 所以像你讲的，你要甲家己顾好哦，啊，一天一罐都有够哈，
1: 嘿，
0: 好，
2: 阿姨谢谢你，
1: 谢，
2: 多谢，嗯，
0: 阿姨来吃头
1: 了，
2: 好，阿姨谢谢哈，
1: 好，
2: 再见，
1: 目前呢，我这租数统计剩36租。哦，目前我即马，
2: 我即马甲你讲吼，
1: 目前我只拄只小小做一统计36组，6亿10万块。
2: 恁唔捌听啦，恁真正唔好惊着，真正诶，唔捌接触诶啦。
1: 这有啉过，大家拢知啦，骨头诶啦，脚头有诶酸痛诶啦，吼，
2: 腰酸背痛诶，
1: 这都上好用诶尔啦。
2: 对，
1: 吼，啊6亿10万，这干阿七栋，我阁特别甲王医师拜托诶。
2: 是。
1: 啊，后回那5亿10万，恁爱买5亿未吼？啊，这回恁就买6亿加一啊！你看定35组就多啦。
3: 你今台咧讲话呢？
2: 35组就多啦。
1: 我即摆因为剩30几组，我无甲恁讲袂用，恁等下买无着，我无法度啊。
2: 大家拢两组起跳啦。
1: 来，0800888611，
2: 0800888611，
1: 6亿10万，
2: 6亿等于金半的加。
1: 啊，你若6亿抢无着，歹势。剩5亿，
2: 剩30几组尔啊！
1: 后盖
2: 大家拢提2组诶，
1: 剩35组尔吼。好，来以上广告来听广告剧啊！电话那卡剩30几组尔。
2: 卡通无挂掉哦，
1: 卡通未使挂掉，
3: 真诶，真个稳线啦！
1: 啊，恁卡通无挂掉，挂掉我就无
2: 啊！
1: 谢谢谢谢谢谢。在眼前，悲欢离合日日演，色彩人生你情缘。欢迎收听《人生》。风雨情。

0: 咱家兄妹啊，因为家族啊袂好，所以失去了参这个好厝边建商合作的机会。两年就安尼过去了，人厝拢起好，大楼嘛起好，住户拢搬入去住。啊，陈家这块土地也是放伫边啊伫咧发草了。小妹无想讲要让土地迄黄金变废土，伫大兄甲大姊的同意之下，约了第二个建商金代建设公司的吴老板来伫咧讲。想袂到讲这个吴老板竟然有另外拍算，陈家兄妹啊，敢会如愿甲因的土地卖出去呢？咱继续搁听落去。
1: 各位大家好哈，久仰大名，真欢喜今日能约大家来阮公司啊！
2: 喂，头家啊，你着真爱讲生笑，阮也毋是有名的人啊呢。头家啊，要哪会知影阮啊？
1: 陈大

阿哥，陈大姐，我知影这两年恁家发生一挂轰动业界不愉快的事件，所以吼、哦，好厝边的王经理最后无法度甲地买成啊。恁的

0: 老板啊，啊讲遐吼无意思啦，咱吼直接讲重点。阮家迄块土地200坪呢，啊而且又搁伫个新庄头前区的精华地段，啊你想要开偌济钱啊？
1: 单大姊啊，果然一个巧巧人哦，一开
0: 厝，那会使讲是阮需要你啊？
1: 大姊，恁的地啊，对我来讲只是锦上添花。就算讲我无买，嘛是会当卖了真好。也唔过，恁若是无卖予我，等我起起来，你的土地就是一块无路用的废地啦。
0: 无啊，吴老板啊，你即马是咧甲阮恐吓是无？

0: 为何你感觉我是在恐吓你呢？我就讲啊，我是在分析现实给恁听。我伫咧建筑界走跳30年啊，这种代志看太济咧，所以我是甲现实甲恁讲，要让恁做出上界聪明的选择。啊，无安尼啦，你甲我讲，恁想要卖偌济，我听看卖啊咧啦。
1: 一百、100万。
0: 大姐啊，当你若要讲求的时阵，口气不应该这呢啊歹啊，应该较谦虚一点才对啊。尤其是恁家的名声已经是安尼，啊要哪讲啊这呢啊臭啊，我劝你哦，嘛是得我收敛一下啦。
2: 陈家的大姐啊，平常时就真强势，但是拄到吴老板这种奸商啊，伊的气势嘛去要压落来了。
1: 我讲100万，已经是真公道安尼。
3: 吴老板讲了无唔对啦，大姐两年前你就是开到这种价钱，把好的厝边拢行走去，啊，即卖你搁要一遍咯？
1: 你甲我掂去，啊，那唔是你吼，早就30万卖出去啊啦，你吼真正是衰不倒人啦。
0: 各位啊，免着急冤家啦，我吴某人吼做生意讲一个人情味啊。我愿意给恁一条出路，不是因为土地值钱，而是我看在恁嘛是新庄在地人的份上啊。我愿意给恁一个合理的介绍，给恁把这块烫手山芋给处理掉啦。
4: 好啦，来啦，安尼啦，吴老板啊，你直接讲啦，你要出偌济钱啦？
0: 我出一平8万，总价1600万。
1: 什么啊？8万？无啊！你即马是当作阮是去食是无？当初迄个王经理出30万呢，你即马甲我出8万，你吼果然是一个恶心的奸商啦！我看你根本就毋是要来买地，你是要来侮辱阮的啦！
0: 侮辱大姐啊！

我这是请您尊重现实。王经理的300,000是两年前的，那时阵因惊恁会卖乎我，所以愿意出官价。老实讲啦，王经理是老实人，300,000恁真正应该爱卖，伊应该嘛劝恁赶紧成交啦吼。也毋过恁偏偏都唔相信伊，即马这块地已经无啥物优势了，1,600,000，平均你一个人400,000。提起拿一个税金，包一个红包，也算是恁阿爸的手尾钱了。

0: 好啦，吴老板啊，啊，这八万吼、哦、实在伤少啊啦，请你吼、哦，搁加考虑淡薄啊啦。啊，你这个介绍，连我们要纳这土地的税金都纳未起啊嘞。
1: 陈大哥，这已经是我的极限了，毕竟不是像拢我都亲像陈小妹安尼，这尼啊积极，这尼啊努力，想要甲地卖掉啊。
2: 啊，你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伊赶紧卖掉啊？
1: 我的意思是讲，现在大家拢无想要夹着这有纠纷的地啊！这块地是业界出了名的票房毒药啊！那不是陈小姐再三保证，伊会甲厝内纠纷甲处理好势。伊是叫我来讲，那无我是无可能浪费时间踏入这间会议室的啦。
3: 吴老板啊，你讲这话什么意思啊？我当然爱保证，说给阮厝内面的人来讲啊。这不是讲生理基本应该的吗？
1: 大哥、大姐，恁也再去外口了解一下行情，介绍建商买卖好土地，可免想大概会提几趴。我会记你敢那是4%啦，哈？
2: 哈，小妹啊，你果然是有提可免想哈。顶届你就想要偷偷啊提可免想，啊，这摆嘞？你直接跟吴老板串通就好啊！
3: 阿姊，我就抓，我无啦。吴老板啊，你莫有白讲话呢？你安尼是侮辱我呢？
4: 原来哦，你这尼啊积极要叫阮来开会，就是为着要抽commission哦。爱阮用遐尼俗的钱，1600,000都要甲卖出去呢。啊，你为这内面是抽偌济乌心钱啊？你是不是想要用这条钱偷偷替你迄无路用的翁行销啊？
3: 你呀！你哪会当安尼讲我嘞？我只是想要。

0: 哦，恁大家哦，拢卖搁再冤啊啦！我想要给阿爸的土地赶紧处理掉，我是真正一仙钱拢无摕啊！
1: 你只是想要吼，给家己赚了八八八啦！哦，想袂到你比大姐搁较贪心呢！啊，大正是明的咧贪，啊，你是暗的咧贪，即卖连阿爸留落来的土地，啊嘛要甲出卖哦！
2: 恁两个吼，唔通涨价啦！这拢是吴老板吼故意设计的啦！
3: 大兄，你吼卖替伊讲话啦！伊自头到尾拢咧甲咱骗，这小妹吼，你连阿爸要留予阮上买一束啊物件，拢要糟蹋。原来你这是咱家上界卑鄙、上界恶毒的人啊！
4: 小妹听到大姐这尼啊恶毒的手抓，加上大兄无能为力，也佮有小弟的无情的反背，所有的委屈、自责，佮兼防侮辱啊，所以规个人吼。他可不但疼，规身躯皮皮喘，而且胸坎袂输，敢若有啥物物件跌掉的，拢喘袂起来安尼。
0: 我唔是，我感觉人足艰苦的，我足艰苦的。
4: 小妹话一讲完，人就直接昏去啊！大姊看到伊昏去，竟然无去救家己的小妹。
5: 赶紧叫救护车！倒伫土家大位，是你的亲小妹呢？
3: 卖插伊啦，又搁咧演戏呀！

0: 来感谢全国的朋友收听兼捧场兼爱护，还佫有支持。
1: 谢谢。
0: 物件拢卖完啊！头拄只这广播剧听无到一半，就已经完销啊！
1: 多谢多谢大家。
0: 谢谢。这无咧俗呢，但是今仔若好起来，甲咱进前比起来是真俗啊！咱袂讲啊吼。
1: 是。
0: 我意思啊，
1: 俗到够济啊！
2: 我来知啊，
0: 感谢你呢。多谢你。
1: 大家拢买甲足欢喜的。
2: 哦，买甲足欢喜吼，啊，欢喜安尼。安尼，规个安尼，满山红光光吼，看到实是足欢喜的。
0: 安尼吼，
2: 没有。
0: 啊，你的物件不管去倒卖拢嘛呢？
2: 哦，
0: 对啊。啊，这是物件问题，这是物件问题啦。
2: 啊，你物件做好啊，人家你肯定啊。
0: 是啊。
2: 啊，人肯定人，家你要安心嘛，人报别人嘛安心。
0: 对，
1: 是。
0: 这那立案的工作加工地，你无人加工地。
1: 啊，这嘛是熟悉啦。
0: 哦，这已经第六代你做家，无人对恁会丢啦。
1: 是。
2: 还好还好。
0: 啊，物件都已经卖完啦，感谢恁大家。还幸运的数字几号？
1: 幸运的数字，今仔日礼拜二是二号，明仔载五月六号是九号。
0: 哦。二号二九的就

0: 对啦，
1: 对对对，
0: 哦，安尼好好好，哎，强讲这亲戚讲也听无，也无咧跋筊，也无咧跳舞，也无啉烧酒，
2: 哎，这我拢未晓，这我拢未晓，我做慢慢咧，
0: 干那出运动尔，
2: 哎呀，我拢我赚足济钱，拢要互恁做囝用咧，
0: 好安尼啊，哎呦，我听到感到，听到感到，起码是十不灵样的，不过恁孙唔知搞恁嫌未，
2: 少年那好多啦，恁那要挑人，哎，真正咧，
1: 恁孙嘛引导
0: 咧，恁孙引导呢，
2: 引在安那咧变吼，变迄囡仔遐挑人啊，还足水个咧！我真诶，我无骗你啦。
1: 感谢你也无记账。
0: 哎，阮两个结合落就变安尼。
2: 哦，安尼哦。
0: 减一日都未使。
2: 哦，安尼哦。
0: 对
2: 啊。我是感觉你
1: 减一日可能如何？
2: 阮囝，阮较早是足认真啦吼。啊，阮孙，阮囝足认真无？我其实我唔知，我唔捌
0: 你。恁孙真挑人啊！
1: 真诶，
0: 个引导。啊，我个引导啊，袂歹。
2: 那阮你的孙吼，真好是敢若一百七十六啊，啊七十八，我袂记啊，都要八百啊。嗯啊，可是还好，诶，人缘足好呢。
0: 啊，足避暑。
2: 伊是。
0: 迄算成恁新妇，无成恁阿爹，恁阿爹就无遐避暑
2: 啊。啊，我唔知，阮这个囡仔。
1: 恁阿爹真幽默。
2: 嗯。诶，阮这个囡仔吼，嗯，阮也出去佚佗啦。嗯。啊，伊吼，那。所在啦，要创啥物拢伊得用啦，足骨力的啦，系啊，啊足骨力，啊搁再对对这个诶，我咧讲吼，讲阿定讲恁两个，哦对恁妈妈足友好，诶，咱这孙嘛真，哇真友好
0: 咧，
2: 真贴心咧，系
0: 啊，
2: 啊读册可能是头前几名，啊唔过小我看伊这个型的读册可能拢伫后边遐吧。
0: 我扑土了，
2: 扑土哩！
1: 你不要读书啦！
2: 哦，啊，我那拢头前几名咧，
1: 系啊，读书嘛。
0: 我讲哦，全国的，
1: 哎，
2: 啊，恁那遐挑人吼，佮写作袂歹吼，都爱阮这只优秀的来，唔只带去。
1: 感谢你。
0: 全国的这的听众朋友，恁拢做强。我亲戚讲啊，就敢那认你，我无认得你。我无像迄人去
2: 招待，大家来拢亲戚讲啊。
0: 无可能，
2: 我等于哦，人家拢在笑，哈哈哈！我这个个意思。
0: 无啦，
2: 公共是得路。
0: 无啦，
2: 人讲这人，大家拢在叫亲戚讲啊，等下听个哈哈叫，听个笑哭。
0: 真的啊，我刚刚叫你听，我不要别讲。
2: 真的哦，你不要骗哦。
0: 无啦，不要骗啦。
1: 真的啦。
0: 这招竟然是要演鬼个啊！
1: 我那时代，因我在听。
0: 嗯啊。
2: 哎呦，
0: 后日哦，
2: 做证啊。
0: 后日啊，吴医师去别位，你啊叫亲戚讲啊，安尼伊就听有啊，叫亲戚讲啊，吼，
2: 大家拢要做阮亲戚讲
0: 啊，
2: 大家拢要做阮亲戚。
0: 先听歌，等下互电台插播，咱等下第三点钟再过来开讲，好无？
1: 好嘞，好嘞，
0: 好，谢谢，
1: 谢谢。

大家好，我是小婷，今天为你介绍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它这个益生菌有添加了多种的专利好菌，吃较油菜的人吃的油腻，或者是说你想要帮助消化，想要使排便顺畅，还有你想要补充点好的营养素维持消化道机能的话，这个益生菌非常的好。它采用了多国专利而且有得奖的益生菌，搭配一点呢，刚关系有专利认证的这个膳食纤维，还有呢我吼，那呢，这个综合的蔬果精华、营养素啊，加起来后呢，一旦吼真的是让很多现代人哦，那一旦吼解决掉就这困扰哦，使排便顺畅，帮助消化，运输这这拢做适合的，啊，跟我。

0: 感觉的新加牛磺酸还能增强体力。咱一克啊三十包，一公斤啊一包哦。咱的益生菌的补得满满哈，一克啊千二，买两盒只要1980，两公斤算0800-0000-991。
1: 哎，开会忙不停，坐整天代谢好差哦。
2: 这包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特别添加新汉牛磺酸，给你补充活力。专利菌株让你顺畅有感，现在一盒30包1200元，一次买两盒1980元，平均一盒只要990元，免运费送到家。
1: 天天健美书，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0800-800-991。
3: 外食多，作息乱，难怪好菌流失，不顺又没精神。
4: Oh no！
3: 快交给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双专利好菌与植物性发酵芦杆菌，专利包覆技术确保好菌直达，搭配11合1复合菌、膳食纤维，还有66种发酵蔬果精华，让好菌吃饱住好，轻松体验畅快人生。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
5: 舒服报时滴答滴，现在时间下午3点。
6: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来，感谢全国的朋友继续过来收听咱红福村俱乐部。我小红，
1: 我是小珍，
0: 谢谢哈、哦。咱这个高雄甲屏东这个时阵，你会当听主人电台哈、哦、，FM 96.9，哈、哦，主人广播电台，哈、哦，甲阮听看，这台节目袂歹，哈、哦，谢谢。那么咱朋友的距离哈，现场的电话。0800-88616，按下服务中心的电话是0422-05-4321哦，哈，这咱上班时间啊，你拢会当多拨多利用哈，0422-05-4321哈。
1: 谢谢。
0: 来唱歌。
1: 好。
0: 来唱什么歌哈？来，来唱一下那个啊，这，我看一下哈。嘿，我唱一歌，先去讲哦。系啊，你有啥物好康要甲我报？啊，你要去倒？你唔通走啦，卖走啦，等你啦。我看伊安尼卡棒关关要走，唔通啦。
1: 无啦，无人遐现实咯。
0: 卖走啦，你唔是讲要等阮早囝下课？要看恁孙媳妇。等你啦，等你走啦，唔通走啦，你听对不对？
1: 别啦，唱歌那太低了。我阿姨讲，一个阿姨讲，因翁讲，阮小王唱歌那太低嘞，所以大家听小王唱歌拢建议食低吧。
0: 真的吼、哦，哎、欸、好啊，太低，我唔知来唱蔡小虎的歌，我来唱一个心疼好啊，安尼好不？
1: 好啊好啊，
0: 蔡小虎的歌嘛，
1: 今日真正袂得心疼都对。
0: 反正佮讲啊，你心疼，来心疼，
1: 谢谢，
0: 袂使走的哦。

0: 来宾掌声鼓励。
1: 谢谢。
0: 没歹哈，现在
1: 可以啦，
0: 可以啦，
1: 哎啦，可以啦。
0: 意外这嘴唇那
1: 声音搁较清气的好啊。
0: 安尼啊。
1: 哎呀，声音可以再干净。
0: 我这是岁月的累积啦。
1: 嘿，是香烟的残害，嘿，不是岁月的累积。
0: 历经沧桑啦。
1: 嗯，不是沧桑，不是这个卡痰那么厉害，真的是沧桑。
0: 是啦，嗯，嘿，阿长走呀。我呢，清洁工还是走一道啊。
1: 无看到人。
0: 哎，安尼袂使啦。
1: 无看到人呢，
0: 肯定别说得要走，应该是未遐现实啊。
1: 哇塞，
0: 未走去倒啊？
1: 你是从来买安尼过啦？
0: 唔捌啦，对啊，
1: 再走去便所卖啦。
0: 现在是讲好啊，物件卖完哪会走啊？
1: 你家当作去便所嘛？
0: 安尼啊？
1: 哎，我无变安怎，都无看到人啊。
0: 咁有影城市要带咱有啊钱哈？
1: 无啦，人个罔讲罔讲，因两个拢国中生尔，对啊。
0: 是讲介意嘛，袂歹呢。
1: 咱是袂歹啦，咱是交攀人家。
0: 对啊，
1: 人迄是家庭，对。
0: 人迄家教好，熬读书，
1: 真诶，阁乖。
0: 家境阁真好，对毋对？
1: 你像我俩未读册，
0: 系啊。
1: 家教还好呢，
0: 家教阁无啊好。
1: 对啊，无遐哩熬。
0: 我是出身薄薄诶家庭，艰苦诶家庭，
1: 唉。
0: 所以哦，对不对哦？咱也是想想的就好啦。啊，你。

0: 我是讲走去啊。
1: 这个你是要偷酸你啊？
0: 请给我，请给我。
1: 这个你要偷酸你啊？
0: 我这伯伯的家庭吼，
1: 啊，未下班的啦。
0: 我这
1: 搁一点钟啦。
0: 我这伯伯，不，我这边是咧讲阮早囝含恁孙的代志啦。
2: 不是，我去看哦，安尼哦，我是去看外口吼，有超帮无啦？
0: 啊，无啦，迄较等下再讲。我是讲，先来研究少年的啦。啊，是讲，阮早囝那叫恁十伯孙算给恁高攀啦。
2: 无老别讲啊！
0: 我的家庭，
2: 我讲，人，我你讲，恁兜吼，勤俭忠孝，
1: 拢无，
2: 仁义拢有，
1: 这个拢无，
2: 拢有，
1: 勤俭无，
2: 我你讲，
1: 拜的，
2: 敬恁爸爸的做人，吼，大家拢知影。哦，恁爸爸做过议员嘛？
0: 是啦，
2: 啊，恁爸爸是足豪爽的、足义气的人，
0: 对啦，
2: 啊，专门吼，拢咧替人排解。白街吼，
1: 是官大官做的是这
2: 个，啊，唔捌哦，就讲唔捌听过人咧嫌恁爸爸，
0: 无啦无啦，
2: 哦，听到嘛，吼，这个洪大哥啦，唔是你啦吼，
0: 无啦无啦，我插嘴啦，
2: 讲个洪大哥吼，讲个做人吼，啊，实在是，无得讲啊啦，无得嫌啊啦，吼，这古早这好嘛有影啦，
0: 对啦，
2: 哦，啊你恁妈妈啦，吼，恁妈妈嘛足人慈爱啦，
0: 嘿啦，
2: 哦，对不对？哦，做人
1: 家
2: 嘛，
1: 哦，忍者啦，
2: 哎，做人家啦，人家就是讲，
1: 我第一个，
2: 也是仁慈啦，哈，阿妈跟大家真打成一片啦，做人家，我那不能讲人家啦，哈，就是讲长者之风啦，
1: 有，
2: 有啊，持家，啊，相夫教子，对啦，啊。你一人伫乡里，大家嘛拢足娱乐啦吼，恁一家伙啊啦，
1: 啊去
2: 教你吼，
0: 人较有搞我嫌尔啦，外口较有听着我较无好个，
2: 嘛无啦，讲实在，讲较早啦，
0: 有啦，
2: 咱天龙讲啦，
1: 讲
2: 你
1: 讲
2: 你捌，讲你捌歹囝过，
0: 对啦对啦，是足歹囝啦，
2: 啊讲你捌歹囝，
0: 所以我今仔要讲意思讲，
2: 啊，
0: 阮这伯伯个家庭，爱
2: 做那少年啦，
0: 阮这环境无恁阿好，阮
2: 无啦，无伊袂使咧讲钱，
0: 环境无好。
2: 啊，但是我听到吼上重要个就是讲，讲恁两个阿公阿婆拢对恁哦妈妈讲有教育话，讲爱出国安尼看起看落，啊拢爱妈妈优先，诶，啊拢甲妈妈讲好话，哦，这伫阮来听开始。不假现代的人，这是足宝贵的，足不可思议的，足宝贵的。我那足侪人足有好，但是讲，阮今日讲啦，讲，讲好，迄咁一般的人啊，讲起都唔是人啦，
0: 唔是人，
2: 超过一般的人，一种友好啦，一种友好啦，哈。
1: 谢谢，阮阿邓来教阮
2: 学了。阿邓，就是爱讲人因太太啦，吼，阿婆拢爱学了。
0: 我伊要讲好话，
2: 无，
0: 最主要目的就是。
2: 无人因拢对阮袂歹，咱天天讲，人因嘛真友好啦。
0: 恁阿邓会安尼讲吼，最主要。
2: 啊，因咧讲，因就是。有感而发，讲哦啊，唔捌看过，讲人一话是一般吼啊，带许多人去，就讲啊了去行行咧，啊买一个物件，啊带去食一个物件，伊讲恁唔是，讲安尼呼呼叉叉，安尼看起看落，啊讲大行拢爱看妈妈的感受，哦，这都一般都超，咱这现代都真少看到啦。
0: 无啦，啊这侬，我是刚刚。做事所以这是基本的安尼尔。
2: 啊，我常常咧讲啊，因为阮这家啦吼，会使讲去予人娱乐啦吼。阮这家伫乡里啦嘛，足娱乐。
0: 对啊，对啊。
2: 好，因为阮前几年阮就拢教育啦。
0: 你是当地的王族呢？
2: 啊，无，
0: 我那
2: 白
0: 手
2: 成，我那白手成家，甲恁同款。
0: 当地王族呢？
2: 我咧讲，我那白手成家。
0: 恁这算那当时啊吼，这少年人吼，我嘛希望讲后日那囡仔。那真正有成，对不对哈？那嫁予恁做孙媳妇，我嘛算福气。
2: 啊，我这个唔知为了福气无啦，为了福报无啦，对啊。哎，所以讲看人讲哦，娶媳妇得看啥？看你，
0: 看你的正产，看产地啦。
2: 啊，正产的看产地啦。
0: 是呐。
2: 啊，像这
0: 牛奶加。啊，我介绍囝是看恁的机会啦。
2: 啊，我咧讲啦吼，像这吼，像这恁得真足听哈，这牛奶也赞。啊，产地啊，产，吼、哦！啊，你甲看啦，买倒吹啦，啊，你刚才咧做惊外条人，吼、哦！安尼山山啦，
0: 落啦。阮儿真是水、
2: 啊，好看诶，真正水，真。
0: 啊，阮大汉诶，即摆嘛变作水诶。
2: 安尼哦，
0: 伊半年减20公斤。
2: 啊，安尼哦。
0: 阮咧大汉诶，半年减20公斤。
2: 阮有九个孙诶，七个查甫诶。啊，阮的囝吼，拢足好诶。
0: 阿你哦，
1: 我知影嫁你，那我来食钱唔免烦恼。
2: 因为我一世人，我咧讲，我一世人哦。 真正赚足侪钱。

0: 啊，我太钱，
1: 你真老心嘞，姐，
0: 我真，我真嘞，因为我未晓开啦，我真正都唔知钱面哪开，我可未晓，什么什么叫饮酒啦，什么跋筊啦、签牌，嘿，我真正未晓啦，跳舞啦，我无一人
1: 会，
2: 我会晓，你客我，
0: 啊，安尼吼，
2: 哦，你客我，
0: 我早熟悉你，
2: 我专科的啊，
0: 我开始咧协会啊，
2: 这我专科的，
0: 哎，我一点仔协会上蛮熟悉小黄
2: 嘞，你若未晓开钱，你是我专科的，
0: 我嘛加学一挂，
2: 无啦，唔是干那我尔啦，其实考来大家拢安尼啦，拢足够卡的啦，对啦对，
0: 啊无我都未晓。
2: 哎，刚才你未晓呢啊！
0: 我唔知啊。
2: 啊，阮做这道的，大家拢真拍
1: 开。哎呀，你也真正真勤俭呢哈！
0: 我唔是俭，我该买，我该佚佗。你看我出国，我世界行透透。
2: 对啊。
0: 啊，我出国我拢坐商务舱。
1: 我感觉你上巧呢，你真正上巧呢，因为出国我迄个回忆完全都在你家己的脑子里面。
0: 哎，对。
2: 开始家己
0: 啊，你讲要穿，要穿啥呢？要穿只个名牌啦，吼，再这我拢
2: 懂。
1: 你
2: 无，
0: 我上
1: 没有物欲。
0: 我的名牌就是戴面具的呢啊，
2: 哦，
0: 一戴三五孔的一戴。
1: 啊，开几年？
0: 哎呀，哦，我四差不多四十岁了，开面具的啊，哈。
2: 嗯嗯。
0: 啊，我的
1: 一台车开几年？
0: 五百啊，捌开过三五啊、三二啊，拢有开过啦，哈。
1: 这代步的。
0: 哎呀，啊，但是这是我唯一的名牌啦。
2: 嗯嗯。
0: 啊，其他我咧穿拢足简单的啦。哎呀，我了，我上次的大牌吼，上大牌叫 S 麦德牌的啦。
1: 什么 S 麦德牌
0: ？S 麦德牌也吃啊呗。S 麦德啦，这你听无？
1: 我听
0: 无，歹势歹势。世界名牌 S 麦德的，有啦有啦有啦。
2: S 麦德啦，
0: 这我上大牌就是 S 麦德的
2: 吼。你按个开车这吼，
0: 哎呀，
2: 开车这等讲实在吼，
1: 这是安全问题呢。
2: 安全问题，
0: 啊，就是
2: 你经济许可。咱来开较好的车，较安全。
1: 对啊，
0: 啊酒我也无咧啉啦吼，但是阮诶，就讲啊，搁在较早吼，人拢讲无钱通食，正啊，唔是是唔敢食养生。啊，我食上好，但是诶，这个加减人生照干，我就是无人。
2: 哦，
0: 我咧甲咱交朋友讲啦，讲，因为顾骨头嘛，我唔食会顾。
2: 对啊，
0: 啊人生照干。哦，是咧顾心脏的嘛，
2: 对啊，
0: 啊你心脏用骨头用远，啊个啊，恁等等运动嘛，较悬嘛扛起哩，
2: 对
1: 啊，真诶，所以我讲，像你迄个有当时去哩迄落，去不管云南呐，啊是福建啊是对，安尼佚佗，
2: 云南贵州啦，
1: 对啊，一佚佗拢十六天、十八天，是，这个年纪是有贵诶人，我
0: 都做得一点。澳洲我去过两届，
1: 对啊，
0: 东欧、西欧、南欧、北欧、中欧，无一大无。
2: 人阮母啊讲白甲乌诶啦，
0: 啊白乌诶。
2: 白乌，伊讲白
0: 甲
2: 乌啊！我顶下带伊去。
0: 白乌，我嘛去两三座啊。
2: 伊我都甲我问讲，啊，咱顶回是去倒啦？我讲啊，白乌啊，伊讲哦，对，白甲乌的啦，
0: 白
2: 啦，白甲乌的啦，
0: 啊，你
2: 去到去啊？
0: 有影就对啦。
2: 白甲乌的啦。
0: 啊，去到冰岛，去到北海，看到日头吼，
2: 现
0: 到要落山，更摇起来。
2: 哎
0: 呦，日头未落山咧，看你咩心无？
2: 啊，你
0: 世界奇观，咱看日头要落山。
2: 我知我知。
0: 那个白
2: 起，嘿哦。
0: 半暝啊，两三点啊，日头搁遐大天，十二点外日头搁足大天。
2: 对，
0: 哦，迄日头未落。
2: 系啊，
0: 啊去看咧，暗时啊吼，规半冬暗捌看过日头的。
2: 安尼吼，
0: 啊拢看咧车，
2: 吼
0: 嘛有啦，
2: 极光啦，
0: 啊加拿大啦、美国啦，啊是澳洲啦，特特拢去过啦，苏联嘛去过啦。
2: 这算身体用才有法度安尼啦。
0: 啊，就是安尼，啊所以我。我吼拢开伫旅游，
2: 这毋是有钱就法度，有钱爱有身体，你有钱无身体嘛无法度呢，啊有身体无钱嘛无法度啦。
0: 啊，就是，
2: 两行拢爱有啦。
0: 啊，细阮进啊，伊咧讲哦，啊你七十几岁看到敢那是，得像七十五岁看到敢五十，唔七十三岁看到，七十三岁看到那像三十七岁，啊你看人平时，
2: 我纯天良讲吼，你七十三岁。这外表看他六十出头岁
0: 尔，
2: 咱差不多是安尼啦。
0: 正常拢安尼讲，
2: 他六十出头岁尔，哎呀，你无像七十三岁，
1: 看起来足好个呢。
0: 你迄看起来，敢若未输六十多岁人。
2: 系啊，
0: 七十三，
2: 七十三。
0: 啊，佮尤其若去咧爬，
2: 想爬吓，
0: 哎，想爬，啊，若咧爬山吼，迄少年爬袂赢啦。咱就讲，你甲看，你甲看，
2: 系啊，
0: 傲少年。
2: 所以我唔敢跟你出去佚佗，我惊害你去笑。
0: 别啦，别啦，
2: 我现在无法度。
0: 你家姐咧，照干姐咧，保证你下下。
2: 真诶吼，
0: 啊，阮太太嘛是啦，
2: 伊
0: 嘛是对我做这两项。啊，阮就是出去就是，我若去因就去，我去因就去。
2: 安尼吼，好，
0: 安尼一家伙唔只会好。
2: 对，好。来，阿星吼，阮前日讲诶休困者，咱来听阮某唱者歌诶，啊，你万请走诶啊。

0: 满嗯满家
1: 要歌舞吗？
0: 满家走的咩？嗯，
2: 满家啦，是无啊，因
0: 为物件走就无啊啦。
1: 350桌已经拢
2: 玩笑，
1: 拢玩玩笑啊，拢无啊
2: 啦。
1: 嘿
2: 啦，嘿啦，我终于输钱。
1: 我打去他拄啊去查了啊。
0: 嘿啦，
1: 啊，所以我会使下班。
0: 无等下等下，你嘛阮某唱歌好听。
1: 要等下。
0: 阮某唱歌真好听，你嘛听伊唱一
1: 歌。有影
0: 。哦，对不对？哎呀，对不对？
1: 有啊，听，我若听小珍的唱歌吼，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讲，哈，岗位要算啥？卡贝，小珍较好啦。包括啦，小红的唱歌吼，我就是讲啊，要开点好当包包起来啊。
0: 无啦，已经努力唱啦。无啦，无啦，你讲
1: 啥？给他啦，给他好当好当包包起来。你算啥？因为看小红的唱歌唔叫你啊。
0: 无你讲，
2: 像
0: 你太低啊，你啊。慢，你讲。嘿嘿，真是熟悉嘛，不是安尼讲的，太熟了那个低调。
2: 我跟你两个人做一下，你两个做一下，
0: 对不对？哎呀，你听我冇唱这歌，等下走。
2: 好啦好啦，
0: 哎呀，等下走。好，你就知你那孙媳妇唱歌就安尼啦。
2: 阿珍的单点比我比较好
1: 听，不要，今天都在唱哦，
0: 你也唱，
2: 你细汉老师有讲，伊就好唱，
1: 系啊，安尼好，安尼好，安尼好，安尼这叫阿公阿就会使甲定了
0: 啊，啊对吼，好啦，是咱两个讲的准绳啊，我要给你的感觉，来什么歌什么歌，
2: 张秀清的啦，
0: 好来，
2: 原音他顾不唱
0: 哈，好来听歌，
2: 谢谢。

0: 我听听诶，我若阮查某囝，我就赶紧要搬来恁兜住啊！哪会通读书免读啊？读书
1: 未使未使，佮啥物嘛爱读书？
0: 我无嘛转来恁大人读。
2: 我拢也袂讲话呢。
0: 我
2: 听伊，你我无你无感觉听小曾的歌拢听甲安尼忙叔叔。
0: 有啊，
2: 无呢？
0: 我听你讲话忙叔叔呢。
2: 无啦无啦，我听小曾的歌听甲忙叔叔。
0: 我听你咧讲，
1: 我姐我也听到你的数字在忙叔叔。
0: 天哪，数字在忙叔叔啊！
2: 我听讲吼，蚵仔煎哦，蚵仔煎就是做假哈。
0: 哟，
2: 讲蚵仔煎吼，讲个比小曾较水，小曾得咧水啊，个比小曾
0: 啊有影比阮某较水，
2: 真的哦，
0: 你比阮某较水。
1: 哦，
0: 而且我真是因阿妈较好
2: 诶，安尼哦，
0: 因阿做，阮妈较好诶，
2: 安尼哦，
0: 较早都是一个名，啊你叫袂好势啊叫。
1: 以前老师较好，洪华谦。
0: 啊，阮阿妈袂晓叫，
1: 阮阿妈袂晓叫，伊讲啥物？蚵仔煎，什么蚵仔煎？
0: 蚵仔煎啊！
1: 什么蚵仔煎？得喝蚵仔煎。
2: 较早，阮阿妈叫做老新啦，
0: 吼，
2: 古早叫做老新啦，
0: 吼吼吼。
2: 啊，一届吼，安尼一个孙啊吼，你讲话听无？讲一句伤脑筋啦，
0: 哦，
2: 老人手机过来讲呢，都没消老心啦，
0: 哦，
1: 真正，哎呦，
2: 误会啊，听袂准啊，手机过来讲，讲老人暗囡仔，你骂我消老心，
0: 听明白你讲，现在古早时代，这门亲事都定啊啦，你知道，较早拢是时代人咧注意的，
2: 上大迄个，
0: 我来出世掉年代，我来出世掉年代，这门就挂啦啦，对啊，两个都对吧？讲好就好啊，
2: 两个讲啊呢，欢喜个啊，欢喜个啊，到底囡仔哪咱来知？
0: 头条嘛哈，好啦，无咱来讲咱的安生的，这咱未安生的，咱这边来讲咱的安生的，
1: 啊是啦是啦，
2: 对对对，
0: 好来广告来。迄个吴医师啊，
2: 是，
0: 请给讲啊，啊你迄物件真好吼，啊拄来就卖完了嘛，
2: 卖完了嘛
0: 吼，啊，
2: 即马我会当来回家呢，
0: 无啦，万正啦，
1: 虽然外口咧落雨啦，
2: 外口咧落，
1: 乌阴啦，阮大地讲是安尼啊，其他地区我是唔知啦，
0: 阮吼啊，佫有七点钟的听上，有诶无听到的啊，
2: 系
0: 啊，啊无听到的，我是想安尼啦。因为咱这回吼，归路真好运吼，真正是算大俗的啦。啊嘛，干那即届机会尔。你看一开始咱咧讲的时阵，啥那拄只，还未到三点就卖完啦。350组，哎，
2: 还有，
0: 迄是啥物概念？一组一万呢？
1: 唔是咧开玩笑的呢。
0: 迄物件若无好，防食无效，人卖安尼一届定咧2组、3组、5组的体啊。
1: 谢谢，真。
0: 好啊，足感谢恁呢。
1: 上关提到5组。
0: 上今仔上这是5组，因为咱以往归路真好赢，吼，一起后来得闭馆嘛。吼，啊，咱卖3600，咱以往过安那少就是5-10万。吼，5-10万。啊，这回阮特别吼，甲阮亲家公啊拜托，我甲吴医师讲，因为经济无真好吼，实在讲的吼。啊，佫拄着母亲节，啊，你的物件伫台湾全省啊，若讲第二，无人敢讲第一嘞。古乐旅行家这个代志，这算你上专业的，恁算第六代啊。足侪听众朋友听到你的声，就会认得讲这吴医师。
2: 对啦。
0: 哦，对不对？啊，表示讲你的曝光率遮悬，啊，物件值得咱朋友甲你赞叹、考验，大家拢食过恁家的家，啊，包括。

0: 我归路真好用，大家拢心有路。哦，啊，我唔只讲吼，咱这回母亲节啊，大大啊吼，犹太好朋友啊，干了这拜年
1: 啊，嘛真正足大诶。
0: 啊，我话你讲干了这拜年，过来无无啊？
1: 爸爸妈妈，你嘛登记咧？
2: 真正足大诶，对啊，对，就近啦。
0: 诶，我这讲
2: 咧讲话咧，有个电话
0: 我这讲入来，我这讲泡泡行情诶介绍
1: 啦。
0: 我阿一班有足足俗诶啊。
1: 对
0: 啊。诶，今仔日你若买，六阿一万块。
1: 六阿等于是金盘爱加哦，
2: 没了没了
0: 没了啊！我这边你讲意思讲吼，你个充五十组啊来给我啦。
2: 嗯，你开玩笑，
0: 五十组啦。
2: 我跟你讲啊，我都有打电话等于公司啦，公司讲已经透支啊，歹势歹势，好失礼啦。
0: 无你嘛，佮半点钟给我 A 者，哈啊，对不对？好，你半佮半点钟给我 A 者，对不对？
2: 用瑜伽呐，没压缩到别人的。哦，会安尼啦。
0: 哦，我见啊，啊，你就一撮刚来啊，你呾。
1: 因为咱台湾呢，当公司我张云舒引导的
0: 家，引导家吼，无人真诶啊，伊个啊。
1: 所以嘛，即个人咧被引导的家，咱老实讲。
2: 我你讲啦，你都亲家讲啊，叫安尼食好啦，吼。啊啊，诶，要过偌久诶时间？
0: 半点钟啊，
2: 好，半点钟啦，
0: 半点钟啊。
2: 你卖讲五十组啦，吼，卖好无啦，
0: 吼，卖无啦，吼。
2: 我买啊！我去叫公司，佮请三十组，
0: 佮三十组啦，
1: 三十组，
2: 卖佮讲
1: 好都三十啦，按着几分几组，
0: 几分钟一组啦，
1: 安尼
0: 好啦，好啦，来，佮三十组啦，
1: 再来讲呀，
2: 又佮红的来啊啦，
0: 最后三十组要定的恁就卡，
1: 我
2: 你讲哦，三十个互恁定啦，
0: 我也是迄句话，你即届六啊一万也买无着。后盖你要买五啊一万嘛，你的权利啊，我就想安尼讲的。
2: 哦，你我电话又搁讲你白啊。
1: 简单讲到后盖就是五暗年啦，不会六暗的代志。
0: 来，喂，你好，来你好，
2: 喂，
3: 好，
0: 哎，
3: 你好，我要一组，
0: 你要一组叶先生的
1: 哈，
2: 恭喜你啊，最佳的，
0: 谢谢你哦，
2: 最佳的哈，
0: 好，
1: 谢谢，二十九组，来你好，
0: 来红山的黄大姐你好。
4: 哎，你好，我
0: 几组？几
1: 组？好，328
0: 组，
1: 最后28。
4: 九
1: 九
4: 一了。嗯。哎，下个礼拜差不多12号，我希望。
0: 好，
2: 好，好，好，好。
1: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2: 最后追加30个了，
0: 好好，谢谢，
1: 谢谢，
0: 谢
1: 谢啊！
0: 来，来，邱太太你好，
2: 300
0: 几组了哈？
1: 好好，
2: 有个下雪人在盯啊，
1: 327哦，
2: 30组还是不够哦。
0: 好嘞，拜礼好啊，
1: 好，
0: 谢谢，
1: 12号，哇，谢谢，谢谢。
2: 哎，一个温泉，
0: 来
2: 来，
1: 曾大姐，
0: 哎，姐啊，你好嘿，
1: 那我搞阿蒙你呢？
0: 几组了哈？好 ，OK，
2: 一个温泉。太好用了，
0: 后礼拜上好啊，无问题。
1: 后礼拜几哈？
0: 后礼拜几要死？
1: 后礼拜死，哎，后礼拜死哦。
4: 后礼拜死，
1: 嘿，阿川拢拜死在走哦。
0: 后礼拜死好不好？
1: 好，
0: 好，好 ，OK， 好，好，谢谢。
1: 后礼拜死，
0: 好，来，咱剩几组？剩26组，
1: 最后的26。
0: 好啦，26组不完，我
1: 得。26是六啊，一班哦。
0: 26组我都无要养兔
1: 了。鼓楼去升高，咱的贵路真好用哦。
2: 来，你动作有哦。
0: 哎，阿朱阿姨。
1: 阿
0: 朱
1: 阿姨，谢谢，
0: 谢谢
1: 阿
0: 姨，
1: 这届无定，恁今仔错失很大的机会啊！
0: 不是后盖就五啊，
1: 五组
0: 哦，因为这算特殊的节日啦，
1: 对啊，
0: 我特别叫叫加的哈，
1: 这届真正是啊，
2: 有个
0: 来林小姐你好，
5: 你今日小红
0: 呀？嘿嘿，阿姨你好，我小红，
5: 哎，我你加定一组，
0: 好啊好啊
1: 好
0: 啊，
1: 谢谢你，
0: 哦谢谢，有安尼有我给你留起来
1: 哈，
0: 哦谢谢谢谢，
1: 最后第十五组哈。
0: 来，哎，陈大姐你好。龟鹿真
2: 好用，
0: 龟鹿真好用，
1: 大龟的赛琳嘛，
2: 上好用嘞。
0: 六啊七班，
1: 没有，好，当中四十八罐啊，
0: 没有，好 ，OK，
1: 哦，那有八罐，
5: 油当再来油啊，
0: 哦，掺油
1: 做，油还没去呢，
5: 油无了，
0: 好好
1: 好，做回去哦，
5: 做嘞，
0: 哦，好，安尼
1: 做回去哦，
0: 好好做 ，OK，
1: 好，阿姨谢谢，
0: 好谢谢，
1: 谢谢谢谢，24组，
0: 24组，
2: 无啦，嗲，
1: 无啦，就六个，啊，你唔讲我三十。
2: 你讲24组，
0: 来
2: 你，我靠，也唔知
1: 接不接住
0: 啊！哎，林大姐你好，
1: 哎，林大姐你好，
0: 哎你好，
5: 哎，你是安怎未？我才拄则听
0: 着。六阿七班，
5: 六阿七班
1: 咯，哎，六阿当中四十八卦，
2: 对街啦，对街啦，
0: 伊个就是食骨头退化啊，骨松，
1: 嗯，
0: 吼，
1: 腰酸背痛，
2: 上好用诶，
0: 脚头有诶问题，
2: 嘿，
5: 好，安尼你 当时要给他寄
1: 来。你啊好买啊，我阿川拢固定拜四去咧走。
0: 后日拜四好不好？
1: 哦，这礼拜四就会使啊。

0: 来拜给你啊。
1: OK，
0: 好，再来拜喜哦哈。
1: 谢谢，
0: 谢谢，谢谢。
1: 来，王大姐你好。
2: 小红，
1: 有，
2: 我想要问吴医师，
0: 好，你
2: 问那个剖腹生产料干啥？
1: 哎，晒晒晒晒。
2: 阿姨，血栓有较管呢？
3: 血栓，哎，个哎，没跟你血栓无什么关系。
1: 这个没影响，不影响。
2: 啊啊，因为这饲母奶会使给囡仔。哎。
0: 哎，你最会较
3: 济，你最会讲讲
0: 啦。你最点点较济。
2: 好，安尼好。好，我订两桌。
1: 两桌哦，好。
2: 啊，我要这个礼拜六。
1: 礼拜六收哈。好 ，OK。
0: 星期六再给你收了。
1: 好，谢谢王大姐。
0: 那就是九号。
3: 剖腹产哦，一般拢爱注意粘连哈。
1: 对，啊，你也要请你最食这类哦，真正。真的吗？
3: 哦，已经来蹦蹦多啊！
1: 对对对，
3: 阿哥给
0: 都
3: 跳。
0: 我丢一书在讲剖腹产啊，注意粘连，就是你被破包的时阵，你都要先跟医生讲啊，你帮我做粘连，你得帮你做啊。
1: 来，你好，黄太太，你好。
0: 自费啦，爱自费。
1: 归路真好。
4: 你吃
0: 迄啰，
4: 这
3: 个
4: 筋骨
3: 节
4: 骨
3: 络
4: 会
3: 疼。
0: 啊对
3: 对对，
1: 啊对这啊对这。
4: 我较早不吃一家。
1: 好，
3: 好，
1: 好，
3: 好。无
4: 你阿家上做啊。
1: 好 ，OK， 好。
4: 上个你电脑我甲伊讲，一波是上，阿伊拢在写都上。
1: 安尼哦，
0: 安尼我甲讲。
4: 我在写拢出去。
0: 下波几点？
1: 你早几？
4: 都暗时
1: 啊。啊你下波几点？几点以后？
4: 下波你早个十二点过就不要紧啦。
1: 好啊。
0: 一点至三点哈。
1: 好，好
4: 啦。
1: 好 ，OK， 好。好，谢谢你，谢谢。安存几组？
0: 五加九剩21。
1: 剩二十一组。
0: 五加四九。
1: 剩二十一组
0: 哈。五加九。
1: 来，你好。来，王太太遐吼，王太太遐吼。
5: 你好，嘿，
1: 你讲，你要一招吼？
0: 谢谢王太太。
1: 好好，多谢王太太啊。
0: 谢谢你。
1: 好，谢谢谢谢。
0: 好，
1: 来，喂，你好。哎，
0: 江娜姐。哎，
1: 嘿，阿啦。
5: 杨梅
1: 哈。嘿，我在。
5: 我主要
0: 订起哈。我在啊。
5: 伊讲十一月花休，十二才来啦。
0: 你等嘞，我接我休假，用这休假处理的。
1: 阿姨，
0: 你卖挂灯哈？
1: 你卖挂掉，你等一下哦。
0: 哎，因为单地收遐遐哈。
1: 好，来，等下外口离船，啊，剩二十组遐，最后二十组嘛。
0: 加五十，对，最后的二十。
1: 好，最后二十组，我跟你讲，六盒七万块，
0: 对啊，
1: 后盖无这个组合，
0: 是
3: 哦，无啊，无啊，无啊，无啊。
0: 六盒是拢种金板，
3: 哎，
0: 古乐家哦，一斤半哦，
3: 卖个四百组啊。
1: 来，你好，来，你好，
6: 小红哟，
1: 有，你好。
6: 啊，我问一下，医生弟啊，
1: 有啊，
6: 有我。髋关骨退化，啊，搁腰肌有些萎缩，啊，有结石，哎，当遮袂
3: 啊？哦，迄无关系，你髋关骨退化这真好，
6: 会当遮袂
3: 啊？啊，还要治你的腰肌，阮这是无法度的。
6: 我若是讲腰，安尼会当遮
3: 袂？会啦，会啦，会。
6: 哦，安尼啊，六啊一，
1: 六一万嘿，对，迄无影响，迄对腰肌无影响。
0: 啊，拢总四十八罐阿姨。
1: 啊！一缸啉一罐，你一缸一罐就好
6: 啊。缸啉一，啊！我有咧食西药，唔爱浪费。
1: 你讲浪一点钟，
3: 一点钟，
1: 一点钟。
6: 好安尼哦。好啦，无加加一多啦。
0: 啊！你一缸一罐啊，
1: 一缸一缸。
0: 啊！你可能食了会反疼，还是正常？啊，过就好啊，你就轻松啊。
3: 胃 A 胃 B 啦，
0: 胃 A 啦，体质的问题。
3: 要。
0: 啊嘛，买嘛无要紧，因体质无同款嘛。
1: 系啊系啊。
0: 啊嘛，我讲嘛，反酸疼，你一定爱饮奶，饮过就你的。
3: 系
1: 啊。系啊，你知影啦吼。
0: 好，
1: 好，
6: 那就治无该啦吼，
3: 没无该，无该，跟药剂无关的，
1: 那无影响哦。
6: 我是讲药剂有讲，有时候萎缩结石。
3: 没啦，没啦，那无关的，
1: 那无影响。
0: 你结石到结石的体质，尽量卖啉可乐、矿泉水啦，尽量不要哈。
6: 哦，安尼哦，我有听过啦，
0: 爱啉
1: 家己听过，听过较好，听过较好。
0: 矿泉水都是矿物质啊，尽量卖啉那款物
1: 件。系啊系啊，好，好好，谢谢阿姨，感谢。
6: 隔
1: 日做
6: 来，
1: 好，
6: 啊，叫早上做啊，
1: 早上好 ，OK。
6: 啊，多久会寄？
0: 哎，你啊，我明仔载寄，明仔载拜三，拜四无收到，就是拜五哈。
6: 哦，拜五，好。啊，早上你要寄乌鸟还是
0: 怎？哎，我拢乌鸟。
1: 寄乌鸟，哦。
6: 好啦，
1: 好好，谢谢
0: 哦。你先嘛。
1: 好，谢谢，谢谢，
0: 好。好好。
1: 酸骨轮、痛骨折，吼，钙质流失，骨头、脚头有退化，
0: 嗯，
1: 食这。不但有效果，伊阁无任何的副作用。
0: 伊阁无错开。

0: 安，迄可能顺道就较无啊好啦。
1: 啊对对对。
0: 吼、哦，啊那入安的古老
2: 二仙家，
0: 完全无这个问题。
1: 你这是油厂啊？
0: 对。
1: 哦，油厂做出来当然一定无共款。
0: 第一，伊袂冷袂烧过来，伊袂互你火要欠管。
1: 对。
0: 吼、哦，因为伊这就是纯的物件。
1: 嗯。
0: 伊这六已经做六代啊啦，六代人啊，吼、哦，已经六代人啊嘛、嗯，所以过路真好用。咱这几年吼，安尼。豆豆啊推出，每一届每一届销量拢一直咧增加，因为大家吃了拢真好。
1: 哎、欸，啊，这届真正是特例外啦，六压啦，阮从来唔捌卖过这少，我坦白讲。
0: 无，
1: 登记有咧听阮红河川俱乐部节目，这个是偌好评，相信应该了解。阮上届就是做年庆五暗年，
0: 对，嗯、
1: 真正就是五暗
0: 年。啊，这届我硬甲拜托的啊，
1: 真正。
0: 我甲讲、
2: 哦，这对街啦。
0: 然、后、我甲讲，我意思讲吼，啊，都和大家吼，安尼啊，一个较俗的犹太。哦，大家用手面蛋吃啦，吼、啊哦！来，你好，来你好。
3: 小红呀。
0: 嘿，阿姨，你讲。
3: 嗯，我要去做。
0: 好啊。
1: 好，咱
3: 谈。我黄小姐在送的呢。
1: 无问题啊，我来给你服务啊。
3: 我要给小珍点一条歌。
1: 哎，阿姨，要听什么歌？
3: 他拄仔唱的原因。
0: 啊，拄只唱去啊。
3: 嗯啊，后日
0: 再
3: 唱
0: 啊，后日再唱一
1: 摆。安尼就会较慢，好不？
0: 安尼哎，
1: 啊，你拢你
3: 听，
1: 谢谢。啊，你拢听到四点了。
3: 啊、
1: 你拢听到四点了？
3: 我拢两点我听。
0: 好，
1: 好、哦，好，安尼我知。
0: 我知。
1: 好啊，好
0: ，OK， 好，
1: 好，
0: 好，好，
1: 无要紧。
3: 啊，黄小姐上诶。
1: 好啊，好啊，我代表黄小姐。
0: 好，谢谢。
1: 好好好，
0: 来，你好，来，陈小姐你好。
4: 你好。
0: 哎、欸，你好。
4: 我请问一下，你有卖那个素素净那个啊？
1: 你有，等一下，好，我转给小姐哦，哈，你不要挂断。
0: 好，来外口里上，啊，剩几组，剩十几组尔嘛，
1: 吼。哎，对。
0: 好啦，最后十几组，若要订的电话紧卡，因为这个物件真正，这自较早流传到至今，吼、哦，啊，咱立安制药厂伊咧做的物件，这伫市场大家拢会知影，因家的家是世界有名的。
1: 是。
0: 哦，啊，这算讲吼、哦，咱对脚头有的问题退化的代志。
1: 嗯。
0: 我咧讲吼，食这吼、哦，唔是干对骨头好尔，吼、哦。伊包括脚手尾恁支支的啦，
1: 吼、
0: 哦，啊较冷心的啦，吼、哦，这属于温补，吼、哦，啊伊袂冷袂烧，
1: 对啊，
0: 佮说入去，像拄只人咧讲的讲吼，啊做未来，做未来来疼身体，这个上好诶，
1: 嗯，
0: 哦，做未来疼身体有咧
1: 饲，啊，饲母奶迄个如何？
0: 哦，这愈赞，哦，
1: 你主要来讲讲啦，
0: 啊囡仔吼，伫咧抽管吼，伫咧断骨吼，你好啉这個。一笔一条诶，
1: 上重要我讲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啦。
0: 嗯，
1: 那你有扎紧做过头，啊，这种叫做安怎预警做来的啦。
0: 哎呀，既然啦，
5: 不好意思，要帮我备注，帮我送到五楼哦。
0: 我哦啊，给你提个五楼了
1: 哈。
0: 好，我讲啥呀？别啦，别别别，
1: 好，
0: 好，好，谢谢，谢谢 ，OK， 好。空八空空八八六一六，来梁太太你好。
6: 哎、欸，我一组。
0: 好，一组
1: 哈。谢谢梁太太。
0: 好，谢谢。
1: 好，
0: 好，好，剩十外组啊，你啊。
1: 好。
0: 那要订的，甲卡号通空八空空八八六一六，六压一万块哦。啊，那买无到就剩五压安尼。
1: 啊，我这是新会哦，当看看2028年的九月。
0: 对，
1: 还有两年多。
0: 不能坑两年外的啦。
1: 对啊。
0: 哦，那要订的才卡。
1: 所以爸爸妈妈那么登记有在做使用的，你真正爱给炸一组，我是将来唔捌接受的。
0: 无啦，后盖无。
1: 将来无。
0: 一讲一讲讲一遍，袂使一直讲讲啊。
1: 对啦。
0: 哦。
1: 我们因为早前咱这时多好朋友拢讲啊，较少的真正歹趁食。
0: 对啊。
1: 真正熟悉。
0: 啊，都替恁清楚安尼啦。
1: 对啦。
0: 哦，好来。喂，你好。
7: 喂。
0: 喂。
7: 嘿。
0: 安娜。
1: 嗯。张太太。
0: 嘿，我小红啊，你讲阿姨。
7: 小红嘿。
0: 哟，安娜。
7: 哦，我是讲来，第一班的。
0: 无啦，心机较慢啦。嗯。嘿啊。
7: 做啦。
0: 好啊。
1: 谢谢张太太。
0: 好啦。
7: 哎。
0: 好啦，再叫两个给你送哈。嗯。
1: 嗯，谢谢谢谢，
0: 感谢。
1: 最后的十一组
0: 哈，十一组尔啦，
1: 十一组尔，
0: 然后剩十一组。
1: 最后的十一组。
0: 啊，讲到几分钟一组，讲要冻到四点嘛，歹冻的，
2: 歹冻，歹冻，歹冻。系啊，
0: 好，来，
1: 你好，
2: 剩这几组。
0: 来，你好，喂，你好。
8: 我第一组啊。
1: 好，我们
0: 归路真好饮嘛
1: 哈。
0: 哦，好，辛辛苦苦嘛哈。
8: 嗯，
1: 谢谢你哦，
0: 多谢胆险，好，谢谢，
1: 谢谢，
0: 好，
8: 不要固定哦，我要怎样哦？
0: 在，
1: 啊，
0: 好，我怎样？
1: 永胜大哥，知道哈？
0: 谢谢，
1: 谢谢，最后的十组，
0: 来，那个康先生哈，嗯，
9: 哎，我来一组啊，哎，
0: 哦 ，OK，
1: 谢谢江大哥，
9: 这么做
0: 算啊？哎， 你什么时候送啊？我那。

0: 我们的外务过去哈。外务他是固定礼拜二跟礼拜四吗？
1: 哦。
0: 礼拜那下个礼拜二了哦，好不好？
1: 啊，
0: 好哈，
2: 好，一起
0: 好，下礼拜二服务过去哈。
2: 好，
0: 谢谢江大哥，
2: 谢谢，
0: 谢
2: 谢，
0: 谢
2: 谢，
0: 谢谢。
2: 陈高招哈，来你好，来你好。
0: 谢谢邱大姐，
2: 好，谢谢，
0: 谢谢你。最后的备注，
2: 伊目睭金酷酷咧看呢。我要给你，给你超过去。
0: 来你好，
2: 来陈太太你好，
3: 我目睭咧上伊拢有咧注意。
2: 你好，嘿。
0: 谢谢陈太太哦，哈，
1: 阿桑姐啦，阿桑啊，
0: 啊，阿姨你啊是阿个乌鸟，还是我讲我不会过？
1: 我讲乌鸟。
0: 哦，乌鸟明仔载拜三，拜三假拜是无收着的拜五，你搞注意一下。
2: 系啊，拜是拜五其中一天。
0: 谢谢哈，
1: 好，
0: 多谢你，多谢你哦。空白空空八八六一一六。最后的七个人客，
2: 哦，目睭金金酷酷，
3: 哎，袂使让你超过，
2: 啊，
3: 你也超过伊哦，
2: 即个八千二哦，
3: 啊，无，这袂使，因为他都因为咱头啊两百组，怎啊已经分袂到四百去啊，哦，啊，所以阮内底吼生产会产生紧张啦，
2: 好，
0: 哎，爸爸妈妈，你嘛有在迄个有在林万道的角力湾，
3: 你看有个电话个礼拜啊，
0: 有在林万的氨基酸奶粉，你个套落。就好喝的啊，真正啊，而且效果加分。
2: 系啊，不但好啉，最主要要效果。
0: 就先来啉拿铁，
2: 四大人吼，
0: 奶茶赶快。
2: 咱四大人吼，都爱脚行手行吼，啊，咱脚骨都爱有法度行，有法度安尼家己刷叮当吼，啊，脚头爱治啦，这就重点。
0: 家己爱要治理啦。
2: 所以这吼脚头的问题都干那食这就好
0: 啊，
2: 吼。但是你爱有耐心，一缸爱啉一罐安尼。
0: 哦，
2: 这真正重
0: 要啊。一缸一罐哦，
2: 对，来。那个家己的朋友哈，来你好，哎，
0: 卢大姐，
2: 哦，卢小姐，你走啊，好 ，OK，
4: 对，
0: 好，谢谢你，
4: 我苗修哈，
0: 好啊，没问题，
2: 谢谢，
0: 谢谢，谢谢，好，
2: 来，孙小姐你好，
4: 对，我是大了，我会先汇款的。
0: 你会先汇款呀？
2: 哦，
0: 好，
4: 我每次都用 LINE 跟他讲。
0: 好的，
2: 好
0: 的，
2: 好
0: 好
2: ，OK， 好，
0: 谢谢，
2: 好，谢谢，
0: 我会帮你登记。
2: 好好，谢谢，谢谢，
4: 我就等一下汇款。
0: 好的，谢谢阿 Z， 好，谢谢你，谢谢，好。
2: 喂。
5: 喂，我嘛给恁订一组，
0: 谢谢。那你邱大姐，哎，
2: 杜家伯伯
3: 妹吗？超贵啊！
2: 杜家不是你吗？
3: 五百二
0: 六九，哇，你杜家伯啊？
2: 你杜家伯啊？
5: 喂，
2: 你杜家有卡？
5: 我杜家有卡。
2: 哎呀，你袂记了？
0: 你出门呀嘛？
5: 哎，对对对，
0: 有啊有啊
2: 有啊有啊！
5: 我伫楼顶卡，我是讲迄胖唔迄胖唔知安怎系啊？
0: 哦，有啊
2: 有啦有啦有啦，
5: 有啊哈！啊，当时要寄。
2: 嗯。
0: 哎，你了了，你
2: 上班拜五啦，上班拜五啦，哈！
5: 上班拜五，哦，我加多一在哈，
2: 我在六国啦，
5: 谢谢你，谢谢你，
0: 哦，谢谢谢谢，好，来你好，
2: 喂，你好，嘿，阿姨你好，
6: 嗯，
2: 嘿，你好，
6: 我要甲你了请教一个问一个哈，
2: 好，你讲，
6: 我谈不啊是有定一组啊啦，
2: 哦好，
6: 诶，啊我是讲哦，我就是有乳癌啊，有开刀，安尼敢会使？
3: 啊，会使会使会使，
2: 啊，迄无影响哦，
3: 会使会使，
0: 叫中医师，
3: 啊，会使，迄无关系，
2: 迄无影响哦，
6: 安尼哦，会使啦，
3: 诶，把紧的，
2: 可以可以可以，
6: 安尼哦，我就先一只骨，嗯，双胳膊椎骨迄带，嗯，双胳膊那
2: 块骨，哦，迄无影响啦，伊，吼，
6: 哦，
3: 啊，你爱吊一个单杠，你迄第三百、第四百、第五百叫走去啦。
6: 呀，我那
3: 灌骨浆
6: 呢，
3: 啊，都唔知哪
2: 拢。啊，
3: 你
2: 都
3: 爱食
2: 这，你爱食这啊，啊，一工啉一罐就好啊，吼。
6: 好好好。
2: 阿姨，啊，你听多一台，你知无？
6: 啊。
2: 你即马存多一台咧听？
6: 我都听迄个主人电台啊。
2: 听主人啊，
0: 吼。爱听啦，吼。
2: 爱听啦，吼。
6: 哎呀，我给你订，又搁给你订。
2: 嗯。
6: 隐性啦呢，我一边，我自拢无在，无在听啦，到即马才听啦，听着我开始入病。
2: 哎呦，谢谢啦，谢谢啦，谢谢。啊，阿姨，谢谢哈。
0: 没啦，我的物件嘛未歹呢。
2: 嘿啦，
6: 真的啦，阿姐的感觉就未歹。
2: 有啊有啊，我这做信用的，
0: 我做过十年啊。
6: 你信得着，我感觉未歹。
2: 未歹啦哈，系啊。
0: 阿姨，我做过十年啊。
2: 我这做信用的。
0: 你老店啊？
2: 老店哎，哈。
0: 哎呀，
2: 谢
0: 谢
2: 啊。
0: 阿姨多谢哈。
2: 好好
0: 好，再见。
2: 是冰冻放料的，
0: 最后一个人客啦，
2: 好，最后五组啦，嘿，来空白空空，
0: 八八六一一六，
2: 0800，
0: 八八六一一六，
2: 来今夜又搁在落雨。

0: 多谢我意思，也感谢我亲戚讲安尼吼，亲戚讲啊，谢谢啊。你安尼，
1: 我看安尼，
0: 你安尼，今日你来吼，这两天来遮安尼吼，普度众生袂歹啦。
1: 虽然啦吼，虽然咱两百组，结果搁加百八组啦。
0: 有啦，
1: 哦啊，人家定了了吧吼，
0: 啊都
1: 啊，搁有一两个也敢那定无着吧？
0: 对啊，定无着。
1: 我见定无着，咱较少，我搁甲报一个啦，吼，一两个啊尔啦。
0: 哦，一两个你有在报？
1: 甲报一个，甲报一个，啊无吼，歹势啦。嘿，啊伫遮吼，要甲咱遮好朋友吼，恁身体啊用，我着足欢喜。
0: 安尼吼，
1: 啊我恁当。登记呢，对啊，立安
0: 是
1: 哦，啊对消防
0: 是
1: 啊，会听堂，
0: 嗯哼，
1: 啊我嘛直接表示感谢啦哈，啊直接要甲您讲啦，
0: 嗯，
1: 母亲节，
0: 嗯
1: 啊伟大母亲，啊大家拢会当身体健康，
0: 是哦，
1: 啊当欢喜哈，啊像我，啊爹爹拢会当去出国佚佗，
0: 安尼好啦，
1: 有身体用得会当哈，
0: 好啦，
1: 有有有，
0: 哦啊你诶，当时要台北。
1: 我奥利吧，
0: 阿你哈，
1: 奥利去台北，奥利去台北。
0: 我听到我意思，现在叫亲戚讲啊，哦，安尼哈。听有爱，
1: 我乐奥利哦，我乐奥利的，每个出国去，
0: 都出国哈，
2: 系啊。
1: 我正啊，即届出去十六天，啊，等下一礼拜，搁要搁去出去七天，啊，搁一礼拜，搁等下搁。
0: 诶，
1: 搁十几天，搁出去七天，我已经安排三个。
0: 啊，你只准备去到。
1: 我即个要去爬泰山，
0: 爬泰山哦，
1: 哎，唔是咱台北迄个泰山呢，
0: 啊无咧，
1: 是山东迄个

0: 泰山，
1: 哦，要山东，
0: 我这个十六天的，
1: 哦，十六天的对，哦，好啊，
0: 啊，无你，嗯，什么美国啦、欧洲啦，吼，只要拢佚佗到头，佚佗啊，世界啊，
1: 好啦，系啊，啊，听友会记哩吼，啊，听到啊，吴医师的声，爱叫亲戚讲啊，伊就会认得讲你是咱的听众，
0: 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1: 对不对吼？啊，人去阮台北阿母啊，遐才叫伊招待你去水温泉吼，
0: 哦，对啦，对啦，对啦，
1: 嘿嘿嘿，哦，伊拢会请食饭啊啊。带人去洗温泉，
0: 伊拢会安尼哩。
1: 嘿啦嘿啦，那你个实在比我较古哩呾。
0: 啊，我阿伯有吃过洗温泉过啦。
1: 也是有交代袂使讲的。
0: 安尼哦，唔无啦，袂使讲。
1: 好安尼哦，
0: 全部拢对调调了，对，所以伊
1: 啊，今仔阮亲婆也无来啊。
0: 伊无来，我连要看等伊啊。我感情足好个啊，我足无录音个啦，我著足听无个。
1: 无啦，听无则是有录音哦。
0: 安尼啊，还是有录音哦。
1: 有啊，听无则是有录音哦。
0: 我趁钱拢搞无得用。
1: 对啊，听无则是好钓个，对不对？
0: 啊，所以讲吼，人讲讲啥物惊无大丈夫，我算大丈夫呢。
1: 对对对对对。
0: 爸母讲低高户，你拢低高户，
2: 你拢爸母。
0: 大丈夫啦，
1: 谢谢啦，哦，多谢吴医师呢，哈，
3: 谢谢谢谢吴中医师，
0: 啊，感谢各位啦，哈，
1: 对哦，
0: 啊，你后边有订的家吼，虽然超出你啊，我买给您，报啦，哈，一半样
1: 啦，一半样啦，
3: 到
0: 底
3: 的
0: 对啊，一半样啦，啊，无，咱都无够意思啊，
1: 对不？对对，
0: 哎呀，虽然超出哦，要超出要一两百分的呢，
1: 无啦，都加减报一挂啦，
0: 哈，啊，加减啊，这一个月啊，我来瞧，我来瞧，我见拿拿唔嘛吼，我等你得不啦？
1: 哦，好啦，
0: 哎呀，这个约来就讲啦，
1: 哟，袂啦袂啦，你那店袂歹啦，哦，哎，那店真乖啦，袂歹啦，
0: 有啦，佮看我啦，看我，
1: 佮他钱唔少啊，尔啦，无是袂歹啦，
0: 哦，安尼，
1: 要来，哦，
0: 啊，我等下佮讲，
1: 系啊，叫伊少莫免少啊，
0: 对啦对啦，
1: 哈，好，谢谢哦，哈，
3: 谢谢，
1: 啊，咱啊，高雄屏东继续听楚人电台九六点九，哈。啊！那中部这 IU 电台继续搁个听落去
3: 啊！这不拢足精彩
1: 啊！如何天台开车开较慢的，注意安全哦！哈，谢谢，多谢您嘿，
3: 谢谢，拜拜。

大家好，我是许氏洋行的 Kevin。 市面上人参产品这么多，要怎么选才好？许氏洋行在美国威州有自己的契作农场，我们不买其他来路不明的人参，而是从种植到采收全程管控。买参不是只有买补品，要买一份心安和健康的保障。许氏洋行的产品绝对来自美国原产

0: 底的原料坚持。
1: 美国许氏洋行粉光生氧气饮，大容量48入，全台最低价，好事多线上购独家优惠抢购中。
2: 想要方便迅速将货品寄往澎湖，不用再烦恼喽！现在就交给海盛航运，只要是想得到的、用得到的生活用品、民生百货、生鲜蔬果、各大电商平台商品及大型建材等，海盛都能以最迅速、最优质的服务帮你达成任务。海盛航运于115年加入全新堆高机及吊车设备，确保运送更高效、更安全。
3: 陆运、海运找海盛，保证事业旗开得胜。
2: 欢迎上网搜寻海盛航运，全台常温、低温配送，一条龙服务。您可至嘉义布袋的步行桥，直行约500公尺，经过港务公司，再顺行约800公尺，即可看到港区最大最高的工程吊车，就可以找到我们喽。嘉义服务专线0534721119，0534721119。
4: 阿姊，你最近气色真好，是买什么保养品啊？
5: 保养就爱为内在开始，我拢食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伊有国际金牌昆丁，66种七彩水果的精华，佮加上锌、甘牛磺酸，予我规工有元气。即马一盒30包，1200块，一盖买两盒1980块，平均一盒只要990块，免运费佮帮你送到厝哦。
4: 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膏点杠专线0800800991，0800800991。
6: 舒服报时一大滴，现在时间下午4点。
7: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为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啊，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这是予你安心啊，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现场有缘有着含安的龙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我是予你安心的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
1: 是啦
0: 啊，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拢总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嘛，领导的电话吼。啊，这是咱大家庭的电话，下作0800-081-081
1: 0800-081-081哎，个叫咱的空白页卡两界开通啊！咱的节目是对透早六点到八点哦，十点到十二点，两点到四点，四点到六点啊！到月底的时阵，两点到四点的朋友，你也无听到咱的节目的时阵，嘿、
0: 啊，台南的听友呐，听袂到，
1: 是，
0: 咱就改落来听四点，
1: 四点到六点，
0: 一点六点五到九九点。
1: 啊，唔知讲要听对一台，你打电话起来，
0: 嘿，公司，
1: 对。
0: 啊，因为这电台的时间有时啊，拢会做调整。
1: 无同的啦，嘿啦。
0: 啊，而且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啊，伫尤其这爸母啊吼，啊对家宏甲小安的疼惜。
1: 对啊。
0: 每天伫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的响起，啊，大家拢来锁定本台本周率，
1: 嗯，
0: 大家拢唔敢走离开
1: 吼，
0: 有诶连放尿都无去放。
1: 放尿安尼严重啊咧，禁尿唔好哦。
0: 啊，咱卖禁尿，
1: 对，
0: 咱就甲心去扎咧。啊，今日人讲365天，今日上好康。
1: 啊，做好康诶、
0: 哦。今日无论如何，
1: 你一定爱听。
0: 啊，这个节目你若听无着，
1: 可惜啦。
0: 你会枉费讲你听30年，听40年。
1: 哦啊

0: 五十年的电台，因为专攻吼，电台今日所有啦吼，咱是上无共款的，因为咱今日邀请到的贵宾，
1: 真正无共款，
0: 是全国2300万人吼，2350万人。将近有差不多2000万人，大家拢熟悉的啦，
1: 吼。
0: 啊，迄350万是阿英啊，唔捌的，吼。啊，那剩的只要两岁以上会晓讲话，拢会知影今日这位贵宾。
1: 动物人哦，我讲。
0: 这个贵宾就是人咧讲的吼。未老的小朋友啦。
1: 对啦，不老小朋友。
0: 我头拄仔咧还没开讲。然后我讲吼，电视人常常有咧讲一个。未老的欧巴桑，这下做
1: 未老欧巴桑是
0: 陈美凤，
1: 对啊，
0: 这比伊搁较
1: 小朋友，伊是欧巴桑哦，我讲的这是小朋友，
0: 比伊搁较未老，
1: 哎呀，
0: 这下做未永远不老
1: 小朋友，
0: 欧基桑，
1: 哎呀，欧基桑，
0: 你看起来都要和我差不多变少年哈，
1: 我你讲吼，人吼。每天都要笑眯眯哦，哇！你讲你安怎看，你就感觉伊未老啦。
0: 啊，伊伫咱的电视台有食咱一支产品，食了非常好。
1: 是啊，是啊。
0: 伊讲无论如何，伊一定爱来甲家宏、甲小安甲这些听友好康的爱报予大家知。伊伫三立的草地状元
1: 是
0: 拍片，会当上山落海。
1: 23年呢，
0: 这是偌辛苦的岁月
1: 啦吼。一张讲讲吼，伊一礼拜外口困伫外口的时间差不多3至4天。你也看，一礼拜呢，你看打2-3天伫厝呢。
0: 啊啦，这无伫后山，得爱爬去你高山顶，
1: 所以九山背哎落海啊。
0: 伊讲像去到海边啊，当时去咧拍片。去咧讲马蹄格，
1: 就
0: 爱行去到海边拢烂土。
1: 哎呀，
0: 是安怎伊个筋骨路会遮尼用？
1: 是
0: 今日所以讲恁爱听爸爸妈妈，恁若有咧酸骨轮、痛骨节、筋骨路咧食啥物食袂好个？
1: 对。
0: 今日恁来甲听就知影讲，一个70多岁吼，
1: 会当人叫小朋友你也
0: 看。70多岁个小朋友，
1: 对
0: 会当骨头遮溜俩，
1: 是啊，
0: 吼、我头拄仔讲我厝电梯计坐电梯，伊也无爱坐，伊甘愿爬楼梯啦，吼、爬楼梯个速度，
1: 你咱这少年人佫较强咧，
0: 爬楼梯个速度比我坐电梯佫较紧，今日非常荣幸，我嘛抱着12万分个感谢，
1: 是
0: 感谢今日咱这位来宾，
1: 对啊，
0: 咱等下再来隆重佮介绍，讲属性吼。伊伫要食这支产品进前，
1: 是
0: 伊试甲无爱试，看过所有的检验报告吼，伊讲过去自伊开始囡仔会晓做艺人，甲正是这个年纪啦吼，真侪人请伊代言，但是伊拢甲拒绝，毋是伊无爱钱，是因为物件无真材实料，
1: 伊都无爱代言
0: 咯。无优良的厂商，
1: 伊
0: 绝对无愿意共代言。
1: 家己爱把关啊。
0: 更何况伊食咱的产品伊是无钱甲咱做代言人。
1: 是啊，是啊。
0: 因为伊认为讲好的物件爱推广予全国这老东西这个长辈时代，大家拢会当筋骨头会当用，会当脚松手人，会当脚健用健用性命吼。来，阿母。
2: 喂，阿母，帅哥美女好啦。
0: 嘿，阿母好。
2: 祝你30周年愈做愈好。
0: 好。
2: 吃中晚餐啊。
0: 好。
1: 赞。
2: 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好。
1: 哦，
0: 阿母也好。
1: 阿母，你今天要点什么歌？
2: 我这么高啊，
1: 唱。有啊。
0: 阿母啊，我头拄讲一大堆，你敢有听到我咧讲啥？
2: 无，我来阮祖孙啊，即间卡的呢。
0: 是啊，
2: 所以两支拢袂通，
1: 安尼派去啊。
0: 你头拄有听我咧讲电台无啦？
2: 无。
0: 无你啊，你拢无听着我安尼讲一部句，我。
1: 等下有一个神秘人物哦。
0: 行啊，嘛你赶紧去用落去听啦。等下有一个作战的人要来啦。诶，
1: 足重要的人哦，你毋捌听过的人哦。
0: 即大家拢。
1: 等下要来哦。
0: 你捌伊啦？嘿啊。
1: 无你即摆甲我问者，看伊捌伊无？
0: 黄世田，你捌无？
2: 捌啦，
0: 阮是伫遐。
2: 少年唱到老啊，
1: 唱到老吼。
0: 少年唱到老啊吼。
1: 所以阿母差不多10几岁啊，西田遐都。
0: 阿母啊，你是看西田遐大汉的，你90多。
1: 你90多，快大汉的吼。

0: 对啊，
1: 哦，赞赞赞！
0: 因某
1: 我
0: 爸爸的
1: 呀，因某
0: 你爸爸
1: 啦，啊，你赞赞赞！
0: 好佳哉，因某今日冇来，哎呀，无人等下红果会。
1: 对啊，
0: 哎呀，啊，我要点什么歌？
1: 啊，无今仔日我播你喜欢的黄色电，好伊歌，好你听吧。
2: 好啊，
1: 好好好，安尼咱大家共同来欣赏。伊
0: 今日歌会唱一条吼，啊，伊四月七日。
1: 即摆外口拢无人听过歌，
0: 伊拢还袂发表的歌，
1: 还袂发表。
0: 啊，伊今日要第一讲先，互阮伫遮啊分享，互全国这长辈时代啊听，互大家拢天天开心啦，
1: 大家
0: 拢要欢喜，
1: 好不好？
0: 吼，
2: 好。
0: 啊，你爱去听呢？你来只要赶紧去转好啦，
1: 转好哦，爱赶紧听哦。
0: 好，
1: 好，好，好，拜拜，
0: 拜拜。
1: 哦，你来讲到这，今天大家吼真正爱甲伊。守着那个收音机，因为吼、哦，今仔日恁会听到一首歌曲。即卖目前咱的市民都唔捌听过歌曲，因为伊是四月一号才发行的，所以今仔是喜欢做慎重的，当你家播上给大家听。
0: 啊，这节目，这几年来，啊，我上期待的，这就是我上盼望的。
1: 是
0: 啊，我希望我未来每一个产品，啊，每一个好友吃过。啊，拢愿意来我的节目顶，甲大家分享。
1: 对啦。
0: 啊，尤其咱西电兄，讲真正吼，啊，人看起来也袂老，心也袂老啦吼。
1: 是。
0: 嘿啊，啊，来维六，
1: 我了。来，元英大姐，
2: 我请教你啦哈。
1: 你请教。
2: 我迄个要迄，我要食康巴啦，食巴。
0: 食康巴，饭
1: 情真饭情上好啦，是饭情上好。
2: 好呢，食饭景上好
1: 哦。对啊，你啊胃较无好，咱就食饭后，安尼好吧？
2: 好呢，好啊，我点一条牛腩花啊。
1: 牛腩花呢，好啦。
0: 我的物件资料会好无？
2: 会啦，
1: 有赞无啦？
0: 有好用无？
2: 哦，我逐项嘛买呢。
0: 无啊，重点有好用无啦？
2: 有啦，有啦。
1: 对你身体有帮助啦，
0: 吼。我甲我娱乐嘞，无这代讲要倒伊
2: 啊。袂啦，袂倒啦，袂倒啦，已经讲啦，袂
1: 倒啦。我月英大姐赞助都袂倒啦啦，吼。
2: 袂啦，袂啦，
1: 好啦，好啦，
2: 好啦，好啦，
1: 谢谢哦，
2: 拜拜，
1: 拜拜。
0: 啊，咱就卖占用伤侪时间吼。啊，咱今日来宾来，咱非常欢喜。
1: 对。
0: 啊，我嘛真正抱着，我做节目啊，这千几工的岁月。啊，唔捌像今日遮欢喜，
1: 这现场的节目哦。
0: 今日会当邀请到咱西电兄，啊，伊愿意本人，
1: 本人来唱歌，
0: 来甲咱见证咱的物件，啊，讲事实，这就代表咱的产品实在。
1: 是啊，
0: 我就讲啊，爸爸妈妈，恁都有迄种旧年的酸痛症，吼，酸骨轮痛、骨粘附、湿疹、关节炎、酸抽痛、麻痹、手袂举、悬脚袂举、咱袂举袂啊，举三脚架、坐轮椅。也四脚以下，今日拢做你甲听。啊，若你迄个医生袂上脉，就叫你要去换人工关节嘞。吼、哦，啊是去，我就讲啊，今日你要放五路通就对啊，气路、血路、神经路、脉路，吼、哦，拢会通的。今日你甲听，啊，你绝对骨头酸痛症，痛到惊人尔。吼、哦，长辈时代，骨头酸痛症有三百外种因素，啊嘛有三百外种痛。吼、哦，啊！即我无法度三百外种拢念，我三百外种
1: 拢念完，即
0: 好就煞。啊，咱先来听一条咱西电兄的歌，
1: 的歌
0: 啊，咱再来甲邀请伊来，甲各位长辈时代，甲即个爸母啊，啊，恁上喜欢的一个不老的艺人，永远的小朋友啦，吼、哦、啊，来现场甲大家问好安尼啦，吼、
1: 哦。来，一首歌曲叫做。英雄是咱的西田老师，黄西田老师所唱的歌曲，咱共同来欣赏。

0: 一首歌曲叫做《英雄》啦，吼，今仔来听英雄讲话啊啦。
1: 啊，这自开始进入演艺界的做英雄，做到将士啦，吼。啊，我昨昏和西电影开讲，伊讲伊50岁的时阵有办一个演唱会，啊，伊有甲所有全国的听众吼，约50年后要阁办一届啦，吼。
0: 是啊。
1: 啊，今日咱有抱着非常欢喜的心情。啊嘛，无限的光荣，会当邀请到咱全国啊最知名、我最敬重的啊西电兄来到现场。西电兄，你好。
2: 迄个咱，迄个嘉宏兄，啊，搁有咱的
0: 哦，伊也甲嘉宏兄。
1: 我感动。
2: 你啊，我小朋友。
0: 对啊，对，哎呀，永远的小朋友。
2: 不是安尼，咱现场搁一位咱的。李总诶，
1: 哦，
2: 咱安尼，咱阿是
1: 阿金啦，
2: 哦，伊嘛，咱拄啊陪我安尼对楼骹起来，起到咱这播音室内底安
1: 尼，是
2: 啊，我无简单诶，我感觉讲吼，恁诶节目安尼吼，啊，全省联播吼，对家人，
1: 吼，家人头甲乡村尾，
2: 乡村尾
1: 是，啊，西半部甲东半部
0: 甲，细一个啦啦，
1: 绿岛、马祖、金门拢听会着，
2: 安尼吼，即嘛是算作我，咱今日就是。拢大家拢有缘啦，
1: 即
2: 我当安尼哦，互你安心俱乐部来听咱的节目安尼。
1: 是，
2: 我啊嘛当今仔去到这个机会啊，遮吼啊，甲恁大家安尼做伫这咱这个播音室内底。
1: 是，
2: 对，这机缘嘛，讲正经啊，嘛是用讲是对草地状元到这
1: 个。对啦，草地状元23冬啊，23冬嘛是。草地状元陪我大汉嘛有啦吼，
2: 有啊、
1: 其实自第一集我草地状元我就足爱看的，因为伊带咱看遍所有台湾各乡镇的一挂啊特殊的物件，吼、哦嗯、啊甲一挂特殊的农作物也好，渔产物也好，啊一挂农渔民的辛苦，啊尤其咱的西电兄。人啊，无老心嘛，无老啊，身体佫健康啦
0: 吼。你也看到伊哦，安尼笑眯眯的，
1: 啊，
0: 身体偌健康诶。
1: 啊，互伊伫百忙之中，是我对伊较抱歉啦吼。伊真正半时间，伊昨嘛还佫在破柱啊拍片，
2: 吼，
1: 还佫调工赶转来，啊，等下要佫赶转去高雄，逐工拢连续叫你甲想，若无相当的体力啦吼，伊以前的年纪。啊，是的，听你年纪，唔知当共讲无？
2: 我37，
1: 37，37年出的啦。
2: 对，
1: 七十外岁啊，讲。

0: 真正看起来真正像迄37岁啦，吼。
1: 没有没有，讲笑啦，讲笑。
0: 当时伊就是讲，我捌含伊开讲，啊，我讲你拢靠啥物保养，会当安尼就山落海，啊，会当安尼中悬中低啦，吼。讲实在，第一，精神体力一定爱好；第二，筋骨头一定爱用。嘿啊，啊，当时较早啊，伊有带伊经过啊一支古乐家。
1: 哦，
0: 嘿啊。
1: 哦，这真久啊。
0: 真久啊，吼。
1: 这
0: 人
1: 足久啊，足久
0: 啊。啊，这支古乐家，互足侪人啊，食甲勇健健啦，吼。
1: 是啊，是啊。
0: 食甲到尽拢共款，含伊拢阁会。啊，就山落海，还佫会做事，会做工课。
1: 啊，
0: 但是伫时代演变，啊，过去的古乐家会无方便，啊，演变到即马，啊，会方便性，就是由咱啊阿仁兄，啊，咱嘛来甲邀请一下啦吼。由咱康百世药厂，我的高雄小弟阿仁兄，因甲阮启动生物科技啊共同研究合作，啊，会当互大家方便炸。好使用，嘿啊！啊，唔知影讲西田兄，你伫这段过程当中啊，食这个古乐鸡蛋，食了的心得是啥物？
1: 哦，那这哦，哦，咱讲真经，是嘛要感谢咱的李总的吼、哦。
0: 是是。
1: 咱的阿金兄，咱阿金啊，伊安尼会当哦，安尼用这款做个遮尼啊好的物件，佮遮尼方便哦。
0: 是是。
1: 因为上早。上早吼，
0: 是
1: 吼、哦，咱上早迄阵，咱是拢食，咱拢食古乐家是拢规袋，
0: 对对对，
1: 啊，规袋你啊放在杯内底，也是讲放在即个叫做，咱这温水管内底，
0: 对，
1: 用烧甲放互冷，
0: 对，
1: 啊，甲拉，
0: 对对对，
1: 这样样啦，要一段时间才
0: 样样，是
1: 是是，而且当啉，
0: 对，
1: 啊，即卖方便就是讲哦，方便就是讲哦，唔免过，因为较早。安尼啉啉啉，就感觉讲哦，安尼袂歹啊，
0: 吼，
1: 过即个物件，过会当顾身体，
0: 是，
1: 啊，唔过。无方便，就是讲话爱搁等，
0: 对，有
1: 时等到要啉的时阵，就冷
0: 去啊啦，
1: 吼。
0: 啊，有当时啊要出外景，啊，若干来要泡一个来啉，就爱款东款西啦，吼。
1: 哦，对啦，对啦。
0: 保温瓶啦，啊，无上无嘛，就爱搁等遐烧水冷，烧水烧，才会当泡。
1: 对啦，对
0: 啦。啊，即马咱伫新社会、新生物科技的年代，啊，讲真正的，咱互伊提升伊的药效。
1: 这就无同款啦，迄无，这就无同款啦。你安尼吼，这那一条一条吼，啊，你甲拆开啊，甲切者，伊就规个冻着，家己休出来。
0: 是是是。
1: 哦，迄个敢若袂输一支纸，迄等于土纸同款咯，规支就怎走出来。
0: 对对。
1: 啊，就等讲你要食偌济，就食偌大嘴，就食偌大嘴。
0: 是是是。
1: 哦，这个设计哦，咱阿姊嘛，你阵是安那去设计，那我当讲，那设计安尼用这样方便。啊，会当随时要食就会当食，啊，佫遮尔啊好食，毋是安尼了。我即摆转去了，大家小青要食。
0: 哦。
1: 我落地啊，地柜地啊去，
0: 了
1: 出去一撮出去就无去啊，
0: 都
1: 无够啦。
0: 朋友摕了了啦。
1: 哎，拢摕了了，爱就好食。
0: 嗯嗯。
1: 啊，年轻啊都会爱食。
0: 年轻啊。
1: 为什么你来去？那我得去安那想着。
2: 因为初当时吼，就是像西田兄咧讲的吼，迄个过去拢爱安尼用保温罐安尼泡。
1: 对啊对啊对啊。
2: 无方便啦，啊，即那泡吼，啊等下来好的时阵，就地就冷去啊。
1: 哎，对，
2: 啊，咱即马甲用做安尼，即叫做科技的古乐啦。科技的古乐吼，啊，甲用咱药厂上专利、上新的技术，甲萃取出来吼，啊，甲做分离吼，啊，甲做即个个融合做伙吼，啊，安尼方便使用，啊，大家大人、囡仔到老人吼，拢大家拢听好安尼，随身携带都会使食安尼对。
1: 我是咧想讲哦，嘿，因为我是无我你迄个唱的，我无去甲你看啦。
2: 是是是。
1: 哦，你我是看到个现品。
0: 是。
1: 啊，我感觉，我会感觉讲，是毋是像咱就是遐肉吼。
0: 对。
1: 啊，像你即摆，加用出迄个安尼用好了，滚好了，啊，放伫咧冰箱诶。
0: 是。
1: 摕出来是毋是有咧冻？
0: 对对对。
1: 是毋是即个情形？
0: 对对对。
1: 规拢变冻啊！
0: 类似啦。
2: 类似。
0: 哦。啊，但是迄种冻诶，坚冻，甲咱即种抽精浓缩萃取，啊，咱用生物科技化，对，因为咱萃取还原再浓缩，咱嘛是爱按照老祖先的做法吼，啊，因为大家拢知影古乐家是5000年的历史啦吼，啊，人讲古属阴，啊，乐属阳，啊，人爱阴阳调和，吼，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咱人若无阴阳。就无人类无日月啦，啊，所以讲伫即个日月精华啊，甲太极分阴阳的过程，因为真侪咧拆药啊的药理，就是以阴阳 君臣左

0: 质，啊，才有法度来产生。啊，咱这拢是高倍浓缩，同款是用老祖先的做法，啊，雷孔八工九暝啦，
1: 吼，
0: 嘿啊，八工九暝控完会加，咱然后才搁落去萃取。伊内底上有效的成分，来甲做浓缩，再搁来还原，再搁来甲做成即个过滤启动，嘿啊！啊，即会当互大家安尼方便扎好使用啦，
1: 方便啦，伊个方便咧，我透早起来吼，我咧就凊彩啉一个啥物货吼，
0: 是
1: 啊，有阵时啊未赴，就像较早人爱去泡，啊泡泡咧规个拢爱去关住哩，
0: 是，
1: 即毋免我个啊咧摕几包甲落咧，啊是讲放咧落地啊，出去了我随时要食我就当食。
0: 重点我
1: 感觉有够方便咧。
0: 谢店兄请教一下吼，你食起来啊，即卖的古乐科技，即卖古乐即个社会科技啊，咱的规律科迄个科技规律啦吼，啊你食起来的效果、的效能感觉安怎？
1: 我是感觉讲哦，自较早，我呢安尼伫咧吼做这古乐家，啊，较早拍这电拍这个吼咱这广告片啦，
0: 是，
1: 吼啊有古乐家迄个食法，是，甲即摆食法虽然无同款，是，不过伊的效果是差不多拢同款，
0: 拢同款啦，
1: 吼，加做方便，
0: 加做方便，
1: 加做方便，你透早起来，你规个精神拢来啦，
0: 是，
1: 你透早起来，我若要上山落海，你一定爱，阮拢足早嘛，拢上少，有阵六点半才七点，我一定爱起床。
0: 二十三年的岁月，就是拢靠这個，
1: 嗯，拢嘛安尼，啊，即摆来偌方便嘞，我体力毋免，虽然是讲即摆吼。无讲像较早，我逐天拢爱去
0: 出外景啦吼。
1: 不过你若透早起来了后，食一个早起，啊，即个甲食，如果拢头食两条至三条，
0: 两条至三条吼，
1: 差不多安尼。
0: 啊，唔捌骨头酸痛啦吼。
1: 无啦，骨头酸痛，唔，无可能啦。我外久啊，到即摆，我唔捌讲啊骨头会酸啦，真个我唔捌。
0: 对，啊，所以讲这就是古板六角架的好用啦吼。啊，其实西天鸟有一点唔知，直接甲你报告。啊，拄你开始食了好，讲免费甲阮代言，这段过程其实食古乐家，伊伫嘴下就开始甲你吸收啊。较早咱若食古板乐角家，咱爱食落去甲胃的，互胃肠甲你分解，互大肠甲你吸收。啊，然后咱这个古板啊。六角的这个过滤启动，你伫嘴食即马拢小分子纳米化，你伫嘴食一舌下，就开始咧甲你吸收啊。所以讲你的效能佫愈来愈赞、啊。我知影，他拄啊，咱吴妈妈有敲电话起来吼，伊讲伊念恁太太，伊就捌啦吼。啊，阮西电社啊的爸爸。啊，搞进嘛，还搁咧食阮的过滤启动，
1: 嘿、
0: 啊，伊食到有够满意的，嘿、啊，迄天去卡讲叫我甲寄过滤启动，啊，互伊的爸爸食，啊，伊的爸爸较早嘛讨海人，讨海人上容易的，我讲啊吼，较早大家拢用身体去咧拼钱啦，嘿、啊，讲真正用生命去咧换钱，啊，咱即马即个古乐家会当升级加工，会当互你方便炸。好使用，这是真正一个新的创举，啊嘛真正予大家食了啊骨头酸痛，拢非常的好用。啊，我伫这个过程当中啊嘛爱真感谢咱的西电兄伫电视吼，安尼甲咱一广告落，啊大家食落吼，我本来电话钱吼一个月才10万。自从西电兄广告落一个月，因为我拢讲八讲讲的电话吼，差不多变20万。谁来变二十万？第一销售量变好啊！我伫遮要甲西电遐报告的，除你代言了，大家拢相信你对这个产品的把关，甲对产品的认同，阮已经卖破百啊！伫全台湾啦吼，这是一个创举啦吼，
1: 算大家福气啦。
0: 是啊，啊，第二，到达位，你只要电话卡会通，免费使用，大家都拢会卡电话来询问。所以讲，我本来一个月电话钱才10万，即马变成20万。哎
1: 呀，安尼好啊，大家会当身体健康对无？啊，尽量卡，啊，你这并且就是变成，敢听电话就爱接触侪人啊。
0: 哦，电话过来十个咧听，啊，大家拢指定讲要食西电兄啊代言的迄个古板六角家。啊，我都讲啊，那古板六角家，咱若要安尼讲，当然这物件是。老祖先5000年的历史啦吼，当然这不是他开发的，但是若要讲报人食，伊是台湾第一个啦，吼、嗯，因为第一期广告过去恁咧拍老式的古板六角家，就是爱炖爱泡，啊，迄造成真侪无方便， 啊，咱这个骨碌家就是讲会当食乎你酸骨轮、疼骨节。我讲咱这个关骨节，爸爸妈妈，咱也真济，因为伫西电影广告以后吼，我上至少就对啊啦吼，逐工拢会有人接到电话，真济妈妈，干那我知影上少就对啊，五十个超过，本来要换人工关节，无去换的，因为伊原本这个脚头乌。啊，无在条生骨浆，无在条生软骨，必须爱换人工关节。你因为安尼一个代言，救着全台湾数十万人啊！系啊，因为我一讲我的节目吼，啊，拢将近有百几万人咧听。中共乡亲网捌甲我做过民调，啊，我捌同步有百几万人的啊收听率，
1: 是
0: 系啊，啊，所以讲伫遮嘛爱感谢你。啊，我嘛要予全国的爸爸妈妈知影吼，咱的龟鹿启动，你只要食保养的，啊，像西丁仔，伊唔捌骨头酸痛，就是靠骨板落脚脚，啊，咱的龟鹿启动，啊，有当时啊一天食一条，就会当得到保养的效果。如果你甲真正咧酸痛，爸爸妈妈，你一天甲食三条落，那无好就对啊，这个物件你甲断掉，吼，你敲电话来甲我干交。即我会当用我的性命甲我的人格挂保证，尤其到第即块影片顶端吼，啊代言呢顶端有我的妈妈，我的妈妈82岁，当时西丁仔看到我的妈妈，伊嘛感觉真怀疑，讲啊家宏，你的妈妈82岁啊，佮有法度饲遮尔济的蛤蟆，骨力家，啊饲骨力家的鱼啊，靠的是啥？就是咱的龟鹿启动，啊咱的龟鹿启动。妈妈要去洗温啊！妈妈家己一个大，要炖要煮拢无方便，伊着炸咧，啊去营营透咧着食，啊所以讲会当互伊82岁，阁会当饲四五家的蛤蟆，饲四五家的鱼啊、
1: 哦，
0: 做两三家的菜，
1: 不简单，不简单，
0: 嘿啊！
1: 即年纪遮大吼，你啊，
0: 是
1: 啊，你阁会当安尼啊做甲安尼，啊阁拢也袂话忝，
0: 是
1: 啊，好啊，迄个经营，我因为我知影啥，我知伊。即虽然我是唔捌讲哦，骨头酸过，
0: 是哦，安尼
1: 拢家己用保养诶。
0: 对对对。
1: 啊，保养着我上重要就是啥？你顶无偌久，我当拢足寒诶。
0: 是。
1: 寒诶时阵哦，你透早起来。
0: 是。
1: 就感觉讲，啊，那会脚尾那会变，那会烧诶。
0: 是是是。
1: 无以前哦，较早啦，较早我还未
0: 食骨
1: 头进前哦。
0: 是。
1: 拢电来脚哦，拢。
0: 脚尾手尾拢起起。
1: 拢会冷，拢会冷。啊，但是即摆嘛，拢诶机关那会拢脚拢烧诶。
0: 是是是。
1: 啊，就是对这。就是这个咱这个龟鹿启动哦，
0: 是
1: 对咱帮助足大诶。
0: 骨碌启动诶，滋阴保养啊，甲西丁仔报告就是讲，咱诶骨碌加啊，伊会入咱诶肝肾，所以讲人讲肝主筋，肾主骨，伊食落是筋骨络照顾啦吼。啊，你到若有迄个骨头酸痛，手袂举悬，脚袂自然诶，吼，真侪爸爸妈妈，我即个龟鹿启动伫市面已经卖将近2年诶时间，互太侪人娱乐咧。啊，其实我今日啊，我有耍一点小心机啦吼。其实我物件是袂使搁伫我的啊电台的节目卖啊，因为这已经授权吼电视台啊，电视台专卖啦吼。啊，我今日是甲电视台讲啊，因为西丁兄啊抱着报好名啊，人讲救人一命胜过食3年的青菜啦吼。啊，报人食好名。比你咧做啥物，佫较有福报的心态。啊，我毋只会讲邀请伊来，甲伊家己个人食的分享。伊会当伫草地状元即个节目做23年，就是完全靠古板落脚脚，吼，落就山落海。啊，即马买单，就拢改变食咱的龟鹿启动。啊，所以讲你酸骨轮、疼骨节、风湿症、关节炎，我甚至伊买单还佫咧拍的时阵吼，伊若去后山。啊，遐个农民啦、啊，吼，渔民看到伊第一个，伊甲我讲吼，拢第一个看到伊要甲讨的，就是龟鹿启动，嘿啊，啊，即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啊，一个报一个，啊，所以讲今日就对啊啦，吼，咱古板鹿角家就借着咱西丁遐个福气，才阁会当伫我的节目卖，啊，无你看我遮尼久无卖龟鹿启动，啥物原因？因为阮已经签好电视台，阮电台就袂使去换修，啊，然后伊个定价嘛非常悬，但是悬了真合理，因为伊是真材实料。吼、哦，我讲啊，阮个孙古板甲鹿角， 过去西天遐。

0: 那咧食诶，因有南树丁甲二仙啦吼。即马咱上新的科技，就是完全古板甲鹿角，内底无添加别种物件。啊，古板甲鹿角，就是拢会当互你生骨长、土骨长。我讲爸爸妈妈，无论你手袂硬，拳脚袂自然，袂久袂硬，你偌久毋捌去你甲你的姑妈烧香啊？有当时啊，困到半暝，要翻身，要平平，拢无在调。落眠床脚惊也袂到便所，喘着是安怎？因为惊袂到脚酸、嗯。啊，有诶要翻身，要平平，都无在调。啊，只要咱诶过路启动，你只要肯甲食，我讲咱一盒有十条啦吼。你免食一盒过，我要互你深深有体验。啊，如果甲无效物件做，你甲寄倒来用我。但是今日。啊，因为西田遐来的关系，我才有法度卖这档。但是量，阮阿任遐唔知咱偌济，我卖啊。
1: 我今仔日有真正甲电视台迄边的量哦，就是我一千个啦。
2: 你好好啊讲哦。
0: 我一千个。
2: 啊，我还用威胁的。
0: 原价啦。
1: 原价一盒共遐一两千。
0: 两千块。
1: 对。
0: 啊，今日一盒两千，啊一千阿卖我卖。
1: 对。
0: 啊，我是讲咱西田遐。人遮尼好，人去代言，要请西田遐代言是爱数目几啊百万呢。啊，人伊会当甘愿讲为着做好心无收钱。今日你嘛看到西田遐的面子、啊，买两盒，啊送一个安尼，然后西田遐。
3: 我无共，因为你是两千，哎，啊我也是两千的啦。
0: 哈哈哈哈哈。你看人西田遐已经开嘴啊，
1: 两盒都四千啊，
0: 两盒四千我知啦，
1: 对吧？两啊四千啊，无看西电遐来吼，啊无甲算三千五啦。
3: 哦，
0: 西电遐面子较值五百。
2: 我、啊啊啊啊哦、你做敢讲的啦，五百。
3: 我安尼就真好啦。
0: 无西电遐安尼，咱莫咪做朋友啦。伊看到你来，敢若俗五百。
3: 啊，无啦，我甲我去甲拖来，我再叫伊安怎歹势。
0: 安尼哦，安尼西电遐歹势，安尼换我啦。阿任，既然当期你嘛伫我的节目。啊，真侪人听说过路启动，嘛真侪人咧等啊吼。近逐工伫电视台三立明视啊，后礼拜台视恁拢看会到广告，甚至伫过来后礼拜啊，恁 TVBS 嘛拢有看二零看到西电影代言的广告，互你就山落海，互你毋免酸骨轮、痛骨折，毋免风湿症、关节炎。人讲风来抽痛，雨来湿痛，平常时酸抽痛痛，爸爸妈妈。脚骨踏到涂骹会点会擦，无论是你神经线、神经路的，要伸骨长、吐骨长，脚头乌袂拗翘、袂久、袂硬、袂坐、袂徛，长辈时代，今日这个机会来啊！阿任，三千五伤过苦啊啦，算三千就好啊啦。哎呀、啊，
1: 三千，
2: 好好好，
3: 集中
2: 好。
1: 三千，
2: 好好好，我改下。
0: 哎呀，让先生再来
1: 讲啊。三千，阿哥，大姐，大姐。
2: 好，
1: 安尼算，安尼我，互你八百得。
2: OK， 拜拜。
0: 八百啊，
1: 哦，安尼
0: 算西田遐个，甲你讲五百块，啊，你搁加减两百啊，就对啦。
1: 啊，人个我电视台迄边，我
0: 因为因迄边是不二价啦吼，咱讲老实话，恁会当家己敲电话去问啦吼。好，安尼今日就八百啊啦吼，但是西田遐来啊，你敢无爱看到西田遐个面子啊，送一啦，互食免钱个，互体验看卖咧。嘿啊，人西田遐都
3: 敢做。你都规矩迄落啊。阮本来讲偌济啊。
0: 一盒两千啊，两盒四千，爱看你的面子，算三千
3: 啊。对啦，啊八
0: 百啊尔。
3: 啊，咱若无加两百。
0: 哈，啊伊就讲，因为介绍减一千，伊就无爱遐济互咱卖啊。
1: 西田遐有
3: 俗了。嘿
0: 啊，
3: 有啦。
0: 是啦，伊就剩八百，啊袂要紧啊，八百
3: 咱都。哎，两百互我卖啊。
0: 吼吼，迄两包，哦，迄两包才留了西田遐，
1: 安尼好啦，
0: 安尼吧，
1: 好啦，西田遐开，
0: 吼，咱就两盒就三千嘛，
1: 吼，
0: 啊，你送一盒啦，
1: 我送一盒，好啦，
0: 吓，安尼好，
3: 啊，
0: 小安啦，
2: 安啦，我是讲今仔
0: 日西田遐你偶像，伊作协咧报你的歌，啊，阮报歌的任务是小安，
2: 是，
0: 啊，你看伊今日来，伊第一条就甲你报你的
2: 英雄，
1: 英雄，
0: 吓啊，啊，伊的真正。伊个体格虽然看起来汉草唔是真悬，但是比英勇
3: 更加勇。国父嘛是一条仔尔，
0: 对
3: 吧？
0: 对
3: 啊，你着搞做聊天钉，对吧？你看，人伊安尼虽然是讲，吼体格嘛是一条仔，人若是遐出名。

0: 啦，所以讲你险啊，叫来险，细啊粒啊就险啊啦
1: 吼。
0: 会当就山落海23冬啦，唔捌骨头酸疼，唔捌骨头酸疼，靠啥物？靠骨碌鸡蛋，靠骨碌胶啦。啊是咩啊？
2: 是
0: 上一啦，小安。
1: 啊啦啦，啊，毋是叫阿
0: 玲啊，西丁啊来啊，嘿啊，即今日大家无送个，拢变漏费个，
1: 今日
0: 大家拢爱面子个，今日大家对听友。

0: 哎呀，这今日大家无送的拢变闹开的，
1: 今日
0: 大家
1: 拢
0: 爱民主的，今日大家对听友好歹，西电遐会看在心内啦。
2: 是是，哎呀，最主要是讲吼，咱安尼嘛落地啊，加低几包啊，
0: 对，
2: 出去了，你一定会送朋友的。
0: 是是是，
2: 因为这吼太好食了。
0: 啊，好的物件爱抱人吃。
2: 哎，对对对对，哎呀，咱吃，咱能不能话试看卖啊？试看卖，试看卖，一定安尼嘛。
0: 对对对，啊，互你吃了袂过骨头酸痛，互你老骨头变少年骨头啦，吼。就像阮西电遐安尼，永远的小朋友，吼、哦，我著讲啊，未老的学医生啦，吼。搞进你像伊昨伫破主哦，拍片自透早八点拍到暗时六点，拢无休困啦。有诶甚至拢无椅仔通坐，徛徛规工背台词，啊，拍规工规日无休困，靠啥物？靠咱诶过路启动，互伊会当精神体来遮尔好。吼，昨伫破主配人工拍片，安尼。阮小安送一篮倒，买两盒阿仁送一篮，小安送一篮。啊，我阿你讲吼，阮头家今日有交代，西电兄来啊，这个民主无论如何，一定爱阁送一篮。啊，我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今日就对啊，西电兄来，家宏同款，我输人唔输阵啊吼，家宏同款送一篮。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买两盒送四盒，原价一盒2000块，中辈时代两盒甲你算3000，搁送你四盒，总共干那800盒尔，买完就无啊！恁就爱卡去电视台买，一盒共款是2000块，来回了，来回过落去动哦。
3: 好，我
0: 知。嘿，来电来行嘞，来回了，来回过落去动哦。
3: 嘿，
0: 帮我写一句话。来，等下行咧吼，啊，我来讲啊，酸骨轮痛骨折风湿症关节炎，酸抽痛麻痹的来话，你有迄种呀？
2: 嘿啦，
0: 来，你有要过落几档吼？嘿，嘿，来，等下行咧。
3: 啊，
0: 来话，你有支持妈妈？来，要过落几档吼？
3: 是啊，我变。
0: 来，等下行咧。来话，你有来要过落几档吼？来，等下行咧吼。啊，来话，你有中村大哥要过落几档吼？
4: 哎，来等下咧，来
0: 啊，来维六，来李大哥要过落几档嘛？嘿，来等下咧，
3: 先
0: 这咱今日西电影家己本人来甲咱做见证啊！来维六，小英大姐，来
3: 维六
0: 要过落几档哦？来等下咧啊！啊，来维六要过落几档哦？
2: 谢谢啊，
0: 来要过落几档哦？来等下咧，来维六，郑丽姐，来要过落几档哦？来等下咧，来维六，来李小姐，来六要过落几档哦？来电来行咧哈，啊，来维六台湾好媳妇啊，
3: 喂，
0: 嘿，来要过落几档哦，一组哦，来电来行咧哈，啊，来维六来新台又要过落几档哦，
5: 喂，你好，
0: 嘿，
5: 我要爱归入
0: 情，来电来行咧哈，
2: 谢谢谢谢，
0: 啊，来维六来要过落几档哦，
3: 嘿，我要一组细组，
0: 啊，来电来行咧哈，啊，哎，来，啊，大家拢要讨大组的啦哈，来维六来做阿妈，嘿，嘿阿妈我教要过落几档哦。来等下行咧，来维六来玉清大姐，来要过落几档吼。
3: 嗯。
0: 来等下行咧，来维六来宋梅姐，
6: 要过落几档吼。小组的。
0: 来等下行咧，来维六来要过落几档吼。
6: 嗯。
0: 来等下行咧，新台友吼，啊，来维六来要过落几档吼。来新台友来，大家拢要到大组的啦，阿姐。
2: 是。
0: 今日甲纪言西电影来啊，西电影，拜托你，你今日吼，你会面子借我用一下，我才有法度甲阿金讨啦。
2: 哎呀、
0: 啊，大家拢要爱大组的，安尼今日啦吼，阿姐，大组的，互我我那同款800啊啦，
2: 哎呀，无啦，大组的，
0: 啊无咧，
2: 800无，
3: 一百，
2: 那今日我得，今日甲你拖来啊，你唔就无互你转去啊，
7: 500啦，500啦，
0: 500，
7: 哎800我，
0: 啊你有搁300要留坐电影未？
7: 啊，坐电影
3: 无？
0: 来好，安尼咱大组的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甲听好啊！今日咱的大组的500尔，今日就是两小组6000块12盒。阿金，
7: 是，
0: 西电影伫遮呢。
7: 啊，
3: 来一箱一箱。
7: 我发互你啊。
0: 无啦，
7: 啊，
0: 你爱送一盒啦，哦，
7: 你爱送，
0: 有够外行的，迄西电影咧对你印象唔只会好。
7: 好啦，送多一，啊，500卖完，啊，哦，
0: 500啊，啊，你大组的阿金送一盒，小安。
3: 有，
0: 哎呀，这今日，
3: 人
0: 这西电遐吃好
3: 嘞，外省外省，
0: 你也省吼，来小安送一盒，嘉宏送一盒，今日长辈时代，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2盒加送3盒15盒。

0: 六千块，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无论你身骨轮跌骨折，风湿性关节炎，第一天你个吃三包，若无好物件做你个断掉，第一人互你试吃，吃若无好就对啊啦。你打电话来甲我干交，古乐机档已经真济人买。大家拢吃好啦，来喂了。
1: 喂，你好，帮我解大做个。
0: 来电话叫咧，来喂了，来要过了几档哦。
1: 嘿，刚好。
0: 嘿，来电话叫咧，来喂了，来银生大哥，来要过了几档哦。
1: 我不认真认真。
0: 来电话叫咧，来喂了，来林叔妈妈，来了要过了几档哦。
2: 对，
0: 谢谢谢谢。来喂了，来徐妹大姐要过了几档哦。
3: 我
0: 大多。嘿，来电话叫咧，来喂了，来新天佑。
2: 喂，你好，我要买大组的。
0: 你要大组的哈、
3: 哦？来一些，
0: 来一些，等下哈，我等了下来哈。啊，来喂你好，来妈妈，你嘛买，你嘛买迄落古乐鸡蛋哦。
2: 这叫
0: 等了下，等了下来，来喂你好，来恁老妈妈，来买古乐鸡蛋哦。
3: 好，
0: 来等了下来，来喂你好，来买古乐鸡蛋哦。
2: 对，我要买一组大组的。
0: 买大组的哈，好，来等了下来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无爱搁酸痛，要像西电遐呢，会当食到七十五岁，唔爱咧骨头酸痛一下。电话赶紧交通来了，
4: 哎，
0: 交通
4: 了，
0: 嘿嘿，
4: 哎，黄
0: 师兄，
4: 古机
0: 场
4: 大
0: 做无？来电话叫来，好，来喂了，来圣文大哥，来要古乐机场哦，来电话叫来，来喂了，来要古乐机场哦，嘿。来电话叫来哈，
3: 谢谢。
0: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就对啊啦吼，古乐鸡蛋啊，你一定爱买会到，食会到啦吼。
2: 嘉宏，既然哦，阮西餐厅来啊，特大组才用落啊。
0: 就大组的、
2: 哦。嘿啦，赶紧啦，人安尼特加，我迎接过来特大组啊咧。
5: 特大组，
0: 而且特大组卖的拢了钱呢，恁换换这大姐。
5: 特大组是叫做贵，
0: 哎，特大组贵啊吼，安尼都爱看西电遐今日的面子啊。一般阮特，阮是无啥咧卖特大组的，啊，都爱你这种来宾来，阮阿姨唔接卖啦。哎呀，来，安尼较既然电无啦，即摆阁想电视台的代志啦。今日就对啊啦吼，长辈时代，今日咱特大组的，咱甲开放啦吼，卖算啊啦阿姐，互我五十组啦。
6: 哇，特大组的唔好啦，唔好用
5: 遐济
6: 啦。
5: 五
0: 十
5: 组，
0: 哎，
6: 啊，坐电车今仔来无咱十组啦。啊，因为西电遐来才有啦，
0: 无啦，
6: 我这特大组。
0: 西电啊，这里我拜托一下，你搁加加特十组啦，无我十组就一下就写无啊。你看电话拢满线。
6: 十组就只。
5: 安尼都看你，你着迄落仓库遐。
0: 哎呀，这拢新货。麦坑咧仓库拢拖出来卖啦。
5: 哎呀，都会当着个。
6: 好啦，啊，西电遐讲啊，啊，搁加十组安尼啦。
0: 安尼二十组啦吼，今日若特大组的。就是两组大组的就对了啦吼，三十啦，万二块，阿姐，
6: 是，
0: 送落啦。这电影伫遮，你是拢卖了个，我感觉你是来作铺的呢。哎呀，
6: 我都送，
0: 你送一下啦。
6: 我送一下。
0: 哎呀，啊，阮小安嘛去送一下啦。
6: 二十多卖完咯。
0: 好，啊，阮头家送一下啦吼。安尼总共拄啊三十三盒啦吼，一大组的，我家己送两盒，感谢西电影，甲好米报予全国的人知，嘛抱着感谢的心情，予伊免钱来甲阮做代言就对啊。今日啊，一大组的，就是两大组，三十盒加送五盒，万二块，三十五盒吃一个了定，予你酸痛好利利啦哈。无论手袂硬，拳脚袂自然，袂久袂硬，袂徛，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健身身骨轮健痛痛骨折，脚床头会酸，慢慢啊翘骨，脚床头大细平，踏着涂骹会点会擦个，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啦吼，今日咱的过路启动，袂即动尔，今年有可能，敢若西电影来唯一一个机会，啊，即咱西电影家己有咧食。食到会当上山落海，二十三档会当唔捌骨头酸痛，来为了。
4: 嘿，黄先生，迄古乐鸡蛋有特大组的无？
0: 有来特大二十组尔。
5: 有啊有啊。
0: 嘿嘿。来，等下叫你来为了。嘿嘿。

0: 大兵啊，嘿，人你要过落去当，有吃过无？
1: 有啊，好，阮老母食到偌好个。
2: 哎，哎呦，阮丈人食到好
1: 个。啊，伊去，伊去兼报因，报因遐老伴食个。
0: 哎呦，好好，来，你要大嫂啊，还是啊，着大嫂个？
1: 大嫂，大嫂，大
0: 嫂。好，等你下来，来位你来，伊小大姐。
3: 哎，我要特大组。
0: 来，要特大组啊！来，来位你来，大位都先报。
3: 我要改特大组。
0: 要改特大组个吼，来位你来，千美大姐。来了，
4: 刚刚叫给特大组，
0: 来特大组的哈，来威力二来，要过几档哈？刚
5: 有特大组的，
0: 我来等你行嘞哈，好，来威力二来昆山呀，来了，要过几档哈？
6: 啊对对，
0: 嘿来等你行嘞哈，来威力二来金龙呀妈妈，来了要过几档哈？来等你行嘞，来威力二来金龙呀妈妈，来威力二要过几档哈？来等你行嘞，准备时段，爸爸妈妈。西电影甲恁挂保证的，西电影甲恁代言的啦，绝对袂开恁的冤枉钱。来，谢张大哥。
7: 哎，有嘞，
0: 来过了几台啊？来电来行啊！啊，来准备时段，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电话拢满线。你电话无赶紧卡，有可能第一点钟就卖完啊！咱今日细组的一盒两千块，两盒四千，又为你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六盒三千块，大组的就是十二盒六千，加上三盒十五盒六千块。啊，若特大组的就三十盒，搁加上五盒三十五盒，万二块啦。来回了，蔡大姐。
3: 嘿，对，我要
0: 大组
3: 的。
0: 来，要大组的，等你行啊。啊，来回了，来要过落去当哦。
3: 我要特大组的。
0: 来，等你行的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卖搁为着酸痛症就对啊啦，为着酸抽痛麻痹。伫遮咧烦恼，手袂举悬，脚袂直，咱袂久袂啊。有诶，敢若要穿一领布拉遮，要穿一领衫都无在条穿啦。袂上便所，无在条裤，上便所裤袂落，压袂落，压也袂坐袂徛。啊，出门着爱举举衫脚，加坐轮椅。咱食咱诶骨碌鸡蛋，来位了，妮妮大姐，来了要骨碌蛋吼，等你下咧，等你下咧。啊，来位了，来先听伊话。嘿，来，你要要过落去谈吼，啊，来，喂，你好，来，亲爱大姐。
8: 哎，赵明姐，恁今仔是咧未使？
0: 未过落去谈。哎，西电影代言的，来，你问老板啊。啊，来，准备时段，咱的过路启动，进全国，大家拢烧钱来买，咱嘛新刷庆祝破百万啊啦哈，伫台湾，来，喂，你好，林大哥，来，你要要过落去谈吼。来，等你行咧，来，喂，你好，来，苏太太要过落去谈吼。
9: 哎，我咧特大。
0: 来，等你行。啊，今日你若袂晓买特大组的，你真正袂晓买物件啦。啊，这毋是菜市仔咧买豆腐，讲逐工买逐工有。今日爱感谢咱西电影来，才佫有这个机会，会当摕转来咱电台卖。今日电台本来是已经袂使卖啊吼，因为这权利拢已经伫电视台。恁若要买，就爱甲三立明视、甲台视敲电话。因咧广告，你卡去甲买，啊！今日我用上优惠的介绍来卖哦，长辈时代，就干那无爱，互恁酸骨轮，无爱互恁听骨折，无爱互恁卖骨病啊！你偌久唔捌去你甲公妈烧香啊？见大都大一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要行来公园运动，咱要会行会走，咱无爱坐轮椅，咱无爱压沙卡架，就爱靠咱的骨碌机动。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来为了，
9: 回家吼，嘿，骨碌机档我要上大组的迄
0: 个。来等你行咧哈，来为了，来欢笑大姐要骨碌机档哈。
9: 嘿，我在要大组的。
0: 啊，你甲想啦，物件若无好，西电影一偌工来甲咱做见证，伊就是靠这个物件，上山落海，拍草地状元，三日二十三档，唔捌咧酸骨轮，唔捌咧痛骨折啦，七十五岁。骨头比你较硬，靠啥物？靠过路启动，吼、哦！来回了，来德龙兄，来，来要过落几档吼？
10: 高
0: 雄了，嘿嘿，高雄本人。
10: 啊，你迄是啊几条？
0: 一拿十条，电来起来哈。来回了，来林婶大姐，嘿妈妈，嘿来你要要过落几档吼？嘿来电来起来。啊，我阿你讲，你今日你若买无，别位你有得买，甲电视台买不二价，你唔免烦恼。啊，今日我是上优惠的。今日我无算本钱的啊！今日坐咧遮，大家拢饮得茶啊，出来到处钱咧卖恁的。来，喂，你好，王大哥。来，你好，要过落去谈吼。
11: 大哥，我买一道。
0: 来，等那个。好，喂。 好啊，你这名够。

0: 总统同款的，嘿啊，要做两工吼，嘿啊，我连副总统都给我买物件，你看咱这物件偌好啦吼，嘿啊，好来电来行咧啦，啊来中北时段。最后的，恁家己爸嘛，我有可能七点钟也卖完，等下若套我租数都无啊，喂，你好，明义大哥，
1: 你好，
0: 来个古老党，来等下个咧，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哦，来你好，要古老党吼，来等下个咧，来喂，你好，来隔壁姐啊，来要古老党吼，嗯，嘿，来等下个咧哈，啊，我话你讲电话拢保持满线啊，来喂，你好，来，嘿，爸爸，来要古老党吼，
2: 二线，
1: 嘿，我等下一个叫。
3: 哎、欸，是啊，是啊，是啊！哎呀、啊，你好，你好，好、
0: 哦。你有在看，你有在看伊的节目无？
1: 有啊，
0: 有啦，有啊。你看伊上山落海二十三档草地状元，就是靠咱的骨碌机动啊。
1: 对啦。啊，这就确实好好用我啦，实际无食去运动，等下脚拢痛到要死。
3: 哎，对啦，这。
1: 食了，这嘛哦，那行路等下感觉脚酸酸，我就甲食一条。
3: 哦，对对。
1: 足舒服诶！
3: 啊，你甲叠咧叠落叠啊，啊用着甲食要紧。诶，即款咧即号佫方便，主要是方便啦。
1: 今日有今日有一大桌哦，我要买一大桌，我一大杯啊，拢请来咧甲叫我甲买。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来，喂，你好，来要古乐鸡蛋
4: 吗？我要古乐诶，上桌诶。
0: 好，来，等下下咧吼。啊，来喂，你好，来吴太太吼、
2: 哦，
0: 来要过落启动吼，好、
2: 哦、
0: 来，再来，来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来敲两下，你只要电话开通，骨头酸痛就无你的份啊，你手会举悬，脚会自然，会行会走，诶，我甲你讲，你骨会落，爬会起来，吼、哦，我来甲你讲啊，咱屏东一个日妹妈妈。食咱的骨碌鸡蛋，即马伫砖头拢会啪啪走啊啦！嘿啊，来喂了，来黄老大姐，来你要要骨碌鸡蛋吼，来
5: 等下个咧，
0: 来喂了，来福建啊，来要骨碌鸡蛋吼，
4: 好，
0: 等下个咧，来喂了，来要骨碌鸡蛋吼，
6: 嘿，要
0: 电打走啦，来等下个咧，来啊，最后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今日你若卡会通，救到你的骨头酸痛症，无论你酸三十年，酸抽疼麻痹，酸骨轮。健身身骨轮健疼，疼骨折，袂拗翘，袂久，袂硬，袂徛，踏着涂骹会点的，袂翻身，袂冰冰的，拢做你个脚痛啊！来，喂你，要骨碌鸡蛋哦，嘿，来电来行咧啊！来喂你，来大新大哥，
7: 我细做一做
0: 来电来行咧，啊，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插播啊，中北时段，电话恁家己赶紧卡，认真卡，为着骨头酸痛就要好，电话爱甲脚痛啊，电话看吧看看。空白，空白。

0: 想要方便迅速将货品寄往澎湖，不用再烦恼咯。现在就交给海盛航运，只要是想得到的、用得到的生活用品、民生百货、生鲜蔬果、各大电商平台商品及大型建材等，海盛都能以最迅速、最优质的服务帮你达成任务。海盛航运于115年加入全新堆高机及吊车设备，确保运送更高效、更安全。
1: 陆运海运找海盛，保证事业旗开得胜。
0: 欢迎上网搜寻海盛航运，全台常温、低温配送，一条龙服务。您可至嘉义布袋的步行桥，直行约500公尺，经过港务公司，再顺行约800公尺，即可看到港区最大最高的工程吊车，就可以找到我们喽。

0: 嘉义服务专线053472119053472119。
1: 亲爱的听众朋友，请注意，现在青春购也有官方LINE哦。现在加入青春购官方LINE账号，若有听友的特别优待，还有趣味的新闻加健康知识要来跟你分享，而且在这里就可以直接订购产品，更有专人为你服务。想要加入青春购官方LINE账号，可以直接搜寻LINE ID 小老鼠A0800-800-991，也欢迎直接打电话来问客服小天使，0800-800-991，0800-800-991，大家赶紧来加入
2: ，Go Go Go！
3: 外事多，作息乱，难怪好菌流失，不顺又没精神。
4: Oh no！
3: 快交给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双专利好菌与植物性发酵乳杆菌，专利包覆技术确保好菌之搭，搭配11合1复合菌、膳食纤维，还有66种发酵蔬果精华，让好菌吃饱住好，轻松体验畅快人生。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
5: 舒服报时，滴答滴。现在时间下午5点钟。
6: 用心咖喱最播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7: 这瓜能不能多一点？
8: 啊！感谢咱全国这个长辈时代吼，搁倒来节目的现场啊，真歹势，租数写甲无半租，真拢已经超写啦吼。是的呢，啊，因为你的食了好，大家对你的信任啦吼。啊，我相信是的呢，广告的物件，恁足少会当看到伊咧代言物件，只要伊代言呢，绝对100%有效，伊才肯代言。啊！我伫西田遐身躯顶看到一项物件，是安怎伊到这个年纪身体会当遮健康？因为伊摒弃着吼啊物件无好的，伊绝对无爱替人广告。啊，像进前阮昨都开讲着一小段，一支产品吼，我卖共讲啥物名啦吼，一支产品啊，原本是照古法做的，做到到尾啊拆股。然后大家就无真正照古话咧做，叫伊要去甲代言，钱贴甲伊变悬，伊都无愿意，因为因这种年纪的心境就是讲，存好心做好事，啊卖药啊，就哪像咧卖良心甲道德，伊甲我的妈妈算同个咧啦吼，算兼我的妈妈几岁啊，啊但是因算迄个咧，迄个咧就像我老母甲我教，秤头就是路头，啊。伊甲咱交代，咱伫电台要卖药，爱防食效，食予人会笑脸啦。啊，但是拢无做数啊啦，是的呢。
9: 哎呀呀，
8: 你嘛替我斗想一下办法咧，无阮阿金今日事实伊嘛破例啦、嗯，因为这物件真得干那电视台会使卖，啊嘛因为你来，嗯、啊我是讲甲我斗三工一下。
9: 是安尼
8: 啦。你食了吃好安尼啦。
9: 这好是当然食了好，我才敢讲来吼来遮广告。
8: 是。
9: 啊，问题是讲吼。咱问已经无够啊，
8: 对，啊无够，超写，
9: 拢嘿啊无够啊，对啦，咱的朋友是看到我来，
8: 对，
9: 第一就是讲哦，我的粉丝啊对我真好，
8: 对，人信任你啦，
9: 信任这第一，啊第二就是讲物件有影就是袂歹，
8: 够
9: 方便，
8: 对，
9: 咱就干那买一个方便
8: 杂好使用，
9: 杂好使用，
8: 啊个食伊骨头袂酸疼，
9: 对，袂讲啊，干那啊我伫食药啊，煞袂安尼啊，迄感觉啊，啊你会当顾身体，啊当是接触好个啊，
8: 是，
9: 啊个袂歹袂害，
8: 对，
9: 对咱身体会当，
8: 系啊，啊免冰，即拢真空杀菌的，
9: 所以讲哦，啊迄个我就是来拜托咱。咱阿姨嘛吼，
10: 是，
9: 你吼，你到我哋到这为你遐出产出来咧，对无？你看你要安怎样，互咱的吼，咱好朋友，我只粉丝吼。
8: 是啊，先生阿妈，先生阿妈，甲你开嘴。
9: 哎，看会当，要安怎互咱大家。
10: 安尼吼。
8: 嘿啊，食了好，啊无搁800。
10: 诶，无啦，靠遐800，诶，收济啦，啊，先生你阿都开嘴。

0: 呀哈，啊无安尼啦，哦，三百三百，哦，
1: 三百三百，
0: 小电影都有，
1: 小大大小组拢三百啦，
0: 三百三百，
1: 啊特大组的，
0: 特大组的唔好啦，
2: 我一定敲下上面唔好，
0: 啊都小电影都讲安尼，特大组的，
1: 安尼啦，
3: 无啦，啊特大组是。当然啦，咱有的人要做好事嘛，有啊。
1: 好啦，小弟娘无安尼啦，我甲你拜托啦吼。你一条歌拢还未发表啦。吼。啊，咱这条歌就是小弟娘家己作词作曲。
3: 好好好。
1: 啊，本来后个月较要发表的，恁进外口拢毋捌听过哦。啊，等下邀请咱小弟娘来甲唱一个现场的。
3: 有啦。
1: 啊，阿金，你甲开放落。哦，
2: 就很丢嘞！
3: 那这个，唔是这个歌吼，你看这个歌是安尼，这个歌吼是人大拢听捌听过，
1: 是是。
3: 不过呢，唔捌安尼唱法，
1: 吼吼，唱法无同啦。
3: 算作讲，因算作算作咱的即卖
1: 少年，
3: 少年
1: 的咧，
3: 哎，就爱听，
1: 爱听的版本啦吼。
3: 啊，甲阮这讲言的吼，啊，大家听爱听会好。
1: 是。
3: 哎，我想作久的，啊，要按啥物来个变的 tempo 安尼哦。啊，大家请进啊，听看麦
1: 啊。啊，是不是当甲你邀请你唱红听一下？
3: 啊，对，
1: 现场的哦，
3: 唱看麦
1: 啊。系啊，谢天也是无咧，湖北现场唱歌红听的来回了。嗯。
4: 嘿。大组，你电话拢
1: 唔敢接。无，我电话拢满线啊，这真歹势。嘿啊，你要大组还是小组的？
3: 谢谢。
1: 对，电话
3: 来吼。
1: 啊，所以讲来，安尼十组啦。
3: 我讲，这个，嘿啦，就趁即摆唱歌时阵哦，啊，你小思考一下。哦，迄个阿
0: 弟嘛，你先做一下。阿弟啦，高兄，特大组的我搁开放十组。
1: 大组的搁十组啦吼，来中北师大，安尼都达成这个协调啦吼。今日最后，啊恁若买无，莫唔免烦恼啊，买无敲电话去电视台买就有啊。来威六，来春生啊，来六，
5: 这
1: 组啊，一组偌济？一组3000块尔，来电话举咧，来威六，来要几落机动吼。来电来行咧，来位你要来要几落起动吼，
4: 嘿，
1: 来电来行咧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西电影搁替咱掏300啊，楼卡恁家己写的爱控制啊，今日超过量是偌多啊，爱甲电台买当来卖人是爱倒了钱，啊，今日咱用上优惠的介绍，卖予全国所有爱护家宏的听友，今日同款加300啊。来卖互恁安尼啦吼，来位了，来苏妈妈。
6: 我要爱一组大组的。
1: 大组的，有吃过无？
6: 有真正有感觉的。
1: 有感觉吼。
6: 你好。加足流量的
3: 啦。有啦，哎呀。
1: 你看，阮西电影家己来啊。
3: 轻松的，拢轻松的。
1: 伊真正半工来的，伊真正我讲这好面，你来报给大家吃一下。
6: 嘿
1: 啊，你看伊足辛苦的，
6: 嘿。你介绍的吼，阮搁愈有。
3: 安尼吼，
1: 嘿，你介绍的愈有信心嘛，好。来电来行咧哈，来威了，来妈妈，来了要几落起动吼。
6: 我要一组在。
1: 电来行咧，来威了，来好妈妈，来了要几落起动吼。
6: 特大组搁有无啊？
1: 特大组的有拄啊打特就好，加在你真正
6: 哈。我
1: 甲
6: 你讲，我
1: 今日才听
6: 阿哥呢，
3: 嘿，
1: 我参正阿哥，
3: 嘿，咱睁开。
1: 哎，等下要唱一条吼。这条歌较早就有啊，但是也做瑞波版的啦。
3: 吓，无
1: 好听哦。现场唱互恁听吼，这恁来，我你讲吼，今日你敢若听这条歌，买产品就过值啦。去开演唱会，一张门票上少3000块啦。吓啊，吼，好来，你电话举咧哈。
3: 这上次也上次。
1: 来，威了，这个嘛参歌啊。
3: 哎，哦，摇
1: 啊。嘿，这个成功啊，这个恁摇。
3: 哦，我，好就。阮田呐，
1: 嘿嘿，这嘛真照顾我。
3: 哦，你好，你好。
1: 啊，西电兄伫遮，甲你问好啦。
7: 你好，西电，你个歌作真诶好，我听偌济条啊。
3: 安尼哦，好啦，谢谢啦。
7: 迄个对迄个头一条开始听个。
3: 田震雅歌，头一条田震雅歌。诶，甲上尾一条就是英雄。
7: 啊，
3: 放半细身躯，迄上尾啊。
7: 放
3: 半细身躯，
7: 有
3: 咧。有赞
1: 啊！啊，今日要唱一条瑞波版的。阮西电影，吓啊！为着要替大家讨产品嘛，牺牲落啦。伊还袂发表咧，全国拢无人，
7: 全国拢感恩咧。
3: 全国今仔去头一摆，
1: 头一摆来，你电话举咧哈。来，准备时段，安尼咱最后就是剩300组啦吼。来，为了300，来倒数妈妈。
8: 安怎
1: 袂啊？来，你电话举咧。准备时段安怎袂话？你讲，今日咱的鼓乐激动就对啊。

0: 食你酸痛疼麻痹，手袂举悬，脚袂起来，袂举袂啊，袂徛就对啦。食一盒更好啦，来你好，来小妈妈。来回了，
1: 一
0: 组几？一组3000块，来电话去啊！来回了，来买几落几档哦？买咩？
2: 哎，
0: 买咩？你几落几档的？
3: 买咩？
0: 哈？
2: 嘿。
0: 哦，这个买
2: 咩？我爱卡卡骨哈。
0: 啊，妈妈，嘿。
2: 卡骨哈。
0: 嘿。
2: 我比较叫比较叫，啊，即摆食了有差嘞，
0: 可能
2: 有即摆运动加加加偌紧嘞，
3: 加滋润
0: 啊，赞，因为伊会甲你生骨浆，甲你吐骨浆，啊，我讲咱人若无生骨浆、吐骨浆，无定软骨照顾就对啊啦，年纪40岁骨头就开始衰败啊。妈妈，你要大粗啊，细粗？
2: 我要爱大粗，
0: 小粗。大粗的吼，好来电话举咧哈。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来感谢西电影哈，来回了，来对林大哥，来了，
4: 过
0: 了几档哦，来，啊，最后啊，剩300盒，大组的剩10组啊，爸爸妈妈，长辈时代，你唔捌爬楼梯的，偌久唔捌甲公妈相依吗？爸爸妈妈，你健困困一楼，偌久唔捌去到二楼啊？来回了，喂。
1: 喂，
0: 嘿，来，你好妈妈。
1: 啊，恁那电话那很歹卡，
0: 电话拢满线啦。
3: 系啊系啊，嘿，慢慢等。
1: 啊，你搞用一多一多的来好无？
0: 你有吃过无啦？
1: 哦，本地拢吃咯，拢安尼尿气尿咯，拢足酸痛。
0: 嗯嗯。
1: 要去你学堂外边嘛，拢足艰苦的啊。
0: 嘿。
1: 啊，即马食了有效，安尼等要甲恁买，安等两久。
0: 无啊，都无物件，爱甲电视台。
1: 啊，搞用上大组的哈。
0: 甲电视台买都有啊，电视台买较贵啦。
1: 我
0: 都唔免
1: 等
0: 啊，
1: 等
0: 真久，
1: 你做工
0: 去
1: 等
0: 恁规波。哦，你莫伫买买食食，拢买做工去啦，我唔敢啦。
3: 系啊，即种阿姐嘛，阿姐嘛会责任啦。
0: 好啦，好好来电话举咧哈，好来电话举，来回你来叫阿妈妈。
2: 哎，我要搁加一组就大组。
0: 来电话举咧哈，啊，电话举咧，啊，来回你来受主啊，妈妈。
2: 喂。
0: 来了，来买。古乐鸡蛋吼，
2: 真
0: 来个咧，来为了来来招商大姐，来要古乐鸡蛋吼，
2: 大招一招，
0: 真来个咧，啊，真来拢满线咧，你看这下面都有个小贩啊，内面一大个，嘿，来嘿，来要古乐鸡蛋吼，
4: 哎呀，我先招一招，
0: 来真来个咧，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我最后甲恁介绍，咱的古乐鸡蛋电视台咧卖，一克也是2000块不二价。因为谁人讲，伊食一盒就要让你健康啊！今日咱2盒4000块，因为西电影的关系，伊来甲咱徛台做见证，卖你3000块2盒，搁送4盒、6盒3000块，大组的就是12盒，搁送3盒6000块，特大组的就是30盒，12000块加送5盒，35盒。我甲你讲，食一组大组的就对啊！你永远袂搁再酸痛疼麻痹啊！来位，你要保人大姐。
2: 哎，你哪看我有买迄无？
0: 来电话举咧，吼！啊，我来讲啊，电话空白，爸爸妈妈，天气咧变化，像阵寒人要变热人，伫早暗寒冷，咱无爱搁做气象台，古乐鸡蛋甲买当来食来安详啊！
2: 哎，
0: 来位，你要古乐鸡蛋吼。
2: 我要
0: 退。来，电话举来，准备时段，电话空白，来佩玲大姐。
2: 哎，我
0: 来要过落几档吼，来电话举来，啊，我跟你讲，组数唔是真济哦，连面差不多搁10分钟，恁若无赶紧卡，就写无啊。啊，我跟你讲，爸爸妈妈，最后我跟你介绍，过落几档，随套随会当食，酸骨轮、疼骨侪拢是真管质量。来，位何太太，来要过落几档吼。
2: 哎，
0: 等下个来位了，来金菊妈妈，来了，来要古乐鸡蛋哦，来啊，来位了，苏金阿妈妈，来要古乐鸡蛋哦，来等下个来位了，嘉怡大姐，
2: 哎，
0: 来了要古乐鸡蛋哦，
2: 小组的，
0: 好，来等下个来位了，来康太太，来要古乐鸡蛋哦，来等下个来，啊，来位了，我咧甲你讲啊。酸骨轮、疼骨折、风湿症、关节炎，袂惊路、袂拗翘、袂久袂啊，手袂举悬、脚袂起，咱就来进你大哥。
4: 喂，
0: 那你要要几落几档哦？
4: 哎，
0: 啊，咱西电影今日本人来遮，甲你做见证，甲你挂背书，几落几档，真材实料，科技化的物件，我甲你讲，老祖先的智慧唔通当袂记住哩，新时代的物件，咱要甲食。

0: 咱会当帮助咱的筋骨老酸疼，好眠唔是常常有啦吼、哦。啊，你若要买，你若今日买无着，电视台有咧卖，一盒2000块来回了。美英大姐，
1: 对对，
0: 来了来，鼓了几档哈，来电来讲，来回了来清吉大哥，来了要鼓了几档哈，来电来讲咧，啊这电话真正拢满线满到尾，来秀珍大姐，来回了来要鼓了几档哈，来电来讲咧，准备时段大细组拢不要紧，但是你若巧的爱买大组的才会长筋啦，咱吃十年冰爱三年衣，来回了卖面的。
1: 嘿，
0: 高雄高老
1: 人
0: 做得多
1: 哈。
0: 哦，卖面的，食这个，食到今天
2: 咧
0: 卖面啦。哦，新人大哥，这是新港的卖面。
1: 感谢你的呢。哦，我原本咧卖面拢无我都徛几暝，我食这吼骨肉冻，食到吼真吼手啊牙，拢我都徛几暝做生意呀。
2: 哦，安尼
1: 啊，安
2: 尼，搁继续做，迄面面规矩都搁徛起来哦。
1: 系啊。啊，阮小弟在咧走车啦，啊，拢吼。而且开几工啊，肩胛头拢会压起来酸疼，爱食了讲好诶，讲叫我嘛帮伊买一组。
0: 好，来再今日先，等下我来你遮买有无？恁太买贵诶哈。
2: 谢谢谢谢。
0: 啊，来回了，来明手大哥，
3: 来了，买贵。
0: 来电了，来，来回了，来英大姐，来买贵了几档哦。来电了，来，来准备时段啊！我最后诶介绍，啊，咱用西电了来唱一首歌，有可能歌也搁咧唱，诶，过程就无啊啦吼。啊，现场诶，毋捌听过。今日咱来感谢西电影用这条唔捌问世的歌，也未问世的啦吼。嘿啊，拄啊打，
2: 嘿
0: 啊，拄啊打过两工啊，才要出事尔。看好啊，吼、哦，看要出事的日子，看好。嘿啊，但是也未出事。啊，伫遮先唱互恁听。啊，感谢西电影啊，这段时间
2: 哦，
0: 食了遮尔好啦吼。啊，愿意来甲大家分享。啊，最后我甲恁介绍。生骨轮痛骨折风湿性关节炎酸痛疼麻痹，尤其爸爸妈妈医生若要叫你换关骨折的，要吃生定软骨的，请慢些开刀的哈，开刀无百分之百的，无甲你挂保证的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吃咱的骨肉冻，第一天吃就要有甲你反应啊，30分钟甲你止疼啊，爸爸妈妈30分钟无止疼，你物件寄当来用我。长辈时代电话0800 0800 0800，啊，今日一克啊2000块，两克啊4000，又是3000，买两盒送四盒，3000块。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000十二盒加送三盒，特大组的12000块30盒加送5盒，全国上俗啊，嘛干那卖即个尔，以后要买拢甲电视台买，电话0800 0800 0800，来回了，春安兄，
4: 喂，
0: 来了，妈妈。来要几落几档哦？高雄，嘿嘿，高雄本人啊。
4: 我迄是迄一
0: 关。来电来行咧来，啊，准备时段，今日恁电来恁家己卡号通，0800 0800 0800，啊，咱邀请西电兄来唱，这条做天天开心啦
5: 吼。首歌叫做《天天开心》。天天开心。
2: 好，恁天天开心。
5: 对对对，啊，今仔是首唱哦，首唱首播哦，吼，来，咱
0: 共同
5: 来欣赏。
2: 无共款的唱法啦。
5: 对对对。
2: 无共款的唱法，好来。

0: 一首歌叫做做大家拢爱天天开心啦吼，好够赞。
1: 感谢咱谢的娘，你看这个年纪咧唱歌啊，搁这么有担当啦吼。啊，我讲古咱的归路启动啊，不止会当吃你的酸痛症啊，也入你的关心吼。我讲啊，古板落脚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啊，咱最后啊，咱过来吼。谢电兄甲咱分享伊食即个过路启动啊的心得啦吼，系啊。
2: 是啦，就是讲安尼哦，因为咱人哦，咱不管几岁啦，不管是讲吼，对于咱咧年轻人啊，囡仔嘛好啊，嘛是拢爱开始爱保养，保养到咱即个有年纪来，啊慢慢啊就是讲，因为你若讲无亲像讲人咧食药啊，你若食药啊，就感觉讲一种感觉，感觉讲啊，我是咧食药啊，
1: 对对对。
2: 啊，你食这个启动啊，伊好处伫遮。
1: 是。
2: 佮袂输，敢若亲像讲我咧食佚佗个。
1: 是是。
2: 但是内底伊个成分都是你个人身体。
1: 够效果啦。
2: 够效果。
1: 嘿啊。
2: 啊，即款会当哦，你对营养，你就甲食。
1: 是是是。
2: 我感觉讲哦，这对咱身体啊，会无意中你家己感觉讲真好安尼。
1: 是是是。
2: 所以讲，我感觉这是真好啦。
1: 是。啊，感谢谢电兄，
2: 互
1: 你百忙之中去赶来。
2: 无啦，应该。
1: 哎呀，啊嘛，今日感这替听友甲你感谢啦吼。其实租数本来就无法度直接卖物件，啊，因为你来破咧，嘿啊，这都爱去甲电视台正报告咧。啊，但是嘛，非常感谢你。
2: 是啦，谢谢啦，是啦，今日叫。嘛真欢喜，啊真感谢咱阿姐嘛吼，啊恁这李总的吼，啊今仔陪我来，啊来，
3: 哎
2: 会当讲安尼，伫这个所在啊，互咱的听友，哦就是嘛是咱的粉丝啦
1: 吼，
2: 啊大家今仔个我安尼在现场听到安尼，袂输敢那菜鸡啊，
1: 哇
2: 我感觉讲哇那真好，
1: 来变变叫啦，
2: 大家对我迄个
1: 信任感嘛
2: 吼，我感觉讲啊我应该吼，我爱感谢咱大家安尼，
1: 是是，
2: 啊以后若有这个机会啊，希望咱大家阁继续。哦，你要相信我，
1: 是
2: 哦，啊，大家有迄个时间，哦，然后
0: 再过
2: 来，咱节目中间来甲咱大家安尼见面咯，啊，大家来开讲安尼，
1: 是是，
2: 哦，这咱这叫做互你安心，吼，应该是叫做哄啦，
1: 嘿，哄你安，
2: 哄你安啊，是安嘛，哄你安心俱乐部，
1: 嘿嘿，绝对互你安心啦，吼。
2: 来这个所在，甲大家见面安尼。
1: 是是是，多谢，感谢谢天兄，
0: 祝你
1: 身体健康。
0: 小朋友，
1: 你刚答应的五十年后啊，春节五年要阁开演唱会啦吼。
2: 是啊，因为我出道哦五十年啦，啊五十年才开头一摆演唱会。
1: 好，
2: 啊，迄阵我想讲，啊，人甲我问讲，啊，你要阁开无？先讲咱，我本来我是无爱做这啦，啊，就因为阮拢囡仔关系。囡仔哦，渐渐拢大汉啦，大概拢二三十岁啊。啊，你感觉讲啊，因是少年人，啊，唔捌看到爸爸哦，安尼啊，伫少年中间，少年人中间，甲人参做伙。
1: 是。
0: 哦，
2: 啊，所以讲，我唔想后无啦，开一个演唱会。
1: 是。
2: 哦呢，啊，演唱会是落去了，啊，讲要个，大家讲希望我下当阁开一个演唱会。
1: 你今日。

0: 接受听啊，报好名用者，期待你后一个演唱会吼，啊，我来买门票。啊，来送咱的听友，啊，来听你的节目安尼啦吼，
1: 哎，安尼真好啊，
0: 感谢咱的小弟娘，啊，祝你身体健康，食饱饱吼，啊，
1: 用
0: 邀请你，若有机会，啊，无小气嫌，过来就阮的节目安尼啦，
1: 好，感谢，感谢，好，感谢小弟娘，谢谢哦，谢谢，谢谢，好，再见，再见，
0: 啊，咱感谢小弟娘啦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小弟娘会当亲身本人。啊，来到咱的节目，甲恁背书挂保证就对啊。我讲咱的骨头药啊，若无效，家宏的骨头药啊，我敢讲全国，我讲第一，无人敢讲伊会当甲我比啦。是安怎讲？因为我有太侪筋骨头的药啊，啊筋骨络的药啊，有诶食串筋络的，有诶食筋骨络酸痛的。来位了，美丽妈妈，来位了，来要骨络几档哦。嘿，来电来个咧，啊，我就讲啊，西电遐一个知名的艺人，自囡仔拍片拍到老，75岁，会当伫演艺界的实力无法度动摇，就是信任两字啊。
1: 是，
0: 啊，我希望我会当行到咱西电遐的后路，互恁大家对我的信任，有缘甲75岁，若有机会。身体的健康，还搁伫遮咧主持节目，还搁咧介绍好产品哦，大家吃。来，喂，你好，吴大姐。哎、嗯。来，你好，要几落几档吼？
2: 有。哎，
0: 啊，我来甲你讲啊，这方便炸好使用，啊，电视台恁甲看啊，三立、明视、台视拢总有广告，就是咱西电影代言的几落几档。
1: 是。
0: 吼、哦，啊，我来甲你讲，电视台买，恁随时有得买，介绍无同。啊，今日。就是西电影来，特别甲恁牛威啊，来位你好。
2: 喂，你好。
0: 嘿，来要几落几档吼？
2: 喂。
0: 嘿，来，就来个安尼吼。吼、哦，我来讲啊，今日是因为西电影来，啊，甲恁破咧，甲恁这真正无够本的啦。
1: 是。
0: 吼、哦，咱讲实在，你敢若内底孤板落角都无够本啦。
1: 对。
0: 卖讲搁落去做成自动啦。
1: 对。
0: 吼、哦，啊，你着甲早咧身躯，爸爸妈妈，你若咧酸抽疼，一天甲食三条至四条。我甲你讲，一天有效，吼、哦！啊，你若当咧酸、当咧疼，做一摆甲食两包至一包，半点钟，随甲你止疼、消炎，吼、哦，袂互你袂发红，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就讲啊，今日咱这个龟鹿启动用上优惠的介绍来含空中时代再一次结缘，因为这个产品未来要搁伫咱的节目出现，会真困难啦，吼、哦！因为这已经有含电视台
1: 已经签约
0: 了，吼，电视台嘛已经卖年外的时间，大家拢知影。啊，将来电视台阁有几啊其他的产品，连咪都要阁放卖去啊！来喂，阿阿五姐，歹势，互你咱刷到到十遍，系啊，加
2: 我电话去帮伊看，
0: 系啊，真歹势。
2: 启动，嘿，
0: 啊，食了好无？
2: 我
0: 钓
2: 大
0: 多，
2: 我食遐，啊，我嘛咧食恁的迄落蒲龙王呢，我
0: 啊两行夹咧食，哦，
1: 咧嚼，
0: 系啊，因为骨头酸痛吼。无法度讲一项物件有无？我讲骨头酸痛有300几种原因啦，啊，无可能你食一项会当互你全部的骨头酸痛拢好。啊，龟鹿启动会当甲你做一个大方向，啊，你搁搭配土龙王来食，一寡小细节，伊拢会甲你修补。啊嘞，
2: 嘿啊，大红，我可不可以跟你分享你们几个产品？真的非常好，三黄。
0: 啊，三黄。
2: 外手原底吼生一粒，我懵懵懵，我想心内想讲啊，迄可能粉瘤，然后我就没去理他。后来我上网一下，哎，奇怪，有一天我咧懵，我叫阮囝帮我懵懵，哎，无去啊呢？
0: 啊，最近，
2: 但是小小颗啦。
0: 啊，最近无
2: 去啊呢？
0: 甲你报告
2: 吼。你知是毋是食三黄？
0: 保证食三黄，食三黄就是咧，我三黄癌食足济人食好伊。啊，我要甲阿五姐你讲哦，这是伫遮嘛等于偷讲，嘛公开讲啦吼。你若有机会，我搁卖三黄，恁爱买啊哈？因为三黄已经签了电视台啊，电视台即嘛咧录这节目啊，将来就开始伫电视台问世介绍都无同啊，系啊，吼，这个产品一杯一中，食咖咩就对啦，三黄咖啡等于食，
2: 很好，
0: 系啊，解霸毒啦，
1: 对，
2: 食三黄真的，唔是干那一个流药无去，各方面都很好
0: 嘞，我
2: 想讲。口
0: 臭吧，对对对，伊就让你身躯的炎啦、火啦，拢甲你降掉，嘿啊，啊你继续甲食，甲你降。

0: 好，
1: 我想要一座大座，迄个古老机档。
0: 来，电话起咧，来话了，新听友哦。
1: 嘿，
0: 来要古老机档哦。
1: 嘿，
0: 嘿，来电话起咧，来话了，来新听友哦。
1: 嘿，
0: 来要古老机档哦。
1: 要古老档。
0: 来电话起咧，来话了，来新听友哦。
2: 嘿，刚好帮我设一个中座的。
0: 哦，现大家新听友拢卡来，来话了，来，你新听友要古老机档哦。
1: 嘿，我要一座大
0: 座的。好，来，嘿，苏妈妈。
1: 哎，帮我搁加加一做大做，刚好我阿姨讲伊买啦。
0: 啊，真正买啊两组，我唔知有遐济无咧。
1: 啊，一组我一组，我阿姨讲买来听我讲，啊，搁听。
0: 我是今日阮坐电车来，我真正。
3: 我搞啊算者，我即个组数。
0: 好，来你甲楼卡讲啦。啊，今日甲责任着所有拢塞互咱坐电车啦吼。啊，坐电车已经。几啊十年，唔捌咧上人的广播节目啊！
2: 阿咪老卡咧听你的节目咧，还袂走？你我接着我走啦！
0: 唔是啦，啊无啥好伊无，我无物件通买，我咩啦？哎呀，我到时我咪走哦，即走哦，即爸爸妈妈
2: 就。我讲好，咱这爸母啊，恁囡仔真爱把握这个机会，因为吼恁囡仔去买无着，恁都爱去电视台买啊。电视台吼，我你讲物件拢同款足赞的吼。
0: 电视台物件一品一重，但是价钱无同。啊，恁会使甲买，吼、哦！我著讲啊，电视咧广告，恁若看到电话，恁著甲敲互通，著敲电话去甲买，
3: 对，
0: 吼、哦！迄真正有效诶，加防挂性命，甲你挂保证诶，过路启动，西电遐代言诶，啊，你做恁敲电话去甲买，啊，若食无效，则算我诶，吼、哦！中辈时代，啊，今日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来位你好，陈强大姐，来，你要要几落起动吼？
1: 来，
0: 四组三千尔，来电话起来哈，啊，来位你好，来爸爸，
4: 嗯，好，
0: 嘿，来你好，
4: 我要搁一组大组，
3: 哦，爸爸买足侪组，
0: 大家拢要搁买遐侪大组，我真正楼卡爱统计一个，好，来你电话起来哈，
4: 好，
3: 谢谢，爸爸谢谢。
1: 喂，大
0: 哥，你别搁买啊！无
1: 啦，
0: 这
1: 不是我，
0: 这
1: 阮隔壁阿伯的啦。
2: 听着讲吼，四千大哥来，阮隔壁一组对无吼？
0: 我卖你，我等下呢替你送两只鸡仔互西天兄。
1: 好好，啊你甲我放咧，我只寄来互我就好啊。
0: 啊，你鸡仔我直接寄来我这就好。
1: 好好好。
0: 我若有食就先食，啊若无食则替你转互西天兄啦。
1: 好啊好啊。
0: 哎呀，你拢甲厝边啊，其实
1: 啊就食这啊用。
0: 其实台湾好媳妇，我足钦佩这个阿姐啦吼，伊对因的厝边这长辈时代，
3: 照顾
0: 啊，拢足照顾，拢甲因当作家己时代。啊，因厝边，
1: 哎
0: 呀，因厝边遐拢袂晓敲电话。
1: 哎呀，废气啊！讲叫我敲较紧啊，我这少年人
0: 诶。对啊，啊，但是你大概拢定做坐坐诶，啊，我拢方便噶。
1: 哎呀，
0: 好，来电话起来哈，好，来长辈时代。啊，最后啊啦吼，啊，不管搁几组，恁家己卡卡会着，就是恁福气到。来，维六维新大姐，大哥。
5: 新大姐吼，你过路先报，迄讲是熟悉嘞。
0: 这古乐机档吼，啊，是摇变是数啦。我嘛唔知要哪甲你讲，伊敢是熟悉嘞。啊，你若要甲论定伊是数，伊就是数；论定伊是车，伊就是车。因为啥人讲维新大哥，我会安尼甲你讲吼。啊，伫药店内底就对啊啦吼，所有会当治病拢是素食的，嘿啊！我甲你分享一件代志，拄啊，互全国的听友拢听啦吼。你捌去看过西医无？
5: 西医哦，没啦。
0: 慢吼，啊，你捌食过西医的鸟人无？
5: 没啦。
0: 慢吼，安尼你就是捌食过草的啊，安尼你知无？因为西医的鸟人，逐粒拢用地皮做的。
3: 对。
0: 安尼你知无？啊，所以讲是药便是素啦，嘿啊！啊，咱这咱拢无家杀生，天生万物一养人，只要会当互咱身体健康诶，咱诶性祖啊，咱诶心灵拢会欢喜。吼、哦，来你电话举咧哈，吼、啊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著讲啊，恁有当时啊敲电话来，有诶食真素，真虔诚，这我真甲恁认同，甲恁肯定。但是我会甲恁讲，恁捌看过西医无？西医逐日卡不西路，
3: 都错个啦。
0: 啊，恁若甲西医讲叫西医的医生，恁敢恁

0: 甲我问，恁敢敢甲西医的医生问讲，你甲我开素食的哦？你多一个就叫伊甲你赶出来。
1: 嘿
0: 啊，我讲这真正的。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身体的健康，骨头袂酸疼，安尼才是赞的啦。来，你好，明耀大哥。
2: 你好，
0: 嘿，来，你好，要过去打
2: 嘛？万二块哦。
0: 嘿，来，对，电话举咧哈。啊，这最后这个机会。因为西电遐来民主，阿日嘛做足啊啦吼，啊电视台嘛目睭半开客照阮过，互阮会当袂激动啦吼。因为太侪人咧讨，因为太方便啊，太好使用咧。来回你好，郭大姐，来你好，要过落去
3: 干吗？嘿，请问下恁咧敢有包括神农鱼在内？
0: 无啦，迄神农鱼，神农鱼那神农鱼那会影，这就对啦吼。我昨下甲拳头管关起来啦，嘿啊，物件你爱看啥物人咧卖，唔是看。来，你甲楼卡甲你解释啦。来，喂，你好，来讲讲遐。
2: 哎，你好。我平常时吼，拢开车送货啊，搬物件吼，拢搬家吼，拢脚手关节拢会酸会疼啊，食这担好。
0: 食这一片
1: 好啊，这上紧啊。你两包就见效啊。
0: 嘿，你第一天吃就有感觉，
1: 绝对健康，有感觉。
0: 啊，无你看西天天会当上山落来，草地上完拍二十三档嘞，
1: 嘿
0: 啊，
1: 咱这科技古董嘞，
0: 嘿啊，你看人佫会唱歌，他带唱的天天开心，嘿啊，迄若要叫我唱，我嘛无法度，
1: 做好
0: 嘞，嘿啊，
2: 哦，安尼甲我定大多的，
0: 好来，电话下咧哈，
1: 谢谢大哥，谢谢，
0: 哦，啊，感谢全国这东北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最后甲恁介绍，今日我就讲啊，咱的过路启动，你若酸骨轮痛骨折，你脚关节就对啊，袂拗翘的，尤其咧行路会皮皮薄薄、生生衰衰，行路脚骨会点会擦的，袂翻身、袂平平、袂冷酷的啦吼，便所旧的落去爬袂起来的，我甲你讲，旧落鸡蛋甲买转去食，一杯一中。吼、哦，啊，我都讲，这太侪人真好咧。我家己的妈妈82岁，你甲想，饲四五家的蛤蟆，四五骨两三家的芦笋，啊，骨六家的鱼啊，吼、哦，啊，我讲啊，迄块片内底，啊，你若有伫三立、伫明视看到，迄块广告片，啊，内底有阮妈妈82岁，有用无？咱讲真正，吼、哦，啊，我阿你讲，恁伫只买无袂要紧，今日恁若买有。甲恁恭喜，如果甲买无着，恁敲电话去电视台买啊！恁看三日明视都有因的电话啊！来，喂，你好，小龙大哥。
4: 哎，
0: 来，你好，你过了几档啊？
4: 岁数几高？
0: 岁数3000。
4: 哦，老
0: 个。真个咧，
1: 谢谢。
0: 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人生来当食一届过了几档，人生做一届享受啦。
1: 左手，我感觉超过伤济。
5: 来，我先甲咱只爸母阿公安怎食吼？你若要保养诶，就是透早一条，暗时一条，饭前饭后拢不要紧吼。啊，你若今麦当咧酸痛，吼啊，骨啊都举袂起来，起爬袂起来，麻烦你一工一顿拢一条，照三顿食。
0: 来，顺心大哥。来，喂，你好，来要过落几档哦？
2: 对哦，几档？
0: 来，电话下来哦。我咧讲啊，小安家，小安家己做体验的啦，都旧的落去爬袂起来，脚床头会酸痛啦吼。我来，喂，你好。
6: 喂，我买一档，来，
0: 电话下来。我讲啊，西电遐会当来甲咱介绍，代表唔是真货，袂就市。
5: 对
0: 啊。我讲啊，好物件永远袂孤单，听家宏的节目。大家拢换来健康两字，这就是我一世人最快乐的代志。来，喂，你好，杨大哥，来，你好，不要紧张哈。我就讲啊，我的人生，我常常讲，我做广播电台，当然赚钱我排第一，但是第二我排什么？我要给爸爸妈妈物件吃好，我只要卖了着钱，只要卖给我阿婆啊吹过，讲真正的，我无五万摕电台的钱回去啦。吼、哦！啊，我只要爱爸爸妈妈，全国大家拢相信嘉宏甲小安，阮是一个优质的节目。来，喂，你好，
6: 喂，
0: 来，你好，要过落几档吼？来，电话
1: 给
0: 新听友吼，啊，来，喂，你好，新听友吼。
7: 啊，嘉宏，你好，你来接线卡一下。
0: 来，电话给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讲啊，咱的古乐先用八杠九。八面九工，吼，落连落后，然后再去起来萃取原浆，啊，然后再做过滤启动，啊，会当让你方便炸，好使用。你像咱西电兄，

0: 拍片行到底，拍到底，炸到底，食到底，
1: 是
0: 啊，骨头酸痛好到底，永远袂酸痛。你甲想一个37年厝的75岁，啊，会当拍片拍几工，会当规工落来精神体力旺盛一族啊，
2: 骨头袂酸痛。你甲看呢？你啊吼，咱这爸母啊，你啊啦，有妈妈有咧洗碗，安尼旧里遐咧水龙头腰痛。

0: 他都我那阵做袂勇敢的，对楼卡背楼推起来背书，
1: 特别错的。
2: 我今天背书伊啦，
0: 来，我爸爸，
2: 伊咧行够紧的。
0: 来，电话来，
2: 谢谢，
0: 你好，来。
3: 我讲，恁的电话有够歹卡。
0: 我的电话够歹卡。
1: 哦，我把，我把这把。这把冰冰叫你唔知吗？
3: 我只系两高古无啊，我要来订一座大座的过路地洞啊。
0: 因为哦，
3: 我咧上会，哎呀，有啦，我就是咧上会，哦、啊，长时间拢不调的，啊，该莫动，所以哦，我你有建议这座啊，食了哦吼，酸痛改善有够多，对我哦，帮助有够多啊，无吼，厝诶囡仔搁细汉。
0: 嘿啊，一包至两包，泡炸一包，暗时一包，嘿啊。
4: 几包
0: 啊？这古老几档来，你电话叫
2: 咧。啊，
0: 来，喂，你好，来，叶春大姐。
5: 对啊。
0: 来，你要要古老几档啊？
5: 多少啦？
0: 来，电话叫咧。来，喂，你好，来，黄大嫂。
6: 老师做一组。
0: 来，谁做一组？这头尾的吼，惊红听到啦。啊，我嘛讲做细声，边仔人拢无听到，哈。好好好好，谢总的啊，你等下，你电话要夹的啦。啊，是你甲写起来，你甲写起来，伊挂断啊啦。
2: 妈妈，
0: 你惊惊着啦。四六二九黄大嫂啦。哎呀，来威六，来嘿嘿，来要几落几档吼？喂，你信号歹啦，无爱卖你啊你。喂。
7: 喂，
0: 你信号也歹，等下无爱卖你。
8: 线一线，四线，三线，
0: 你电话顶下，你信号歹。来，喂，你好，来新听伊无？
9: 嘿，你好。
0: 来，来，要几落几档吼？
9: 嘿，
0: 来电话叫咧，来，喂，你好，来好，英大姐，来要几落几档吼？
9: 嘿，
0: 来电话叫咧，
2: 谢谢。
0: 啊，中本时代，玉兰大姐，啊，玉兰大姐，他带我有看到你敲电话，华人的吼，我真久无听到你的声，玉兰大姐足听话的，嘿啊，来，你好，美玉大姐。
10: 哎，我
0: 一个六七嘞。来，
2: 电话
0: 来，
2: 谢谢大姐。
0: 来，喂，你好，红领大姐。
11: 啊，你好。
0: 来，你要过六七档哦。来，电话来，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哦。
9: 嘿，
0: 来，过六七档哦。伊怎啊？你挂断哦。
9: 嘿。
0: 啊，那安尼，等下迄个石头路哈，我叫另外一个。甲你挂断的迄个明仔载，我叫伊莫来啊。嘿啊，啊，你我先叫另外一个，甲你听，伊袂甲你挂断啊，你等下啊。啊，来，喂，你好。嘿，来，你好，来，青威社啊。来，嘿，要过落去档吼，来电话叫你，来灯泡大哥还是大嫂？
12: 哎，
0: 灯泡大哥还是大嫂？
12: 大嫂啊！
0: 大嫂，大嫂要过落去档吼，来电话叫你啊！玉兰大姐，你若有听到我咧甲你讲，敲电话起来，我甲你拍招呼一下啊！嘿啊，阮玉兰大姐足听话的，来话你好，来要过落去档吼。
13: 请教一下吼。
0: 嘿。
13: 下头拢会酸痛，啊去骨科检查，结果讲什么骨轮退化？
0: 退化就是这专门咧讲退化的，嘿啊！
13: 你讲叫我换骨轮，啊我着惊，唔知开开会袂惊袂啊？
0: 啊唔好开，我甲你讲，有一个观念吼，物件咱会当食，咱家己生出来，对体内生出来才咱家己的。你换人工关节换换咧，你使用了若无好。以后爱去换，吼、哦！我讲物件，着物件来当食，咱着用食的；袂当食，咱才用煮的。啊，袂当煮，咱才来开刀。安尼你知无？啊，骨碌机动着是要食予你生骨浆，定软骨甲你照顾。安尼，嘿啊，伊专门咧固定软骨的，吼、
13: 哦。对啊，我想西天鸟食了，西天鸟食了，我嘛来食看。
0: 啊，你看电视三立明视广告会当卖年外，一支产品若无好。要安怎会当伫电视广告年外啦？
13: 对啦，迄天我伫高雄看到伊，迄七十几岁，看起来咱像五十几岁尔。

0: 看起来我差八十岁啦，
1: 做榴莲
0: 啊，四十人尔，哎呀，好。
2: 安尼我要食大个啦。
0: 啊，你若有这个情形，医生要叫你开药有哦，你一天加食四包啊。
2: 安尼哦，
0: 好啊。嘿，伊咧生较紧吼，好来等
1: 下。短时间伊就会生出来
0: 啊。系啊，好。安尼生会疼哦。吼，
2: 好，食大个两种啦。
0: 唔知够有无？你甲老家讲，系啊，吼，来喂你来玉米大姐。来，喂，你好，要过了几档吼？
3: 嘿，你迄嗰条细组几包啊？
0: 细组一拉十包，六啊六十包，定来个咧。来，喂，你好，来，美金大姐，来，你好，要过了几档吼？嘿，来，定来个咧。来，喂，你好，来，明仔要过了几档吼？来，定来个咧。来，喂，你好，金霞大姐。嘿，来，你好，要过了几档吼？
4: 几
0: 条啦？嘿，定来个咧。啊，严玉兰大姐，我头拄有咧甲你讲吼，因为我真久无听到阮严玉兰大姐的声音。啊，阮严玉兰大姐，华人人，啊，对我的产品非常信任哦，啊，真客气，啊，常常拢甲我鼓励，啊，我嘛感谢全国咱所有这些疼惜家宏的爸爸妈妈，来为了秀莲大姐，
5: 我
0: 买
5: 一
0: 组，谢谢。来，等下个咧哦，啊，真济人有诶甲我买物件，讲真正，我足唔甘的，啊，拢爱用偷买，因知影家宏卖物件足有效诶。啊！但是有诶囡仔会反对，啊，咱来互囡仔知影嘛，袂要紧。你讲即马即物件拢石榴树、灯丝丝，拢甲咱把关来平平大姐。
1: 阿婆咧，
3: 嘿，
0: 来个小厨在那个咧，来位你好，来美丽阿妈。
4: 石榴树，
0: 来在那个咧，来准备石榴，爸爸妈妈，等下赶紧卡下来位你好，凤雏大姐。
3: 嘿，阿嘿一束哈。
0: 这袂熟，
1: 完全袂。哎呀，
0: 这温布诶哈。
3: 袂啊，
0: 嘿嘿嘿。
3: 我
0: 都刚讲熟
1: 了，这袂熟
0: 啦，哎呀，等下个嘞，
3: 好，
1: 啊，谢谢大姐，谢谢
0: 大姐，
6: 你袂孤陋
0: 孤陋忌惮，等下个嘞，啊，来，你好，来玉珍大姐，
7: 喂，
0: 来，你要要孤陋忌惮哦，
7: 系啦，最多
0: 啊，等下个嘞，来，小美时代爸爸妈妈，这支产品就对啊，是全世界一个创举啦，
1: 是，
0: 哦，我讲我开发物件，啊，任就对啊，含阮做伙联合开发嘞。拢是一杯一中的产品来为了。
8: 哦，高喽。
0: 嘿，陈爸爸。
8: 哦，哟，啊，迄个骨肉蛋嘞哦。
0: 嘿。
8: 哦，有够好。
0: 有够好。
8: 有够好用嘞。我今麦来是阿里山。
0: 你伫阿里
8: 山。啊，饮酒的吼。
0: 哎。
8: 啊，对我食过，我准备去中国的，要做埃及的。
0: 哦。
8: 啊。
0: 啊，你啊，问题，甲你寄，你趁这个时间卡来，唔知有无？哎呀。
8: 嗯，未使无啦，啊，迄个。是红椒哦，红椒的身体我吃。
0: 来，你甲老卡讲啊，你问我老卡有无吼？来，
1: 谢谢
0: 咧。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啦吼。啊，我讲今日这个骨肉鸡蛋啊，就是要让大家方便炸、好使用。啊，咱的骨肉家，你嘛会当继续吃吼。咱的骨肉家也是一杯一中的吼。啊，来为了。
9: 啊，你好。我要一组细组的，
0: 来等下家咧吼，啊，来为了好大姐，
9: 哎，你好，
0: 来你好，
9: 我要一组一段，
0: 来等下家咧。啊，我讲，你这骨肉鸡蛋啦，挂咱的骨肉家，挂咱的土龙王，挂咱的刺五家，挂咱的勇冠杂，啊，挂咱的金骨草，挂咱的香金宝，挂咱的金骨勇，所有家宏甲你介绍的金骨路的药啊，恁拢做伙甲食，我甲你讲，你会勇啊！骨头那铁肌，啊筋络软像麻糍，
1: 是
0: 吼、哦，这我敢呢，甲你做肯定啦。啊，因为骨头药啊，我要予爸爸妈妈一个观念吼、哦，啊，一个骨头酸痛症，无可能一支药啊，单药啊，就会当甲你食甲完全拢好。因为咱人有筋骨咯，有软骨的组织，有神经组织，有韧带的组织，啊，所有真侪物件，大方向食无问题。但是你若会当搭配筋骨咯，啊，生软骨、生顶骨，照食做伙食，你筋骨咯酸痛，永远无你的份。食到一百岁，会当行到一百岁，吼、哦！来，为了双英大姐，
10: 嘿，
0: 来，咩骨肉激动吼？嘿，我家红本人。
10: 啊，大组的几罐？
0: 大组的十二盒加上三盒十五盒，特大组的三十盒加上五盒三十五盒，来你我来你接你线卡哈。啊，而且我最后个长辈时代介绍啊啦吼。啊，今日咱一克啊两千，原价两千，两克啊四千，又是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啦吼。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啊，等于一大组十二盒加上。

0: 三十五啊，六千块。啊，若特大的是阮特别，我阿你讲啊，买特大组的人上巧，因为特大组是正了钱卖。特大组就是三十啊，佮加上五啊，三十五啊，万二块。吼、哦，啊，你会当长期食，啊，这拢新货吼、哦，这两三天打做好的，吼、哦，这拢会当放年半，吼、哦，中辈时大，啊，这唔免冰冰箱。啊，你若要冰冰箱，甲食好凉嘛会使。来，维六。
1: 喂。
0: 嘿，妈妈。
1: 阿红呀。
0: 嘿，妈妈，我教嘛。
1: 我拢种三直大组哦。
0: 你要三直大组的哦。
1: 嘿，三直大组，阮孙仔要买啦。
0: 啊，这了。
1: 啊，我也有啦。
0: 啊，这了是有效无啦？
1: 哦，三组直大组的哦哈。
0: 这了是有效无啦？
1: 啊，较无效，我要买你啦。
0: 哦，啊，这了有效，啊，你钓到三直大组。
1: 对啦，阮大只都吃好，都只都有效，伊就要买伊。
0: 啊！一挂大组拢互你甲买了了，恁这北门的人买物件才强。
1: 哈！
0: 恁北门的人买物件才强，一届买啊三大组。哎呀、啊，好啦，
1: 啊！我咧做蒜头啊，按哪档啊？
0: 安尼
1: 啊，我两骨有两骨有翘起啊。
0: 哎呀、啊，你若像安尼聊啊，较接较近的，甲我学了无？甲我买袂要紧啦。哎呀、啊，恁姐姐咧拢唔甲我学了，拢甲咱要甲我买。啊，像这你安
1: 尼，
0: 像这安尼啦，妈妈。
1: 哎呀、啊，啊，我卡你都无接啊。
0: 啊！我暗时，逐工咧接电话，我哪有用？嘿啊！我
1: 卡伫你咧谈人咧讲啊！啊！我这卡伫都只有助理听呀、
0: 啊。对啦，啊，陈了大姐卡来助理一定会听。啊，你若代志找我，你甲助理讲你要找我，啊，我就甲你回电话。
1: 啊，感谢小陈兄。
0: 嘿哦、喔，感谢小陈兄吼。
1: 嘿、喔、啊，我七十几岁
0: 啊
1: 呢。
0: 啊，你后面差不多
2: 变岁，
0: 伊三七年厝的，你几年厝的？
1: 嘿啊。
0: 伊三七的，你几年厝的？喂，
1: 我七十二岁
0: 啊呢。你七十二岁。
1: 啊，我大姐八十几岁啊呢。
0: 你三十七嘞，安尼你可能三嘛九岁，四十三九年厝的啦。好、哦，好啦，啊、你三大组你电话去嘞。啊，来，你好，来，美芳大姐。
3: 嘉宏兄。
0: 嘿，来，你好，要几落几档吼？
3: 嘿，我买细桌啊，大姐。
0: 来，电话去嘞，三千。
3: 哦。
0: 嘿，你看你陈了大姐买三组特大组的啦，长辈时代恁就知影讲，唔是好的物件，无可能就我的。啊，报音色，
2: 对，
0: 啊，我讲好物件永远袂孤单，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一句话，我买恁是信任两字，恁甲我买是健康两字，我买恁信任，恁甲我买健康，
2: 对，
0: 啊，我赚的只是微薄的利润，我甚至了钱我都咧卖，我昨含一个做电台的同业啦，吼、哦，伊含我做共时段十点十二点的，吼、哦，啥物人，这当然袂使讲啦，吼、哦。伊讲嘉宏，你咧卖物件，真正价有够俗个。啊，伊嘛听真侪听友，拢甲咱学了，学了讲咱个物件确实有够赞。啊，我讲啊，啊，迄是平平同行，吼、哦，同行无一定爱互相小批评。物件恁甲送买好，恁着甲送买继续当伊食。吼、哦，恁买我个物件，恁食会下，食了有效果，恁继续甲我买，我真甲恁感谢。如果甲我个物件要做了，啊，要达到恁满意，我嘛欢迎恁敲电话来甲批评指教。啊，今日特别感谢西电兄，今日来甲咱做一个见证，互咱的双骨轮听骨折、风湿症、关节炎、酸痛疼麻痹、袂久袂硬、袂坐袂徛、压三脚架坐、轮椅的压四脚架，会当恢复你原本，尤其脚头有袂拗翘、软骨磨损、定软骨磨损。伊会甲你伸骨掌、透骨掌，甲你顾你的定软骨照顾，尤其咱的骨碌，阁会当甲你入肝心啦。吼，肝主筋、心主骨，你甲食，莫怪西田兄讲，伊食食咧，脚尾、手尾会较温暖，
2: 较温暖，对吼。啊，嘛补肾水、补肾阳，
4: 会当甲咱听完补气，所以哦，你的脚手本来是软叽叽，即卖会当小滚滚哦。
2: 是，
4: 嘿，啊，今仔佫甲恁讲一解，细组的就是六啊，啊，大组的就是两个小组，佫加送你三啊，拢总十五啊，特大组的就是万二块，拢总有三十五啊，哦。
0: 啊，感谢咱全国的长辈时代啦，吼。阮内壁的妈妈，阮特大的，阮内壁的妈妈，是安怎说啊？搞进只卡？
5: 啊，不是咯，今个礼拜，
0: 哈，
5: 今
0: 个礼拜呢？哦，今个礼拜哦，较接近我呢哈。
2: 好好，谢谢。
0: 来，维六，来，小伟大姐。
6: 你好。
0: 来，维六，要过就启动哈，来。哎呀，啊，即咱西电遐大，西电遐大件呢，吼，电视拢有咧卖啦，吼。

0: 你若要无着，你免烦恼，电视你买着有啊，吼、哦！啊，阮的电话0800-0881-0881，啊，今日做上大优惠啊啦，吼、哦！旧落机档，方便炸好使用，食到底，酸到底，痛到底，好到底，长辈是大，爸爸妈妈都甲酸痛的，一天甲食三四包啊，保养的一天食一包至两包就可以，吼、哦！啊，我讲啊。今日最后阁甲你介绍组合嘛，最后啊哦，一克啊两千，两克啊四千，因为3000块买两盒，送四盒、六盒，总共卖你3000块。啊，若大组的第12盒，加送你三盒，15盒，15盒卖你6000块。啊，若特大组的30盒，加送你5盒，卖你12000块。吼、哦，安尼恁会晓啦吼、哦？来，张太太，来过落去等吼。电话下咧，啊，来喂你好，李小姐要过落几档吼？嘿，来电话下咧，来喂你好，来张姐要过落几档吼？
1: 我要归路启动。
0: 好，来电话下咧哈，啊，来喂你好，啊，来喂你好，碧莲大姐要过落几档吼？
1: 谢谢，过落
0: 几档。来电话下咧吼，啊，时间嘛来较将近，要接近尾声，啊，楼卡若有写，啊，中出来啊，饮你只，啊，家己。饮来处理一下啦吼，
2: 是是是，
3: 你着饮来哦。
2: 今仔日，今仔日嘛是
0: 因为咱西天兄都一大路赶来啊吼，啊来小云大姐，嘿啊，来你要要过落几档吼？
1: 啊，我甲你讲
0: 者。嘿，来电话下咧吼，啊，长辈时代，啊时间来到最后，电话记号调上重要啦，0800-0881-0881，来喂你好，小云大姐，来你要要过落几档吼？嘿，来电话下咧。啊，我你讲，我的电话恁一定爱记号调，足好用的，随时有问题要找家人拢找得到。电话0800-0881-0881，今日的孤落机档，吼、哦，较有对的，买有对的，甲你恭喜。啊，感谢咱的阿志兄。
2: 感谢高兄、小安姐，各位空中时段，感谢。
0: 啊嘛，感谢全国的长辈时段，早暗天气又原寒冷，啊，外头爱情。吼、哦、啊！有时间来哦，家宏红茶，而且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啊，咱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咱空中再相会，伫一首片尾，明仔载搁再来，甲恁讲再会，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许氏洋行的 Kevin。 市面上人参产品这么多，要怎么选才好？许氏洋行在美国威州有自己的契作农场，我们不买其他来路不明的人参，而是从种植到采收全程管控。买参不是只有买补品，要买一份心安和健康的保障。许氏洋行的产品绝对来自美国原产地的原料坚持。
1: 美国许氏洋行粉光参氧气饮，大容量48入，全台最低价，好事多线上购独家优惠抢购中。
2: 想要方便迅速将货品寄往澎湖，不用再烦恼咯，现在就交给海盛航运，只要是想得到的、用得到的生活用品、民生百货、生鲜蔬果、各大电商平台商品及大型建材等，海盛都能以最迅速、最优质的服务帮你达成任务。海盛航运于115年加入全新堆高机及吊车设备，确保运送更高效、更安全。
3: 陆运海运找海盛，保证事业旗开得胜。
2: 欢迎上网搜寻海盛航运，全台常温低温配送，一条龙服务。您可至嘉义布袋的步行桥，直行约500公尺，经过港务公司

0: 在顺行约800公尺，即可看到港区最大最高的工程吊车，就可以找到我们喽。嘉义服务专线0534721119，0534721119。
1: 阿姬，你最近气色真好，是买什么保养品啊？
2: 保养就要从内在开始。我拢食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伊有国际金牌昆丁，66种七彩水果的精华，佮加上锌、甘牛磺酸，予我规工有元气。即马一盒30包，1200块，一盖买两盒1980块，平均一盒只要990块，免运费佮帮你送到厝哦。
1: 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点杠专线0800-800-991，0800-800-991。
3: 舒服放松滴答滴，现在时间傍晚6点了
4: 哦。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 99.1 阳光电台。

0: 啦，啊，你是咧大声吼
1: 的啦。
0: 好啦好啦，马上就来啊啦。
2: 唔知是农夫是甚物款，海阮心肝皮薄菜，实在是吼有淡薄仔烦恼呢。

实在真怨叹。迄当时，毋人带阮去看进赛，我是贪着新郎真撇散。过去才知伊是一骹大臭桶，我讲西伊讲东，定定都路苍苍。一摆出门拖过红，转来伊目睭都一直干。站脚亲像大堆重，哭声亲像水月高。我叫伊唔通哭，伊却一直哭；叫伊唔通哭，伊却四过走；叫伊唔通走，伊却四过倒；叫伊唔通倒，伊却张讲要掉头；叫伊唔通掉，伊嘴却甲你急翘翘。叫伊唔通跳，伊却骂我袂见笑，害我愈想愈袂晓。朋友啊，虽然是人人爱，拄到这款大错汤，你着大悲。

0: 你的财运卡在哪一关？水象星座情绪敏感，过度依赖，那么在钱财上要特别注意什么呢？巨蟹座其实很会存钱，但问题出在情绪。当压力大或心情不好时，很容易用购物或美食来安慰自己，一不小心就变成补偿性消费。另外也因为太重感情，亲友一开口借钱，常常心软出手，最后钱回不来，感情也受伤。而关键就在于要把情绪跟需求分开，花钱的时候先问自己是真的需要还是心情不好，设定借钱上限，当作帮助他人的底线。天蝎座对财富很有野心和研究能力，但最大的问题就是太赶压，一旦看准标的就容易 all in， 把所有资金压在同一个地方。虽然判断对了是翻倍，但只要看错一次，风险就是毁灭记忆。因此理财关键在于投资不是赌博，一定要分散风险。双鱼座不是不努力，而是太容易相信别人，看到高报酬保证获利就容易心动，再加上同情心强，常常因为帮助别人或悟性投资机会，让钱不知不觉流失。所以关键提醒是需要建立理财防火墙，任何大笔支出或投资都要多一道确认机制，找一个理性的人帮你把关，就可以避免冲动决策。
1: 财运不卡关，今天懂一点，明天多赚一点。
2: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 99.1 阳光电台。

0: 广告时间，
1: 大家快来听。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婷。今天要为你介绍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健康的健，美丽的美哦，舒服的舒，健美舒哈，台语听起来跟那健美舒同款哦。啊，真的健美舒哦，黄金活力益生菌呢、哦？为什么叫黄金活力益生菌？这个黄金益生菌呢，其实伊是一个活性很高的益生菌，简单来讲，就是爱真正吃下去还活得下来，一旦帮助你健康的这个好益生菌，叫做黄金益生菌。那活力呢？伊代表你这两种活力的哈，啊，有这个体力的。为什么？因为这个益生菌很特别，市面上应该我目前小婷还没看过哈。这个益生菌一个添加的锌跟牛磺酸，它是针对现代人、现代人去设计这个产品哦。伊这个呢，这个加锌加牛磺酸的益生菌来对，等于是讲，可能现代人你做无。用诶，三顿拢食外靠上班族等等，咱咧补充益生菌的时阵，还能补到锌的营养素，吼、哦，即、这个金字旁一个锌，就是伫鹅啊啦、蛤蟆啦，即、这个海鲜里面含有的锌这个元素，啊，佮加点牛磺酸，会当增强体力、补元气哦。所以它是一支能够真正吼，就是帮你安尼使排便顺畅，帮助消化、维持点消化道机能，啊，可以当够点增强体力的一个益生菌。那这里面的益生菌呢？一天加的就这种哎哈，而且呢，重点是一算的益生菌不得欧白算哦。那吼，这个益生菌有分有专利的益生菌，代表个。它一定经过的一些功效实验的认证

0: 吼，有这个经过认证。比如讲，你也是食较油腻的人，即摆现代人暗时吼，等下上班，啊，你下班倒去，哪有时间煮啥顿？小小弟嘛，无时间煮啦，讲实在的。啊，拢食外口，啊，你吃外面难免都吃的比较油腻，那怎么办呢？你要补充吼，一支菌叫做 S38，一个叫 BC198，吼，这两支菌。那我本来讲的这两支菌吼，咱你这个健美书吼，黄金活力益生菌，吼，拢有坑的这类菌哈。这个就是你吃的比较油腻的人。那么促进新陈代谢，那来吃这个菌。那这呢，这小林公这个两种这种菌哈，加在这一包这个健美书里面的益生菌里面哈，一夜当哈，让你呢，比如说你都吃外面的人哈，阿丽也当尽量哈，就安心，就是促进新陈代谢，不要让昨天的油腻哈变成今天的负担哈。阿兰今天哈，那我提贵点啊，独家提过专利认证，还拿到很多发明展，还有澳洲、美国、台湾的专利认证哦。那另外独家。在困机关呢，一个添加的一个哈，非常适合东方人。那咱外国人跟台湾人哈，体质绝对无同款哈。今年这个添加的一个困哈，这对于这类植物里面筛选出来的一支菌叫 V3 菌，这一次有拿到波兰的金牌、日本的银牌哈。主要是在冲哈，主要的是哈，帮助维持消化道机能。你等下我就讲天气在变的时阵，还是讲吼，等下那个啊，生活等下无用吼，去怎样用了较甜的时阵哈，这是一支非常好的调。调整体质的益生菌哈，一旦吼咱够点体质，所以囡仔来讲嘛真好哈。那另外呢，伊来得够添加点啥？一个叫11合1的复合菌，上面每个复合菌的时候加足侪种，总共有11种的这个菌啦合开哈。那结合起来的意思呢，要干嘛？一结合起来的意思呢是讲吼，咱其实咱的生活当中，咱来面对的就是每一个人食食习惯无同款嘛，生活习惯无同款，所以多种好菌呢，其实它可以。帮助你真的是有效的有多样的好菌，那你身体健康会较均衡呐。人讲均衡很重要嘛，啊，均衡你就是饮食要很均衡，大行都爱食啊。啊，通常吼，讲实在，大家拢无遮标准呐，他比较爱吃的都是炸鸡薯条啦。啊，这时阵你得看过来做者好菌，11合1复合菌，就是帮你增加这好菌哈，帮你做了很完整的菌，而且这是真的哈，耐酸耐碱有活性的好菌哦。那你玩个干啥呢？那这包哈。健美舒维剂的益生菌哦，来这个帮你添加的综合消化酵素，啊，够有一个益萃酯，好在日本的哈，啊，个加加的这个哈，66种的蔬果的营养精华，有水溶性纤维，加你啊这一款，所以非常适合讲吼，咱食外食较济人哈，那包含说呢，你的一些上班族啦，你吼想要顺畅的，这个也很好哈，啊，个加的这个，让你精神好哈，能够增强体力的几款营养素，拢你来对，啊，所以非常推荐咱听。朋友，五天的小婷的介绍，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咱一克啊30包，1盒30包，1200块，一公斤要1包哈。那一个买2克啊，卡二盒1980元，1980块，真的好的益生菌，推荐给大家，0800-800-991。
1: 阿姊，你最近气色真好，是买什么保养品啊？
2: 保养就爱为内在开始。华龙甲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15国际金牌昆丁，66种七彩水果的精华，各加上锌、甘牛磺酸，好啊，规工有元气。即马一盒30包，1200块，一盖买两盒1980块，平均一盒只要990块，免运费，搁帮你送到厝哦。
1: 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点杠专线，0800-800-991，0800-800-991。
3: 像我年纪这大，这要补，遐嘛爱顾，保健品难吞，又怕忘记吃。
1: 妈，别担心，我帮你准备好了。
4: 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
1: 小包装，好携带，天天定时补充很方便。有多种好菌、膳食纤维以及66种蔬果精华，帮你补充日常饮食缺少的营养。
5: 赞呐！
3: 也是早囝较大心，
4: 天天健美书，健康不能输。
3: 青春购点杠专线，0800-800-991。

0: 万家香万味厨房日式煎鱼咸汤露，纯酿酱油融入干熏煎鱼，十倍浓缩，滋鲜味美。火锅汤底，煮粥蒸蛋，四季皆宜。万用辣椒酱，各式料理的完美蘸酱，不添加防腐剂，享受美味更安心。在全国第一家太阳能酿造厂，百分百纯酿造而成，一家烤肉万家香，全联、家乐福、爱买、大全联、某某、PC Home、虾皮现正热卖中。想要方便迅速将货品寄往澎湖，不用最大最高的工程吊车，就可以找到我们喽。嘉义服务专线053472119，053472119。亲爱的听众朋友，请注意，即马青春购嘛有官方LINE哦，即马加入青春购官方LINE账号，那有听友诶特别优待，阁有趣味诶新闻加健康知识要来甲你分享。而且伫遮就使直接订购产品，阁有专人为你服务。想要加入青春购官方LINE账号，会使直接搜寻LINE ID 小老鼠 A0800800991，也欢迎直接打电话来问客服小天使08008009910800800991，大家赶紧来加入
1: ，Go Go Go！
2: 舒服报时滴答滴，现在时间晚上7点。
3: 用心咖喱最播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 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万家香玩味厨房日式煎鱼咸汤露，纯酿酱油融入干心煎鱼，十倍浓缩，滋鲜味美。火锅汤底，煮粥蒸蛋，四季皆宜。万用辣椒酱，各式料理的完美蘸酱，不添加防腐剂，享受美味更安心。在全国第一家太阳能酿造厂，百分百纯酿造而成，一家烤肉万家香，全联、家乐福、爱买、大全联、某某、PC Home、虾皮现正热卖中。
1: 亮海没亮，海盛航运布袋港口早已热闹起来。每一趟航程承载的不只是货品，还有对家的期待，对生活的坚持。
2: 妈，你订的电锅跟那箱水果，我今天就帮你寄出喽。
3: 好哦，澎湖收货也这么快，真方便。
1: 海盛航运串起嘉义与澎湖之间的日常，从生活用品、生鲜冷藏到大型建材、电商商品，无论常温或低温，我们都以专业团队打造全程无缝配送。
2: 只要导航嘉义布袋步行桥，经过港务公司再执行，看到港区最高的吊车就是海盛航运啦。
3: 海盛航运，一趟航程一份信赖，
1: 陆运海运找海盛，保证事业旗开得胜。
3: 江义服务专线0534721119，零
4: 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
5: 舒服报时滴答滴，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6: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常感谢好朋友准时收听陈建成全国联播网。这节目有含文音啊，陈建成制作主持，建成有限公司独家所给咱赞助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非常感谢好朋友准时收听陈建成全国联播网阿曼一路快乐的海时间。大家好，我是萱萱，希望这两点钟陪伴你有一个愉快暗暝。对阿首歌曲是老师的《浪子的爱》，来对着咱本公司所有优良的产品，有无清楚、无明了，想要做了解、做询问，咱拢总会使卡咱的服务专线，空白空空二五五三六九哦，空白空空二五五三六九。三六五嘛可以啊哈，哦，也拢有咱的专业人员伫遐替恁服务甲解答。电话来开下通，恁身体一定会健康，请多保多利用。来，这个时阵要来点歌，点歌专线开咱的空八空空空三三八七三，空八空空空三三八七三。来，玉花妈妈你好。
1: 先生，我踮江边上班。
0: 诶，江边上班呀。
1: 诶。
0: 好啊。
1: 阿边娘啊，秀珠妈妈呐。
0: 哦。你是那个玉花妈妈嘛？
1: 不是啦，秀珠妈妈啦。
0: 嗯，啊，我今来是叫玉花。那
1: 走也是。
0: 你是台南不是吗？
1: 不是啦，我闽南啦。
0: 闽南的啥？
1: 秀珠妈妈啦，咱们咱这物件啦，你这个啊。
0: 无咧，因为跳出来是玉花。
1: 不是啦，
0: 秀珠妈妈。啊，秀珠妈妈哈，安尼已经跳好过啊。喂，兰花妈妈哈。
2: 好好。先生，
0: 你兰花妈妈是吧？
2: 对，先生，
0: 哟、啊，
2: 我要关四罐的海带。
0: 哦，好，好。
2: 是啊，啊，我要送那个啤酒。
0: 好，啊，你要点歌无？
2: 不，点一条。
0: 来，
2: 我点一条三梅好。
0: 三梅好，哟。
2: 哟。
0: 好啊，好。
2: 好啊，你得记一呢，记咱家。
0: 我已经给你写好了，所以你现在一张，咱你讲一句，我一定写一张的
2: 啊。啊，我年过，无啊，母亲，母亲节过较有寄来啊吼。
0: 嗯，已经十五号才开始寄，
2: 好
0: 不？
2: 我叫金丹，让给你买。
0: 安尼，给咱阿妈你的话道过答。
2: 我大家拢在听呢。
0: 谢谢哈，谢谢妈妈哈，嗯。对啊，咱的阿妈你的话，咱家妈妈吼，甲咱家爸爸吼，咱家许多吼，甲咱阿妈你的话，真正足照顾的吼，甲咱足孝听的吼，孝花莲蓬，然后注意在恁都拢足听老师啊吼，所以讲萱萱来伫家呢，你嘛是赶快过来啊，甲阮听堂落去。但是咱讲正经，这一定爱哪，这个打一定爱哪顾一哪顾一个吼。我无咱讲正经诶，安尼萱萱就无面子咧。但若过无好，虽然讲无啥物压力，但是我感觉讲吼，伫个家，咱坐伫个家，咱就是爱安那有家己诶即、這个自己的本分，吼，我爱有家己诶本分，家己诶即、這个吼，本分的事情要做好，吼。虽然讲吼，老师拢无阮压力，但是阮一定爱做好安尼吼。希望讲啊，加加减减啦吼，一定爱安尼，甲即个打过吼。喂。
3: 喂，
0: 嘿，
3: 我要点歌。
0: 来，大刘，你要点什么歌？
3: 中红的港口。
0: 中红的港口。
3: 哎，
0: 好，好，拜拜。
3: 谢谢你。
0: 来，阿燕姐啊。
4: 哇，你不是录音？我当作你搁录音啊呢。
0: 录音？安怎讲？
4: 我听了点啊啦。
0: 哈？
4: 听诶，可能较慢啦，啊，紧静起来。心机静起来，较袂吵着。
0: 嗯。
4: 啊，我来点歌啊，作。即卖会使点啊。
0: 你要点什么歌？
4: 点迄个《浪子泪》。
0: 浪子泪啊。
4: 哎。
0: 好啊，好，好，好，再见。喂。
5: 喂，谢谢，你好。
0: 你好，小蔡，你好。
5: 是的。我要点歌。
0: 你要点什么歌？
5: 林珊唱的歌，那个《孤影加油》。
0: 哈？
5: 鹿林加油！
0: 鹿林加油哦！
5: 林珊唱的哦。
0: 女人加油哦！
5: 对对对。
0: 哈，我女人是真正爱加油啦吼。
5: 好。
0: 好好，谢谢。我根本听过这条歌的哦，女人加油哟！加油，干不得，干不得呢！来，喂。
6: 喂。
0: 喂，咱倒位？
6: 我台西。
0: 台西林先生对无？
6: 对，
0: 台西林爸爸，
6: 对哦，
0: 林爸爸来，你要点什么歌？

0: 我点塞牛车。
1: 塞牛车？
0: 哎、
1: 欸，有这条歌哦。
0: 有哦。
1: 这是哪哪？这是当时，因为恁以前迄个年代咧塞牛车就对啊。好，来塞看卖啊一个。好，好，好，再见。阁毋捌塞过牛车咧。来，小琴妈妈，你好。
2: 迄个做讲要甲你买迄个做手卖关、脚卖关的迄个做啥物？
1: 田螺。
2: 啊，最近有影田螺。
1: 是田螺呀？你要买田？你要田螺还是桥龟啊？
2: 田螺。
1: 田螺啦吼。
2: 嗯，迄一罐偌济？
1: 两罐两千，三罐三千安尼。
2: 安尼罐五罐。
1: 好，啊要送
2: 啥？啊要安怎食？
1: 欸，我讲你若有状况吼，拢爱早三粒三粒。
2: 状况三粒三粒，
1: 对，嗯。
2: 我会再建，我会倒去建成遐食饭啊，建成咧讲。
1: 系啊，对啊。
2: 伊就讲伊手业袂悬，
1: 嗯。
2: 啊，叫我去落干，我无太遐干，我当爱甲你干。
1: 哎呀，谢谢金米，金米给咱倒过打咧哦。
2: 啊，我都自家摕一贴去落做十五斤的。
1: 我知，我知，迄种上药啊，嘿。
2: 药，啊伊迄落做伊。伊怎啊甲？
1: 上药啊，食嘞，还佫食这啦，还佫食这啦，土壤佫食落啦。
2: 啊，这伊着做，才叫阮讲爱干嘿。
1: 对啊，因为你。
2: 啊，阮你咧甲讲处理了两罐嘞。
1: 嘿。
2: 啊，怎啊无甲干？伊嘛臭，当爱甲你干。
1: 谢谢啦，妈妈，斗够大吼。啊，你要上啥？
2: 我要上迄号做滚水管。
1: 好啊吼，杯啊啦吼。
2: 有。
1: 嗯，好。
2: 好。
1: 谢谢妈妈哈。啊，你有啥点歌无啦？
2: 我唔捌点歌啦，恁点我听啦。
1: 安尼哦，谢谢妈妈。
2: 啊，
1: 大家
2: 啰嗦，大家人搭咧休哩。
1: 对啊。
2: 我规世人唔捌甲你点歌。
1: 我知啊，我唔能
2: 讲
1: 叫你点。
2: 拢卡死你，甲你买物件之后咧，下无我嘛。
1: 真正讲甲你足感谢啦。
2: 啊，无你要点啥？
1: 爱你爱你啊！看你要点啥物歌。
2: 伊讲要点夜光边啦。
1: 夜光边遐。
2: 有啦。
1: 好啊，夜光边啦吼。
2: 好好好。
1: 哦，夜光边好，谢谢。
2: 好。
1: 喂。喂，
3: 喂，先生啊，
1: 哟，咱倒位？
3: 我台中外埔谢陈，
1: 外埔陈啊，
3: 就天来流浪西啊妹，
1: 陈妈妈呀，
3: 不是陈先生，
1: 哦，陈爸爸，流浪西啊妹哦，
3: 流浪西啊妹，
1: 天来呀，
3: 哎，要陈妈妈啦。
1: 三爷妹好，好。
3: 有
1: 咧
3: 要报无？哈？有咧要报无？
1: 啊，就今仔日会报，这两点钟内底一定会给你报的啦。
3: 话咱就搁等明仔载等来。
1: 无啦，无，咱这今仔拢嘛足久以前，就拢随报、随点、随报完啦。嘿，好，再见哦。今仔对大久啊，咱拢嘛哦随的随点歌，今仔日就随给恁报完啦吼。喂。
4: 啊，小雨点一条歌。
1: 小雨要点什么歌？
4: 哎，那个，阿妈，你给我大家好啦，我来点一个互相祝福啦。
1: 互相祝福啊！
4: 哎，这个张亚文唱的。
1: 互相祝福哈。
4: 哎呀，好。
1: 嗯，好。嗯，好吼，歌吼，我想要一首的，这届真正是玉花舞啊吗？喂。
5: 喂。
1: 你冤枉妈妈呀？喂，
5: 喂，
1: 喂，
5: 你
1: 好，先生。嘿，对，你是玉花妈妈呀？
5: 是。
1: 嘿，玉花妈妈，嘿，是。
5: 对吧？
1: 嘿。
5: 啊，
1: 你
5: 今个咪今日来点歌？
1: 这歌都点完哪里啊？
5: 点完啊？
1: 嗯，明仔载再来好
5: 无？我到我早就卡卡袂
1: 去。你看多少有卡？我跟你讲，你去用钱落去，第一通我就是给你啊，结果。
5: 我啊都无认识。
1: 就是迄个小猪妈妈。我一直叫玉花妈妈，玉花妈妈，伊讲伊毋是玉花妈妈，伊是小猪。伊毋是卡唔对，是你去用挤落去。
5: 我卡系无字呢。
1: 唔是啦，你去用挤落去啦。
5: 我有卡，啊卡无字啊。
1: 啊，你有，其实你有卡入来，你去用挤落去啦。
5: 哦。
1: 嗯。好。明仔载再来哈。嗯嗯嗯，好。来玉展。
6: 哎。
1: 嗯。
6: 哎，先生，
1: 哟，
6: 你讲那个，你那文官有啊寄来啊吼？
1: 是杯啊？
6: 有房啊？那无？
1: 杯啊，是杯啊？那个是杯子。
6: 杯啊。

0: 保温杯着，白色迄、那個，你甲拍开迄个头，迄、那个迄、那个网仔伫头遐。
1: 无啊。
0: 有啦。
1: 啊。网啊。无网啊。
0: 来来来，你白色迄、那個，你白色迄、那個，你管甲拍开去有无？
1: 嘿嘿，我都拍开都无。
0: 啊，你入头你也爱甲转落开啊。
1: 对啊，有转落开啊，啊转落开，
0: 那无网啊，你转落开，你迄个头粘伫迄个网啊遐，网啊粘伫个头遐，你无看到？
1: 啊，就无哩。
0: 那可能无啦，头迄、啊那个头有迄个铁的网啊伫遐无？
1: 无啊，就是无啊。
0: 那可能啦，迄有一罐五百五的，一罐五百的，五百五迄大罐的迄罐你也拍开。
1: 对啊，迄罐就是。两
0: 罐拢无
1: 啊！
0: 两罐拢
1: 无，哪
0: 有可能？
1: 嘿啊，都无啊！我来讲，哪会无啦？
0: 伊个头的顶罐遐有蠓，迄拢做斗阵啊！迄种斗阵哪有可能无啦？
1: 正经无啦！
0: 你无安尼，你
1: 夹就是种吹无。
0: 我讲安尼，你夹转来，伊个蠓是伫个头遐，毋是毋免吹，你就起个头转开，迄、那个蠓
1: 啊，
0: 就讲迄个
1: 点。转开都无啊！
0: 吼、哪有可能啦？我是直接查某都相信的。
1: 啊，
0: 那你寄回来啊？
1: 啊？
0: 啊，那你打电话去空八空空二五五三六五呀？马上。
1: 伊讲迄无房啊，哪有？
0: 有啦，迄有房啊啦，哦。我讲你打去空八空空二五五三六五呀。
1: 啊。
0: 嘿。
1: 我就是拢打去遐，我想你遐拢足好打的啊吼。啊，我拢打去遐买啊。
0: 啊，你打去遐买？你卡去遐买，你来去卡去遐迄落，你甲我讲，你就算你伫我遮买，你嘛是爱卡去遐家己讲啊，妈妈。
1: 对啊，啊我有家己讲啊。
0: 对啊，啊你家己讲，爱安怎讲？
1: 伊讲，迄拢无网啊，哪有网啊？
0: 迄有网啊，迄有一支五百五，一支就是有网啊。
1: 伊就是讲拢无网啊。
0: 有啊。
1: 我讲伊讲无网啊。
0: 你卡电话，你卡机啊！你也讲阿母啊，你唔是伫我遮买，我嘛无法度甲你了。你就算你伫我遮买，你嘛是爱卡机三六五遐去甲讲啊。你一直甲我讲，这嘛无效。你听我意思无？
1: 啊，
0: 系啊。你紧卡机啊，佮我讲，你叫讲迄个啥？迄有一支就有房啊，啥那无房啊？
1: 好。
0: 嗯吼，嗯。来，玉美妈妈，玉美妈妈，你再搁看起来哈，玉美妈妈哦，因为呢，妈妈，你讲你伫个三零五呀，啊，你三零五呀，伫个甲嗲，你也甲讲，啊，你伫我遮嗲，嘛是爱看起也甲讲，嘛是讲我来看起也甲讲吼。喂。
2: 喂。
0: 玉美妈妈。
2: 我甲你讲吼，迄那房啊无，咱无用着，唔免计较啦，这杯也是送的呢。
0: 我的妈妈，你听我讲，因迄网啊，你嘛无法度迄落，伊迄网啊是粘到阵的，毋是迄落，迄绝对绝，因为伊个头甲网啊是粘到阵的，所以讲绝对无可能无去的。系
2: 啊，
0: 嘿
2: 啦。要
0: 讲
2: 这上个，唔免咱计较啦，啊，家己去看嘛。
0: 嗯啦，应该是唔知影讲迄网啊是啥物货，伊就是一块薄薄的白铁的网啊，伫个顶悬。
2: 有诶网啊安尼，有诶杯啊安尼着啦，我也是讲叫今仔日来啊未来，我唔知
0: 影。嗯。
2: 安尼，甲伊讲，大家吼，咱当个对咱遮好着吼，咱唔免计较啦，因为这是送的啊。
0: 嗯。好，谢谢妈妈哈。来，连根妈妈你好。
3: 好。
0: 连根妈妈你好。
3: 对对咯。
0: 哟。
3: 我点一首歌哦。
0: 已经点煞了，已经满啦。
3: 点一。
0: 点满啦。
3: 一点没。
0: 无啦。阿爸，你明仔在点？你听我讲，明仔在。
3: 一首一点没，我的歌曲啊。
0: 已经点满了，没办法再点了。明仔在个点好不？明仔在你来卡起来，明仔在来卡起来哈。明仔在来卡起来啦。明
3: 仔在来卡起来啦。啊，这
0: 阵那无。啊，都点完了，你无？哎呀，阿爸，你个收音机拢无关掉，啊，你个问我讲啥那拢无？安尼你就一拢无在定无在听的款。
3: 喂，
0: 喂，你收音机关掉，谢谢。收音机关掉了。阿母啊，嘿。
3: 有无？有听声无？
0: 嘿，收音机关掉，较多有听的声着。

0: 啊，你起来了吗？
1: 哈？
0: 主持节目？
1: 什么物件？
0: 你先生呐？
1: 是啊，萱萱呐。
0: 对啊，啊，你怎知道我吃？
1: 我知道你吃。
0: 哎呦，你安尼怎办着呢？
1: 你若讲我，你讲我吃，我讲我也知道你吃。我疑耶、
0: 欸。好安尼哦。
1: 嗯。
0: 无人啊，点歌啊，无无人听，你讲话安尼使无？
1: 会啊，那会袂使，当然嘛会使。你
0: 家己哦。
1: 哎呀、
0: 啊，新朋友啊，
1: 新朋友啦吼！我跟你讲、啊，我跟你讲，歌因为点数已经点满啦，点满啦，所以
0: 讲爱等。点满啦，我就袂甲你点啊！阿姨跟阿多阿弟都。
1: 嘿啦，对不对？已经点数，哎，我讲明仔载较早来，较早点嘞，安尼。
0: 对啊。
1: 对啊，就是安尼。
0: 我妈在遐点一条你唱。
1: 吼、哦，我已经足久无唱啊，因为我脑后一直在烧声啦。
0: 哎、欸啊，你闹、啊，你再不爱去感染管理就较袂。
1: 有、哦、啊，我感觉侪，感觉侪，感觉侪。
0: 靠迄个。
1: 因为我一天爱讲足侪话啊。哎呀、
0: 啊啊，
1: 一天拢爱讲。
0: 辛苦啦。
1: 我一天拢爱讲足侪话。哎呀、啊，所以讲恁爱安那爱好啊，迄、那个啥，迄个你也像我咧讲话。讲话吼，心机会关掉，无安尼咧甲恁讲话嘛，足忝的呢。系啊。
0: 我心机甲切掉呀。
1: 嗯，对对。
0: 讲话唔听，爱无嘛无听。
1: 对啊对啊，就是一定爱心机爱关掉，心机若无关掉，恁搁咧听心机，还搁咧甲我讲话安尼吼，
0: 哦。要怎啊台东话？
1: 袂啊袂，我才拄转来呢，搁要叫我转去台东。
0: 你拄我转来，你转咪转去新港吗？
1: 对啊。
0: 啊，新港也咪你到啊。
1: 我到我弟弟底下那不是，
0: 哦，恁弟弟住新港哦。
1: 对啊，我到哎呀，啥还搁伫新港嘞啊？
0: 哦，
1: 对啊。
0: 哎，一个人拢住一位，妈妈、爸爸拢住伫台东，啊，恁住伫遮安尼
1: 啊？啊，我的工作伫遮啊，啊，无你袂。我工作伫遮呢，无你，我工作无伫遮，要安怎甲
0: 你
1: 做伙？
0: 我讲要当大神工，我电话伫卡，靠你拢靠无人接。
1: 无啦，我是有代志转去，有代志转去，对，吼，
0: 哎、欸，
1: 好，谢谢
0: 啊，好啦，
1: 好，
0: 好
1: 哦、嗯，再见，拜拜。
0: 嗯
1: 嗯嗯，拜拜。来，五虎爸爸你好。
2: 哎、欸，真真啊。
1: 哟。
2: 啊耶！我叫伊用较强。够啦！啊你啊爱食食饭饱，是食是食空饱来。
1: 我讲饭饱饭前食拢袂要紧啦，
2: 拢无要紧俩。
1: 嘿嘿嘿，饭饱饭前食拢袂要紧，咱这拢也袂
2: 伤咱的身体。我讲饭前较好还是饭后较好？
1: 我讲饭前吸收较紧，饭前是吸收较紧，啊饭后吸收较慢，啊但是效果拢是同款的，效果拢是同款的。你听我意思无？嘿，因为有个人吼、喔，饭前的物件太济了，大家拢因为饭前较好吸收，大家拢讲要食饭前，结果啊、哦、啊，拢伫饭前后壁，拢免食，就食饱就好啊。
2: 啊，饭前无要紧啦吼。
1: 饭前不要紧，饭前不要紧咯嘿。
2: 哦，好，
1: 再见啦，拜拜。哦，因为物件吼，咱家的物件，若爱食饭后，拢会甲恁讲。那无讲，就是饭前饭后拢袂要紧，饭后遐都敢若咱的这个天龙保心丹，迄、那个丹一定爱伫后壁的，吼、哦。所以讲呢，咱这饭前饭后其实拢袂要紧，是吸收较紧安尼尔，饭前吸收较紧安尼，系啊，吼、哦。看恁家己，啊，你有当时咱饭前的物件，饭前要食保养品太济咧，啊，你是要对倒一项先食？对吧？啊，你若食，干那拢食饭前个，啊，你干那食遐保养品就好啊。你，我甲你讲，你若一天爱食好五种的保养品啦吼，啊，拢饭前个，啊，你无拢饭前拢个食就好。啊，你饭唔免食，你有规矩就食遐保养品就食饱，感谢呢。哦，所以讲迄袂要紧，你着方便，你家己吼方便食就对啊。你饭前白食，饭后食拢同款，只是一个吸收较紧，一个吸收较慢安尼尔。啊，同款拢会到位，同款拢会迄个效果就对啊。就像你咧行路，我要行近路，啊，要行远路，还是要较细弯一个安尼，同款意思啦，吼。喂
3: 喂，先生哦，
1: 哟，
3: 先生，我问你，啊，我迄我甲你要食放屁的药，我今仔收到，啊，迄要安怎
1: 食？限制药啊，迄保健食品，嘿，我讲迄你，我讲迄。

0: 啦，像我拢一早拢食三粒三粒吧。
1: 早暗食三粒
0: 无？对对对，食三粒，因为安那伊是好的困，迄那个对咱的身体拢足好的。哦。啊，你老公有迄有状况的人啊，你若讲常常会安尼一直放屁，还是讲胃肠无啥好的人，你就是一定拢爱食三粒三粒。
1: 哎呦，搞走便所啊！
0: 安尼你又要食三粒三粒吧？
1: 早暗哦。
0: 嗯嗯。
1: 哦，我是讲甲你问一下，啊，小姐甲讲食一粒还两粒？
0: 无啦，三粒三粒啦，你一定爱食有够量，你有状况的话，你就一定爱量食有够。
1: 啊，食饭前啊，食饭后。
0: 饭前饭后拢袂要紧啦。
1: 好、哦、啊，
0: 看恁家己安那食嘿。
1: 好好。
0: 好、哦、好，谢谢。诶、欸，我都一直讲，阮家的物件，吼、哦，你讲除了这个吼天龙保心丹，我拢甲你讲一定爱食饭后。剩的吼，恁拢家己会使看要安那搭配。饭前食嘛袂要紧，饭后食嘛袂要紧。饭前我一直在讲，饭前是吸收较紧安尼尔。哦，同款，我就讲哦，要回去厝的，哦，有的人因为我要走较近的路，哦，就走截图，不，截路，算讲较近的路。啊，有的就讲，我就要照这個大马路走，走较远袂要紧，就较慢到位尔，一个较紧到位，一个较慢到位安尼尔，效果拢是同款的啦。我的意思就是安尼啦，吼、哦，啊，在恁家己安怎去搭配，因为本钱的面。饭前大家话要讲啊，我食饭前较好吸收，啊较好吸收，安尼我拢在食饭前，啊所有物件拢食饭前，食后饱了后，你后壁饭拢免食，因为啊你干那只保养品你都食饱，是不是安尼？哦，啊、所以讲，恁家己去调配，我看你倒一人要去饭前食，倒一人要饭后食，其实拢可以，啊是讲你全部你要食饭了，特别来食嘛可以，拢都可以的对啊吼。人咧讲啊吼，你空气在人输的啊，是不是安尼？哦。啊，自细在人结个啊！哦，好，来，这个来听这首迄、那个什么会？江边送别啦吼，江边送别啦吼。好，江边送别。哎，我来听一下，我的那个月霞妈妈阿母啊。
2: 嗯。
0: 哎，妈妈。
2: 我要来问啊，托两个哦，寄个邮包啊，嘿哦。
0: 嗯。
2: 要用怎啊怎怎的？恭喜我爱哥南米酒南三八三八南偌济？
0: 四两。
2: 四两啊，三八四两啊。
0: 系对。
2: 啊，米酒一碗
0: 哦。嘿，米酒免只一碗啦，你啉不啉？啉到酒醉。米酒像我拢用一汤匙啊，两汤匙啊，那尔啦。
2: 哦。
0: 你就一碗。
2: 阿爸四两啊。
0: 系啦，对。
2: 下吧，下吧呀。
0: 系对。
2: 啊，配有。
0: 这也是土壤粉啉哦。唔是啦，你啉完了，啉完了啦，你才来食土壤啦。
2: 哦，爱人无？
0: 看你要人无啊？因为你啉的时阵，那个啥，尤其在行时阵，我是希望讲你少人一下啦。
2: 哦。
0: 哎呀，人一下吼，好，再见。来。江边上别，然后刷卡轩轩继续为恁服务吼，空不空空空三三八七三嘛吼，空个吼，我一个电话，喂，哎，
3: 天爷啦，
0: 哟，
3: 迄个护照还有无？
0: 有嘞，
3: 加价四百块，
0: 四百的好吼，
3: 哎，四百六块钱，
0: 四百六千啊，
3: 哎。上一个五张哦，
0: 有啊，这是准备
3: 过啥？香皂。
0: 哦，好，绿皂了哈。
3: 好。
0: 哦，好， okay. 谢谢爸爸哈。好，来，这个江边上北，我赶快要刷卡继续服务哈。空不空空空三三八七三哦，空不空空二五五三六九来江边上北。

0: 喂，喂，喂，喂，饲到的款哦，搁卡回拨过来款。好，来，咱来进入这个短短工商服务哈。来，这个吼、哦，咱的这个吼、哦，鹤藻糖胶吼、哦，今仔日还好，还好，还有一点点，还有一点点，咱这吼、哦。咱阿妈伊就话咱遮爸爸妈妈吼，恁会使紧扒吧吼。昨恁若讲吼无摕到，也是要搁追加吼，咱拢总会使紧来追加。吼、哦，咱这个鹤藻糖胶吼，就是食啥物货，就是咱迄个抑制咱这个啥生歹物啊，提升咱这个啥，提升咱这个免疫力吼、哦，提升咱这个免疫力吼、哦。所以讲诶，人讲重燃生命的希望吼，就是咱这个鹤藻糖胶，平常时啊，咱爱来个做保养。伊会使增强着咱的体力甲免疫力，哦，和咱的这个细胞吼、哦、愈来愈侪，就对，好的细胞愈来愈侪，哦，好的细胞愈来愈侪，身体唔但会健康，无毛病吼、哦。来，全世界上介好的这个医生，我拢一直咧讲，咱的家己的主体的这个哈免疫力，这个免疫系统一定要顾好，免疫系统顾好吼、哦，咱唔但会使提升咱这个免疫功能，哦，咱较袂去吼生病，吼、哦。来，秀琴妈妈。
1: 喂。
0: 嘿，
1: 小姐，哟，你就做我搁加五块，
0: 加五块，今嘛要搁加五块啦哈，
1: 要加五块。
0: 好好，妈妈你要送啥？
1: 阿水你要送啥？要送洗衫球啦。
0: 洗衫球啦哈，好，好。
1: 一个滚水管。
0: 一个滚水管啦哈。好，好，
1: 好，
0: 好，谢谢妈妈哈。哦，搁追加五块吼，好哦，即马要追加吼，今仔日追加动吼，即追加动的吼，恁一定爱较紧的，啊无吼，咱这鹤藻糖浆啦卖无都无啊吼，卖无咱就爱搁等啦，卖无咱就爱搁等啦吼，所以讲呢，咱提升咱这个免疫系统的时阵吼，咱的迄、那个嘛提升咱这个免疫系统，伊会消毒着咱的自由基，对抗着咱这个病毒甲这个歹物啊的这个生态，吼、哦，所以讲呢。咱哦，若讲以前吼，以前你若讲无小心叫人吼，叫人啊诊断讲啊，你这有可能生歹命的时阵吼，我讲以前拢敢若像啥，敢若去雷公着咧，以前吼敢若若世界末日咧，因为呐无救嘛，迄种就是敢若绝情迄种感觉。但是你若讲吼初期你去用检查着的时阵，你即马拢免惊，你只要

0: 改良来个食这个褐藻糖胶，哦，伊绝对一定个抑制吼，抑制咱这个啥歹命的生痰。伊袂讲像以前讲哦，啊，你得着即马几期啊吼，啊，佫过无偌久讲已经痰到规身躯啊，这袂，伊哦，伊会使安那，伊会使个抑制掉的，袂有一个佫再恶化落去。所以讲这个褐藻糖胶，伊这是有临床迄个实验的哦吼。这足侪足侪国家，足侪足侪博士吼，博士拢安那拢有临床实验的。知影讲吼，这个褐藻糖胶吼，伊内面呢吼，有这个珍贵的多糖体，所以讲伊的分子足细，伊的分子足细，哇、哦！所以人迄个啥，真正好吸收，真好吸收。这吼、哦，咱咧讲种预防性与治疗，吼、哦，咱外口吼生吼，安尼一粒一类吼，拢、哦、看会到。你若褐藻糖胶，佮食一段时间了，你一丸一类拢会消去，但是你生伫内底，你看袂到啊。所以咱就爱用这种的保养哦。你看袂到的时候，咱就是食这个褐藻糖胶保养。来，你来昆凌爸爸，你好。
1: 我了。
0: 嘿。
1: 褐藻丝啊。
0: 褐藻丝啊，然后啊，要送啥？
1: 嗯，送洗衫粉啦。
0: 洗衫粉啦，哈。
1: 嗯。
0: 好啊，哈，谢谢爸爸、哦、嘿。
1: 送是啦。
0: 这样褐藻哈，这应该拢十几号去啊？
1: 嗯。
0: 好、哦。差不多十五六号遐去啊，十五号遐去啊，吼。
1: 嗯。
0: 好。来，大力哥哥。
2: 这早起真袂使啊。
0: 对啊，来，哥哥，你来给来个的，你这亲身见证一下哈。
2: 哎，我得死人。
0: 舌癌啦吼，舌癌就对啊。
2: 嘿。我这大家都提多少十阿分呢？
0: 都提几十阿无？你啊，你控制了足好个对无？这哥哥。
2: 哎呀，啊，就前摆做食台啊。
0: 嗯，冇阁夹起来吼。
2: 哎呀，啊，咱等水炖啊。
0: 安尼你就继续个食，你拢一直在继续食，我知影啦。
2: 哎呀哎呀呀！啊，你那知影我这阵子在做啥？
0: 对啊。咱
2: 做不进的做啥呀？
0: 对啊。哎，
2: 啊，就病情大，在这那边。
0: 对啊。
2: 有办法嘛？
0: 对，
2: 无唔对。做大生意在啊。
0: 真正袂歹吼。
2: 嗯，
0: 好，谢谢，好，谢谢大力哥哥，因为大力哥哥伊得啥，伊得鸡舌头癌，就是鸡癌啦，伊在讲鸡癌，哦，啊，人伊食褐藻糖胶，食到即马控制食好，他已经很多年了呢，人即马控制啊，食好，人一直拢在食褐藻吼。来，咱的孔雀妈妈，
3: 啊，先生，
0: 哟，
3: 你给我摕四 K 啊，吃褐藻啊，
0: 好啊，四 K 啊，吼，啊，你要送啥？
3: 哎，三
0: 部
3: 分
0: 的，三部分
3: 的
0: 哈，
3: 好，
0: 你也讲哦，像安尼哦，平常时啊，你也讲有状况的人，你像迄个啥，你看大力哥哥安尼，伊迄有状况的人，伊都一定爱食，啊，你无状况的人，你一定爱来保养，吼，无状况的人，咱是提早家己的这个啥，哦，做预防就对啊，哦，尤其是我咧讲哦，我拄仔咧讲哦，一丸一粒，伫咱的外口外表拢看会到，这种的无算啥，迄你也食了消去，你讲啊，这都消去啊。但是你洗伫内底，你敢知影？你一定爱透过这个啥仪器嘛，透过这个机械照，它照会出来讲哦，啊，你倒位生啥？就像我生肌瘤，肌瘤我就是，伊人说我长肌瘤的时候是躺着，家己倒嘞时阵要困嘞时阵，咱摸着巴肚小腹顶管那碰一粒安尼，整一粒一丸安尼。然后去检查那张，哇！我的肌瘤八公分偌大，你敢知？敢那像咱的迄个什么小笼包安尼啊了，吼！你八公分，哦，然后就买了就自己安那，去看医生手术。伊当中啊，我讲唔知道有这个褐藻，而且我那时候还没来咱的省心，所以我唔知道，所以做手术，我才去做。但是我跟你讲个手术你要肌瘤嘛是会过细，所以拢是食这个啥，食这个褐藻的控制。食这个褐藻的控制，所以讲哦，这拢我基本。

0: 诶，哦，会去生有诶无诶，哦啊，所以讲，很多你啊讲，像我昨晚一直在讲，阮一个李大姐，伊就是拢食这個，规口早拢食这個，在做保养，因拢无买啥物货在保养哦，因无买啥物保健食品哦，伊就干那独独干那买这个鹤藻糖胶，大大细细拢在食鹤藻糖胶，哦，因为安那，因为今嘛我来讲过吼，现代人吼，这个。在生歹物啊，吼，敢那咧像感冒同款。你当时啊要得到，你拢唔知影。啊，但是要得到足简单嘞，因为安那，咱平常时啊所食的一寡物件、穿的一寡物件，大部分拢含着这个化学的物件。所以讲，身躯穿的、食的、吸收到的，拢是一寡毒素。包括咱咧吸的空气嘛，拢是一寡毒素。所以讲吼，毒素伫咱的体内囤积了伤过侪的时阵，遐歹菌就一直走出来啊。歹菌就一直走出来，好的菌就一直去侵蚀去啊。所以讲，咱一定爱食一寡好的菌，哦，来干呐，好的菌来对抗这个歹菌。哦，啊、好的菌你食愈侪，就是这个鹤藻糖胶。食愈侪时阵，好菌愈侪时阵，伊就会打败这个歹菌，你就袂去生有诶无诶啊。安尼讲足简单诶，对无？安尼讲，恁就足清楚，就足听有诶啊。哦，所以讲哦，这平常时咱就爱来做保养，鹤藻糖胶真正足好诶。唯一吼，即全世界唯一即马会使安那，会使抑制即个啥歹物啊，抑制讲话安尼，淡薄咧生痰，这就是即个鹤藻糖胶。这吼、哦，伊尔斯果的那个吼、哦，咱即个朴树吼，足侪国家即个朴树吼，因呐啦临床实验出来，临床实验出来的吼、哦，临床有即种有数据啊，有即个数据就对啊。吼、哦，恁知影讲吼，这真正吼是足好诶，吼、哦。包括讲哦，你若讲啊，你无拄啊，像我有讲有生迄个什么，生迄个痔疮啦，还是讲迄个啥，甲状腺的迄种的这，这拢算小 case。还是讲你面上啊，生迄个肉芽，哦，迄种食到尾你吼，伊个肉芽家己主动凋亡。吼、哦，你有听到阮迄个啥？阮有迄有一个讲过，讲主动凋亡，伊会使乎这个无好的物件，乎这个迄个啥无好物件去主动凋亡。哦，在站卡站久的，都安那削削落来，削削死就对啊，吼、哦。所以讲要爱拢爱较紧的哈，即、这个吼、哦，咱的这鹤藻糖胶剩伊的量剩无济，啊，刚才咱今仔日啊个有啊，都会使啦，会使摕到，恁一定爱经过把握吼，要对家爱经对家吼、哦。来，美姿妈妈你好，
1: 哎，先生哦，
0: 你好，
1: 你好，你那个你那个鹤藻是安怎样啊？妹，
0: 妈妈，我讲鹤藻两盒三千，
1: 啊，
0: 嘿。第二啊，开始就是千五，第一啊，拢是千六啊。
1: 哦，往安尼就对了。
0: 嗯，
1: 那四安无迄落。
0: 六千啊，六千啊。嗯。
1: 哦，迄拢保养身体就对了。
0: 保养身体非常的好，非常非常的好。
1: 哎。
0: 这你爱逐天甲食，你长期来甲食，保证你的身体足勇健的。而且拢袂去生有诶无诶，
1: 卡袂食啦，
0: 嗯，
1: 卡袂食，爱迄较早吼，较早去红龙钓啊，拢吼去也无去啊，毋知影，
0: 嗯，
1: 啊，带了咧，安尼敢若讲一日卡拢乌碌碌安尼，
0: 嗯，
1: 啊，拢安尼艰苦啊，袂行，无力啊，
0: 嗯，
1: 再来食毋到好无？
0: 我跟你讲哦，你若卡袂行，你就袂使食这個，这是咧保养咱身体无毋对，伊咧控制咱即、這个抑制咱即个无好诶物件。伊这予咱啊，予咱袂去生迄歹物啊！你长期食这袂去生歹物啊！你个脚一定爱食针对脚的啦。
1: 针对脚有啦，我都最近去住人家，等也无偌久。
0: 针对咱个脚，就有迄个啥，有咱个林松里生员，啊，甲咱健步员，啊，佮有迄个嘞，咱个好尖员呐，对啊。
1: 我
0: 记
1: 了上来哦，啊，从住吊个电梯啊，做。
0: 身体虚虚的，安尼你就是爱食鹤藻啦。你若身体虚，要提升你这免疫力，要提升你的这体力的话，你就是爱食鹤藻啦。
1: 啊，你鹤藻即卖是
0: 四盒吧？四盒六千。
1: 嘿啦，
0: 四盒六千。
1: 啊，你安尼送
0: 啥？嘿，啊，你看你要送啥？
1: 啊，你无甲我讲讲有啥货啊？要送？
0: 送迄个有迄个保温杯吼，啊，佮有迄个洗衫球、洗衫粉、起膏，啊，佮有立泽。
1: 保温杯是大罐啊，细罐。
0: 500-500 两罐。
1: 哦，两罐哦。
0: 嗯。
1: 我送你好啦。
0: 好啦吼，我给你写起，我后壁佮有电话。
1: 哦，啊，你当时要送的。 十
0: 十十

0: 四十四十四吼。
1: 是啊，我老爸是。
0: 来，秋华妈妈你好。
2: 先生，我迄个测早是啊，啊五月二十八我是问嘛。
0: 好啊，五月二十八啦哈。
2: 哎，啊我上三部分。
0: 三部分啦哈。
2: 好，
0: 好，好，
2: 好。
0: 哎呀，哎哈，好好。来，恁当时要收，我方便恁收。哦，啊，但是吼，恁伊个啥，恁一定爱较紧个脚手搜索吼，你真正嘛提无。哦，这贺澡堂才真正足好。拄好咧讲，阿母啊，伊个脚都爱针对脚，但是讲伊拢哦，最近拢咧住院安怎？安尼我来讲，恁若住院，一直安尼咧注射咧安怎？你会无啦，无迄个抵抗力，你都爱来食贺澡堂胶。贺澡堂胶伊会使提升咱这个免疫力，互咱这个啥增强着咱这个哈，咱这个咱的体力。哦，安尼你有这个体力，有这个免疫力提升的时阵，你的体力就较强啦。哦，啊，你就较有迄个体力。哦，所以讲你若讲吼，平常时啊，你若讲。病中也是病哦，咱拢总会使来食。平常时啊，你无讲破病无安怎，你就是爱来食这个贺枣糖胶。贺枣糖胶抑制歹物啊，啊嘛预防生歹物啊，安尼恁听有无吼？来，
3: 喂，
0: 嘿，
3: 哦，谢谢你。
0: 哟，妈妈你好。
3: 哦，我顶一桌贺枣糖胶，我早起有煮子宫肌瘤来食。
0: 哦，我就是子宫肌瘤，我摕38粒起来了。
3: 你好，伊有呢。我讲、欸、啊，我买。
0: 我讲爱紧食。
3: 你安那卖？讲咱买。
0: 4盒6000。
3: 4盒6000呢？啊，我买4盒，啊一盒几罐？一罐几粒啊？
0: 60粒。
3: 哦，啊一日食几粒？
0: 像我是讲早暗3粒3粒呢。
3: 哦，早暗食3粒3粒。
0: 嗯。
3: 哦，安尼我叫伊一只。
0: 啊，你要送啥？
3: 上热水瓶好好啊。
0: 嗯好，哎、欸、不是热水瓶，
3: 两罐
0: 哟。保温杯嘿，保温杯两罐，系对，嘿、
3: 哦，
0: 好。
3: 俺六千哟。
0: 嗯，对对对。
3: 哦，啊，两以上。
0: 哎、欸，爱十几号去啊？哈。
3: 十几号哦。
0: 嘿嘿。
3: 哦
0: 好。好好好好，哦，所以讲吼，恁诶，咱讲真，恁若有状况的话啦，吼，有状况的话，你一定爱加强食。我包括讲，你若讲啊，无拄好叫人叫你检查着，哎、欸，你怎敢那有迄个歹命啊？一种情形哦，你免惊。哦，你回来你就大量一直甲食，大量一直甲食啦吼，伊、哦、就甲抑制掉，就袂阁会生痰啦。喂，
4: 喂，你好，
0: 你好，
4: 先生，
0: 哟，
4: 请教你，迄、那个要困，歹困，迄阵，
0: 嗯，
4: 歹困，迄种物件帮忙睡觉，迄生
0: 叶酵素啊，
4: 好，啊，迄是安怎卖啊？
0: 叶酵素同款啊，你若买5罐就5000啊。
4: 安尼哦，
0: 嗯，
4: 啊，一组是几罐？
0: 一组2罐2000。
4: 安尼我买先买2罐看卖。
0: 嗯。
4: 啊，然后搁买贺枣糖胶。
0: 贺枣糖胶啦，哈。好，啊来贺枣糖胶2罐，拢2罐2罐啦，哈。
4: 嘿，对。
0: 安尼5000，啊，你要送啥？
4: 送保温杯。
0: 保温杯啦，哈，好，谢谢。
4: 啊，你那几时可以送？
0: 都10几号了，哈。14、15号遐都有送去啊，嘿。
4: 哦，不要紧，不要紧。
0: 好，好，再见，拜拜。来，秀莲妈妈你好。
5: 哦，先生你好。
0: 你好，妈妈来，你要爱啥？
5: 贺枣糖胶。
0: 贺枣糖胶是啊啦，哈。
5: 嘿。
0: 啊，你要送啥？
5: 我送保温杯。
0: 保温杯啦，哈。
5: 啊，我来讲哈。
0: 好。
5: 我26可以。
0: 好，可以哈。好，好，谢谢。嗯，好，好，拜拜。来，阿舅母啊，你好。
6: 你 好,
0: 你好，你好，来。
6: 我迄个贺枣3盒。
0: 好。
6: 三盒安尼偌济？
0: 3-4千5，啊，配药搁一罐安尼，好不
6: 好？哦，安尼嘛好。
0: 安尼5100哈。
6: 5100了。
0: 嘿嘿嘿。好不好？
6: 你好好，啊，你5月27号好
0: 啊。好啊，啊来，你要送啥？
6: 起膏好啦。
0: 起膏啦哈。好，好，谢谢，嗯。好，来哦，紧嘞，脚手一定爱较紧嘞吼，这个贺枣糖浆吼，一直愈来愈少啊吼，这量愈来愈少，我就惊明仔载吼，明仔载，到阮迄个电视台遐，唔知当时吼买无，阮拢唔知影吼，搞不好伫下晡都无啊，搞不好伫早起都无啊，哦，拢无一定吼，因为量已经剩一丝仔囝尔，我即马拢安尼，拢咧统计数量，统计数量，啊，所以讲吼，咱若要搁追加吼，拢爱紧追加，吼。贺枣糖胶真的是很好的东西，非常非常之好的就对了啦，我就说了，它可以让我们预防生坏物，你知预防生坏物，就算你生到坏物，你没刚好去得到坏物，它可以抑制，把你抑制掉，不要再让它继续生痰下去了，

0: 卖阁会继续生团落去啊。但是你就是一定爱大量来个食，吼、哦，大量来个食，你绝对一定有这个吼。哦足大足大的感受，吼、哦、啊，所以讲吼，唔管讲你个啥，身躯顶你看到的，身躯顶你所目睭肉眼看得到的，一丸一类的，吼、哦，你拢爱紧来食，甚至讲咱的这身躯顶啊、阿妈棍啊、面啊，然后生肉芽嘿，你拢爱来食，哦，食食了，伊就自动凋亡，伊就落落来，迄、那个肉芽个就自动落落来。喂，
1: 喂，先生哦。
0: 呀。
1: 我在当林妈妈，
0: 林妈妈你好，林妈妈。
1: 哎，我两盒好不？哎，两罐哦，
0: 两盒好早。
1: 哎，
0: 好，两盒好早过来嘞。
1: 啊，当时要送。
0: 啊，你无爱倒五千哦？
1: 免啦，安尼就好啊。
0: 哦，安尼就是迄个啊，十几号啊啦，十四五号也倒有送啊，十三四号
1: 还是
0: 对哈？好，好，好，再见了哈。哎呀，阿母啊，你一定吼，收到你这贺枣的时阵，你就讲两盒收到你吃落了。你会觉得说啊，我当初那跟他买两盒俩，我那买两盒俩，你要过爱时阵爱过等足久啊，安尼就无猜你咧食物件，你若食当有感觉的时阵，你要过食无啊，要过食都无啊，吼，这样子就很可惜了吼，吼，你一定爱安那继续持续食。我们甲你讲，迄个有啥物讲？我那个李大姐，吼，我那电视台遐李大姐，伊一干啦活动咧买的时阵，拢二十盒、三十盒在摕，吼，都是这样子在拿。真的很恐怖呢，真正一年冬天哦，干那贺枣食足济，唔是干那伊独一个人食啦，全家拢食，啊，佫寄去迄个啥外国、韩国遐，互查某囝囝婿食哦，因为伊有即个健康的知识，他们有健康的知识。喂
1: 喂，好啦，谢谢。
0: 嘿，
1: 好啦，四阿好啦。
0: 四阿，啊，你要送啥？
1: 啊？
0: 你要送什么货？
1: 送迄个保
0: 温杯。
1: 哎、
0: 欸，啊、哦、好，给你写起来哈。
1: 好好好，
0: 嘿，我讲哦，即马吼，恁提着拢给恁恭喜吼，啊，若提无着，你着爱搁等安尼尔吼。那来，你若感觉讲会使等的，那就无所谓，安尼就无所谓。哦，啊，你若讲哦，哎，已经有状况的，你着无法多等，你着一定爱买哦，够量吼，量一定要买够吼，量一定爱买哦，有够。喂，喂，
2: 喂，先生小姐。
0: 哟，你好。
2: 我爱几多？
0: 你要一组呀？喂，
2: 对啦，哎，
0: 但是我无看到你的号码呢。
2: 哦，你讲含慢啊买啊，坐电视啊，我无看号码。
0: 无，唔是啊，这是电脑的问题啦，那是我含慢，我都电脑都无出来，我要哪知讲你是谁？电脑伊迄个啥，伊迄个恁的电话号码嘛拢无出来啊，都干那。
2: 怪，
0: 对啊，
2: 我在江啦，江大哥啦。
0: 江大哥，我讲你两秒搁卡一届，好不？你搁卡一届，
2: 卡一
0: 届啊！嘿嘿，你搁卡一届好不好？啊，我给你挂掉，你搁卡一届。因为阮这电脑，我就该讲，阮的电脑拢常常拢会安尼，常常都是拢会安那，拢会小多小多啦。恁卡起来，有当时啊都有铺号码，有当时啊都铺无铺号码。哦，包括讲哦，我若要来的时阵开机嘛安尼啊吼，所以讲我拢会提早来。哦，恁若七点半啊，来啊来啊，我有看到。这629这你的啦吼。
2: 是哦。
0: 哎，因为你看，安尼我即马即届安尼都有看到你的号码啊。
2: 我啊，都号码几号？
0: 号码，我是刚刚看到你的手机啊号码尔呢。哼哼，
2: 我一组啊，一组啦。
0: 一组啊，你要送啥？
2: 送温水杯啊。
0: 啊、哦，保温杯啦，哈、哦。好，因为我这呢，我这看到拢是恁的这个啥号码较侪。哦啊，有看到恁的这个啦，恁的卡号的吼，有看到恁的卡号，有当时有看会到，有当时还佫看袂到。哦啊，这唔是我，我都迄个，因为大家人拢卡起来，我哪知你是谁？我无我都讲，大家拢听声，拢会知讲你是谁。一定爱看讲啊，你卡起来这个号码，电脑会滚头头，就是安尼啊。来，振作爸爸，你好，像安尼都扑出来。
3: 来，
0: 阿爸来。哎，
3: 我用个用个。
0: 喝早。
3: 那去找三个啊，加一个样子，我比我还是多五千啊，是
0: 五千一，五千一，
3: 五千安尼安加一个。
0: 啊，你要送啥？
3: 送我那个
0: 保温杯。
3: 皮哥
0: 呀，好，好好，给你下个，好好，
3: 啊，
0: 好，谢谢爸爸哈，好，好。来哦吼，爱要爱拢啊，去今年要线卡哦，搁继续为恁服务，因为今麦呢哦，整点台呼搁到啊，哦。整电台有够啊！我著要甲咱来节目交去电台遐。明仔呢吼，咱来九点的时阵，咱个准时倒转来，安尼好不好？九点的时阵，咱就准时倒转来吼。来。

赶快弄卡咱的空不空空空三三八七三哦吼，空不空空二五五三六九拢可以的哈，空不空空空三三八七三，刷卡轩轩哦，继续为您服务哦哈，电话卖挂掉，来等我一下哦，电话卖挂掉。

0: 想要方便迅速将货品寄往澎湖，不用再烦恼喽。现在就交给海盛航运，只要是想得到的、用得到的生活用品、民生百货、生鲜蔬果、各大电商平台商品及大型建材等，海盛都能以最迅速、最优质的服务帮你达成任务。海盛航运于115年加入全新堆高机及吊车设备，确保运送更高效、更安全。
1: 陆运、海运找海盛，保证事业旗开得胜。
0: 欢迎上网搜寻海盛航运，全台常温、低温配送，一条龙服务。您可至嘉义布袋的步行桥，直行约500公尺，经过港务公司，再顺行约800公尺，即可看到港区最大最高的工程吊车，就可以找到我们喽。嘉义服务专线。0534721119，0534721119。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哎，开会忙不停，坐整天代谢好差哦。
6: 这包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特别添加锌和牛磺酸，给你补充活力，专利菌株让你顺畅有感。现在一盒30包1200元，一次买2盒1980元，平均一盒只要990元，免运费送到家。
5: 天天健美书，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0800-800-991。
7: 舒服暴食滴答滴，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8: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阳光电台。

0: 喂，
1: 认真哦。
0: 来。喂。
1: 喂。
0: 有，我有听到，你要啥？
1: 我有甲你叫迄个唐干宝啊。
0: 你手机关掉。
1: 你有听到无？
0: 有啦，
1: 啊，当时要过来。
0: 唐顺宝，你是长长听还是当时听的啦？听的啦，
1: 你当时听的，
0: 你心机给关掉啦！
1: 你当时听的啦？
0: 今天听的14、15号，遐才收会着啦。
1: 14、15号啊？好，谢谢。
0: 好，再见，
1: 好，谢谢，
0: 拜拜哈。哎呀，因为哦，今仔日听拢爱看换，才收会着，吼。我看觅，伊拄仔有听嘛吼，伊，伊就有。

0: 哦，好，来哦吼，都足无用哦，散开吼，咱这吼爸爸妈妈吼拢安尼，也要爸，吼还佫对家，吼有嘅佫对家，我所以讲吼，这个时阵若要佫对家嘛是拢同款，只要吼这两点钟内面吼，我还佫伫个山顶嘅当中吼，恁拢总会使停工就对啊吼。好，来先来讲一下吼，今仔日这个吼，幸运嘅号码吼开08162427-37的吼，08162427-37吼，这是今日吼，这个幸运号码吼。好，来吼，要继续吼，要咱来要对家吼，要咱咧有着咱家己的健康对家，拢要紧卡电话起来吼。好，咱咧一年一度咱这个啥，咱这个吼，一年一度的咧母亲节活动吼。来到这吼，已经要接尾声吼，要搁近尾声吼，搁剩五六天，咱就安那，咱就要结束咱这个啥，咱这个活动啊吼。只要满5000块吼，只要满5000块，咱就好礼无选一啊吼。只要满5000块，咱就好礼无选一吼。另外产品，只要哪个有的有的话，货哪无断的话吼，哪个有的话啦吼，咱拢总会使夹。到满5000块哦，到满5000块，咱就是会使好礼五选一哦，好礼五选一哦，这好礼就是吼，咱这个吼，真空的保温杯吼，真空的保温杯哦，啊，搁有咱这个洗衫球哦，啊，搁有咱这个天霸布的起膏，天霸布的这个立泽吼，啊，搁有咱的英王的洗衫粉吼，这五项吼，和你安那拢会使选一项。只要满5000块，五项就选一项哦，啊，满10000就送。两项选两项哦，啊，15000就三项，以此类推，只要满5000就是一定会赠送的对啊，吼、哦、啊，不管你要爱多一项物件，拢足实用的吼、哦，你要爱多一项物件，咱拢足实用的就对啊，都非常实用吼、哦。来，李金木啊，你好，
1: 喂，
0: 哟，
1: 哎，李先生呀、
0: 啊，哎，我是，
1: 哦，嘿，我要问你讲，我今即马还佫有迄个红梨果胶无？
0: 是嘛无呢？
1: 无啊。
0: 嗯。
1: 哦，啊，差不多当时才有哈、啊。
0: 当时才有哦、啊。
1: 嘿。
0: 这爱迄落呢？爱问公司了。
1: 啊，问公司哦。
0: 对啊。
1: 哦。
0: 对啊，你食了真好的对啊，吓。
1: 嘿啊，我食啊个，体重有降落。
0: 真紧的吼、哦，来讲
1: 迄。嘿，阿哥，海鲜嘛做。足顺利啊！
0: 排便嘛足顺利啦吼。
1: 啊、
0: 哦。所以讲，你即马若有诶时阵，咱就一定爱安那爱紧把握啊，对吧？爱搁安那加订一个啊。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对啊，因为你既然食有遮尔好有无吼，一定要再多迄落啊。不要紧啦吼，但个你迄落吼，但个看无看当时。
1: 我等你，我逐工拢听你即马节目咧。
0: 安尼吼，谢谢啦。
1: 哎。
0: 嗯。好嘞，
1: 加油加油！
0: 谢谢，好，拜拜再见，拜拜哈，好哈，谢谢哈，加油加油，对啦，俊俊嘛爱加油啦哈，我咧爱加油，加什么油？加咱这个，我嘛健康，我嘛爱加油啦哈，啊，搁有咱阿很弱啊，真嘛爱加油啦哈，大家拢加油安尼啦哈，健康咱家己爱加油啊哈，好。来，赶快咯吼，拢看咱的0800-255-369遐嘛可以吼，还是0800-033-873，轩轩吼继续为您服务啊吼。来，这个龙珠类吼，我山卡吼，佫继续服务来，电话莫挂掉，我佫继续接吼，佫。

好，来吼，即、哦这个是女人，干巴地啦吼。伊讲说咯，那嘞干巴地，吼、哦，我第一听吼，第一听这条歌吼，还、哦哎、蛮好听的吼、哦。好，来，即、这个咱来，即个啥？好礼无选一吼，好礼无选一，咱即、这个。母亲节哈，咱这个伟大母亲节哈，开跑到现在哈，已经在倒数了哈，已经在倒数了哈。初十哈，初十就是母亲节嘛哈。哦啊，所以讲初十迄天是上尾一天，上尾一天哈。啊，上尾一天的当中呢哈，暗时啊，初十的暗时啊，十二点了，咱都无个精神啊，咱都无个精神。哦啊，但是今嘛这个时阵哦，精神吼啊个有，但是呢，咱这个啥？褐藻糖胶对要无啊吼，褐藻糖胶对要无啊，所以讲你一定爱安那，一定爱紧巴吼。平常时啊，若有在食，平常时啊，你都一定有状况在食，你一定爱甲买哦，有够量吼，迄、那个量一定爱买哦，有够吼，量买哦有够吼，较袂讲哦，到时阵断货的时阵，断杂去的时阵哦，你来阁等真久吼，安尼等真久的时阵哦，安尼对你的这个啥状况就会较无好啊。哦，啊，所以讲你若本身有状况的人，你都爱安那。持续一直在吃，持续一直在吃。包括讲，咱若讲哦，虽然讲哦，咱无什么状况，但是咱若要保健的话，咱嘛是说，逐天拢在吃，逐天长期拢来在吃，哦，逐天长期拢来在吃吼，你绝对袂踮咧生有诶无诶，绝对袂去生有诶无诶吼，生头发尾啊吼，意思讲一蕊一蕊啊一丸诶，即种诶侪吼，咱讲正经诶吼，较袂去吼。你较袂去啊，去轮到你就对啊，吼，较袂去轮到你，吼。啊，尤其是哦，咱讲正经，这项物件，原本就是安尼。

0: 会使提升咱的免疫力，会使抑制着咱这个歹物啊，互咱啊呐，互咱预防生歹物啊，安尼就足有价值啦。哦，啊无咱讲正经哦，人讲闻癌色变有无？闻癌色变哦，就是讲哦，听到这个癌哦，大家都面色拢大变，面色拢大变。但是呢，你若有在食这项咱这个贺枣呢，你拢免惊，哦，你拢免惊吼，因为呢吼，因为你有在做保养。哦，你平常时啊，你都有在做保养啊，所以讲吼，你拢免惊。哦，啊，你若讲平常时啊无保养的呢，啊，无拄好叫人检查到的时阵吼，你安那，你就大量甲食就好啊，你就大量来甲食，大量的吃它，大量的使用它，让它呢吼，把迄个歹物啊甲抑制掉嘞，甲饲掉嘞，甲包围掉嘞，卖完呐，吼，甲斩下斩手，甲断哦，安尼离离离吼，伊自动凋亡。哦，伊也袂阁生炭，吼、哦，伊个歹命袂阁生炭。啊，无迄歹命啊，生炭当中呢，愈生愈侪时阵，咱这个好的细胞会叫食去了。哦，好的细胞会叫食去，好的细胞会甲拍败去，会叫迄个无好的细胞甲拍败去，就是咧癌细胞甲食去，会叫癌细胞甲食去。所以讲吼，咱一定爱安那，这个保持好的这个菌，保持好的这个啥，这个细胞吼、哦，一定这是一定爱，这是上个基本的哦。咱所有食物件呢，吼，哦，拢是吼，拢是咱这个吼，细胞生食，因为咱人本来就是细胞来组成的，哦，咱的迄个细胞来组成的吼，咱有六十几条这个细胞给咱组成的，哦，啊，所以讲吼，咱对这吼细胞，咱一定爱足细腻的，因为咱细胞内面呢有这个好的这个啥，好的细胞甲无好的细胞。啊，这好的细胞呢，吼，伊专门就是咧抑制吼，抑制吼，卖有这个无好的这个吼细胞，哦。甲咱这个好的细胞打败，因为伊若甲咱细胞吼好的细胞打败时阵，你身躯都直直咧发炎，明明也毋是遐疼，就是遐安怎安怎，随时就是拢足侪状况的就对啊。啊，这个状况到尾你会变成，会演变成啥？演变成一种歹物啊出来，吼、哦、啊，所以讲吼，咱一定爱安那，一定爱来个食这个贺枣糖胶来个提升吼，咱这个免疫力就对啊吼、哦。好，来吼、哦，赶快咯，线卡宣传要阁继续为恁服务哈。哦来电话卖挂掉，我线过来给恁老婆来塞牛车吼，来电话卖挂掉来。
1: 阿伯啊，啊你要倒去啊？啊哈哈哈，你阿你穿哪裤哪破一空啊？哈哈哈，袂见笑哈哈，啊要怎

呀，赛牛车，赛龙威呀，赛龙威呀，奇奇怪怪，奇奇怪怪，归暗无困人叮当。嘿，头早起来我袂做工，嘿，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头壳乌苍苍。阿伯啊，你下头食到六十瓜，阿某伊搁还袂拖，你千头嘛袂开我。啊！你一个目睭跳跳，嘴巴搁撩撩，予人看了到底是挡袂牢。

这个亚冈边吼，亚冈边好，来，咱呢爱金巴无吼，时间来到这吼，来讲这个剩半点钟尔吼，嘛无到半点钟吼，所以讲吼一定爱安那，一定爱金巴吼，咱一个褐藻糖胶吼，预防生歹物啊吼，啊抑制生歹物啊吼，提升咱这个免疫力哦，让咱的免疫力提升了呢吼。咱的这个啥，咱的抵抗力都较有够啊，吼！所以讲，我咧讲，常常讲，现代人吼，这个生歹物啊，敢那像啥，敢那像得感冒同款的哦。每一分钟内面吼，都一定免一分钟哦，五十几秒吼，咱都有一个吼，得到这个啥，得到这个生歹物啊，人讲得到感情哦，全世界安尼吼，安尼起来哦。

免一分钟，就一定有一个人啊，已经得着这个歹物啊，生歹物啊，吼。所以讲，唔呐讲，这吼，敢那亲像咧感冒咧，吼。所以讲咧，平常时啊，咱就爱做好保养，吼，做好保养。人讲预防胜于治疗，哦，咱啊有预防，就唔免治疗啊。有预防，就无治疗的问题啦，吼。人讲，有烧香有保庇啦，吼。人讲有食就有惊去，吼。所以讲，咱这一定爱安那，哦，甲要等于做保养。哦，这是很好的东西吼，咱这个海底来自海底这个吼滋补吼，来自海底滋补，因为呢，这个褐藻糖胶里面有这个吼多糖体吼，这个多糖体对咱的身体是真好的，对啊吼。包括讲吼，伊呢吼，伊呢这个啥多糖体的分子较细，分子较细当中呢吼，伊在吸收会搁较紧，啊吸收嘛搁较好吼。有状况的人，你就是安那哦，早吼早来个食三粒。啊，你若要做保养的，你就安那早暗两粒都会使啊。早暗两粒，你嘛会使做一届安尼，一工一早起起来四粒甲食完。哦，你若讲啊，我著平淡迄个暗时啊，搁食安尼，我著安那透早起来，喙洗洗先食四粒啊，嘛可以吼、哦，吃个四颗。包括讲吼、哦，你有迄个啥，有迄个生迄个痔疮的吼、哦，这是真正哦，这是咱的这个吼、哦，有诶妈妈吼，啊，搁有咱的这个吼、哦。许多起来见证的吼，伊就是安那，伊讲吼，有长那个什么，就是那个痔疮，吼、哦、啊，食这吼褐藻糖，食个安那，食个揪，食个死去，食个揪去就对啊，这是真实的吼、哦，这是真正吼，哦，我那电视台啊，电视台这阿母啊，买予因后生食，因后生住伫倒位，你敢知？因后生伫泰国，吼、哦，因后生移民伫泰国，吼、哦，啊，伫泰国也咧做生意。哦，所以讲呢，因后生讲迄个很严重、很严重的这个啥痔疮，啊，伊就是买这好食，哦，啊，所以讲伊拢买吼，甲咱的李大姐同款，伊拢寄去啥？李大姐是寄去韩国，哦，啊，咱这妈妈是寄去泰国，吼、哦，寄去予因后生食，哦，听讲因后生讲食较足好诶，哦，啊，所以讲，伫泰国遐伊嘛唔知啥物货，无法度去做比较，啊，对着咱的。对着咱的产品吼，对着老师吼所卖的物件有信任哦，所以讲吼，伊就拢安那买嘞吼，啊，寄去个泰国遐个儿子食，儿子食啊真欢喜吼，食啊足好个就对啊，吼、哦，都跟他像讲我的肌瘤同款哦，肌瘤你就是一定要怎样跟他和平相处，但是呢，你就是不要让他再肿大哦。你如果肿大时阵，你嘛是赶快爱过去动刀食刀好吧？哦，啊，所以讲，咱来食这褐藻糖胶也是个抑制。哦，抑制他，吼、哦，所以讲啊，要爱拢爱紧的吼，要爱咱来讲紧卡电话吼、哦，要追加嘛爱紧卡电话，卡咱的0800-255-369啊吼，0800-255-369啊吼，也就是0800-033-873，0800-033-873，轩轩线卡给您服务吼、哦，来电话莫挂掉，赶快搁继续服务，来，那个刘龙天爱三。

课的，好像快变成妈咪了。

阿玲，你得乖乖，一切艰苦都要忍耐。得阿兄来去，来去找妈咪。阿玲，唔通哭了，你唔通阁哭了。

好，嗯，这个好，诶，天来六龙山也买啦吼，天来六龙山也买好，来吼、要把握咱这个吼健康教育物件吼，咱这个母亲节活动吼，咱这个好礼物选一，好礼物选一吼，满五千块咱就使那送物件吼，满五千块会使送咱这个、真好用的吼，咱这个保温杯。保温杯，或者是咱的这个洗衫球吼，洗衫球是咱今嘛啥诶现代吼上个那上个新型的啦吼，上个流行的吼，这洗衫球哦，甲一般一甲一般吼传统的这个洗衫粉无同，就是讲伊是做成球状，做成安尼吼一粒一粒的就对啊。哦啊，唔免吼袂剥手吼，袂剥手吼，啊迄个啥直接弹落去吼，啊伊就溶解去啊，拄着水就慢慢啊溶解吼。慢慢溶解，啊吼，洗起来时阵啊，咱这衫阁真清芳吼，洗起来时阵衫阁真清芳，因为啊呐，咱这拢用啥？用着咱这个咱的这个植物性诶吼，它是不会伤害我们的身体，也不会去伤害我们的健康哦，这种袂去伤害到咱的健康哦啊，所以讲呢，伊内面呢吼，一包内面有啊呐，一包内面有34粒，一包内面有34粒吼，啊，所以讲伊内面有四包哦，啊四袋就对了吼。四袋呢，拢总136粒哦，136粒。重点哦吼，咱这吼四包呢吼，拢有四种的气味吼，四包有四种的气味，拢无同款的气味，都很好闻。重点就是讲吼，身躯一个衫，衫裤洗完了吼，穿喺身躯顶吼，这个身躯吼，这个衫裤佫小可清芳清芳安尼，还香香的那种感觉吼。哦，啊，咱这个衫，咱的这个，这个洗衫粉吼，咱的洗衫粉嘛是同款，唔管讲你是咱的这个啥洗球的啊，哼，洗衫粉，然后有的人较安那，较介意传统的这个洗衫粉啦吼。但是咱这传统的洗衫粉哦，阮家的是无啥安那，无啥共吼。虽然是传统的洗衫粉，但是哦，非常安那，非常环保吼，阮的非常环保。哦，咱这完全拢是用草本的吼，未去污染到咱这个环境吼。只要吼，那洗完的这个衫裤的这个吼。水呢吼，咱这个吼洗衫水呢吼，流落去水沟啊底呢，伊拢袂安那，它都不会有污染的问题，袂去污染的问题，因为安那，咱全拢是天然的。而且吼，迄水沟啊水吼，你若讲流落去的时阵哦，遐生物吼，水沟啊内面的一挂迄个浮生物啦，

伫个扑扑伫个水面上，即个浮生的即个生物啦吼，都不会死掉，因为安那咱这吼不是化学的，咱这不是化学的。如果那是讲是起泡剂迄种的洗衫粉吼，有染起泡剂的这种洗衫粉，那叫做化学的。迄人迄愈洗迄泡愈侪，你莫当作讲愈洗泡愈侪就是愈好的对吧？错了，那个代表讲吼，伊的即个啥，伊的化学成分愈悬吼，伊的化学成分愈悬。哇、啊！阮的世界是无破哦，无破，但是你莫当作讲你洗袂清气，阮的世界足清气的吼，世界足清气。重点就是讲吼，它那个无毒吼，而且袂妨碍到咱这环境哦，啊，佫会使安那压花哦。你敢捌听过讲，洗衫水的洗衫的水会使压花吼？敢若阮家尔吼，敢若阮家尔。哦，安尼这咱讲正经，这洗衫粉本来就足好用啊，这都免讲啊吼。过来就是咱的这个啥，咱的这个。起膏吼，咱这起膏，田八宝的起膏呢，咱这起膏嘛真好用吼。起膏吼，对着咱这啥，喙齿啦吼，常常咧摇落摇落啦吼，啊，动袂动就安那，动袂动吼，说一个喙齿就留一下喙齿血安尼，这种个说吼，你拢一定安那，有牙周病的哦，牙周病的牙周病的哦，拢一定爱来洗。哦，啊，咱这个吼，愈洗吼，咱这个啥牙齿吼，帮助真大的对啊，愈洗咱个啦，咱这个牙齿佫愈坚固吼。愈洗过去愈坚固，所以讲吼，这你当作按来讲吼，咱平时也无在上海当中咧吼，咱都有人，都已经拢有人专门拢在洗这個，洗咱的洗衫粉也好啦，洗咱的那个啥气膏也好啦，洗绿皂也好，拢总有在洗就对啊吼。所以讲吼，趁这个时阵有在上海时阵，咱都唔免阁用钱买，好不好？咱就甲倒倒了，咱就安那方便甲炸倒转去，方便送倒转去时阵，咱都拢总唔免买啊，物件拢省起来安尼吼。好。来，咱阁继续听这首吼，咱咧想买一首歌曲吼，进来甲听一下，互相祝福哦吼，互相祝福来。恁个空八空空空三三八七三哦，空八空空二五五三六九哦吼，互相。

0: 太平做媳妇做艰苦的吼，做辛苦的吼。
1: 啊，较早的人拢嘛做艰苦的，天光落来，爱起来煮饭，啊洗衫，啊来去做工，啊回来了，回来再搁煮饭。较早拢嘛无当佚佗，较早拍钱歹赚，一刀片都要赚几啊去，一刀片吃了。都趁得袂来，食物也食了去啊！较早足艰苦的啦，人生时代，含食了嘛无，我拢有食。

好、哦。来哦吼，要扒袂拢啊较紧嘞吼，要扒袂拢啊较紧嘞，要喝澡汤胶要扒袂拢较紧嘞，因为我一直咧强调讲喝澡汤胶足紧都无啊吼，所以讲一定爱叫恁扒嘛。村内嘞吼，村内物件、村内产品嘞吼，村内咱即个商品嘞吼，其实恁若要随时要到吼，其实若无欠货的话，恁拢随时拢会使订。但是咱即个啥，即、这个喝澡汤胶伊是定定咧欠货，所以讲吼，咱这是大吼，恁一定爱紧把握吼。尤其是恁若讲吼有状况的人，有状况的人，恁一定爱哪，一定爱长期拢爱来个使用，长期拢爱来个食。包括讲咱健康的人，咱嘛是平常时爱做预防哦，预防性的治疗啊吼。所以讲伊会使吼，抑制着咱这个啥，抑制生歹物啊哦，啊嘛会使吼哦，预防生歹物啊吼。抑制这个歹物啊，佮生痰都对啊吼。提升咱这个免疫力，提升咱这个啥，咱这个吼抵抗力。哦，咱这个抵抗力较有咧。哦，啊，这个免疫力呐提升的当中呢，咱都唔惊一寡吼病菌啦吼，啊是讲这个吼，这个吼病毒病菌来甲咱侵入都对啊吼。好，哦，爱较紧的哈，时间来较紧吼，咱讲真，时间两点钟又够高啊。我唔敢讲明仔载是唔是还佫有，我不敢说吼，我也不敢讲，因为呐，今天咱只个收会到，咱个会摕到吼，真正是已经很幸运了吼。咱只个贺澡堂家吼，好，来时间来个，再要来讲一下再会吼。时间的无情，唔是你咱无缘吼。老师大刚拢在讲，所以讲呢，明仔载同一时间伫咱个八点十点，赶快收听咱陈建成全国联播网暗暗一路发来海时间。第一家宣宣要祝咱个身体健康，万事拢如意。明仔日透早，咱有咧看电视的吼，咱就安那个遥控器存咧94台，星星电视台收看到咱的早安晨星哦，文斌跟萱萱拢伫遐等您哦吼，等个等您吼。好，啊，咱明仔载咱有咧看电视，我们就明天早上见了吼。啊，若无看电视，咱就是同款哦，明仔载暗时啊，哦，空中吼再。

甲看看咧，时间咧过足紧，时间无情，也毋是你咱无缘，会记你哦。咱明仔在同这时间同这周末继续收听《班建情》全国联播网，直接要甲全国所有空中的好朋友大讲再会。节目中推荐介绍优良产品，全国指定药房才甲你叫买。对咱全国指定药房无了解、无详细，要做询问，咱再拍全国免付费的电话：0800-255-369，0800-255-369，咱再多拨多利用吼。也老师要建设服务中心为您服务，推敲接包括股，这拢无咧收钱的。会记每一工早时的8:30开始。

0: 姐，你最近气色真好，是买什么保养品啊？
1: 保养就要从内在开始。我拢食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伊有国际金牌昆丁，66种七彩水果的精华，佮加上锌、加牛磺酸，让我整天有元气。即马一盒30包，1200块，一届买两盒1980块，平均一盒只要990块，免运费佮帮你送到厝哦。
0: 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点杠专线0800-800-991，0800-800-991。
2: 亮海明亮，海盛航运布袋港口早已热闹起来。每一趟航程承载的不只是货品，还有对家的期待，对生活的坚持。
3: 妈，你订的电锅跟那箱水果，我今天就帮你寄出喽。
4: 好哦，澎湖收货也这么快，真方便。
2: 海盛航运串起嘉义与澎湖之间的日常，从生活用品、生鲜冷藏到大型建材、电商商品，无论常温或低温，我们都以专业团队打造全程无缝配送。
5: 只要导航嘉义布袋步行桥，经过港务公司再执行，看到港区最高的吊车就是海盛航运啦。
4: 海盛航运，一趟航程一份信赖。
6: 陆运海运找海盛，保证事业旗开得胜。
4: 嘉义服务专线0534721119，0534721119，请上网搜寻海盛航运。
0: 告别换季状况，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荣获三金奖肯定，内含适合亚洲体质的植物性发酵乳杆菌及调节生理机能的益萃质，养成每天补充的新习惯，有效维持稳定好状态，让健康更有感。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
7: 舒服吧，湿滴答滴。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8: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 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 99.1 阳光电台。

0: 大家好，我是小婷，今天为你介绍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它这个益生菌有添加了多种的专利好菌，吃较油菜的人吃的油腻，或者是说你想要帮助消化，想要使排便顺畅，还有你想要补充点好的营养素，维持消化道机能的话，这个益生菌非常的好。它采用了多国专利而且有得奖的益生菌，搭配一点呢，刚关系有专利认证的这个膳食纤维，还有呢我吼，咱的这个综合的蔬果精华营养素啊，加开了后呢，会当吼真的是让很多现代人哦，咱会当吼解决掉就是困扰哦，使排便顺畅，帮助消化，运输这这拢做适合的。啊，佮有添加的新甘牛磺酸，还能增强体力。咱一克啊30包，一公斤啊1包哦。咱的益生菌的补得满满哈，一克啊1000，买2盒只要1980。点杠真算，0800800999。
1: 万家香蒸馏所从酿制酱油到金牌威士忌的创新旅程，以屏东大武山纯净水源酿造波本桶熟成美酒，厚实圆润，燕麦波本双桶威士忌荣获英国 ISC 世界金牌，泥梅威士忌英国 IWSC 最高分肯定的金牌台湾威士忌。万家香蒸馏所系列酒品珍藏专线0800056622，未满18岁请勿饮酒。外食多，作息乱，难怪好菌流失，不顺又没精神。
2: Oh no！
1: 快交给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双专利好菌与植物性发酵乳杆菌，专利包覆技术确保好菌之搭，搭配11合1复合菌、膳食纤维，还有66种发酵蔬果精华，让好菌吃饱住好。轻松体验畅快人生，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
3: 舒服报时滴答滴，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com.

0: 喂，
1: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 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弯弯，弯熊的弯。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碰到想去上厕所却卡卡的状况呢？尤其啊，是久坐的上班族群、外食族，常会出现排便不顺，精神状况有时候也会受到影响哦。这时候呢，你就需要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啦。它不只有十一合一的复合菌，还加上消化酵素以及水溶性膳食纤维，帮助调整体质，使排便顺畅。再搭配牛磺酸以及锌，让你精神更有感哦。采用的呢是有专利得奖的菌株，就是要让大家吃的每一口都可以很安心。现在超级优惠啦，一盒30包1200元，一次买两盒1980元，平均一盒只要990元哦，免运费帮你送到家，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电话拨打青春购0800-800-991，0800-800-991。
1: 告别换季状况。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荣获三金奖肯定，内含适合亚洲体质的植物性发酵乳杆菌及调节生理机能的益萃质，养成每天补充的新习惯，有效维持稳定好状态，让健康更有感。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
2: 哎，开会忙不停，坐整天代谢好差哦。
1: 这包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特别添加锌和牛磺酸，给你补充活力，专利菌株让你顺畅有感。现在一盒30包1200元，一次买两盒1980元，平均一盒只要990元，免运费送到家。
2: 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0800-800-991。
3: 舒服报时滴答滴，现在时间半夜12点。
4: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 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 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快交给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双专利好菌与植物性发酵乳杆菌，专利包覆技术确保好菌之搭，搭配十一合一复合菌、膳食纤维，还有66种发酵蔬果精华，让好菌吃饱住好，轻松体验畅快人生。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
1: 大家好，我是小婷，今天为你介绍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以这个益生菌有添加了多种的专利好菌，吃较油菜的人吃的油腻，或者是说你想要帮助消化，想要使排便顺畅，还有你想要补充点好的营养素维持消化道机能的话，这个益生菌非常的好。它采用了多国专利而且有得奖的益生菌，搭配一点呢，刚关系有专利认证的这个膳食纤维，还有呢一些好，那呢，这个综合的蔬果精华、营养素啊，加起来后呢，一旦吼真的是让很多现代人哦，那一旦吼解决掉就是困扰哦，使排便顺畅，帮助消化，运输这拢做适合的。啊，跟我添加的锌钙牛磺酸还能增强体力。咱一克啊30包，一公斤啊一包哦。那呢，益生菌的补得满满哈，一克啊千一，买2盒只要1980，两杠真算0800-800-991。
2: 哎，开会忙不停，坐整天代谢好差哦。
0: 这包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特别添加锌和牛磺酸，给你补充活力，专利菌株让你顺畅有感。现在1盒30包，1200元，一次买2盒1980元，平均1盒只要990元，免运费送到家。
2: 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0800-800-991。
3: 舒舒宝石滴答滴，现在时间半夜1点。
4: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 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 99.1 阳光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弯弯，弯熊的弯。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碰到想去上厕所却卡卡的状况呢？尤其啊，是久坐的上班族群、外食族，常会出现排便不顺，精神状况有时候也会受到影响哦。这时候呢，你就需要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啦。它不只有十一合一的复合菌，还加上消化酵素以及水溶性膳食纤维，帮助调整体质，使排便顺畅。再搭配牛磺酸以及锌，让你精神更有感哦。采用的呢是有专利得奖的菌。

0: 猪，就是要让大家吃的每一口都可以很安心。现在超级优惠啦，一盒30包1200元，一次买两盒1980元，平均一盒只要990元哦，免运费帮你送到家，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电话拨打青春购0800-800-991，0800-800-991。
1: 阿姬，你最近气色真好，是买什么保养品啊？
2: 保养就要从内在开始。我都吃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一五国际金牌昆丁，66种七彩水果的精华，搁加上锌、甘牛磺酸，让我整天有元气。现在一盒30包1200块，一次买两盒1980块，平均一盒只要990块，免运费搁帮你送到厝哦。
1: 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点杠专线0800-800-991，0800-800-991。告别换季状况，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荣获3金奖肯定，内含适合亚洲体质的植物性发酵乳杆菌及调节生理机能的益萃质，养成每天补充的新习惯，有效维持稳定好状态，让健康更有感。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
3: 舒服报时滴答滴，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4: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外事多，作息乱，难怪好菌流失，不顺又没精神。
1: Oh no！
0: 快交给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双专利好菌与植物性发酵乳杆菌，专利包覆技术确保好菌之搭，搭配十一合一复合菌、膳食纤维，还有66种发酵蔬果精华，让好菌吃饱住好，轻松体验畅快人生。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
2: 大家好，我是小婷，今天为你介绍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以这个益生菌有添加了多种的专利好菌，吃较油菜的人吃的油腻，或者是说你想要帮助消化，想要使排便顺畅，还有你想要补充点好的营养素，维持消化道机能的话，这个益生菌非常的好。它采用了多国专利而且有得奖的益生菌，搭配一点呢，刚关系有专利认证的这个膳食纤维，还有呢几款那这个综合的

0: 蔬果精华、营养素啊，加起来后呢，哎，但吼真的是让很多现代人哦，那哪当吼该过点就得困药哦，使排便顺畅，帮助消化，运输这这拢做适合的。啊，跟我添加的新干牛磺酸还能增强体力。咱一克啊三十包，一公斤啊一包哦。那那益生菌的补得满满哈，一克啊千一，买两盒只要1980，两杠真爽，空白空空白空空 QQE。
1: 唉，开会忙不停，坐整天代谢好差哦。
2: 这包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特别添加新汉牛磺酸，给你补充活力，专利菌株让你顺畅有感。现在一盒30包1200元，一次买两盒1980元，平均一盒只要990元，免运费送到家。
1: 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0800-800-991。
3: 舒服报时滴答滴，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4: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 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弯弯，弯熊的弯。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碰到想去上厕所却卡卡的状况呢？尤其啊，是久坐的上班族群、外食族，常会出现排便不顺，精神状况有时候也会受到影响哦。这时候呢，你就需要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啦。它不只有十一合一的复合菌，还加上消化酵素以及水溶性膳食纤维，帮助调整体质，使排便顺畅。再搭配牛磺酸以及锌，让你精神更有感哦。采用的呢是有专利得奖的菌株，就是要让大家吃的每一口都可以很安心。现在超级优惠啦，一盒30包1200元，一次买2盒1980元，平均一盒只要990元哦，免运费帮你送到家，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电话拨打青春购0800-800-991，0800-800-991。
1: 阿姊，你最近气色真好，是买什么保养品啊？
2: 保养就要从内在开始。我都吃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它有国际金牌昆丁，66种七彩水果的精华，再加上锌加牛磺酸，让我整天有元气。现在一盒30包1200块，一次买2盒1980块，平均一盒只要990块，免运费再帮你送到厝哦。
1: 天天健美书，健康不能输。青春购点杠专线，0800-800-991，0800-800-991。告别换季状况，健美书黄金活力益生菌荣获3金奖肯定，内含适合亚洲体质的植物性发酵乳杆菌及调节生理机能的益萃质，养成每天补充的新习惯，有效维持稳定好状态。让健康更有感，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
3: 舒服保湿，滴答滴。

0: 现在时间凌晨四点。
1: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变歹。想济，对，啊啊啊！阿仔讲诶，食伤咸，就是正工，就是说腰子一半以上诶原凶啊。过来一半，就是糖尿病。糖尿病你顾无好，你最后一定爱走向西药剂这条路。尤其你咧注胰岛素，注我到尾也无第三条。嗯，我敢甲你小输啦。你胰岛素只要咧注啊，你若糖化血色素无降落来就对啊啦吼。你西药剂这条路，最后你一定爱走，啊，你唔免怀疑吼。这就是人啊的一个过程，甲就像讲你糖尿病。你本来是读国小的尔，吼、嗯哦！你糖分高本来是国小的，过来你糖化血色你控制无好，变糖化血色素伤高，迄就已经读国中的啊，吼、哦！啊，等若国中读毕业了，你阁无阁甲进修啊好，你阁进去里了，就变西药剂啊，啊西药就注胰岛素来的西药剂，啊我讲全国啦吼，干、哦、那一年西药剂开咱的健保费就对啊，开几啊千个。
1: 对，
0: 哎呀、啊嗯，因为一三五二四六拢爱说，佮爱排尿袋啊，有诶爱排尿袋啊，你看偌费气吼，迄讲大咧，有当时啊对遐发炎，足侪人因为安尼丧失性命。药剂对咱人来讲有偌重要啊？药剂就是咧甲咱代谢咱身躯诶毒素，咱所有啉落诶水、食落诶食。

0: 物经过药剂，所以讲要甲你代谢毒素。啊，无像那西药剂叫啥物症，你知无？西药剂叫尿毒症啊。嘿啊，就是你的尿内底有毒，啊，必须爱甲你药剂啊血清，甲你洗好清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曾经啊吼，啊，我家己一个啊姨表姑啊，等于是我的迄个太太的结拜小弟啊，伊咧走大车吼，啊，长期带糖尿病，佮拢带着禁尿，最后啊，糖尿病控制无好咧，住胰岛素啊，住啊到尾啊，本来医生甲通知讲伊要洗药剂。放药去补白落，吼、哦，啊有当时啊啊，膀胱要放无药，这拢是西药剂啊的头前的竞争。啊，我要讲全国啦，吼、哦，有当时啊你惊寒的啊，甲你药剂有息息相关。药剂呐八甜，精髓呐八甜啊，你就较袂惊寒。啊，人讲收啦，吼、哦。修底新咧行，你腰子若好，你的寿命就会长啦吼。修底新咧行，即句你甲我包起来讲，吼、哦、爸爸妈妈。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要安怎来顾腰子？我家己曾经啊，我家己一个孙啊，糖尿病非常的重，啊，然后我叫伊食我的物件，糖分控制掉咧。啊！无医生已经甲通知讲，伊要洗耳机，甲我迄个仪表骨啊，同款。
1: 要代讲
0: 啊，拢要代讲啊。啊，我甲讲吼，啊，你予姐夫一个机会啦，吼。啊，我另外一个孙啊，我甲讲，你相信阿叔，我迄个孙啊，啊，住伫东石海口咧饲鱼啊，吼。啊，伊是自细汉，伊个一型的糖尿病，吼，一型的就是遗传性的啦，吼。
1: 对，先天的。
0: 啊，然后拢控制无好，大食大啉。少年嘛吼，因为咧做鱼啊事业需要体力，啊大食大啉，食到糖化血色素拢悬，到尾啊糖化血色素我甲因控制落来，啊然后则无过去代讲，本来医生拢通知啊，啊尤其爸爸妈妈，恁家己有一个现象吼，放尿起泡白落，啊就是一个你上危险的，一个啊危险群。尤其爸爸妈妈，你若尿咧放细缸，啊，你一定爱啊，赶紧甲你的药剂停好用。啊，变啊停药剂，有一人足好的物件啊，我今日就是阿伟一直咧甲我讲吼，啊，过来的听友啦吼，啊，拢已经甲因讲吼，医生讲因咧尿两杯伤悬，肌酸酐伤悬，啊，已经要洗药剂。啊，要食啥物较好？
1: 对啦。
0: 啊，所以讲今日伊甲我讲，啊，我甲头家申请一个物件吼，啊，迄、那个要来介绍我全国的长辈时段。
1: 是。
0: 这是我家己一个亲身的体验吼。我一个亲情啊，就是我家己的姨表姑啊嘛吼。医生啊讲通知伊要代讲。我甲讲吼，啊，较早阮本来阮丈人啊，家己原本嘛要。西药剂，要西药剂啊！结果伊伫台湾买一种物件，
1: 嘿，
0: 早期是买台湾的啦，吼，买鹿茸，啊，鹿茸分作侪等级的，
1: 对啊，对啊。
0: 结果迄个医生吼，中医哦，硬甲经鹿茸，经甲伊搞尾啊，药剂、肾丝球过滤率、甲肌酸酐拢恢复正常。
1: 是，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今日。你若像讲吼，你去检查就对啊啦吼。啊，你的胃蛋白啊，正常是伫零到一点八啦吼。啊，你若超过一点八啊，你就伤悬啊。过来，你的啊全蛋白啊，正常是伫零到九啊。你若超过九以上，你就要准备西药剂。过来啊，就是你的 PCRATIO。甲 PCRATIOA 啊总比值啊，你若超过啊，嘛是爱洗药剂。过来，你的尿蛋白尿两杯伤悬，若超过30啊，你就爱洗药剂。啊，咱的肌酸酐伫偌济正常？咱的肌酸酐伫2.9到6.5是正。

0: 正常的啦吼。啊，你的糖化血色素若有糖尿病，你爱控制伫六以下是安全的哦。吼，再来你的血糖爱控制伫七十至一百，安尼你袂血压低。结果我迄个孙啊，甲我迄个叔伯姑啊，长辈时代，因为我家己公司有开发一个物件，阮伫公司即项产品救好偌济人，本来台讲要去血压低，结果无血。吃三天、吃两天、吃一天，肌酸酐甲尿两杯水降落来，两三天的时间哦，紧的甚至一天，你都有法度甲你的放尿气泡白落，明仔载互你改善，唔是好而已哦。吼、哦，我若甲你讲，吃一天，互你尿两杯肌酸酐会好而已，安尼我就想好笑啊啦吼、哦。但是两三天以后了，真正放尿气泡白落，改善啊，欢喜个。过来吃差不多一礼拜，佮等于医生检查，医生莫名其妙，伊讲你这尿两杯哪有可能
1: 降这紧？
0: 会降这紧？吼、哦！啊，你的迄个肌酸酐哪有可能？我迄、那个啊，骨啊肌酸酐原本就是差不多伫3.0以上啊，啊是0.4甲1.0正常尔哦。
1: 对。
0: 啊，我的孙啊，迄、那个是佮愈含，我迄个孙啊已经佮7啦，啊，阮骨啊是佮3。就要洗耳机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怎报伊食？我伫纽西兰进口的一项物件，合作起用，洛阳恁拢知影啦，吼。
1: 对对，嗯。
0: 啊，洛阳伫台湾，拢是用饲伫肚仔内底，
1: 嗯，
0: 吼，饲伫那像低调安尼，
1: 拢关掉咧，
0: 关掉咧，啊，食啥物？
1: 拢嘛是食饲料尔，
0: 食饲料啦，吼。啊，食饲料，饲料是安怎下来的？饲料是人制造的，就甲咱人咧食物件同款，
1: 拢
0: 有化学的抗生素的成分。咱是安怎去选择啊？伫国外啊，其实台湾嘛无遮济鹿茸啦，吼。
1: 是
0: 啊，伫台湾饲鹿仔的人有限。我选择纽西兰，是安怎我会去选择纽西兰的鹿茸？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吼，纽西兰所有是全世界饲鹿仔。上好的国家，纽西兰的国家规定鹿仔安怎饲，恁知无？
2: 爱安怎饲？
0: 爱安怎饲吼？
1: 嗯，
0: 当然我甲你教你嘛，我都饲啦吼。但是我讲话你听，
1: 嗯，
0: 爱安怎饲？因一家当，干那会当饲七只，
1: 是
0: 规定的哦，
1: 就是伊个范围内底吼，固定会当干那饲几只呢？
0: 对，一家当，就是会当饲七只鹿仔，
1: 是
0: 啊，因会逐礼拜。派人来甲你看，你有搁加甲加落去饲无？
1: 看偷饲无？
0: 啊，爱自然的伫即个草坪顶管，互因放养式的啦吼，放养式的啊，拢食草啊，吼，食真正的草青草啦
1: 吼，
0: 带自然的青草，吼啊，所以讲因的营养甲因的效能特别无同，吼啊，所以讲因搁有一个功能，就是讲因内底会当治糖尿病。伫即个药剂，合作 VD 287啦，吼，有287种功能啦，吼，系啊，这是因
1: 啊，有即个 CD 271的专利啦，
0: 吼 ，CD 271啦，唔是287，我讲
1: 对
0: ，CD 271的专利，
1: 对，
0: 啊，这就是纽西兰上好的鹿茸，啊，尤其啦，吼，来来，你去啊看，啥人牛奶、羊奶，拢要买纽西兰的，
1: 因为。无污染嘛，
2: 清气啊！
0: 对，过来，因个国家就是像我甲恁讲的吼，因拢规定因爱饲放养式的，袂当甲关咧笼啊内底。
1: 嗯，
0: 啊，台湾咧饲牛啊，即马拢牛拢关咧啊，
1: 对吧？
2: 啊，
0: 饲羊啊羊啊关咧啦，更加都食饲料啦。啊，这种的健康的程度，甲纽西兰的无同，
1: 差真济。
2: 过、
0: 来，伊讲即个 CD 271，就是会当治好你的。啊，尿毒、甲腰子、甲糖尿271种的功能。
1: 是。
0: 人讲纽西兰一两鹿茸，一斤一两黄金的计数啦吼。啊，即卖纽西兰的鹿茸比黄金更加贵，即黄金一钱7000外啦。
1: 对，
2: 得要8000。
0: 啊，一两得要8000啊。
2: 得要8000啊。
0: 啊，纽西兰的一两的鹿茸啦吼，一般茸。啊，茸有分粉茸、粗茸、 甲气溶
1: 是。

0: 般爸爸妈妈，我要安那甲恁教讲，鹿茸粉的等级好甲歹吼。啊，鹿茸蛙伊的头壳顶的质地是上歹，过来迄个做粗茸啦吼，过来中杂合作粗粉茸，伊上好的叫做啥物？叫做起茸。起茸生伫底，你知无？起茸就是伊的鹿角对天三公分迄块，啊爱双切茸。双切茸就是讲一支鹿角生出来，迄、那个茸啊吼，短两支，安尼也做双切茸。
1: 我开双切的意思。
0: 啊，起茸就对啊啦吼，比黄金较贵三倍以上。我咧讲一两鹿茸啊，一两黄金嘛吼。
2: 嗯，对对。
0: 啊，你若对天迄块啦吼，差不多爱一三十倍以上的计数，因为伊敢若三公分尔。
1: 对，短短尔
2: 三十倍哦。
0: 嘿。啊，所以讲，因为伊的效能，就是粗粉茸的功效的几啊百倍。
1: 是，
0: 吼、哦，所以讲，你若只要食一点点啊的起茸，胜过你咧食几啊斤的，你若食一两的起茸啊，吼、嗯，胜过你咧食几啊斤的粗茸。吼、哦，所以讲，这应该恁拢毋捌听过啦，吼、
1: 嗯嗯。
0: 粗茸、粗粉茸三种尔啦，吼、
1: 嗯。
0: 鹿茸啊，我毋是讲咱台湾的鹿茸无好哦。哦、爸爸妈妈，你唔好误会，我即马是要让恁做一个区别。台湾的就是拢用饲的，啊，关掉咧，无咧运动，
1: 嗯，
0: 无出去咧走，搁食饲料。
3: 安尼含咱饲鸡啊，同款意思嘛。
0: 对，啊，你看放山鸡啥啊较贵？
3: 对啊，
0: 哦，嗯、因为伊走山，伊会当食自然的，啊，食一寡虫啦，
3: 吼、
0: 啊，食、哦、一寡天生的这个昆虫。
3: 啊，肉嘛较结实安尼啦。
0: 系啊，啊，你若肉鸡。你甲想注抗生素，像咱即卖人过来，你佫讲到这，佫讲到重点嘛吼。即、
1: 嗯、
0: 卖、
1: 嗯、
0: 人啥西药剂会遮侪，糖尿病会遮侪，大块的人会遮侪，就是因为拢像你讲的，饲伫鸡条内底肉鸡，
1: 拢食了抗生素的鸡啦，
0: 硬住下来啦，
3: 硬住下
0: 来。你敢知影卖啥物楼啦吼？啃啥物鸡啊？爸爸妈妈，恁敢知影迄鸡啊几工在食只啦？
1: 45天嘛，
2: 嗯，是对对对，
0: 哦，大家拢内行啊，
1: 对对对，
0: 这真正，你甲想啦，一只鸡啊，像你的手薄遮大，是45天会当饲到5斤重，
1: 对，
0: 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惊死人是咧灌风呢啊，
1: 嗯，
0: 系啊，啊，所以讲这就是阿发头拄讲出来的疑问，走山鸡，或者药鸡啦，
1: 对，
0: 土鸡、放山鸡，哎呀，这药鸡，啊，咱呐去咧食炸鸡的这种饲的。啊，这个
1: 规条
0: 的内底，这下做肉鸡啦。
3: 肉鸡。
0: 啊，咱伫纽西兰买的起茸，买的鹿茸，下做药茸啦。
1: 药茸。
0: 啊，咱这种的下做食用的，
1: 嗯，
0: 这个食健康的啦。吼、嗯，啊，迄种的是咧纽西兰的，迄是咧食疗效的，
3: 效果
0: 咧食医疗的啦。吼，啊，我讲你一世人哪会当食到起茸啦？吼，啊，我讲爸爸妈妈。你的腰子甲100岁绝对勇勇勇，你绝对膀胱有力，你绝对袂高腰袂闪腰，因为你的腰子主宰着你的膀胱。啊，我讲心修是对心咧行啦吼。人讲查甫人心若歹，脑就害；女性朋友心若歹，子宫就害。所以讲心对你来讲有重要无？
3: 非常重要啊！
0: 吼、嗯，因为你无心，甲你过滤。你无法度代谢你的尿毒，你所有的毒素掉伫体内，爸爸妈妈，你就会搞生癌，你就会带来一挂杂杂滴滴的镜头。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放尿起泡白落的，你有带糖尿病，尤其你有咧注胰岛素的，你一定爱买起溶啊，倒来甲顾咧，上至少糖分甲你控制，过来，互你唔免烦恼以后你的洗耳机。但是你爱买会到，长辈时代你真有闲，你去中药房甲问看卖，起茸一斤偌济钱？
1: 嘿，
0: 伊会甲你讲吼，莫讲买一斤啦，
1: 嗯，
0: 你要买一两都足贵个啦。
1: 是，
0: 啊，你去甲问，伊阁无一定有起茸，因为起茸所有，我敢安尼大声甲各位臭屁一下吼，所有全世界的起茸，只要是放养式的。全部拢是伫康百氏药厂，甲阮集中生物科技，全部拢阮甲买起来。阮甲来买起茸尔，一般茸阮拢无买。
1: 嗯嗯。
0: 啊，阮甲康百氏药厂就是合作，专门做一支。

0: 洛阳的动静，和所有的人，那干那要洗耳机，放着气泡白落的简单啦吼，要治好你的耳机病。本来你洗耳机一礼拜洗三次，食咱的洛阳动静，我跟你讲，所有就对了啦，爸爸妈妈，教皇干那要给恁一个分辨就好啊。所有外口卖洛阳的，是不是一大堆？
1: 是。
2: 对。
0: 大家是咪拢卖鸟人诶？
1: 对。
0: 因为啥物要装鸟人？因为你食卖出来迄个洛阳的好甲歹。
2: 对。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阮今日阮洛阳啥物，阮敢做动静诶？我要互你真正食迄个口感，啥物叫做气溶？迄、那个芳溃，迄、那个正溶啊芳。过来第二，阮的气溶叫做血溶。阮的血溶是豆膏溶，两叉溶佮兼豆膏哦。因为爸爸妈妈，你若伫台湾买买过鹿茸，你就知。你甲想，你个饲鹿茸的农民就对啊吼，伊若要记溶啊，一定会血佮流起来袂对无？
1: 对，
0: 哎呀，啊，迄拢无加血。啊，啥那迄种？因为血有伊血效果，
1: 无唔对。
0: 啊，溶啊有溶的效果。
1: 是。
0: 所以讲，伊会当甲分做两种卖。啊，你若血血去卖伊啊？精华精髓就伫火花顶端，加上鹿茸，才会当产生真正的效果。
1: 是
0: 啊，所以讲咱的茸啊，是下做火气茸哦，啊豆膏茸。吼，咱的茸啊，伫对天起哩，豆膏迄三公分，阮专门买迄三公分尔。所以讲，阮的啊做火气茸，只要爸爸妈妈你放着气泡白落，肌酸酐过关的，你有咧洗耳机的，你有糖尿病、糖化血色素咧降袂落来，你今日来当食到我的鹿茸冻精就对啊！我保证你这世人唔免洗耳机，我保证你的糖尿病绝对袂惊甲要洗耳机这条路。长辈时代，因为家宏家己有咧食，家宏长时间啊，讲真正的吼，我对我家己的身体我非常重要。其实我家己啊，所有吼啊，我家己上亲的，就是阮公司董事长的爸爸，是安怎我甲阮公司董事长的爸爸的结缘啊？因为伊是安怎才疼我？因为当初这个物件，就是我去找啊中国医学院一个陈碧成教授吼，陈碧成教授，伊甲我讲要治腰椎病啦吼，得啥物上好？冬虫吼一项
1: 是
0: 吼，冬虫正入腰椎，正入肺部啦吼，但是你要买冬虫。你得爱买到正冬虫，你唔好去买到假冬虫，吼、哦，买到培养的，迄就无效啊。
1: 是，
0: 啊，一斤冬虫八九十万。
1: 对，
0: 吼、哦，我就讲啊，我顶个月打买尔，一公斤八十几万，嘿啊，千六只的啦，千六只一斤呢，迄算上大只啊，你知道？一公斤八十几万啦。啊，今日咱这火气羊，今日我阿你讲。火气溶一两就对啊啦吼，差不多将近三万块吼。啊，我今日我就甲你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所有全国一年的产量就对啊，无超过一千斤，全世界哦、喔，所有放养式的啦吼，诶，火气溶无超过一千斤啦，啊，全部拢收集伫阮集中生物科技甲康百氏药厂，因为阮联合。甲中国医学院陈碧成教授开发一个合作鹿茸冻精，啊爸爸妈妈，你若放着气泡白落的就对啊啦吼，你甲偷来食，我你讲放着气泡白落，代表是咧甲你警告啊哦，讲你若药剂阁无够，你爱去洗药剂啊哦，过来，你若咧放无着，嘛是咧甲你警告啊哦，长辈时代。放无药，就是你的药剂在甲你排药产生问题，要甲你排下这个毒素，已经在迟钝啦，反应在混沌啊啦吼。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若会当食到火气溶，第一你会当顾药剂，第二伊会当串你的气。吼，我讲啊，心就对啊，查甫人重要。查甫人有诶毋知影，当作诶，食固心诶是查甫人诶权利
2: 啊。
0: 妈妈，你有心无？
2: 有啊，
0: 有啊。所以讲，查甫查某心其实拢重要。
2: 对。
0: 恁查某诶

0: 即个女性的妈妈，恁唔好误会，恁的心无重要。查甫人有诶心歹，是惊讲拜神啦吼。啊，若去用讲拜神，看偌歹听。
1: 吼、
0: 哦，啊拜神着对迄方面的功能，着、
1: 啊、
0: 绝对拢无效啊嘛吼、嗯。啊，女性朋友诶，迄方面的功能，甲神当然是无关系啦吼。伊、哦、是甲主公两座拢有关系，但是主公两座要用，一定爱为神来。我所以讲，我讲查甫人心啊歹，闹得嗨。女性朋友心啊歹，主公两座就害啊！尤其你若心歹的人，你甲看特别臭劳。尤其你两座若去磕掉，
1: 嗯，
0: 的人，我阿你讲吼，四十岁看起来像个六十岁，
2: 特别快老。哎呀，
0: 两座若有诶算啊，像遮侪人两座癌嘛吼，啊去磕掉，四十岁看起来像六十岁啦。
1: 对啊。
0: 啊，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若家己知影你身有问题，你肌酸酐伤悬，尿两杯伤悬，放尿气泡白了，放无尿，尤其你膀胱浸尿歹，你为心源头甲顾起来，心为人的原本啊，吼、哦，肾为人员之本，人员要活，就是心是你的本，安尼你知无？啊，本钱你无甲顾起来，你变哪有？钱，我就讲啊吼，你要做一个头路，本钱你无顾起来，你要哪有钱通去做生意？你人有志，你无甲顾起来，你要哪有精神体力通去对抗所有你五脏六腑的病毒？无可能，长辈时代。啊，今日阿伟甲我讲，真济人拢讲因心歹，放着气泡白了。
1: 对。
0: 啊，我就讲啊，我两个一个我的舅啊，吼，我讲的这种千真万确。恁买当卡来甲我问，一个住伫新港，一个住伫东石。新港毋是中华即个哦，是嘉义洪天宫迄个新港。大家嘛去咧挂香迄个新港啦吼、嗯哦。啊，我诶即辈舅啊，本来拢待讲啊，拢准备要待啊。我怎啊那甲讲，你互我一个机会，嘛互你家己一个机会，你甲客当去食，一个食一礼拜，一个食两礼拜，结果去互医生检查，医生拢怀疑，伊讲你到底食啥物？因甲讲，因拢食下做血气溶，下做鹿茸的冻精。爸爸妈妈，一世人哄骗食鹿茸，骗唔知啦。敢若伫电台，唔知有偌济人甲恁讲个鹿茸装鸟人个。我甲你讲，你甲透气，内底鹿茸鸟人无鹿茸啦。我敢安尼甲你讲，因为因若要甲你装血气溶，根本因都无迄个物件。
1: 对。
0: 啊，你要装一般个粗茸，无带血。食有效无？有啦，可能是对一点点啊，食食咧较袂惊寒，安尼尔啦吼、嗯。啊，若剩咧就无功能啊。所以讲，你今日食，你一定爱食血气溶。爸爸妈妈，你我咧记住，尤其你腰子歹，放着气泡白了，尤其你有咧煮胰岛素诶，鹿茸先甲顾咧，先甲你腰子顾用，不管你糖分有降落来无降落来，先甲你即粒腰子顾咧。欠菜你以后胰岛素煮煮咧，煮真正煮啊到尾啊，你嘛唔免洗耳机啦，吼、哦，这就是要甲爸爸妈妈讲的。啊，洗耳机是有够无方便的哦，讲台就规世人诶。我讲啊，今日就对啊啦吼、哦，爸爸妈妈，我甲纪言来啊，啊，我今日炸差不多500啊，
1: 是，
0: 吼、哦，啊，要来互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救一粒耳机，今日一克啊2000块，啊，我阿你讲。全世界就对啊，全国鹿茸你要食冻精的啦吼，像果冻型的，无、
1: 嗯、
0: 人敢安尼做，
1: 对，
0: 啊嘛无人会当像阮安尼做，即阮研究几十年的，啊，互你随食随有感觉，包括你家己咧食，你到迄个食茸仔的感觉，迄种爽快感，过来就是要治好你的腰子啊。今日一克啊2000块，两克啊4000啦吼，啊。卖4000就好啦吼，
2: 卖4000，卖啦，无咱吼，佫俗者吼，爸爸妈妈，
1: 对啊，
0: 头家无授权呢，
2: 头家无咱家己出啦，对不？
0: 头家，你要家己出咯，
1: 阿伟出啦，
2: 今仔日吼，阿伟啊吼，提出吼，我家己本身的财气啊，不要咱爸。

0: 三千块，这几千块，阿伟也开啦。
1: 安尼会使，安尼因为这月车尔啦，
0: 系啦，啊，
1: 阿伟也含这送咧，
0: 是
1: 啊，诶，你薪水阁过两工才有那样咧吼，
0: 无今年就会，今年了对吧？
2: 对啊，今年回归
1: 啊。哦，安尼无怪阮阿伟今日遮大方啦吼，安尼来东北时段，阿伟都要出啦，安尼今日既然甲来啊啦吼，啊，食互恁一世人免洗耳机，查甫人耳机呐食好用，女性朋友耳机呐甲食好用。过来，冬天到你卖脚尾、手尾冷机机，你以后免惊向洗耳机，你放尿会大降，放尿袂臭尿破险，放尿袂气泡白落。爸爸妈妈，大家拢知影放尿若气泡白落，就是耳机歹啊。
0: 对。
1: 但是找无物件通吃啦吼，今日食咱的火气肠，一礼拜来，若个放尿气泡白落，我一盒，互恁发3万块啦。东北时代，今日算你3000嘛吼。所以讲，你若食一礼拜阁无改善，我一克啊，互你罚3万，啊，今日两克一克啊，2000块，两克啊，4000，阿伟要出1000，算3000啦吼。安尼、哦哦、我嘛无送漏开，吼、哦、啊，我送一啦。中辈时代长期受恁疼惜，我这伫我日时的节目吼，其实拢一届那杀出来就卖了了。
0: 嘿啦，
1: 啊，阮一届。公司含康百世强拄啊对分啦吼，啊、
0: 嗯
1: 因为阮药厂甲集装生物科技拄啊甲强分一半，啊，所以讲我即届我有摕到一寡量，啊，但是阮的量伫阮的日时啊已经去互我炸的卖啊要差不多啊
0: 吼，
1: 啊，这是我家己留的吼，因为其实家宏直接甲恁头讲，家宏嘛家己正自私啦。因为我嘛家己爱互我的厝的人过日子，互我家己周遭的人。爱买有啦吼，啊！今日这是我摕出来的赛车，吼！啊，今日都500啊，啊，嘉宏送一啦，啊，阿万，
2: 嘿嘿，
1: 啊，大家拢有开啊，恁两个无开，我就怪怪。
2: 阿仔送，阿仔送一盒啦，
1: 阿仔，
2: 我送一盒无问题啊。
1: 你看啦，阿仔这大方，
2: 啊，我这个月
3: 单领薪水，
2: 我无领着啦。我这个月无领嘞，
1: 你顶个月钱用扣了，
2: 扣了，
1: 还不要紧，还扣着阁继续扣
3: 啊，扣着阁继续扣。哎，
1: 这头家吼，有一个好处，恁送哦，这些听友的欠的钱拢袂甲你讨，你就过年刚时伊来做无钱的，
0: 吼，做赌的就对
2: 啦。好啦，安尼会使啦，
1: 安尼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你若放着气泡白落的，你有志衰败的，肌酸酐过悬的就对啊啦吼，今日。好，你食一个啊？啥物叫做火气肠？你家己食透开就会使食啊，有感觉的哦，会当食出肠仔味的火气肠。今日一克啊2000块，两克啊4000，因为3000块买两盒送四盒。东北时代，爸爸妈妈，
0: 哎，安那送四盒，阿伟，伊无讲要送嘞。
2: 阿伟也嘛，甲我搁送者，你
1: 吼，安尼好啦，我是讲拢送关系啊，我做哪话来啊？哎呀，来安尼买两盒送四盒，六盒3000块，电话0800-0097-0098，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咱无爱搁放尿气泡白落，无爱搁放无尿，无爱搞尿，今日食咱的火气肠，人生享受一届，食啥物叫做野生的火气肠啊？这不是一般的肠啊，这是见天3公分的地啊！香车肠，吃你的腰子，吃好你以后免洗腰子，吃过你的膀胱，过你的腰子，过你的子宫，过你的卵巢。东北时代，电话0800-0097-0098啦吼，放着气泡白落的，一礼拜就要甲你改善啊！一礼拜若无改善，物件甲寄转来用我，我搁兼互你干胶。佮兼互你讲，啊！你即落物件无效，啊！你若脚食有效的，脚来甲我感谢一下。中辈时代，我敢若安尼一句话倒，啊嘛免甲我感谢，脚来甲我学了倒啊！今日买两盒，送四盒，一盒10包啊，一包30毛，爸爸妈妈有够俗的啦！我着讲，若一般的姜啊，啊一钱姜啊，一钱黄金啦吼，啊我这一钱。一两啦，我这一两唔啦，一两的黄金的钱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电话恁家己好啊，卡不爱洗耳机的，啊，恁老咧做胰岛素的，啊，你得爱赶紧甲买来吃啊，来为了。
4: 哎，买一组。
1: 好，来买来一组吼，啊，恁若讲话要死要死。
4: 无啊，我伫眠床啊。
1: 拢伫眠床啊。
4: 哎呀，啊，你咧

0: 阵我就进前有加加红玫瑰啊。
1: 啊，食了啦。
0: 啊，进前咧放尿拢有泡的，啊，食这食到足好个咧。
1: 这放尿去宝贝了，一礼拜内若无改善，嘿啊，我的物件以后你拢莫甲我买哈，嘿啊。
0: 都食无，迄去进前去看泌尿科啊，拢无效啊。
1: 吼、哦。啊，我就是加红啦，嘿 啊， 啊。
0: 哦，我就是甲你买啦。
1: 哦，啊，食了好啦，吼、
0: 啊。啊，找无啊，真拄啊，叫我转着。
1: 啊，迄食起来，迄鹿茸味，佫有够重的，嘿啊，迄有够赞的哈。
0: 加两组来啦。
1: 要加两组，吼、哦，好。
2: 好啦，好啦。
1: 嘿啊，我反正500啊啦，吼、嗯，无限组啦，吼。啊，电话0800-097-098，来电话加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放着气泡白了，放着臭着破险。尤其是我都甲你讲啊，你膀胱无力，你腰子、请请腰筋会酸啦吼。尤其是爸爸妈妈，你子宫较早啊有生过物件，卵巢有生过物件的，你爱赶紧食这啊鹿茸、血气茸吼，会当顾你的腰子、顾你的子宫、顾你的卵巢。查甫会当顾你的腰子、顾你的心啦吼。心啊，白脑的嗨，心啊，白子宫、卵巢的嗨。咱的修是对心的行，心啊活多久，用多久，你就活多久啦。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尤其你有在洗腰子的，你要改变次数的，三改要改做两改的，咱今日甲咱买咱的姜啊当去食，绝对要让你吃一杯一中。0800-097-098，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血气溶，你外口买无啊？全世界就对啊，所有纽西兰，包括一寡国家有咧饲放养的，所有的溶啊，拢伫阮的手头。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都无爱洗耳机，你有咧注意导数的，电话0800-097-098啦吼。今日买两盒送四盒，六盒开你3000块，救你两粒耳机，爸爸妈妈安尼。唔知有价值无，我唔知。啊，你家己好啊，去把握嘛。咱的姜啊，就对啊啦。起姜，一世人你唔捌食过，你若食过粗姜、食过粗粉姜的，甲这激素差有够侪。甲食一届起姜试看卖。我就甲你讲啊，不爱洗耳机，洗耳机讲啦，台内开始咧洗，唔是咧讲生笑的哈。0800-097-098来为了。
3: 哦，你好，
1: 你好，
3: 迄卡手吼，那定安尼恁叽叽，阿姨准安尼食得有感觉。
1: 食鹿茸，食一拉过，若无感觉，物件甲寄转来还我，我阁赔你钱啦。嘿啊，食这脚尾手尾会烧，因为腰子渗水若饱，你着袂脚尾手尾恁叽叽啦。哎呀，来电来个咧吼，啊，我着讲啊，我食这哦，他拄啊食两包煎安尼规身骨干。嘿，来维你好，来美丽大姐。
4: 哎。
1: 来，你要买？
4: 哦，啊，一定买啊！哪有钱人啊开？
1: 有啦，是顾身体较要紧，钱问导游袂吃钱啦。嘿啊，来电话叫你哈，啊，来，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开始满线啊！家己赶紧卡，要爱药剂好，要爱药剂袂衰败的，要爱顾药剂的，顾薪水的就对啊啦。查甫人薪水若顾用，我甲你讲，长辈时代薪水若顾八天。你的腰子，你的精水就饱甜啦，你的膀胱就会用啦。查某的腰子若顾好，你的子宫就会用，你的卵巢就会用，你人就会青春、会美丽、袂衰老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啊！人生你若毋爱食一摆鹿茸，食一摆正血气茸啦吼，香车茸、豆角茸。你莫讲你捌食过鹿茸，吼、哦！啊，我这是全世界上好的鹿茸啊，豆皮茸，吼、哦，对，豆角茸、香菜茸啦，吼、哦。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只要你脚尾手尾袂冷叽叽，尤其你有带糖尿病，那无爱去洗药剂的，电话赶紧敲互通来，你好，警卫啊妈妈。
4: 哎，我来讲啊，你。迄新食你的迄落冬虫夏草就足好啊！
1: 吼、哦、吼、哦，啊你搁加只鹿茸来食，搁愈赞，
2: 搁较好。
1: 来，你点来食咧。
4: 我来讲，我带你食冬虫夏草吼，我一粒新尔。
1: 吼吼吼。
4: 啊，我迄粒新一粒迄落0.5公斤的，
1: 对、哦、啦、哦。
4: 啊，食你的迄落哪？迄、那个杏仁粉、甲四神粉，啊，甲冬虫夏草，安尼食了好。
1: 好，好，啊！你这那六种个，家你食个如何来？妈妈，你电话起来，我电话拢满线哈。来，电话

0: 七空九八啦吼，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你看这食咱的冬虫，食咱的姜啊，我都甲你讲啊，我的姜啊，只要若买过，一定搁再买。中北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无爱洗耳机的，电话靠起来，胰岛素咧煮的，要降低注胰岛素的，要抵二你的糖化血色素要降低，糖尿病啦吼，爸爸妈妈。糖尿病你莫不要无紧啦，糖尿病甲买胃气溶倒来食，互你以后免洗耳机，互你降低你的糖化血色素。来位，你要大组的来，无大组的电话举咧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班啊，胃气溶，食高丽的药剂，高丽的神水，互你放尿袂阁起泡白落，互你放尿袂阁臭尿破下面，互你袂阁膀胱放无尿、搞尿、闪尿、喘尿啦。食咱的胃气溶，食咱的。六种动静，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来啊！中北时代，恁电话赶紧卡哈，
1: 啊！
0: 我现电话拢满线吼，
1: 干
0: 那五百安尼啊！啊，恁若无爱洗耳机的，电话就赶紧卡互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无爱洗耳机，无爱搁注啊胰岛素的吼，你赶紧甲卡互通，尤其你有糖尿病的人，更加爱买倒来顾咧啊！啊，把时间交用电台工商插播。

0: 外事多，作息乱，难怪好菌流失，不顺又没精神。
1: Oh no！
0: 快交给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双专利好菌与植物性发酵乳杆菌，专利包覆技术确保好菌之搭，搭配十一合一复合菌、膳食纤维，还有66种发酵蔬果精华，让好菌吃饱住好，轻松体验畅快人生。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
2: 大家好，我是小婷，今天为你介绍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以这个益生菌有添加了多种的专利好菌，吃较油菜的人吃的油腻，或者是说你想要帮助消化，想要使排便顺畅，还有你想要补充点好的营养素维持消化道机能的话，这个益生菌非常的好。它采用了多国专利而且有得奖的益生菌，搭配一点呢，刚关系有专利认证的这个膳食纤维，还有呢一些好，那呢，这个综合的蔬果精华、营养素啊，加起来后呢，一旦吼真的是让很多现代人哦，那一旦吼解决掉就是困扰哦，使排便顺畅，帮助消化，运输这拢做适合的。啊，够添加的锌钙牛磺酸还能增强体力。咱一克啊30包，一公斤啊一包哦。那呢，益生菌的补得满满哈，一克啊千一，买2盒只要1980，两杠真算0800-800-991。
3: 哎，开会忙不停，坐整天代谢好差哦。
4: 这包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特别添加锌和牛磺酸，给你补充活力，专利菌株让你顺畅有感。现在1盒30包，1200元，一次买2盒1980元，平均1盒只要990元，免运费送到家。
3: 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0800-800-991。

0: 0991。
1: 舒服报时，滴答滴，现在时间早上5点钟。
2: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3: 我已经500写要完呢啊，他都啊规个人拢在咧到遮电话。嘿啊，你等下，我先甲你写细组的啦哈。嘿啊，来你电话行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我都甲你讲啊吼，咱有第二点钟的听友啦吼，啊，咱来欢迎咱中部电台以及甲南都电台，甲无啊啦吼，啊，佮有咱今咱一个月，佮有天星电台啦，
4: 是啊，咱真朋友加入咱的大家庭，
3: 是啊，感谢咱所有全国这长辈时代，啊，今日到第一点钟啊，的介绍啊，红马甲要了伊吼。血气溶咧食咱的药剂啊！你若放着气泡白落，尤其你有糖尿病，尤其你咧洗药剂的，你准备医生甲你讲，你这肌酸酐伤高，尿两白伤高，你准备要洗药剂啊！安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爱赶紧买咱的血气溶，六溶分作一等级的吼，你唔好去买着粗溶，买着粗粉溶，啊！我讲全国、全世界都对啊！鹿茸加做冻精神的，互你食有口感的，全国拄啊敢若加红加安尼做呢，因为这食落技术赢啦吼。这你若套落食一包落，你甲食落，你就知影这啥物茸啊，你就知影讲这对你的身体的帮助有偌大。啊，全世界西药剂的比率相关的，就是咱台湾人啊，台湾人有19万人咧西药剂，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甲看，咱敢若糖尿病有300万，啊，有糖尿病的人，你一定爱食鹿茸，因为是安怎讲？第一，伊会降你糖化血色素；第二，伊会当甲你帮助，互你唔免阁注胰岛素。你胰岛素注啊到尾啊，你一定爱西药剂。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这茸啊是为纽西兰原装进口的，这甲咱台湾市的无同吼。台湾饲的拢是饲伫条仔内底，啊，食饲料，食抗生素。我唔是讲咱台湾的鹿茸无好，但是阮的是纽西兰，伊一家当政府甲规定，伊会当饲7只放养式的，这也做药茸啊，吼、哦。啊，那台湾这也做肉茸，吼、哦，这甲人咧饲的，
4: 哎，鸡啊同款意思，
3: 对，甲鱼啊同款，啊，有药鱼，吼、哦，啊有肉鱼啦，吼、哦，那鲈鱼叫做药鱼。啊，你若一般鱼啊，叫做肉鱼咧食饱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今日你若放着气泡白落，放无着，常常膀胱咧搞着的，咧治袂好的，迄就是为你的腰子，甲你产生变化。咱的腰子对咱人来讲有偌重要，伊就是咧代谢你规工的毒素，你食落所有的毒素，包括你注射，包括你食药啊，爱经过腰子，因为爱经过尿。把你这个毒素排泄掉，所以讲你若放着气泡白落，就是咧把你反映讲你的腰子已经咧白白啦，你的肌酸酐白白啦，你的尿两白开始咧悬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你腰子要出问题啊！我都讲我家己的骨啊，原本拢咧走车禁尿禁啊，膀胱腰子拢歹去，结果咧，食咱的鹿茸，食一礼拜本来去带医生要要带讲啊咧。结果食食咧，肌酸酐降落来，尿两白降落来。医生讲你食啥物？伊讲啊，我伫阮姐夫报我食一种血气溶，食食咧，全啊唔免代讲，唔免洗药剂。从此以后，药剂佫健康，恢复查甫人应该有嘅功能。女性朋友嘛有药剂，爸爸妈妈，恁有嘅子宫凹生有嘅无嘅，卵巢凹生有嘅无嘅，就是因为你嘅药剂尿毒代谢无清气。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若要顾你的腰子就对啊。咱的血气溶，你一定爱甲买倒来食，啊，这原价就对啊啦吼。恁外口招人诶，共买咧食无效诶，你互你家己一摆机会。人讲一两黄金，一钱鹿茸啊吼。一两黄金，一两鹿茸啦。啊，我这血气溶是。

0: 敢那对天让落让吼。顶级，我阁甲爸爸妈妈简单，因为恁有诶第二点钟当听，我甲恁介绍一下吼。我伊头壳顶诶，下则粗绒啦吼，阁来中质，下则粗粉绒，正刚好诶下则起绒，就是对天三公分迄块。啊，咱这阁无甲花卸掉诶哦，咱甲锯起来，包括花拢伫内底，迄下则。火气绒是全世界上好的绒啊，专门咧治腰椎病，专门咧治放尿气泡白了，专门咧治你的糖化血色素相关的，专门你咧做胰岛素的，就是爱食火气绒。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一礼拜要让你改善，今日一克啊，2000块，两克啊4000啦吼。阿伟讲伊要倒出1000，开你3000块，买两盒，我。啊，送一盒，阿伟送一盒，阿华送一盒，阿财送一盒，买两盒送四盒。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啦吼。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恁电话爱家己赶紧好啊，去把握啦哈。今日恁电话爱赶紧卡会通，恁电话若卡会通，你的腰子就有救啊。人讲查甫人心若歹，脑就歹；女性朋友心若歹，子宫两侧就歹。
1: 人啊，迄个人客足侪拢咧问讲有大组诶无呢？
0: 我伫我只是诶节目，我是有卖大组诶啦。
2: 系啊，
0: 啊，毋过卖大组诶，咱爱搁送呢。
1: 无啦，即摆目的要无够啊咧。
0: 安尼我甲你讲啊，感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过去头拄啊真侪人拢是伫只是听过我诶节目，食咱诶内容食了有够好，安尼咱两大组就对啊啦吼。阿伟甲送一啦。
2: 好，无问题。
0: 哦，两大组6000块。12盒，后伊送一盒，加红阁送一盒，14盒，6000块。来，喂你好，卢大哥，
2: 卢大哥，
0: 来要六张哦。
3: 你好，
0: 嘿，来电来个，这正六张哦，透开就会使食啊哈。爸爸妈妈，这拄我打做好个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无爱心败，无爱闹害啦吼。我都甲你讲啊，修底心咧行，心若败闹得害，心若败女性朋友子宫两侧得害。放着气泡白了，放无着，膀胱无来，禁着禁袂掉的。尤其你有糖尿病，咧注胰岛素的，你最后你一定爱洗药剂。尤其你尿两杯伤悬，肌酸酐伤悬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赶紧电话甲卡号通，今日你若买着，你的药剂都有救啊。0800-097-098，尤其你咧洗药剂的，一礼拜原本洗三届，要剩改洗两届。要改洗一改，食咱的六种，保证让你会当以后唔免一个一礼拜去洗三摆啦。常常咧13524-6，电话0800-097-098啦吼。来，喂你好。
4: 喂，今日买一组大组的。
0: 来，妹妹。哦，啊，你连六种你也咧买。
4: 系啊，啊我个食了较有效啊，啊我个咧卖面啊，人客来吼，拢无法度上班做，啊拢爱禁料啊，
0: 啊禁料禁啊，到尾腰子拢歹啊，
4: 系啊，个拢变要放无啊，唔放个伤紧紧啊咧，啊去予医生检查个，讲我腰子有问题啊，系啊，啊
0: 后
4: 来
0: 我
4: 听你的白姐，
0: 尿蛋白呐伤悬，食这拢有效。
4: 嘿啊，我阁听你个白姐啊，袂歹啊，我之前有甲你买啊，食了袂歹啊，我想讲要换啊，啊拄我听着你阁咧买，
0: 啊、
4: 你买一组大组个。
0: 啊，我个节目嘛无通卖啊，因为我个节目啊，拢互卖完去啊，互订完去
4: 啊。嘿啊，你也毋甲恁头家争取者，逐个啊买吼，拢买无啦，啊拢爱拄我好有听着，较我多买。
0: 啊好物件，咱有遐济通卖，嘿啊，即一年全世界甲收成1000斤尔，全世界哦，毋是全台湾哦。所以讲，即
4: 有
0: 够少的哈。
4: 对啊，啊，你物件遮好，嘛甲阮争取一下。
0: 好，来，你要大组，
4: 较袂买无。
0: 要大组啊，小组的。
4: 大组的，大组的。
0: 来，大组的啦吼，来电话起来，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要爱起用的，来电话甲敲起来哈，来喂了。喂。来，新听友吼，要爱录像。
5: 嘿，
0: 来电话起
2: 来
0: 哈。啊，你若腰子病，医生甲你讲，你这腰子爱注意。你这腰子若无注意，爱洗腰子的，你电话甲扣起来，你唔好去洗腰子啦。爸爸妈妈，腰子洗落规世人的啦。你135246拢爱洗啦，造成厝内的困扰，你家己嘛无方便啦。135就爱来洗腰子，246洗腰子，就爱阁经日子，今日要创啥拢袂使，吼，就爱阁照医生安排。啊，我甲你讲，还袂呆讲的，拢有机会。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尤其你放着起宝贝。

0: 落一礼拜，就要甲你改善啊！啊，你放着气泡白落去，你最后你若无甲伊，你若无去洗耳机，我怎啊互你做囝？当不是当爸爸妈妈，咱的血气容真正鹿茸冻精，真正有够好用的。我就讲啊，食一礼拜，放着气泡白落去，要甲你改善。食一礼拜，你会腰筋、腰筋常常咧发炎的，腰放着放袂出来。吼、哦，腰子放尿放袂出来，膀胱放尿放袂出来，尤其你有咧注胰岛素诶，你糖化血色素伤悬，咧注胰岛素注啊到尾啊，你着一定爱去洗耳子，即固定诶班路啦吼、哦。啊，这是中国医学院陈必胜教授人精心研究诶吼、哦。阮干阿讲买即个专利，开有够侪钱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鹿茸你爱会晓分啊，毋是干阿凊彩买有就好。啊！你若买鸟人诶，伊内底甲你装啥物，你毋知，因为真正正气强，无人敢做安尼啦吼。来话了，来先听样吼。来了，来买去鹿茸吼。来电话行咧吼。啊，这鹿茸有够赞诶！来话了，妈妈。
1: 哎，
0: 喂，你好。来买鹿茸吼。
1: 我要爱
0: 鹿茸
1: 大
0: 做诶。来电话行咧吼，来行诶哈。啊，我著甲你讲啊，我诶鹿茸，然后你一礼拜食。放着气泡白落，食无效。你甲寄倒来还我，我阁予你罚三万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无人敢安尼大声伫电台顶悬，甲你当胸杆挂保证。啊，因为我个是家宏家己一手甲康百世药厂联合做出来，正对纽西兰原装进口的吼。人这是拢放养野生的，鹿茸就对啦。正血气茸内底教会才有效哦，啊，搁是对天的香菜茸，要食予你放着气泡白落，食予你腰子紧咧发炎的，食予你腰子咧衰败的，长辈时代，尤其糖尿病上高影响到过来，就是腰子病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电话只要你若卡会通。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的腰子有救啊！你唔免阁洗腰子，你唔好医生咧甲你讲，你着伫遐咧等要去洗腰子，伫遐咧烦恼。啊，咱唔好赶紧卖钱卖，着去台讲，互你家己一个机会，因为你腰子讲啊，台落洗落，一世人永远拢爱洗腰子。长辈时代，查甫人心若歹脑着害，女性朋友心若歹子宫着害，你心若歹，我着甲你讲啊，连膀胱都会害啦。吼、哦！啊，爸爸妈妈，咱食一个顾咱的药剂，食一个冬天到啊，互你袂脚尾、手尾冷叽叽，因为你的肾水饱，你的血路咧串通就会紧。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的血气强，全世界独一无二哈。做动精型的，啊，做鹿茸动精。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电话甲敲通，代表你免洗药剂，代表你袂阁放着气泡白落。予你会当大工放尿，你袂阁放无尿，袂阁搞尿，袂阁袂禁尿。膀胱的源头就是腰子啦。长辈时代，啊，咱爱先源头先甲顾咧，先为膀胱支援啦。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啦吼。今日一克啊2000块，两克啊4000，又为3000块，买两盒送四盒，才开你3000块，救你两粒腰子，予你免洗腰子。安尼敢无价值？啊啦，大组的就两小组12盒，加送两盒14盒，6000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今日你定爱卡会通吼、哦？啊，500盒差不多写完啦。啊，我甲长辈时代讲吼，今日就对啊，恁写啊，我会当阁提供。一个500盒就好啊啦吼，因为我家己有留一点啊，啊，我这一届拢留一年的份，我家己互厝的人咧食。你甲想我的妈妈82岁、83岁，31年厝的人膀胱有力，腰子去检查，伊讲哦，啊你这哪少年的腰子咧，放尿袂起泡，放尿袂白落，放尿袂臭尿破炎炎。爸爸妈妈，啊你若放尿起泡白落，你爱注意，你念咪洗腰子。啊医生若甲你讲，你要代讲啊。你甲啥慢车咧？甲食咱的鹿茸试看卖，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尤其你有糖尿病的人，你更加爱食哈。糖尿病你若已经糖化血色素控制了无好，咧注胰岛素也有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已经咧注胰岛素，你连咪洗耳机哦，你若无控制好，吼、哦！啊，你一定爱洗耳机，

0: 啊，西河记唔是咧讲生肖，一三五二四六，今日我就讲啊，薪水若饱，咱的脑就会精神，咱的脑就会精彩啦。来维六，来维六，来要落场吼。
1: 哎，
0: 来维六要落场吼。
1: 哎呀，阿弟
0: 遐
1: 是
0: 倒
1: 位啊？
0: 我嘉宏，来电话遐咧。
1: 嘉宏，阿弟倒位倒倒。
0: 台中，台中。
1: 哦，台中
0: 啊。嘿，来电话遐咧吼。
2: 我来电话吼。
0: 啊，来维六，来文昌呀。哎，来六要落场吼。
3: 要
0: 来电话遐咧哈。好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落场就对啊，咱的落场动静。全世界独一无二，全世界嘛，废气量你嘛无得买，因为全部所有的废气量拢锁伫阮集中生物科技甲康百氏的手哈。你若外口人甲你讲有废气量，绝对是咧甲你骗的。
2: 对。
0: 啊，偏偏要食量啊，你着爱食废气量，才会当食出你真正的效果啦。
2: 是。
0: 东北师大。
2: 喂，你好，梁妈妈你好。
4: 哎，阿伟
0: 啊，
4: 你好。
0: 嘿。
4: 阿
0: 彩
4: 虹你好。
0: 嘿。
4: 啊，敢有得大组的？
2: 好，得大组
0: 的。你捌买过呢？无，你哪知影我捌买得大组的？
4: 有啦，我捌买过啊。
0: 啊，食了好无？
4: 当然嘛是好。
0: 安怎好？
4: 我以前吼放着拢做一铺的。
0: 嘿，啊，即卖咧？
4: 嘛无臭味。
0: 好好好，安尼赞。
4: 嘛较袂去人气嫌。
0: 对对对，哦，这属实的，因为我跟你讲哦。放入去气泡，就是你的尿蛋白伤悬，就是你蛋白无法度留在你的身躯。啊，咱人若无蛋白有无？无蛋白质，咱人就无营养。所以讲，你尿蛋白啊，若伤悬，放入气泡白落有无？啊，你食这一杯一中下来，你电话起来，就大组的，我等下再来想啦吼。哎呀，你先起来，来维六林的妈妈，来维六来要到场吼。来电话行咧哈，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一世人享受一届，家己食看卖啊咧，主要重点啦吼，啊，咱是要互喂，
5: 喂，
0: 哎、欸，来了，妈妈。
5: 啊，我听着你咧讲，迄落来卖这按你准报我咧食哦，啊，有效啦，所以本地放着拢有皮啦，
0: 嘿嘿，
5: 啊，较食饭安尼，
0: 吼，
5: 哦，感觉拢无轻松，啊，即嘛食了。哦，有效啊！我只
0: 要
5: 听
0: 着
5: 讲，啊，赶紧
0: 啦，
5: 要
0: 搞
5: 买一
0: 组
5: 大组
0: 的
5: 啦。
0: 那你要大组的吼，好，这放入去泡白萝足紧的。啊，妈妈放入去泡白萝，那无药味，以后就会洗耳机。嘿啊，吼，来你等下行咧，好来。
5: 我那知
0: 影。嘿，我内行的，我唔知。
5: 啊，我食了都有差，都拢较无
2: 皮无痒
5: 的。
2: 嘿，
5: 放入拢结束好个，结束轻松的啦。
0: 好好。好好好，来等那个咧。好好好，多谢多谢，好妈妈多谢吼。来维六，来要六两吼。
6: 哎，六两帮我写一座。
0: 来等那个咧哈。
2: 啊，
0: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讲啊，你都没有得到你的福气啦。你永远你洗耳机无你的份，你这世人食到一百岁，洗耳机绝对无你的份；食到九十岁，食到百二岁，洗耳机拢无你的份啦。啊，洗耳机我都跟你讲啊，足无方便的，一三五。专车来给你送，
2: 对，
0: 二四六，
2: 嗯，
0: 专车来给你送。
2: 其实哦，你若西游记了，其实人生就哦，乌有去一半。
0: 对，
2: 你要做工课无在了做，你要佚佗嘛无在了佚佗啦。嗯、所以哦，咱的爸爸妈妈，咱的乡亲是大吼，恁若游记爱顾好，游记若用，人就回春。而且咱哦，定定一工干吼，有两百。带金当的，咱就表示咱本身咱的肾丝球过滤率伤低，肾丝球过滤率会影响到咱油脂功能。油脂功能你啊数字愈低，表示吼、哦、你油脂功能愈歹。今仔日咱的乐龙动精会当提到，会当提升咱油脂功能。油脂功能啦，如果做提升，第一你肾丝球过滤率啦提升了，你吼、哦、至少我都袂放尿都袂尿两倍。过来。咱呐，药剂功能好，你放尿都袂起泡，白尿上重要的，以后洗药剂都无裂痕，甚至有可能，咱以后咱会当甲改善咱糖尿病的问题啦，糖分会当做改善，这甲咱药剂功能同款有真大一个关系。六零当中食着爸爸妈妈，这就是你的福气啊啦！放尿起泡白尿的，甚至讲咱女性朋友有赤白带，月事较袂顺的。进前过来做袂好势，子宫衰败问题，咱油脂功能拢有连带关系。油脂啦做提升，咱的子宫就会当做提升。当然，咱月经袂顺也好，吃袂大的问题，马上在做改善啦。咱若油脂功能做提升，你就唔惊寒，甚至你的脚手冰冷的问题，拢总会使。

0: 你做改善，放了起跑白路过来，放了开箱车，同款拢总有效。咱今日咧有咱的这六龙洞经，大组细组的，咱爸爸妈妈一定要下快手快，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阿公呀，度假，你的梁妈妈头得大租呢，
1: 得大租诶，啊，得大租边啊卖，这这少啊呢，这我真正无量啊。
0: 因为我知公司库存其实拢进前拢历史上拢卖甲空空空啊，
1: 系啊，这都敢那像我家己甲头家有留呢
0: 啊。系啦系
1: 啊。安尼啦，啊，咱得大租诶，得甲开放五租就好啦。
0: 五租吼。
1: 啊，这五租啊，家宏感谢今日安尼遮济人啊，敲电话起来买。啊，拢知影食过，搁再买的有诶啊，新听友、旧听友拢起来咧买吼，因为大家拢惊西药剂啦吼，啊，西药剂毋是咧讲生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三五二四六，你甲想人生的尊严啊，排一个啊，一、這个迄个西药剂的讲，安尼够方便吼，就像阿伟讲的，要出去佚佗啊，放着气泡白落吼啊，一寡。啊，糖尿病、糖分的问题，伫遐咧烦恼，吼、哦、啊，肾丝球过滤率伤悬，尿蛋白伤悬，肌酸酐伤悬，医生甲你讲，你这腰椎衰败，连咪要洗腰椎啊、哦！你腰椎大步，你腰椎生水泡，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腰椎大步，腰椎生水泡，这拢是已经要走向洗腰椎这条路。啊，今日安尼啦，甲既然来啊，就要做功德。吼、哦，卖好米兼卖道德啦，吼、哦，安尼今日咱着五组就好，啊，两大组二十八啊嘛，
0: 对，无唔对，
1: 啊，我家己送一组六啊，长辈是大，啊，一人哦，阿伟开啦，
0: 好，
1: 安尼多到三十五啊，万二个，长辈是大，爸爸妈妈，食一组特大组的龙龙，永远唔免洗耳机，你以后若爱洗耳机。钱我给你开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放着气泡白了一礼拜若无改善，我全啊从今以后卖阁卖产品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乐融动静就对啊，全世界、全台湾，敢若我有做呢啊，无人敢甲乐融做动静，因为因无血气融，因唔敢互你食出内底真正的物件，所以讲乐融，你若敢若食粉的、食胶囊的。还是无效的哈，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咱一定爱食咱的来维料。
2: 哎，你好，哎，我买迄上大组的，
1: 来，
2: 迄是大组的，
1: 三十五阿万二。哎呀，啊、买两大组，佮、啊、送我家己送一组细组的
0: 啦。后日佮送一盒啦。
1: 嘿，
0: 啊，都三十五盒哈。
1: 啊，你若食一组，着大组的着对啊，你这世人绝对袂洗耳机。嘿啊，
2: 吼，
1: 来电来下咧，
0: 吼，
1: 哦，这爸爸妈妈买着欢喜噶，
0: 嘿啊，
1: 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来喂，
1: 来喂，你好妈妈，
0: 嘿，妈妈，
3: 好呀，啊，刚好我爱坐大座，你
1: 好，好，好，好，来电话下咧，哈，哎呀，来电话下咧，
0: 来喂，你好，
1: 来卢大哥，
4: 喂，
1: 来你好，
4: 我拄只登记大座呀，
0: 嘿，
1: 该坐大座，该坐大座，哇，你真正有够巧的，鹿茸啦，食会着就着啊，看下到到咧换一招啦，啥物都唔免食，顾你的腰子。好，你食到一百岁，用到一百岁哈，来等你家咧
0: 啊！
1: 我讲啊，修底心咧行哈，你的寿命偌长啊，就是爱你的心的用，你寿命才会长啦。吼、哦，来，喂，你好，陈大姐。嘿，来，你好，来要落场哈。嘿，来等你家咧哈。
0: 好来。
1: 啊，我就讲啊，你寿命要长，心水一定爱饱。啊，我甲你讲，你洗耳机的，你甲看对一个单位收的，洗耳机的，大家都短命的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尤其你洗耳机的，你更加爱顾。洗耳机的，你爱食，互你洗耳机这个功能慢慢啊恢复回来。当然，洗耳机无可能无洗啊，但是伊会当减少你的次数。本来你一礼拜洗三遍，即马要剩互你洗两遍，以后有可能剩互你洗一遍。过来，你若糖尿病，我甲你讲，你注胰岛素的，你一定爱先食咧，甲耳机顾咧，无最后你一定会洗耳机。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电话赶紧敲啦！来，喂了。
3: 喂，我拄只订大组的，阿金要改特大
1: 个。哦，好，你真正有够巧的。
0: 系啊，
1: 这
0: 五组呢，嘿，
1: 这一年干啦，这一年要卖一届都有困难的物件哈。哦，我就讲。

0: 无你后家吼，甲我留两
1: 组啦，甲我留两个啊，一组得好吼。来，你电话
0: 加咧。有甲我留一个啦，
1: 啊，无你明天再开咧。好，
0: 两组啦，两组。
1: 无啦，一组大组，一组就大得好啊啦吼。来啊，春了了，别人啦吼。好好，电话加咧。好，加来电的好，来电话0800-097-098啦吼。爸爸妈妈，心啊白闹得嗨，你若心水无霸甜，你人精神特别打菜啦。吼、哦，啊，我讲啊，你腰子若咧打步，腰子若咧起泡，吼、哦，腰这些水泡啦，放尿若咧起泡啦，啊，我著甲你讲啊，心水爱霸甜，你的人则会精彩，修底心咧行，心若歹闹得嗨，心若歹主将得嗨，两者得嗨，啊，咱来顾咱的心水会霸，顾心顾腰子顾养，安尼咱人的查某的青春的美丽主将。两者没有问题，安尼咱人就会当回收，心有够重要诶。啊，我著讲你放尿气泡白落诶啦吼，放无尿诶吼，啊，膀胱咧禁未掉诶，膀胱症咧医未好诶，对心源先较高咧，心源上重要啦吼。爸爸妈妈，心是咱人诶血缘之本，吼，生命之本，心一定爱顾。电话0800-097-098，腰子病。我就甲你讲啊，我家己一个这辈姑啊，家己一个孙啊，本来医生拢通知要代讲，要洗药剂啊，因为一个糖尿病，一个长期禁尿啦。啊，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今日人因两个，敢若食我的鹿茸食一礼拜，搁予医生检查，伊讲啊，你的尿两杯啊正常，脂酸肝也降落来，啊放尿也袂搁起泡白了。爸爸妈妈，安尼人生有价值无？电话0800-097-098，我来甲你讲啊吼，心就对啊啦吼，一定爱顾吼，心若歹闹得嗨，心若歹主将得嗨，大家拢知影，啊修底心咧行哈，你的心若勇，啊你的修就会长，啊心若大步，我来甲你讲啊，咧洗腰子的人，你看对一个长岁修的，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心真正足重要诶！你心水若无饱，你放尿就袂大降，你放尿就会起泡，放尿就会白落，你膀胱就容易出问题，你就容易搞尿。过来今日，咱即马过来冬天要到啊，你暗时无爱搞尿，无爱一暝起来骨力变诶，我著甲你讲啊，长辈时代，今日食咱诶鹿茸冻精，嘿啊，绝对要互你一杯一中。咱诶鹿茸冻精就对啊。全世界上好的血气溶哈，唔是一般的鹿茸哦，来位了。
0: 哎、
1: 欸，
0: 我
1: 要买
0: 特大组
1: 诶。来，要特大组诶吼、哦，来电话行咧哈。即拢内行诶，啊，真正会晓买特大组诶，甲你恭喜啦吼、哦，你福气啊，你诶人生要彩色诶啊，来位了。
2: 嘿，美如大姐你好。
1: 来了，要鹿茸吼。
0: 我先说一
2: 句。好，
1: 来电话行咧，来位了，新听友啊，来位了。
3: 你好。
1: 来新听友要买鹿茸哦。
3: 啊，请问，啊，是鹿茸要食？
1: 鹿茸食过腰子、过膀胱、过子宫、过两侧。
3: 啊，迄是，
2: 这果冻诶，透气
1: 冻精诶，透气第三只，你食出鹿茸诶香味啦，冻精诶啦。
3: 啊，价钱啊，价钱。
1: 价钱，今日买两盒，一盒2000，两盒4000，今日优惠3000块，买两盒送四盒，细组诶6盒3000块，大组诶12盒加送两盒。6000块，
3: 买两盒，
1: 送四盒啦！来，你电话加咧，我今日甲你介绍吼，我电话拢满线。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鹿茸你一定爱买得着，别行家行无甲你勉强，鹿茸你一定爱买。尤其今日阿伟甲我讲这个废气茸，我思考有够久的，因为我是讲我若起来买，我连我家己今年要吃，凡事啊都无够啦，因为我这拢家己留几年份的，因为我惊我洗药剂。因为我长期做工课，我有咧禁尿，所以讲我惊我腰子膀胱会衰败，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要膀胱好，要腰子好，鹿茸甲买倒来食，搁食互你寒人卖，脚尾手尾冷叽叽啊！来喂了，
4: 喂，
1: 喂嘿，来，
2: 你好，
4: 要买一组定大组
2: 诶？你要一组定大组
1: 诶？你阿妈叫你买啊？嘿
4: 啊！
1: 啊，你阿妈食咧安那？
4: 伊进前放尿拢做侪泡的，即马拢好
1: 啊！即马拢好啊、喔！哦、喔，你有够乖，你大概拢替阿妈敲电话呢。阿妈身体有作用的无？
4: 有啊。
1: 有吼、喔，好来，啊你电话举咧哈。
4: 好，
1: 好，好，来，好，谢谢。

0: 在
1: 哈，这妹妹拢登记啊，替因阿妈打电话咧，甲我买物件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若今日开3000块，开6000块，开12000块，对你的经济有影响，我无勉强来回你来煮饭遐。
2: 喂，我有做直播啊。
1: 对，直播啦吼，来电咧，今日吼。啊，这一定爱买直播的。啊，爸爸妈妈，你头拄啊若买了后悔，打电话起来提哈，我后壁足侪人咧排队的。我今日就对啦，这真正无趁钱，佮兼了钱，用来卖恁的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阮这个平台，就是只要有当食出爸爸妈妈的健康，食出你腰子会用，食予你腰子水饱甜，腰子袂打薄，腰子袂起泡，放尿袂起泡白落，腰子袂生水泡，予你袂带腰子癌，予你会当膀胱放尿的时阵，我愿意啦。来威六，
2: 威六，
1: 嘿，来威六，
2: 威六，我要洛阳，
1: 嘿，你头先唔收尾啊？
2: 我要改直大组，
1: 哦，你要改直大组来电来行咧哈，
3: 大家拢来，
1: 东北时段，
3: 五组直大组无完呢，
1: 安尼我甲你讲吼，啊，咱阿伟，卖个甲我为难啦，讲真正的吼，啊，这最后啦吼，我搁加3组就好，
3: 好，
1: 搁最后3组大组诶，
3: 因为吼，咱足侪乡亲时代，咱诶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伊长时间吼。就足侪亲戚朋友拢看安尼吼，大家咧洗油纸诶，咧艰苦诶。啊，足侪咱油纸工人已经衰败诶人啦。其实啦，暗时有当时毋是你歹困，是因为你油纸工人无好，造成你暗时交流问题。咱今仔日咱陆良党正会当帮助咱甲流锁一条，流若锁一条，你暗时就袂交流。你想要放，想要收，会当收，一路安尼吼，
1: 收放自如啦
3: 吼。啊，所以吼，咱爸爸妈妈。恁呐，如果今仔有机会，揢到咱哦，介绍到两栋间，真正是咱官人福气啦。
1: 来，你好，来蔡暖啊妈妈。
4: 我要买大桌诶。
1: 来，要大桌大桌吼。
3: 啊，
1: 会晓买，爱赶紧敲电话。你若知影鹿茸是真正好物件，啊，我讲啊，我这毋是一般诶鹿茸啊，我这啊做
3: 血气茸、
1: 豆角茸啊、香菜茸哦，啊，这个彩色诶茸啊，才有效啊，伊就是彩色诶鹿啊，才会当。生出伊真正的精华啦，吼、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这我头拄也无甲恁介绍着吼，因为阮这拢是正在熟的鹿啊哦，这拢无拍过种的哦，香菜茸哦，长辈是大，搁火气茸有挂花的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这只真正是好的鹿茸啊，吼、哦！啊，鹿茸的等级，我都讲啊，粗茸、粗粉茸、倒火气茸、倒高茸。啊，阮这个拢是在熟的，一处鹿茸啊，来威了。
4: 我要买大组的。
1: 来买大组的内行的哈，因为这拢是无拍过种的哈，无拍过种的啊，伊内底所富含的氨基酸，甲伊的这个啊，要治疗你的尿酸白，治疗你的肌酸酐，治疗你的肾丝球过滤率上强的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一通电话会当救你的腰子。一通电话会当予你袂气泡白落，一通电话会当予你以后免洗耳机，予你洗耳机洗三届，即马来洗两届，剩洗一届，甚至你有咧住胰岛素的爸爸妈妈，你以后走向洗耳机这条路，你先甲鹿茸甲买当来食，耳机先甲过用，伊佫兼甲你肌酸酐，兼甲你尿酸白拢甲你降落来啊，来威了。
4: 喂，我要特大组。
1: 来，要特大组的，你捌买过无？
4: 哇、嗯！我捌甲家红买过。
1: 啊，我家红。
4: 哦，你家红哦。
1: 嘿嘿嘿。
4: 我甲伊买过，啊，伊会食了，我有效啊。
1: 安那有效。
4: 我以前若寒天哦，拢会脚手尾拢安尼黏滋滋，你知无？
1: 嘿。
4: 啊，已经想要穿棉被咧。
1: 嘿。
4: 寒到要死，嘿啊！
1: 啊，怎嘛咧？
4: 啊，心血管无好吼，惊、哦、会中风啦。
1: 嘿嘿嘿。
4: 啊，食济了哦，手较烧啦。
1: 是。哦，你内行的，
4: 啊，这对，以前做了无
1: 好。吼、哦、吼，药剂若摆甜，人就会平安，就会健康，恭喜。
4: 啊，搁以前吼，拍卡像闪药啊，即马拢袂啊。
1: 安尼吼，好，甲你恭喜恭喜。
4: 想讲奇怪，说哪会变即马拢袂，这是啥物问题？
1: 啊，这着鹿茸。
4: 拍这看医生。
1: 吼、哦，啊，这血气茸有够赞的。好，来恭喜，然后来我电话下来吼。啊，来我这来平常呀。哎，妈妈。
5: 那个是鹿茸是会太肉没有？
1: 鹿茸是怎样？
5: 啊？
1: 你说怎样？
5: 会吃啊会好像哦，很那个鹿茸是。

0: 等一下说吃了哈、哦，感觉到哈、哦，有的人不能吃嘛。
1: 鹿茸都可以吃啊，每个人都可以吃啊。哎呀、啊，因为素食，因为素食的也可以吃啊。
0: 啊？
1: 素食的也可以吃啊，因为我们没有把它杀生啊。哎呀、啊。
0: 哦，那个不是杀生了、
1: 哦。没有。
2: 哎，
1: 他只是把他只是把。
0: 很费那个鸡尿了。
1: 哦，按、啊、你这个吃这个最好的，一个礼拜就有效了。哦、来，你美容的。啊，大姐，你等来家咧哈，
2: 哎、
1: 哦欸，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等来赶紧卡，最后把握你人生的机会，0800-097-098，今日陆荣，我就跟你讲啊，你今日若摕到这万二块，你去讲买无两两陆荣啊，
2: 是，
1: 啊，我卖去讲，我这是火气荣，正香车荣，搁彩色的啊，这陆荣是彩色的陆啊，雷。第一次的鹿茸，一次茸才有效哈。你迄茸啊，有诶，若生二次、生三次的都无效啊。啊，咱这正一次鹿茸，搁彩色的鹿茸，搁倒起茸，搁血茸啦吼。啊，搁香车茸，啊，要食你放尿去补白了，食肌酸酐过关，食你若要洗耳机，互你免洗耳机就过达啦啦。来，喂，你好。
3: 喂。
1: 嘿。
3: 我是你看我哟。
2: 嘿，对，你等我，你电话起来吼。
1: 啊，来，为了来东北时段，电话0800-097-098，这四人你若要啊糖尿病带着，你最后控制无好，你一定要洗耳机。所有190,000患者洗耳机的一半以上拢是糖尿病引起的啦，吼。啊，东北时段爸爸妈妈，我就讲你常常有咧禁尿，你的腰子呐，腰子紧常常咧酸，放尿的气泡白了。今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你一定要赶紧买来吃，因为你连面爱洗耳机啊。
2: 是，
1: 来维六，
4: 我请问你哈、
1: 哦，
4: 这大组的一组偌
1: 济？一组12,000-35,000，还有够俗的来，你电话起来，系啊，
2: 嘿，哦，嘿，来你等我一下啦。
1: 来，东北是大爸爸妈妈，
2: 大组的14,000-6,000，啊，特大的是350,000里啦，
1: 哦、大组的啦，哈，
2: 嘿啦，
1: 系啊，
2: 来，来，客掉拢你福气啦，哈、哦，维六，
1: 我电话接到拢懵懵，电话够济。对，
2: 你
1: 来罗强，
2: 你不坐坐坐坐，
1: 来电话下来，
2: 坐
1: 坐坐，坐坐，你大行的，这正会起用啊，这有够赞的，来你电话下来，
2: 电话下来哈，
1: 系啊，
2: 好来，
1: 来喂你来，小霞妈妈，我家宏，
5: 你家宏
1: 哦，哎，哦，
5: 啊，你是啊，那你是啊谈，啊不是啊谈，
1: 不是谈啦，迄个公司派我来做任务，啊，咱的产品都好，大家拢爱咱的产品，哦，这小霞妈妈甲我买足侪产品的，我的产品有赞无？
5: 有啦，你的产品真好啦！啊，我就是吼、喔，听到你的声，坦白讲，我是认到你的声。
1: 你认到我的声吼、喔？
5: 哎呀、啊，啊，我就是要叫你给我送一组迄个税收就好。
1: 好啦，好。哦、喔，我看到秀霞妈妈的电话真欢喜的，我一看到我就知道、
5: 我一句无接到你，我卡伊拢接你接袂到
1: 啊。对啊，你来甲阮内底公司交代讲吼、啊，你要叫我甲你回电话，我就甲你回啊哈。
5: 嗯嗯。
1: 好、喔，祝福你哦、喔、哈，秀霞妈妈。
2: 一组四组，安
5: 尼有那小讲嘛吼？
1: 嘿，对，6,000-3,000
5: 哈。
1: 哎呀，
2: 好，欧阳个登记
1: 三零铺的啦，
2: 好，
1: 谢谢啊，谢谢。来，维六，来，清楚妈妈，来，维六。
6: 我
1: 四
6: 组，
1: 来，你要四组一组哈，来，我直接给你写起来，你有资料啊
2: 哈。后日拜照你收啊哈，后日拜拜。
1: 好，来，
2: 好，谢谢清楚妈妈哈，
1: 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
2: 哦，
1: 我看到我秀霞妈妈。迄自我开报甲买物件买甲到涨时，伊听到我的声在三明区大兴街的款啦吼，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再次甲恁感谢，家宏予恁的信任，绝对袂予恁的失望。恁过去捌听过我的节目的，我甲你讲，中北时代，大家对我拢有信心。咱这新听友，中北时代，予家宏一个机会，予你家己一个机会。恁若拄啊要过日子。还是腰子有打病，电话给扣起来，因为你的热量没太高，肾丝球过滤率太高，肌酸酐太高，我跟你讲，你都是酸洗腰子的
2: 好酸人啊，
1: 不是这次要选立法委员的好酸人哦，是要洗腰子的好酸人。中北是大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来
2: 喂
1: 你，
2: 平常慢慢聊啦，
1: 啊，你刚刚不是有打了？
0: 那個、
1: 来，我叫外面服务，我叫外面服务人员跟你听哦。啊，我电话都满线，我无法度含你解释遐济。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 你若无清楚、无明了，你卡来，我

0: 我叫服务人员甲你接，因为我租数嘛差不多要无啊。
1: 是。
0: 拢袂是大爸爸妈妈，你只要这世人，你若无爱洗手纸，你若放尿无爱起泡白露，你糖尿病咧住胰岛素的，我都甲你讲啊，今日甲卡电话起来，过来你若咧洗手纸，一礼拜洗三遍的，要改两遍的，要改一遍的，电话甲卡号通，0800-097-098，东北师大爸爸妈妈在线的录啊，一处录像啊，这第一处的是营养上八甜的。会当食到火气浓，是你这世人有烧香，你有做功德，你才买到火气浓啊！我敢安尼大声甲你保证，因为这个物件外口无咧卖。来，喂你好，
1: 喂，
0: 来引人妈妈，
2: 喂，
0: 嘿，引人大哥，喂，
2: 嗯，是，
0: 你蔡大蔡大哥，
2: 要，
0: 嘿，来，你要录像呢，
2: 要，
0: 来，等下
1: 过来哈，
0: 嘿啊，来，喂你好，来吴大姐。来，南港的嘿，吴大姐，
3: 谢
0: 周
3: 的，
0: 谢周
1: 的哈，
0: 来我给你写，因为我外口写未起啊哈，
1: 电话机啊满线哈，
0: 来你稍等我一下哦，
1: 后日拜拜日，让你收哈，
0: 好，安尼给你登记好啊，
1: 好，谢谢你啊，好，
0: 电话真正满线写未起啦，外口三四个在抄抄，敢那新听友的住址抄未哩，东北师大爸爸妈妈，咱的内容真正好用的，像他带小霞妈妈。迄自我开播搞进已经四档啊，拢甲我买物件。啊，咱若无信用，你甲想伊要安怎甲咱买四档？我的听友几乎拢是对我第一年开始做慢慢啊，甲我买买啊搞进，拢无休困的啦。只要因有需要的，家宏绝对值得恁信任的。爸爸妈妈，我最后的介绍啊，我的产品嘛差不多要无啊。今日你都无爱洗耳机的，你膀胱无力的，放尿禁袂调，放无尿的。吼、哦！啊，搞尿放无尿，腰子大步的，腰子生水泡，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甲沟通，今日你的腰子都救啊，修底新的行，修的是寿命的修，你的腰子就是那用寿命就会长啦，吼、哦！啊，我讲。查甫人心若歹，闹得嗨；女性朋友心若歹，子宫两侧得嗨。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心一定爱顾。心是咱人的本源呐、啊。心，你人若无有志，你袂活。长辈是大，一句话，尿两杯，放尿起泡白落。医生甲你通知要代讲的，要洗尿纸的，电话做你甲沟通。0800-097-098来，咱来听歌啦哈！我统计一下租数咧，若买无就无啊。
1: 是，
0: 今日细租的一客啊，2000块，两客啊，4000块，因为东北是大3000块，买两盒送四盒，大租的就是两小租12盒，加送两盒，那特大租的就是28盒，加红个送你一组小租的，拄好34盒，后尾加一盒35啦，特大租的12块，来为了美霞大姐。
3: 买六千
0: 的吼、哦，来，我直接给你写哈、
1: 啊，
0: 因为外口电话拢满线，你稍等我一下，慢车挂咧哦。
1: 好，啊，你六千。
3: 我今日给你收到啊。
0: 好、哦，今日咧收到啊哈、哦。好，哎，赶紧吃哈，物件买回去都爱吃啊，才买。你若无爱吃，你都唔通买。啊，买回去吃就有效啦哈。
3: 啊，即摆是要买家己送来还是？
1: 嘿，
0: 阮平东会甲你送吼，
1: 嘿
0: 啊，来你电话寄咧吼，啊唔免寄啦，
1: 嘿
0: 啊吼，
1: 好，
0: 好也甲你登记好啊，来，
1: 啊
0: 电话0800-097-098啦吼，中北时代，来，喂你好徐太太，来你好买多少吼？
3: 大组
0: 的12块的啦吼，35盒，
3: 12块
0: 吼，嘿对，
1: 好来你
0: 这食这药剂也用，嘿啊，食这以后免洗药剂。
3: Hello, hello.
0: 来，你电话
1: 过
0: 来，哎呀，来电话0800-097-098啦哈！爸爸妈妈，一世人食一摆气象看卖下咧，一般你咧食的迄种粗粮、粗温粮啊，大家拢装鸟人的，无人敢像我做冻精的，你咧甲食都有鹿茸的口感，你就知影讲你的身体要用啊啦！来电话0800-097-098，哦，这电话就这，来
1: 喂，喂你好，
0: 嘿，来喂你好，
4: 哎，
0: 嘿，来。先听伊嘛，来要录像吼，来你电话起来，电话起来，来阿伟听看
1: 啦，
0: 这波到时也无法度讲啊吼，来啊来啊，电话0800-097-098来听歌。

0: 哦，大家拢未赴接电话啦吼，伫遮再次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吼，咱今日的乐融一处乐融啦吼，佫是在色的，咱这乐融拢无拍过证的，纽西兰原装进口的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今日乐融若真正买着，你即世人洗耳机绝对无你的份，绝对袂佫互你放尿去泡白了，绝对袂互你。以后会惊向去台讲洗耳机这条路，长辈时代洗耳机我周遭我看过真侪人，真正有够悲哀的，因为逐天都咧抽魂参雾，甚至家己要出门都无方便。
1: 对了，
0: 因为家己有当时你若讲要出国，都烦恼也毋知要安怎，一三五二四六拢爱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这会当解决问题。一礼拜就要让你放尿气泡白了解决，一礼拜就要让你肌酸酐降低，一礼拜就要让你肾丝球过滤率正常。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尿毒症就是爱靠乐融啦，尿毒症啦，乐融你气溶食会着，食一次溶，食两次溶，我都甲你讲啊，在色的，一次溶啊，吼，这拢也未拍证过，上好的营养拢伫乐融的对天三公分的地。迄地下做正火气溶倒高溶。

0: 懂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若要食粗粮，食粗粉粮，拄啊敢若食平安的有效尔。啊，你要食医疗的，要食健康的，六粮甲买好着。今日最后，爸爸妈妈，我甲我的西卡拢摕出来啊，拢写了了。我最后阁追加一百下，然后我大组、特大组的敢若会当。阿伟，剩两组就好
1: 啊！哦，大组的两组
0: 真正叫外口，唔通去甲我写，去甲我写落，我真正无法度人。
1: 因为吼，今仔日真正足侪咱的空中的时代好朋友吼，大家拢是定特大组的。
0: 啊，我袂当无查，因人傻姑兰啦，吼！咱讲实在，我有偌济物件，当袂偌济听友，拄拄啊好尔，吼！啊，你讲叫我袂超过，我无法度去生乎你，
1: 无法度。
0: 啊，我嘛袂当去做歹的乎你，因为我卖你是信任两字，你甲我卖是健康两字，爸爸妈妈。只要你无爱洗药剂，只要你放着气泡白落，只要你药剂咧打薄啊，药剂咧纤维化，药剂生水泡，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六种个要怎个食？六种个动静，食会着口感，食会着效果，一世人要找一届这个机会都够少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人生干那一个机会尔。今日你听有着，买有着带一个缘分，你带救你两粒药剂。我讲身体、身体、身体出问题，你人就到衰败，人就到十十滴滴的毛病拢总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食一摆气溶试看卖。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互家宏一个机会，嘛，互你家己一个机会啦。啊，今日我就讲啊，正气溶啊，全世界干那阮有尔。因为全世界气溶拢伫阮公司，甲迄个康百氏药厂，吼，长辈时代，啊，今日在最后甲你介绍啦，吼，细阿的，啊，细组的，一阿两千块，下一阿两千块，两阿四千，优惠你一千块，买，咱贵啊，买两阿送四阿，三千块啦，啊，大组的就是十二阿，啊，六千块佫送两阿，特大组的二十八阿，嘉宏甲你送你。六下，阿伟阁送一下，安尼拄啊三十五下到整数，互你食一个唔免洗药剂，互你食一个放尿袂阁起泡白落，互你食禁尿禁会条，互你食放有尿，互你食脚袂汗水啦。你若心若歹，我都甲你讲啊，你脚会汗水，迄就是药剂歹，药剂歹脚才会汗水。
1: 用水浸
0: 啊！哎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脚哪咧汗水的，赶紧甲买倒来食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长辈时代，啊，你家己看你要把握你的人生无？你脚要灌水无？你的腰子要用无？腰子要用起来，无爱洗腰子，无爱注胰岛素注出来以后，去排一四六，一三五二四六要洗腰子的，电话甲较好通，洗腰子绝对无你的份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
1: 来，维尼。
2: 我
0: 来等你家咧吼，妈妈等你家咧。啊，最后啊啦吼，啊，时间来到最后的尾声，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陆荣一年可能卖一届，有可能三年卖一届，因为这不是逐工卖逐工有诶哈。全世界因为阮敢若收对天三公分迄地尔，啊，这废气荣，这拢在色的陆荣，在色的陆啊，落厝的啦吼。一处六强，双车强，这是营养上霸天的，效果上强的啦吼，这正药强啦吼。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哦，这古城大哥，
1: 嘛
0: 甲我买物件买有够久啊，古城大哥。
3: 你著教我。
0: 嘿。
3: 我迄个，我几多岁
0: 数啊？哦，我看到你卡电话有够欢喜的，阮古城大哥甲我捧场有够久的啊。
3: 啊！我有报别人个啊！
0: 就我做节目，甲买较紧，我的产品好无？古城大哥
3: ，OK 啦 ，OK 啦，
0: 多谢多谢。
3: 没啦，
0: 我
3: 退休啊嘞！
0: 你退休啊？
3: 哎，今年
0: 安尼吼，恭喜！
3: 啊，顾身体啦！
0: 恭喜，对对对，吼！啊，若有来台中去啦，我奉茶。
3: 哦哦，
0: 啊，若有来路钓，可来互你请啦哈。
3: OK， 好，
0: 好，好，谢谢古城大哥。
1: 来，你等会啊！
0: 电话空八空空，这老听友今日拢听到我的声，全部拢卡起来，哇，有够感谢！所以讲，代表嘉宏介绍的物件一杯一中啊，绝对让你免烦恼。吃六种，过日子。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人生把握一个机会，咱无爱洗耳机哈，洗耳机无咧讲生笑的。一三五二四六，长辈时代，

0: 咱莫过迄落人生啦，吼，咱过会当自由自在，行到底，佚佗到底，安尼即落人生才是彩色的。啊，时间来到最后，感谢咱听一点钟的，啊嘛感谢听两点钟的，啊咱后一段。阁有两点钟的时间啦，
1: 吼！
0: 啊，继续甲咱收听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咱明仔载空中再相会啦，吼！啊，那两点钟的继续听。
1: 来哦，感谢咱爸爸妈妈收听，吼，咱录电台讲相。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弯弯，弯熊的弯。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碰到想去上厕所却卡卡的状况呢？尤其啊，是久坐的上班族群、外食族，常会出现排便不顺，精神状况有时候也会受到影响哦。这时候呢，你就需要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啦。它不只有十一合一的复合菌，还加上消化酵素以及水溶性膳食纤维，帮助调整体质，使排便顺畅。再搭配牛磺酸以及锌，让你精神更有感哦。采用的呢是有专利得奖的菌株，就是要让大家吃的每一口都可以很安心。现在超级优惠啦，一盒30包1200元，一次买两盒1980元，平均一盒只要990元哦，免运费帮你送到家，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电话拨打青春购0800-800-991，0800-800-991。万家香蒸馏所从酿制酱油到金牌威士忌的创新旅程，以屏东大武山纯净水源酿造波本桶熟成美酒，厚实圆润。燕麦波本双桶威士忌荣获英国 ISC 世界金牌，泥梅威士忌英国 IWSC 最高分肯定的金牌台湾威士忌。万家香蒸馏所系列酒品珍藏专线0800-056622，未满18岁请勿饮酒。
1: 阿姊，你最近气色真好，是买什么保养品啊？
2: 保养就要从内在开始，我都吃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一五国际金牌昆丁，66种七彩水果的精华，再加上锌、加牛磺酸，让我整天有元气。现在一盒30包1200块，一次买两盒1980块，平均一盒只要990块，免运费阁帮你送到厝哦。
1: 天天健美书，健康不能输。青春购点杠专线0800-800-991，0800-800-991。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这是让你安心，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现场有缘有到喊安的龙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我是让你安心的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
1: 是啦。
0: 啊，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拢总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嘛，领导的电话吼，啊，这是咱大家庭的电话，下作0800-081-081
1: 0800-081-081一个叫咱的空白页卡，两界开通啊！咱的节目是对透早六点到八点哦，十点到十二点，两点到四点，四点到六点啊！到月底的时阵，两点到四点的朋友，你也无听到
0: 啊？咱的
1: 节目的时阵，嘿，
0: 台南的听友呐，听袂到，
1: 是，
0: 咱就改落来听四点，
1: 四点到六点，
0: 一零六点五到九九点。
1: 啊，唔知讲要听对一台，你打电话起来，
0: 嘿，公司，对
1: 对对。
0: 啊，因为这电台的时间有时啊，拢会做调整。
1: 无同的啦，嘿啦。
0: 啊，而且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啊，伫尤其这爸母啊吼，
1: 嗯，
0: 啊对家宏甲小安的疼惜。
1: 对啊。
0: 每工伫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的响起，啊，大家拢来锁定本台本周率，
1: 嗯，
0: 大家拢唔敢走离开
1: 吼，
0: 有诶连放尿都无去放。
1: 放尿安尼严重啊咧，禁尿唔好哦。
0: 啊，咱卖禁尿，咱着甲心去炸咧。啊，今日人讲365天，今日上好康。
1: 啊，最好康诶！
0: 今日无论如何，
1: 你一定爱听。
0: 啊，这个节目你若听无着，
1: 可惜啦。
0: 你会枉费讲你听30年。听40年、
1: 哦啊、
0: 听50年的电台，因为专攻吼，啊、电台今日所有啦吼，啊、咱是上无同款的，
1: 對，
0: 因为咱今日邀请到的贵宾，
1: 真正无同款，
0: 是全国2300万人吼，啊、2350万人，将近有差不多2000万人，大家拢熟悉的啦，啊，迄350万是阿英啊。唔捌咧，吼！啊，若剩咧只要2岁以上会晓讲话，啊，拢会知影今日这位贵宾。
1: 轰动武林哦！我咧讲，
0: 这个贵宾就是人咧讲的吼。
1: 哎呀，
0: 啊，未老的小朋友啦。
1: 对啦，不老小朋友。
0: 啊，我头拄仔咧含伊开讲，啊，然后我讲吼，啊，电视人请请有咧讲一个啊，下做啊未老的欧巴桑。啊，这下做
1: 未来欧巴桑是
0: 陈美凤，
1: 对啊，
0: 啊，这比伊搁较
1: 小朋友，哎、是欧巴桑哦，我讲的这是小朋友，
0: 比伊搁较未老，
1: 哎呀、
0: 啊，这下做未永远本咯。啊，
1: 小朋友，
0: 欧基上，哎呀，
1: 欧基上，
0: 你看起来都啊，和我差不多变笑咧，哈。
1: 我你讲吼，人吼，逐工拢爱笑眯眯哦。哇，你讲你安怎看，你就感觉伊未老啦。
0: 啊，伊伫咱的电视台。啊，有食咱一支产品，食了非常好。
1: 是啊，是啊。
0: 啊，伊讲无论如何，伊一定爱来甲嘉宏、甲小安啊，甲这个听友好康的爱报互大家知。啊，伊伫三立的草地状元，
1: 是
0: 啊，拍片会当上山落海啊，23冬，
1: 23年
0: 呢，这是偌辛苦的岁月啦吼。
1: 对啊，一张讲讲吼，伊一礼拜外口。困在外面的时间差不多3至4天，你也看、啊、一礼拜呢，你看他打2-3天在家而
0: 已。啊，如果节目在后山就要爬去你高山
1: 上，对啊，所以上山爬落海，他
0: 说像去到海边，当时去那拍片啊，去那说马蹄格，
1: 对，
0: 就要走去到海边都烂土、
1: 啊、哎呀，
0: 啊，是怎样他的筋骨路会这么用，
1: 是
0: 啊，今天所以说你们爱听爸爸妈妈，你们如果有在生骨轮痛骨折筋骨咯，你食啥物食袂好诶？
1: 对。
0: 啊，今日恁来个听就知影讲，一个70多岁吼，啊。
1: 诶，大王叫小朋友，你也看。
0: 吓啊，70多岁诶小朋友。
1: 对
0: 啊。啊，会当骨头遮溜咧。
1: 是啊。
0: 吼、哦，我头拄仔讲，我厝电梯计坐电梯，伊也无爱坐，伊
1: 甘愿
0: 爬楼梯啦吼。啊，爬楼梯诶速度。
1: 你咱这少年人搁较强咧。
0: 爬楼梯诶速度比我啊坐电梯搁较紧。啊，今日非常荣幸，
1: 嗯，
0: 啊，我嘛抱着12万分的感谢。

0: 啊，今感谢今日咱这位来宾，
1: 对
0: 啊，咱等下再来隆重甲介绍。
1: 嗯，
0: 啊，龚树新吼，伊伫要食这支产品进前，
1: 是
0: 啊，伊试甲无爱试，
1: 嗯，
0: 啊，看过所有的检验报告吼，伊讲过去自伊开始囡仔会晓做艺人，
1: 对
0: 啊，甲正是这个年纪啦吼，啊，真侪人请伊代言，但是伊拢甲拒绝，唔是伊无爱钱。是因为物件无真材实料，
1: 伊就无爱代言哦。
0: 无优良的厂商，
1: 是啊，
0: 伊绝对无愿意共代言。
1: 家己爱把关啊。
0: 啊，更何况啊，伊食咱的产品啊，伊是无钱甲咱做代言人。
1: 是啊，是啊。
0: 因为伊认为讲好的物件爱推广予全国这老东西啊，这些长辈时代，大家拢会当筋骨头会当用，会当卡松手人，会当卡行用行用性命吼。来回你阿
2: 婆。喂，阿母，帅哥美女好啦。
0: 嘿，阿母好。
2: 祝你三周年愈做愈好。
0: 好。
2: 吃中晚餐啊。
0: 好。
1: 赞。
2: 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好。
1: 哦，
0: 阿母也蛮好。
1: 阿母，你今天要点什么歌？
2: 我这么高，给他
1: 听。有啊。
0: 阿母啊，我头头讲一大堆，你敢有听到我在讲啥？
2: 无，我来阮祖孙啊，即间开呢。
0: 是啊。
2: 哦，
0: 啊，
2: 所以两支拢袂通。
1: 啊，你都歹去啊。
0: 啊，你头拄有听我咧讲电台无啦？
2: 无。
0: 啊，无你啊，你拢无听到我咧讲一部剧。
1: 等下有一个神秘人物哦。
0: 行啊，嘛你赶紧去用落去听啦。等下有一个作战的人要来啦。
1: 足重要的人哦，你毋捌听过的人哦。
0: 即大家拢。
1: 等下要来哦。
0: 你捌伊啦？嘿啊。
1: 啊，无你即摆甲我问者，看伊捌伊无？
0: 黄世田，你捌无？
2: 不啦，
0: 哈哈哈！少
2: 年少年唱到老啊，
1: 唱到老吼，
0: 少年唱到老啊吼。
1: 所以阿母差不多十几岁啊，西天遐都。
0: 阿母啊，你是看西天遐大汉的，你九十外。
1: 你九十外快大汉的吼，
2: 对啊，
0: 对啊，唔是。
2: 因某我麻麻地啊。
0: 因某你麻麻啦。
1: 啊，你赞赞赞。
0: 好佳哉，因某今日冇来。嘿啊，无人能等你红五岁。
1: 对啊。
0: 嘿啊。啊，我要点什么歌？
1: 啊，无，今仔日我播你喜欢的黄世田，给伊歌，给你听吧。
2: 好啊，
1: 好哈，好，安尼咱
0: 大家
1: 共同来欣赏。伊
0: 今日搁会唱一条吼，
1: 嘿，
0: 啊，伊四月七后日。
1: 即摆外口拢无人听过歌。伊
0: 拢还未发表的歌。
1: 还没发表。
0: 啊，伊今日要第一讲先，给阮伫遮啊分享，给全国这长辈时代啊听，给大家拢天天开心啦，
1: 好不好？
0: 拢要欢喜，
1: 好不好？
0: 哈。
2: 好，
0: 啊，你来去听呢，你来只要赶紧去转好啦，
1: 转得好哦，爱赶紧听哦，
0: 好，
1: 好，好，好，
0: 拜拜，
1: 拜拜。哦，你也讲到这，今天大家吼，真正爱家己守着那个收音机，因为吼，今仔日恁会听到一首歌曲，即卖目前咱的市民都毋捌听过歌曲，因为伊是四月一号才发行的，所以今仔日是阮作慎重的，当伫遮播送给大家听。
0: 做节目，即几年来，我上期待的，这就是我上盼望的。我希望我未来每一支产品，每一个好友食过。啊，拢愿意来我的节目顶，甲大家分享。
1: 对啦。
0: 啊，尤其咱西田兄，
1: 嗯，
0: 讲真正吼，啊，人看起来也袂老，心也袂老啦，吼。是。嘿啊，啊，来维六，我
1: 了。来，叶英大姐，
2: 我请教你啦，哈。
1: 好，你请教。
2: 我去买迄 N O V 食康巴啦，食巴。
0: 食康巴，饭
1: 店真饭店上好啦，食饭店上好。
2: 哦，那样食饭店上好
1: 哦。对啊，啊你啊胃较无好，咱就食饭后，安尼好吧？
2: 好那样。
1: 系对。
2: 啊，我点一条我叫兰花啊。
1: 哦。你叫兰花呢？好啦。
0: 我的物件食了会好
2: 无？会啦，
1: 也好啦。
0: 有
1: 赞
0: 无啦？有好用无？
2: 哦，我逐项嘛买诶。
0: 无啊，重点有好用无啦？
2: 有啦，有啦。
1: 对你身体有帮助啦，
0: 吼。我有啊，甲我娱乐咧，无即代讲要倒伊啊。
2: 未啦，未倒啦，未倒啦，已经讲啦，未
1: 倒啦。我叶英大姐赞助都未倒啊啦，吼。
2: 未啦，未啦，
1: 好啦，好
2: 啦，好啦，
1: 谢谢哦，
2: 拜拜，
1: 拜拜。
0: 啊，咱就卖占用伤侪时间吼。啊，咱今日来宾来，咱非常欢喜。
1: 对。
0: 啊，我嘛真正抱着我做节目啊，即千几工的岁月。啊，唔捌像今日遮欢喜，
1: 这现场的节目哦，
0: 今日会当邀请到咱西田兄，啊，伊愿意本人
1: 不能来唱歌
0: 来给咱见证咱的物件。啊，讲事实，这就代表咱的产品实在。
1: 是啊，
0: 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恁都有迄种古。

0: 年的酸痛症，吼、哦，酸骨轮痛骨粘呼吸症、关节炎、酸手痛麻痹、手袂举悬、脚袂直、咱袂举袂硬、举三脚架、坐轮椅、举四脚椅的，今日拢做你甲听。啊，若你迄个医生袂上脉，就叫你要去换人工关节的，吼、哦，啊是去，我就讲啊，今日你要放五路通就对啊，气路、血路、神经路、脉路。吼、哦，拢会通诶！今日你甲听，啊，你绝对骨头酸痛症，痛到惊人尔！吼、哦，长辈时代，骨头酸痛症有三百外种因素，啊嘛有三百外种痛，吼、哦，啊，即我无法度三百外种拢念，我三百外种
1: 拢念
0: 完，这个就煞。啊，咱先来听一条咱西田遐诶歌，
1: 啊，
0: 咱再来甲邀请伊来甲各位长辈时代甲即个爸母啊。啊，恁上喜欢的一个本来的艺人，永远的小朋友啦，吼！啊，来现场，甲大家问好安尼啦，吼！
1: 来，一首歌曲叫做《英雄》，是咱的西田老师，黄西田老师所唱的歌曲，咱共同来欣赏。

0: 一首歌曲叫做《英雄》啦，吼，今仔来听英雄讲话啦。
1: 啊，这自开始进入演艺界的做英雄，做甲将士啦，吼。啊，我昨昏和西电影开讲，伊讲伊50岁的时阵有办一个演唱会，
0: 嗯，
1: 啊，伊有甲所有全国的听众，吼，约50年后要阁办一届啦，吼。
0: 是啊。
1: 啊，今日咱有抱着非常欢喜的心情。啊嘛，无限的光荣，会当邀请到咱全国啊最知名、我最敬重的啊西电兄来到现场。西电兄，你好。
2: 迄落咱，迄落嘉宏兄，
1: 还有
2: 咱的
0: 哦，伊也甲嘉宏兄。
1: 我
2: 讲，啊我小朋友。
0: 对啊，对，哎
2: 呀，
0: 永远的小朋友。
2: 不是安尼，咱现场各级咱的。李总诶，
1: 哦，
2: 咱安尼，咱阿是阿金
1: 嘛，阿金啦，
0: 嘿，
2: 我伊嘛，安尼拄啊陪我安尼对楼骹起来，起到咱这播音室内底安尼，
1: 是
0: 啊，
2: 我无简单嘞，我感觉讲吼，恁个节目安尼吼，啊全省联播吼，对家人，
1: 哦，家人头甲乡村尾，
2: 乡村尾
1: 是，
2: 啊，
1: 西半部甲东半部，
0: 细一个呐啦，
1: 绿岛、马祖、金门拢听得到，
2: 安尼吼，
1: 即
2: 嘛是算作我，咱今日去就是。拢大家拢有缘啦，
1: 即
2: 我当安尼哦，互你安心俱乐部来听咱的节目安
1: 尼。是，
2: 哦，啊，嘛当今仔去到这个机会来遮吼，啊，甲恁大家安尼做伫这个咱这个播音室内底。
1: 是，
2: 对，这机缘嘛，讲正经的，嘛是应该讲是对草地状元到这
1: 个。对啦，草地状元23冬，欸，啊，这23冬嘛是。草地状元陪我大汉嘛有啦吼，
2: 有啊，
1: 其实自第一集我草地状元我就足爱看的，因为伊带咱看遍所有台湾各乡镇的一挂啊特殊的物件吼，啊甲一挂特殊的农作物也好，渔产物也好，啊一挂农渔民的辛苦，啊尤其咱的西电兄。人啊，无老心嘛，无老啊，身体佫健康啦
0: 吼。看到伊啊，那笑眯眯的，
1: 哎，
0: 啊，身体偌健康诶。
1: 啊，互伊伫百忙之中，是我对伊较抱歉啦吼。伊，真正半时间，伊昨嘛也佫来破主啊，拍片，
2: 吼，
1: 啊佫调工赶转来，啊，等下要佫赶转去高雄，逐工拢连续叫你甲想，若无相当的体力啦吼，伊以前的年纪。啊，是的，听你年纪唔知当共讲无？
2: 我37，
1: 37，
0: 对，
1: 37，37年出的啦。
2: 对，
1: 70多岁，啊，讲真正，看起来真正像迄37岁啦，吼。
2: 没有，
1: 当时伊就是讲，我捌含伊开讲，啊，我讲你拢靠啥物保养，会当安尼上山落海，啊，会当安尼中悬中低啦，吼。讲实在，第一精神体力一定爱好，第二筋骨头一定爱用，嘿啊！啊，当时较早啊，伊有带个经过啊，一支古乐家，
2: 哦，
1: 嘿啊！
2: 哦，这真久啊，
1: 真久啊，吼！
2: 这个咱足久啊，足久
1: 啊！啊，这支古乐家互足侪人啊，食甲勇健健啦，吼！
2: 是啊，是啊！
1: 食甲到尽拢共款，含伊拢个会啊，上山落海，还佫会做事，会做工课。
2: 啊，
1: 但是伫时代演变。啊，过去的娱乐家会无方便，啊，演变到即马啊，会方便性，就是由咱啊阿仁兄啊，咱嘛来甲邀请一下啦吼，由咱康百事药厂，我的高雄小弟阿仁兄，因甲阮启动生物科技啊，共同研究合作，啊，会当互大家方便扎好使用。嘿啊！啊，唔知影讲西电兄，你伫这段过程当中啊，食这个古乐鸡蛋，食了的心得是啥物？
2: 哦，那这哦，哦，咱讲真经，先嘛要感谢咱的李总的吼，
1: 是，
2: 咱的阿金兄，咱阿金啊，伊安尼会当哦，安尼用这款做甲这尼啊好的物件，佮这尼方便哦。
1: 是。
2: 因为上早吼，
1: 是，
2: 吼，咱上早迄阵，咱是拢食，咱拢食古乐家是拢规袋，
1: 对，
2: 啊，规袋你啊放在杯内底，也是讲放在即个叫做，迄个咱这温水罐内底，
1: 对，
2: 用烧甲放互冷，
1: 对，
2: 啊，甲拉，伊只
1: 这样样，
2: 啊，一段时间才会用，
1: 是，
2: 而且当啉，
1: 对，
2: 啊，即摆方便就是讲哦，唔免过，因为较早安尼啉，就感觉讲哦，安尼袂歹啊，
1: 吼，
2: 够即个物件，够会当顾身体，
1: 是，
2: 啊，毋过。 无方便，就是讲话爱搁等。
1: 对，
2: 有时等到要啉的时阵，就冷去
1: 啊啦，吼。啊，有当时啊要出外景，啊，若干来要泡一个来啉，就爱款东款西啦，吼。
2: 啊，对啦，对啦。
1: 保温瓶啦，啊，无上无嘛，就爱搁等遐烧水冷，烧水烧，才会当泡。
2: 哦，
1: 啊，即马咱伫新社会、新生物科技的年代，啊，讲真正的，咱互伊提升伊的药效，
2: 这就无同款啦，迄无这就无同款啦。你安尼吼，即那一条一条吼，啊，你甲拆开啊，甲切者，伊就规个冻着，家己嗅出来。
1: 是是是。
2: 哦，迄个敢若袂像一支纸，那是土纸同款咯，规支就怎走出来。
1: 对对。
2: 啊，就当讲你要食食偌济，就食偌大嘴，就食偌大嘴。
1: 是是是。
2: 哦，这个设计哦，咱阿姐嘛。你就是安那去设计，那我都讲

0: 设计安尼，安尼用这么方便，啊啊会当随时要食就会当食，啊，佫这么好食，唔是安尼了。我即摆转去了，大家小心要食。
1: 哦。
0: 我落地啊，地柜地啊去，要出去一撮出去就无去啊，就无够啦。
1: 朋友摕了了啦。
0: 哎，拢摕了了，爱就好食。
2: 嗯嗯。
0: 年轻啊，都会爱食。
1: 年轻啊。
0: 为甚物你来去？那我得去安那想着。
2: 因为初当时吼，就是像谢天兄咧讲的吼，迄个过去拢爱安尼用保温罐安尼泡。
0: 对啊对啊对啊。
2: 无方便啦，啊，即那泡吼，啊等啊来好的时阵，就地就冷去啊。
0: 哎，对，
2: 啊，咱即马加用做安尼，即叫做科技的牛肉啦。科技的牛肉吼，啊，加用咱药厂上专利、上新的技术，加萃取出来吼，啊，加做分离吼，啊，加做即个搁融合做伙吼，啊，安尼方便使用，啊，大家大人、囡仔到老人吼，拢大家拢听好安尼，随身携带都会使食安尼对。
0: 我是咧想讲哦，嘿，因为我是无我你。你迄个唱诶，我无去甲你看啦。
2: 是是是。
0: 哦，你我是看到个现品。
1: 是。
0: 啊，我诶感觉，我会感觉讲，是毋是像咱着先肉吼。
1: 对。
0: 啊，像你即摆加用出迄个就是安尼用好料、滚好料，啊，放伫咧冰箱诶。
1: 是。
0: 摕出来是毋是有咧冻？
1: 对。
0: 是毋是即个情形？
1: 对。
0: 会拢变冻啊？
1: 类似啦。
2: 类似。
1: 哦。啊，但是迄种冻诶坚冻，甲咱即种抽筋浓缩萃取，啊，咱用生物科技化，对，因为咱萃取还原再浓缩，咱嘛是爱按照老祖先的做法吼，啊，因为大家拢知影，古乐家是5000年的历史啦吼，啊，人讲古属阴，啊，乐属阳，啊，人爱阴阳调和，吼，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咱人若无阴阳。就无人类无日月啦，啊，所以讲伫即个日月精华啊，甲太极分阴阳的过程，因为真侪咧拆药啊的药理，就是以阴阳啊均衡佐使，啊，才有法度来产生。啊，咱这拢是高倍浓缩，同款是用老祖先的做法啊，镭矿八工九枚啦，
2: 吼，
1: 吓啊，八工九枚矿完会加，咱然后才搁落去萃取。伊内底上有效的成分，落去甲做浓缩，再搁落去还原，再搁落去甲做成即个过滤启动，嘿啊，啊，即会当互大家安尼方便炸好使用啦，
0: 方便啦，伊个方便咧，我透早起来吼，我都凊彩啉一个啥物货吼，
1: 是，
0: 啊，有阵时啊袂赴，就像较早人爱去泡，啊泡咧规个拢爱去关住哩，
1: 是，
0: 即毋免，我个啊咧摕几包甲落咧，啊是讲放咧落地啊，
1: 是，
0: 出去了我随时要食我就当食。
1: 重点我甲，
0: 感觉有够方便
1: 咧。谢先生请教一下吼，你食起来啊，即卖的古乐科技，即卖古乐即个社会科技啊，咱的规律科迄个科技规律啦吼，啊你食起来的效果、的效能，感觉安怎？
0: 我是感觉讲吼，自较早，我安尼伫咧吼做这古乐家，啊，较早安尼拍这个吼咱这广告片啦，
1: 是，
0: 哦，啊有古乐家迄个食法，
1: 是，
0: 甲即摆食法虽然无共款，
1: 是，
0: 不过伊个效果是差不多拢共款，
1: 拢共款啦，吼，
0: 加足方便，
1: 加足方便
0: ，你透早起来，你规个精神拢来啦，
1: 是，
0: 你透早起来，我若要上山落海，你一定爱，阮拢足早嘛，拢
1: 上少，
0: 有阵6:30才7:00，我一定爱起床。
1: 23年的岁月，就是拢靠这個。
0: 嗯，拢嘛安尼，啊，即摆来偌方便嘞，我替你毋免，虽然是讲即摆吼，无讲像较早，我逐工拢爱去
1: 出外景啦，吼。
0: 不过你若透早起来了后，食一早起，啊，即个食，如果拢头食2-3条，
1: 两条至三条，
0: 差不多安尼。
1: 啊，唔捌骨头酸痛啦，吼。
0: 无啦，骨头酸痛，
1: 嗯，
0: 无可能啦。我偌久啊？到即摆，我唔捌讲啊，骨头会酸啦，啥我唔捌咧。
1: 对，啊，所以讲这就是古板六角家的好用啦，吼。啊，其实西天遐有一点唔知，直接甲你报告。啊，拄你开始食了好，讲免费甲阮代言这段过程，其实食古六家。伊伫嘴下就开始甲你吸收啊！较早咱若食古板落甲加，咱爱食落去甲胃的，互胃肠甲你分解，互大肠甲你吸收。啊，然后咱即个古板啊落甲的即个过滤启动，你伫嘴食即嘛拢小分子纳米化，你伫嘴食伊舌下就开始咧甲你吸收啊！所以讲你的效能佫愈来愈赞啊！我知影，他拄啊。啊，咱吴妈妈有敲电话起来吼，伊讲伊念恁太太，伊就捌啦吼。啊，阮西丁社啊，的爸爸啊，搞进嘛，还搁咧食阮。

0: 那龟鹿启动，
1: 哦，伊乖去，
0: 嘿啊，伊食到有够满意的，嘿、哦、啊，迄天佫敲讲叫我甲寄龟鹿启动啊，互伊的爸爸食，啊，伊的爸爸较早嘛讨海人，讨海人上容易的，我讲啊吼，较早大家拢用身体去咧拼钱啊，嘿、嗯、啊，讲真正用生命去咧换钱，啊，咱即马即个俱乐家会当升级加工，会当互你方便揸好使用，这是真正一个。啊，新的创举，啊嘛，真正予大家食了啊，骨头酸痛，拢非常的好用。啊，我伫这个过程当中，啊嘛爱真感谢咱的西电兄，伫电视吼，安尼甲咱一广告落，啊大家食落吼，我本来电话钱吼，一个月才10万，就从西电兄广告落一个月，因为我拢讲白讲讲的电话吼，差不多变20万，现在变20万，第一销售量变好。啊！我伫只要甲西电遐报告诶，自、你代言了，大家拢相信你对即个产品诶把关，甲对产品诶认同，阮、已经卖破百啊，伫全台湾啦吼，这是一个创举啦吼，
1: 这算大家福气啦。
0: 是啊，啊，第二，到单位你只要电话卡会通，免费使用，大家都拢会卡电话来询问，所以讲我本来一个月电话钱啊10万。即嘛变成20万，哎
1: 呀、啊，安尼好啊，大家会当身体健康对无？啊，尽量卡，啊，你
0: 这
1: 并且就是变成，敢听电话就爱接触侪人啊。
0: 哦，电话几啊十个咧听，啊，大家拢指定讲要食西电兄啊代言的迄个古板洛格加，啊，我都讲啊，那古板洛格加，咱若要安尼讲，当然这物件是老祖先5000年的历史啦吼，当然这毋是开发的。但是若要讲报人食，伊是台湾第一个啦。因为第一句广告过去，恁咧拍老式的古板洛格加，就是爱炖爱泡，啊，迄造成真侪无方便。啊，咱即个古洛加就是讲会当食，互你酸骨轮、疼骨节。我讲咱即个关骨节，爸爸妈妈，咱若真侪，因为伫西电遐广告以后吼，我上至少就对啊啦吼。逐天拢会有人接到电话，真侪妈妈，敢若我知影上少就对啊，50个超过，本来要换人工关节，无去换的，因为伊原本即个脚头有啊无在条生骨浆，无在条生软骨，必须爱换人工关节。你因为安尼一个代言，救到全台湾数十万人啊！系啊，因为我一讲我的节目吼，啊，拢将近有100几万人咧听。中共乡亲网捌甲我做过民调，啊，我捌同步有百几万人的啊收听率。
1: 是，
0: 系啊，啊，所以讲伫遮嘛爱感谢你，啊，我嘛要互全国的爸爸妈妈知影吼，咱的龟鹿启动，你只要食保养的，啊，像西电影伊毋捌骨头酸痛，就是靠古板洛格加。啊，甲咱的龟鹿启动啊，有当时啊，一天食一条，就会当得到保养的效果。如果你甲真正咧酸痛，爸爸妈妈，你一天甲食3条落，那无好就对啊。这个物件你甲断掉，吼、哦，你敲电话来甲我干交，这我会当用我的生命甲我的人格挂保证。尤其甲第一块影片顶端吼，啊，代言呢顶端有我的妈妈，我的妈妈82岁。当时西电影看到我的妈妈，伊嘛感觉真怀疑，讲啊，家宏，你的妈妈82岁啊，佮有法度饲遮尔济的蛤蟆，50只，啊，饲50只的鱼啊，靠的是啥？就是咱的龟鹿启动。啊，咱的龟鹿启动，妈妈要去鱼温啊，妈妈家己一个住，要炖要煮拢无方便，伊就炸咧，啊，去营营套咧就食。啊，所以讲会当予伊82岁。可以当饲4-5只的蛤蟆，饲4-5只的鱼啊，做2-3只的产，
1: 不简单，
0: 嘿啊！
1: 这年纪这大吼，你啊，啊你搁会当安尼，啊做甲安尼，啊搁拢也袂话忝，
0: 是
1: 啊好啊，迄个经营，我因为我知影啥，我知伊，这虽然我是唔捌讲哦，骨头酸过，
0: 是，
1: 啊拢家己用保养的，
0: 对，
1: 啊保养的我上重要就是啥，你顶无偌久，我当拢足寒的，
0: 是
1: 寒的时阵哦，你透早起来，
0: 是，
1: 会感觉讲诶。啊，那 那烤尾那会变，那会烧的。
0: 是是是。
1: 无以前哦，较早啦，较早我还未
0: 食过来
1: 进前哦。
0: 是。
1: 恁电来烤哦，
0: 拢。烤尾手尾拢自己。
1: 拢会冷。啊，但是即摆嘛，拢诶机关那拢烤拢烧的。
0: 是是是。
1: 哦、啊，就是对这個，就是这个咱这個。

0: 汇率启动哦，
1: 是，
0: 对咱帮助足大。
1: 古乐机动的资金保养、嗯、啊，甲西电报告就是讲，咱的古乐家啊，伊会入咱的肝肾，所以讲人讲肝主筋，心主骨，伊食落是筋骨路照顾啦吼、嗯。啊，你到若有迄个骨头酸痛，手袂压悬，脚袂自然的。吼、哦，真侪爸爸妈妈，我即个过路启动，伫市面已经卖将近两年的时间，予太侪人娱乐咧。啊，其实我今日啊，我有耍一点小心机啦，吼、哦。其实我物件是袂使搁伫我的啊电台的节目卖啊，因为这已经授权予电视台啊，电视台专卖啦，吼、哦。啊，我今日是甲电视台讲啊，因为西电兄啊，抱着。报好名啊！人讲救人一命胜过食三年的青菜啦吼。啊，报人食好名，比你咧做啥物搁较有福报的心态。啊，我毋只会讲邀请伊来，甲伊家己个人食的分享。伊会当伫草地状元这个节目做23年，就是完全靠古板落脚家吼，落上山落海。啊，即马买单。就拢改变食咱的过路启动、嗯，啊，所以讲你酸骨轮、痛骨节、风湿症、关节炎，我甚至伊买单还搁咧拍的时阵吼，伊若去后山啊，遐个农民啦、啊、吼，渔民看到伊第一个，伊甲我讲吼，拢第一个看到伊要甲讨的，就是过路启动，嘿啊，啊，即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啊，一个报一个，啊，所以讲今日就对啊啦吼，咱古板落脚家。就借着咱西电兄的福气，才阁会当伫我的节目卖。啊，无你看我遮尔久无卖过路启动，啥物原因？因为阮已经签互电视台，阮电台就袂使阁贩售。啊，然后伊的定价嘛非常悬，但是悬了真合理，因为伊是真材实料。吼、哦，我讲啊，阮的孙古板甲鹿角，过去西电兄咧食的，因有南树丁。甲二仙啦吼，即马咱上新的科技，就是完全古板甲鹿角，内底无添加别种物件。啊，古板甲鹿角，就是拢会当互你生骨长、土骨长。我讲爸爸妈妈，无论你手袂硬、拳脚袂自然、袂久袂硬，你偌久毋捌去你甲你的姑妈烧香啊？有当时啊，困到半暝，要翻身、要平平，拢无在调，落眠床脚惊也袂到便所。错着是安怎？因为惊袂到脚酸、嗯，啊，有诶要翻身要平平，都无在调。啊，只要咱诶过路启动，你只要肯甲食，我讲咱一盒有十条啦吼。你免食一盒过，我要互你深深有体验。啊，如果甲无效物件做，你甲寄倒来用我。但是今日啊，因为西电兄来诶关系，我才有法度卖即栋，但是量。阮阿任兄毋知咱偌济，我袂啊。
0: 我今仔日有真正甲电视台迄边的量吼，就是我一千过来。
2: 你好好啊讲哦。
1: 我一千啊。
2: 啊。我爱用微笑的。
1: 原价啦。
0: 原价一盒共遐一两千。
1: 两千块。
0: 对。
1: 啊，今日一盒两千，啊一千啊要我卖。
0: 对。
1: 啊，我是讲咱西电兄人遮尔好，人去代言，要请西电兄代言是爱数目。几啊百万呢？啊，人伊会当甘愿讲为着做好心无收钱。今日你嘛看到西电兄的面子，啊买两盒，啊送一个安尼啦。
0: 对啦，我无共，因为你是两千，啊我也是两千的啦。哈哈哈！
1: 你看人西电兄已经开嘴啊，
0: 两盒都四千啊，
1: 两盒四千我知啦，
0: 对吧？哎，两盒四千啊，无看西电兄来吼。啊，无甲算3500啦。
1: 哦，西电兄的面子较值500。
2: 我，你做假讲的啦，500。
0: 安尼就真好啦。
1: 无，西电兄安尼，咱莫含伊做朋友啦。伊看到你来，敢若收500。
0: 啊，无啦，我去甲拖来，我再叫伊安怎歹势。
1: 安尼哦，安尼西电兄歹势，安尼换我啦。阿任，既然当期你嘛伫我的节目，啊，真侪人听说过路启动，嘛真侪人咧等啦吼。近逐天伫电视台三立明视啊，后礼拜台视恁拢看会到广告，甚至伫过来后礼拜啊，恁 TVBS 嘛拢有看二零看到西电兄代言的广告，互你上山落海，互你毋免酸骨轮、痛骨节，毋免风湿症、关节炎。人讲风来抽痛，雨来湿痛，平常时酸抽痛痛，爸爸妈妈

0: 脚骨踏到涂骹会点会擦，无论是你神经线、神经路的，要伸骨长、拓骨长，脚头乌袂凹翘、袂久、袂硬、袂坐、袂徛，长辈时代，今日这个机会来啊！阿金，
1: 是
0: 三千五，伤过苦啊啦，算三千就好啊啦。
2: 哎呀、啊，三千，
3: 好好好，
2: 集中
3: 吼，
2: 三千，
3: 好，我
0: 改
3: 下。
0: 哎呀，那
2: 先
0: 在在
2: 讲啊。三千，阿哥，阿姐，阿姐，
3: 好，
2: 阿你算，阿你好，互你八百阿得。
3: OK， 拜拜。
0: 八百阿，
2: 好，阿你
0: 算，西电遐个会甲你讲五百块，阿你搁加减两百阿得对
2: 啊。啊，人个我电视台迄边，我
0: 因为因迄边是不二价啦吼，咱讲老实话，恁会当家己敲电话去问啦吼。好，安尼今日就八百阿啦吼。但是西电兄来啊，你敢无爱看到西电兄的面子啊？送一下，互食免钱的，互体验看卖咧。嘿啊，咱西电兄都
1: 敢做。你都规矩迄落啊？阮本来讲偌济啊？
0: 一人两千啊，两啊四千，爱看你的面子，算三千
1: 啊。对啦，啊
0: 八百啊咧啊。
1: 啊，咱也无加两百。
0: 哈，啊伊就伊就讲，因为介绍减一千。伊就无爱遐济，互咱卖啊！
2: 吓
0: 啊！
1: 什么样啦？
0: 是啦，伊就剩八百，啊，袂要紧啊，八百
1: 咱都。哎，两百，互我卖啊！
0: 吼吼，迄两百，吼，迄两百才留了西电鸟。
2: 对啊，啊，你好啦，啊，你好啦，西电鸟开。哦，
0: 咱就两下就三千嘛，
2: 吼。
0: 啊，你送一下啦。
2: 我送一下，好啊。
0: 吓啊，安尼好。
1: 来来，
0: 好啦，小安啦。
3: 安啦，我是讲今仔
0: 日西电鸟的偶像，伊作协咧播你的歌，啊，阮播歌的任务是小安，啊，你看伊今日来，伊第一条就甲你播你的
3: 英雄，
0: 英雄，系啊，啊，伊的真正，伊的体格虽然看起来汉草唔是真悬，但是比英雄
1: 更加用。国父嘛是一条仔囝尔，
0: 对
3: 吧？
1: 你着搞这聊天钉，对吧？你看，人伊安尼虽然是讲。哦，体格嘛是一粒仔囝，咱那是遐出名。
0: 对啦，所以讲你险啊，叫来险，细啊粒仔就险
3: 啊
0: 啦，
3: 吼。
0: 会当就山落海二十三冬啦，唔捌骨头酸痛，唔捌骨头酸痛，靠啥物？靠骨碌机动，靠骨碌架啦。啊，是咩啊？
2: 是
0: 上一篮小安。
3: 哎呀，啊，唔是叫阿林啊。
0: 西丁啊来啊，哎呀，这今日大家无送的拢拼。闹开的，今日大家拢爱面子的，今日大家对听友好歹，西电遐会看在心内啦。
1: 是是，最主要是讲吼，咱安尼嘛落地啊，加低几包啊，
0: 对对对，
1: 啊出去了，你一定会送朋友的。
0: 是是是，
1: 因为这吼太好食了。
0: 啊，好的物件爱抱人食。
1: 嘿，对对对对，啊，咱食，咱能不能话试看卖啊？试看卖，试看卖，一定安尼嘛。
0: 对对对，啊，互你食了袂过骨头酸痛，互你老骨头变少年骨头啦吼，就像阮西电遐安尼。永远的小朋友，吼、哦，我就讲啊，未老的学医生啦，吼、哦。搞进你像伊昨日破主哦，拍片自透早八点拍到暗时六点，拢无休困啦。有的甚至拢无椅啊通坐，徛徛规工背台词，啊，拍规工规日无休困，靠啥物？靠咱的过路启动，互伊会当精神体来遮尼好。吼，昨日破主八点钟拍片，安尼，阮小安送一下倒。买两盒，阿仁送一盒，小安送一盒。啊，我阿你讲吼，阮头家今日有交代，西电兄来啊，这个面子无论如何，一定爱搁送一盒。啊，我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今日就对啊，西电兄来，家宏同款，我输人唔输阵啊吼，家宏同款送一盒。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买两盒送四盒，原价一盒两千块，长辈时代两盒甲你算三千，搁送你四盒，总共干那八百盒尔，买完就无啊，恁就爱卡去电视台买，一盒同款是两千块，来回了，来回过落几档哦，
4: 大家好，
0: 嘿，来电来个，来回了，来回过落几档哦。
4: 嘿，
0: 帮我写一句话。来，等下行咧吼，啊，我就讲啊，酸骨轮痛骨在风湿症关节炎，酸抽痛麻痹的来回你哦，迄种呀。
1: 嘿啦。
0: 来，你要要过落几档吼？嘿，来等下行咧。啊，来回你哦，支持妈妈。来，要过落几档吼？
4: 是啊，我
0: 来等下行咧，来回你哦，来要过落几档吼？来等下行咧吼。啊，来回你哦，中村大哥要过落几档吼？来电那个嘞，来啊，来维六，来李大哥要过落几档嘛？嘿，来电那个嘞，这咱今日西电影家己本人来甲咱做见证啊！来维六，小英大姐，
4: 哎，
0: 来你要过落几档？

0: 来这边了啊！啊，来，我这边鼓楼机档哦，
1: 谢谢老刘，
0: 那鼓楼机档哦，来这边了，来，我这边郑丽姐，来，要鼓楼机档哦，来这边了，来，我这边来比较这，来，你要要鼓楼机档哦，来这边了哈，啊，来，我这边台湾好媳妇啊。
2: 喂，
0: 来要鼓楼机档哦，一种哦，来电来行嘞哈，啊，来为了来新车又要鼓楼机档哦。
3: 喂，你好，嘿，我
0: 要爱
3: 归路
0: 情。来电来行嘞
1: 哈，谢谢谢谢。
0: 啊，来为了来要鼓楼机档哦。
2: 嘿，我要一座细座
0: 啊。啊，来电来行嘞哈，啊，哎，来啊，大家拢要讨大座的啦哈，来来为了来做阿妈，嘿，嘿阿妈我教要鼓楼机档哦，来电来行嘞，来为了来玉清大姐。来要鼓楼机档吼，哎、来电来行咧，来为了来送一下，要鼓楼机档吼，
4: 小组的，
0: 来电来行咧，来为了来要鼓楼机档吼，哎，来电来行咧，新台友吼，啊，来为了来要鼓楼机档吼，来新台友来，大家拢要做大组的啦，阿姐，今日甲纪言西电影来啊，西电影，拜托你，你今日吼，你下面主持我用一下，我才有法度甲阿姐讨啦，
1: 哎呀，
0: 大家拢要爱大组的，安尼今日啦吼。阿姐，大组的，予我完了，赶快八百啊啦！
5: 大组的吼，无啦，大组的，
0: 啊无咧，
5: 八百无，
6: 一百。
1: 那今然后就，今然甲你拖来啊，你唔就无互你转去
5: 啊？五百啦，五百啦，
0: 五百。
5: 哎，八百我，
0: 啊你有搁三百要留坐电影未？
5: 啊，坐电影
6: 无。
0: 来好，阿你咱大组的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甲听好啊，今日咱的大组的。五百阿尔，今日就是两小组六千块十二阿。阿、啊、金，
5: 是，
0: 西电影伫遮呢。
6: 来先，
5: 五百无你啊。
0: 无啦，
5: 啊
0: 你爱送一啦啦，哦，
5: 你爱送，
0: 有够外行的，迄西电影咧对你印象唔只会好。
5: 好啦，十，搁一，啊五百未完，哎、啊、哦，
0: 五百啊，啊你大组的阿金送一啦，小安。
6: 有。
0: 哎呀，即今日，
6: 人
0: 这西电影食好诶，
6: 外送外送，
0: 你会送吼？来，小安送一啦，嘉宏送一啦，今日中北时段，大组诶就是两小组，十二下加送三下十五下六千块，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无论你身骨软掉骨折，风湿性关节炎，第一工你个食三包。若无好物件做，你甲断掉，第一人互你试食，食若无好就对啊啦。你敲电话来甲我干交，古乐机档已经真侪人买，大家拢食好啦啊！来威了，
7: 喂，你好，帮我改大桌个。
0: 来电话交咧，来威了，来要古乐机档哦。
7: 嘿，刚好。
0: 嘿，来电话交咧，来威了，来银生大哥，来要古乐机档哦。
7: 我不认
0: 真。来电话交咧，来威了，来林叔妈妈。来，你要鼓楼机档哦。对，
6: 啊，
0: 来，喂，你好，来，徐妹大姐，要鼓楼机档哦。哎，来，等等，来，来，喂，你好，来，新天佑，要。
8: 喂，喂，你好，我要买大组的。
0: 你要大组的哈。
6: 来一
0: 些，
6: 一
0: 些。来一些，等等哈，我等等哈。啊，来，喂，你好，来，妈妈，你嘛要，你嘛要迄落鼓楼机档哦。
8: 这
0: 等等，等等，来，喂，你好，来，您好，妈妈。来要鼓楼机档哦。来等等，叫你来喂你好，来要鼓楼机档哦。
8: 对，我要一座大组的。
0: 要大组的吼，好来等等，叫你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无爱搁酸痛，要像西电影呢，会当食到七十五岁，唔捌咧骨头酸痛一下。电话赶紧沟通来喂你好。
9: 哎，家宏
0: 哥。嘿嘿。
9: 哎，
0: 黄先生，过过
9: 来
0: 机场
9: 大
0: 坐
9: 吧。
0: 来，等那个，好，来，盛宏大哥，来，过来机场哦。来，等那个，来，威六，来，要过来机场哦。
9: 哎
0: 呀，嘿，来，等那个嘞，哈。
6: 谢谢，谢谢。
0: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就对啊啦，吼，过来机场啊，你一定爱买得到，食得到啦，吼。
6: 嘉宏，既然哦，阮西餐厅来啊，特大度来用来啊。
0: 就大组
6: 的，嘿啦，赶紧啦，人安尼特价，我迎下过来特大组啊咧，
0: 哎，
6: 嘿啊，
1: 特大组，
6: 我搞些特大组
0: 特大组，而且特大组卖的拢了钱呢，恁换换这价钱，
1: 特大组是。

0: 啊，就爱你这种来宾来，阮阿姨唔接袂啦。系啊，
1: 来，
0: 安尼较起个电，无啦，即摆搁上电视台的代志啊啦。今日就对啊啦吼，中北时段，今日咱特大组的，咱甲开放啦吼，卖算啊啦阿姨，互我五十组啦。
2: 哇、哦，特大组的唔好啦，唔好用遐济啦。
3: 五十组，嘿，
2: 啊，西电遐今仔来无咱十组啦。啊，因为西电遐来才有啦。
0: 无啦，
2: 我这特大组。
0: 西电啊，这里我拜托一下，你搁加加特十组啦，无我十组就一下就写无啊。你看电话拢满线。
2: 十组就这。
3: 安尼，都看你就迄落仓库遐。
0: 嘿啦，这拢新货。麦坑咧仓库拢拖出来卖啦。
3: 现在都会当着个。
2: 好啦，啊，西电遐讲啊，啊，搁加十组安尼啦。
0: 安尼二十组啦吼，今日若得大组的。就是两组大组的就对啊啦吼，三十啦，万二块，阿任，
2: 是，
0: 送来啦。这阵咧伫遮，你是拢袂晓个，我感觉你是来作苦的呢。哎呀，
2: 我送，
0: 你送一啦啦。
2: 我送一
0: 下哦。哎呀，啊，阮小安嘛，佫送一啦。
2: 二十组卖完咯。
0: 好，啊，阮头家送一下啦吼。安尼总共拄啊33盒啦吼，一大组诶，我家己送两盒，感谢西边仔，甲好米报哦，全国诶人知，嘛抱着感谢诶心情，互伊免钱来甲阮做代言就对啊。今日啊，一大组诶，就是两大组，30盒加送5盒，12,000，35盒食一个了定，互你酸痛好利利啦哈。无论手袂硬，拳脚袂自然，袂久袂硬，袂徛，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健身酸骨轮健痛底还骨折，脚床头会酸，慢慢啊翘骨，脚床头大细平，踏着涂骹会点会擦个，电话0800-0800-0800啦吼，今日咱的过路启动袂自动尔，今年有可能敢若西电影来唯一一个机会，啊，即咱西电影家己有咧食。食到会当上山落海，23吨，会当唔捌骨头酸痛。来位了，
4: 嘿，黄先生，迄几落记档有特大组的无？
0: 有来特大二十组尔。
3: 有啊有啊。
0: 嘿嘿。来等下起来，来位了。嘿嘿。嘿来这边啊。嘿，来你要几落记档？有吃过无？
5: 有啊，好，阮老母食到偌好个。
3: 嘿，哎呀，阮丈人食到好乖啦。
5: 你做兼报因遐老伴食咧。
0: 安尼吼，好，来，你要大嫂啊，说啊，着大嫂诶。
5: 大嫂。
0: 好，等你下咧，来位了，来，一小大姐。
6: 哎，我要特大厨。
0: 来，要特大厨，我等你下咧，来位了，来，台湾了宣布。
6: 我要改特大厨。
0: 要改特大厨诶，吼，来位了，来，千美大姐。来了。
7: 刚刚
0: 叫起
7: 特大厨。
0: 来特大厨诶，吼，来位了，来，要过几档吼。
8: 刚有特大组
0: 的，我来等你行咧吼，好，来威六来昆山呀，来六要过落几档吼，
9: 啊对，
0: 嘿来等你行咧啊，来威六来金龙妈妈，来六要过落几档吼，来等你行咧，来威六来金龙妈妈，来威六要过落几档吼，来等你行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西电影甲恁挂保证的，西电影甲恁代言的啦，绝对袂开恁的冤枉钱，感谢张大哥。
5: 哎，
0: 来来来，来电话啊！来中北时段电话0800-0800-0800，电话拢满线。你电话无关音卡，有可能第一点钟就卖完啊！咱今日细组的一盒2000块，两盒4000，因为你3000块，买两盒送4盒，6盒3000块，大组的就是12盒6000，加送3盒15盒6000块，啊，若特大组的就30盒。搁加送5盒35盒12,000啦，来回了，蔡大姐。
10: 嘿，对，我要大厨的。
0: 来，要大厨的，等你行的啊。来回了，来要过落几档哦。
10: 我要特大厨的。
0: 来，等你行的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卖搁为着酸痛症就对啊啦，为着酸抽痛麻痹，伫遮咧烦恼，手袂硬，拳脚袂直，咱袂久袂硬，有诶，干那要穿一领布拉遮，要穿一领衫都无在头穿啦。袂上便所，无在条裤，上便所裤袂落，压袂落，啊也袂坐袂徛，啊出门就爱举三脚加坐轮椅。咱食咱的骨碌鸡蛋，来位了，明妹大姐，来了要骨碌蛋吼，等下。

0: 来威利尔，来新天佑哦。嘿，来你要要过落去谈哦。啊，来威利尔，来进来大姐。
1: 哎、欸，就
0: 问下，
1: 你
0: 今仔
1: 是
0: 伫
1: 袂
0: 使？袂孤独起动，西边听代言的来，你问老卡。来，种袂时代，咱的过路启动，进全国，大家拢烧钱来买，咱嘛先刷庆祝破百万啊啦哈！伫台湾，来威六林大哥，来你要孤独起动吼？来电话个来威六来，苏太太要孤独起动吼？
2: 系我咧特大。
0: 来电话个，啊，今日你若袂晓买特大组的，你。真正袂晓买物件啦，啊！这毋是菜市仔咧买豆腐，讲逐工买逐工有。今日爱感谢咱西电影来，才阁有这个机会，会当摕转来咱电台卖。今日电台本来是已经袂使卖啊吼，因为这权利拢已经伫电视台。恁若要买，就爱甲三立、明视、甲台视敲电话，因咧广告你敲去甲买。啊！今日我用上优惠的介绍。来卖哦，中卖时代，就干那无爱，互恁生骨轮，无爱互恁听骨折，无爱互恁卖骨卖啊！你偌久唔捌去你甲公妈烧香啊？建大都大一楼，中卖时代，爸爸妈妈，咱要行来公园运动，咱要会行会走，咱无爱坐轮椅，咱无爱压三脚架，就爱靠咱的骨碌机动。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来回了。
2: 回家吼，嘿，古乐鸡蛋我要上大组的、那個。
0: 来电话行咧哈，来威了，来欢笑大姐要古乐鸡蛋哈。
2: 嘿，我在买大组的呢。
0: 啊，你甲想啦，物件若无好，西电影一偌工来甲咱做见证，伊就是靠这个物件，上山落海，拍草地状元，三日二十三冬，唔捌咧酸骨轮，唔捌咧疼骨折啦，七十五岁的骨头。比你较用，靠什么？靠归路启动，吼、哦！来回了，来德龙兄，来，来要归路启动吼。
3: 高
0: 雄了，嘿嘿，高雄本人。
3: 啊，你一只几条？
0: 一条十条，电话叫你哈。来回了，来林晨大姐，嘿妈妈，嘿来你要要归路启动吼，嘿来电话叫你。啊，我阿你讲，你今日你若买无，别位你有得买，甲电视台买不二价，你唔免烦恼。啊，今日我是上优惠的。今日我无算本钱的啊！今日坐咧遮，大家拢饮落茶啊，出来到处钱咧卖恁的。来回了，王大哥。
4: 嗯。
0: 来，你要要过几档吼？
4: 我都还没知道。
0: 来，等那个。哦，喂。我话你这名甲副总统同款呢。哈哈哈。
4: 嘿
0: 啊！哦，要过档吼。嘿啊！哦，我连副总统都给我买物件，你看咱这物件偌好啦吼。嘿啊！好，来等那个咧哈。啊，来准备时段。最后的，恁家己爸嘛，我有可能七点钟也卖完，等下若讨无租数就无后话了，明义大哥。
4: 你都
0: 来个古老党，来电来个，来话了，来新听友哦，来你要要古老党吼，来电来个咧，来话了，来隔壁姐啊，来要古老党吼，嘿，来电来个咧哈，啊我话你讲电话拢保持满线啊，来话了，来，嘿，爸爸来要古老党吼，
5: 二线，
0: 嘿，
6: 我今日个叫。
7: 哎、欸，是啊，是啊，是啊！哎呀、啊，你好，你好，好、
0: 哦。你有在看，你有在看伊的节目无？
6: 有啊，
0: 有啦，有啊。你看伊上山落海二十三冬草地状元，就是靠咱的骨碌机动啊。
6: 对啦。啊，这都确实好好用我啦。做无食，去运动，等下脚拢疼到要死。哎哎。今麦食食了，今麦哦，那行路等下感觉脚酸酸，我就甲食一条。
7: 哦，对对。
6: 足舒服诶！
7: 啊，你甲地咧地落地啊，啊用着甲食袂要紧，诶，即款咧即号佫方便，主要是方便啦。
6: 今日有今日有一大桌哦，我要买一大桌，
0: 好好好，
6: 食白啊，拢请下来，你甲叫我甲买。
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6: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来回了，来要古乐鸡汤啊！
8: 我要古乐诶，上座诶。
0: 好，来等下下咧吼。啊，来威六，来吴太太吼、哦，来要过落去当吼，好来这里，来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来敲两下，你只要电话开通，骨头酸痛就无你的份啊，你手会举悬，脚会自然会行会走，我甲你讲，你骨会落，爬会起来，吼、哦，我来甲你讲啊，咱屏东一个日妹妈妈。食咱的骨碌鸡蛋，即马伫砖头拢会啪啪走啊啦！嘿啊，来威了，来好好大姐，来你要要骨碌鸡蛋吼，来
2: 等
0: 下行咧，来威了，来福建啊，来要骨碌鸡蛋吼，
4: 好，
0: 等下行咧，来威了，来要骨碌鸡蛋。

0: 哦，嘿，
1: 我电打招了，
0: 我电来摇来来啊，最后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今日你若卡会通，救到你的骨头酸痛症，无论你酸三十年，酸抽痛麻痹，酸骨轮更酸，酸骨轮更痛，痛骨折，袂拗翘，袂久，袂硬，袂徛，踏着涂骹的点的袂翻身，袂冰冰的，拢做你个卡通啊，来回了，要几落几档哦，嘿，来电来行咧啊，来回了，来大兴大哥，
2: 我先说一说，
0: 来电来行咧，啊，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插播啊，准备时段，电台恁家己赶紧卡。认真卡，为着骨头酸痛就要电话爱甲卡好通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

0: 外事多，作息乱，难怪好菌流失，不顺又没精神。
1: Oh no！
0: 快交给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双专利好菌与植物性发酵乳杆菌，专利包覆技术确保好菌之搭，搭配十一合一复合菌、膳食纤维，还有66种发酵蔬果精华，让好菌吃饱住好，轻松体验畅快人生。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
2: 大家好，我是小婷，今天为你介绍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以这个益生菌有添加了多种的专利好菌，吃较油菜的人吼，吃的油腻，或者是说你想要帮助消化，想要使排便顺畅，啊，够你想要补充点好的营养素吼，维持消化道机能的话，这个益生菌非常的好。它采用了多国专利，而且有得奖的益生菌，搭配一点呢，刚关系有专利认证的吼，这个膳食纤维，啊，够呢几。然后，那呢，这个综合的蔬果精华、营养素啊，加起来后呢，一旦吼真的是让很多现代人哦，那一旦吼解决掉就这困扰哦，使排便顺畅，帮助消化，运输这这拢做适合的。啊，个有添加的新干牛磺酸，还能增强体力。咱一克啊30包，一公斤啊一包哦。那呢，益生菌的补得满满哈，一克啊1000，买2盒只要1980，电工专线0800-800-991。
3: 哎，开会忙不停，坐整天代谢好差哦。
4: 这包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特别添加新汉牛磺酸，给你补充活力，专利菌株让你顺畅有感。现在1盒30包，1200元，一次买2盒1980元，平均一盒只要990元，免运费送到家。
3: 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0800-800-991。
5: 舒服报时滴答滴，现在时间7:00。
6: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7: 这歌要不要多一点？
8: 啊，感谢咱全国这长辈时代吼，搁倒来节目的现场。啊，真歹势，租数写到无半租，真拢已经超写啦吼。谢丁啊，因为你的食了好，大家对你的信任啦吼。啊，我相信谢丁兄广告的物件，恁足

0: 少会当看到伊咧代言物件，只要伊代言呢，绝对百分之一百有效，伊才肯代言。啊，我伫西镇遐新湖顶看到一项物件，是安怎伊到这个年纪，身体会当遮健康？因为伊摒弃着吼啊物件无好诶，伊绝对无爱替人广告。啊，像进前阮漳州开讲着一小段，一支产品吼，我卖敢讲啥物名啦吼。一支产品啊，原本是照顾法做诶，做甲到尾啊拆股，然后大家都无真正照顾法咧做，叫伊要去甲代言，钱贴甲伊变悬，伊都无愿意，因为因即种年纪诶心境就是讲存好心做好事，啊卖药啊，等下像咧卖良心甲道德，伊甲我诶妈妈算共个咧啦吼，算兼我诶妈妈几岁啊？啊，但是因算迄个呢。迄个呢，就像我老母甲我教的，秤头就是路头。啊，伊甲咱交代，咱伫电台要卖药，爱防食好，食好人会少念啦。啊，但是拢无做数啊啦，是恁啊？
1: 哎呀呀！
0: 你嘛替我斗想一下办法咧，无我阿金今日事实伊嘛破例啦、嗯，因为这物件真得干那电视台会使卖，啊嘛因为你来，嗯、啊我是讲甲我斗三工一下，
1: 是安尼
0: 你食了吃好安尼啦。
1: 这好是当然一个好，我才敢讲来吼来遮广告。
0: 是。
1: 啊，问题是讲吼，咱问已经无够啊。
0: 对。啊，无够。超市
1: 啊。拢嘿啊，无够啊，对啦，咱的朋友是看到我来，
0: 对。
1: 第一就是讲吼，我的粉丝啊对我真好，
0: 对，人信任你啦。
1: 诶，信任这第一，啊，第二就是讲物件有影就是袂歹，
0: 佮
1: 方便，
0: 对，
1: 咱就干来买一个方便
0: 杂好使用，
1: 杂好使用，
0: 啊，佮食后伊骨头袂酸疼。
1: 对，袂讲啊，干来啊，我伫食药啊，煞袂安尼啊，迄感觉啊，啊，你会当顾身体，啊，同时接触好个啊，
0: 是，
1: 啊，佮袂歹袂害，
0: 对，
1: 咱身体会当。
0: 系啊，啊，免冰，即拢真空杀菌的。
1: 所以讲啊，迄个我就是来拜托咱。咱阿姨嘛吼，
2: 是，
1: 你吼，你到问题到这为你遐出产出来咧对无？啊你看你要安怎样，互咱的吼，咱好好朋友，我这粉丝，
0: 谢谢你阿妈，谢谢你阿妈，甲你开嘴，
1: 哎，看会当要安怎互因大家，安
2: 尼吼，
0: 嘿啦，食了好，啊无搁八百。
2: 诶，无啦，靠遐八百，迄受罪啦，啊，谢谢你阿都开嘴啊吼，啊无安尼啦，
0: 哦。
1: 三百
0: 就是西电影家己作词作曲，
1: 好好
0: 啊，本来后个月较要发表的，恁进外口拢毋捌听过哦。啊，等下邀请咱西电影来甲唱一个现场的。
1: 有啦。
0: 啊，阿金，你甲开放落，哦，
3: 啊，大作一个笑话。
1: 啊，这块歌吼，咱讲这块歌是安尼，这块歌吼是人大拢听捌听过。
0: 是。
1: 不过呢，毋捌安尼唱法。
0: 吼，唱法无同啦。
1: 算作讲，因算作咱的即卖
0: 少年，
1: 少年
0: 的，
1: 迄个爱听
0: 的版本啦吼。
1: 啊，甲阮这讲的呢吼，啊，大家听会下。
0: 是。
1: 啊，我想足久的，啊，要安怎有来个变迄天波安尼吼。啊，大家醒醒啊，听看卖
0: 啊！啊，是毋是当甲你邀请你唱红听一下？
1: 对，
0: 现场的哦，
1: 唱看卖
0: 啊！系啊，现场也是无咧，湖北现场唱歌红听的来话了。嗯。
4: 嘿。大
0: 嫂，我
4: 电话拢
0: 无接。无，我电话拢满线啊，真歹势。系啊，你要大嫂还是叫大嫂的？
1: 谢谢。
0: 等来个
1: 咧吼。
0: 啊，所以讲来，安尼十组啦。
1: 我讲，这个，系啦，趁即摆唱歌时阵哦，啊，你小思考一下。哦，迄个阿弟嘛，
2: 啊无，阿你啦，高兄，一大组的我搁开放十组，
0: 大组的搁十组啦吼，来准备时段，安尼都达成这个协调啦吼，今日最后，啊恁若买无，卖唔免烦恼啊，买无卡电话去电视台买就有啊，来威六来春生啊，来六
5: 买。这
0: 一组3000块尔，来电话举咧，来威六来要几落几档吼。
1: 来
0: 电来夹咧，来话你要来要几落起动吼？
4: 嘿，刚好
0: 来电来夹咧吼，

0: 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西电影阁替咱掏300啊，300啊，楼卡恁家己写的爱控制啊，今日超过量是无法度啊，爱甲电台买倒来卖人是爱倒了钱，啊，今日咱用上优惠的价钱，卖予全国所有爱护家宏的听友，今日同款加300啊，来卖予恁安尼啦吼，来回了，来苏妈妈。
1: 我要爱一座大座的，
0: 大座的有接过无？哎，
1: 有真正有感觉的
0: 有感觉吼。
2: 你好，
1: 加速流量呢？
2: 有啦，哎呀，
0: 你看阮坐电影家己来啊，
2: 轻松的，拢规身上拢轻松的。
0: 伊真正半工来的，伊真正我讲这好米，你来报给大家吃一下。
1: 哎呀，
0: 你看伊足辛苦的。
1: 嘿，你介绍的吼，阮搁愈有
2: 信心。
0: 安尼吼，嘿，介绍的愈有信心嘛，好，来电来行嘞哈，来回了，来妈妈，来了，要过落去等吼。
1: 我要一组
0: 电来行嘞，来回了，来好妈妈，来了，要过落去等吼。
3: 叠大组搁有无啊？
0: 叠大组的有多搭特就好，加在你尽量
3: 哈。我
0: 跟
3: 你讲，我
0: 参曾阳
3: 哥呢，
0: 我参曾阳哥，嘿，
2: 咱睁开。
0: 哎，等下要唱一条吼。这条歌较早就有啊，但是也做瑞波版的啦。
2: 吓，无
0: 好听。现场唱互恁听吼，这恁来，我你讲吼，今日你敢若听这条歌，买产品就过台啦。伊开演唱会一张门票上少3000块啦。吓啊，吼，好来，你电话举咧哈。
2: 这上请的上
0: 请。来，为了，这个嘛残哥啊。哎，
2: 哦，我叫呀。
0: 哎，这个什么？这个恁叫。
2: 哦，关关，好就。阮残啦，
0: 嘿嘿，这嘛真照顾我。
2: 哦，你好，哦，你好，你好。
0: 啊，西电兄伫遮，甲你问好啦。
4: 你好，你好，西电，你个歌作真诶好，我听偌济条啊。
2: 安尼哦，好啦，谢谢啦。
4: 迄个对迄个头一条开始听个。
2: 残阵鸭歌，头一条残阵鸭歌。诶，甲上尾一条就是英雄。
4: 对，英雄。
2: 啊，放半些辛苦，迄上尾啊。
4: 放半些辛苦，迄个。
2: 有赞啦。二十年。
0: 今日要唱一条瑞波版的。阮西电遐，
2: 吓
0: 啊，为着要替大家讨产品嘛，牺牲落啦。伊也袂发表咧，全国拢无人，
4: 全国拢感恩咧。
2: 全国去今仔去头一摆，
0: 头一摆来，你电话举咧哈。来，准备时段，安尼咱最后就是剩300组啦吼。来，为了300啊，300啊，来倒数妈妈。
5: 安怎
0: 卖啊？来，你电话举咧。准备时段安怎卖？我甲你讲，今咱的骨碌机动就对啊。要食你酸抽疼麻痹，手袂举悬，脚袂起来，袂举袂啊，袂徛就对啊。食一盒见效啦！来，你好，来小妈妈。来，为了。
5: 四组
0: 要3000块，来电话举咧。来，为了。来，买骨碌机动哦。买咩？
5: 哎。
0: 买咩？你骨碌机动咩？
2: 买咩？
0: 哈。嘿，哦，这个
5: 妹妹，我的脚骨哈，
0: 妈妈，嘿，
5: 爸爸好，
0: 嘿，
5: 我比较叫比较阿叫，阿即摆食了有差嘞，
0: 可能
5: 阿即摆运动加偌紧嘞，
2: 哦，较滋润
0: 的，因为伊会甲你生骨浆，甲你吐骨浆，啊，我讲咱人若无生骨浆、吐骨浆，无定软骨照顾就对啊啦，年纪40岁骨头就开始衰败啊，妈妈你要大创啊细创？
5: 我要爱得大
0: 手大创的吼，好来跟恁举咧哈。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来感谢西电兄啊，来回了，来对林大哥，来了，
6: 不
0: 落去动吼，来，啊，最后啊，剩300啊，300啊，大组的剩10组啊，爸爸妈妈，长辈时代，你唔捌爬楼梯的，偌久唔捌甲公妈相迎啊，爸爸妈妈，你健困困一楼，偌久唔捌去到二楼啊，来回了，喂。
7: 喂，
0: 嘿，来，你好，妈妈。
7: 啊，
0: 恁
7: 那电话那很歹卡，
0: 电话拢满线啦。
2: 系啊系啊，嘿，慢慢等。
7: 啊，你搞用一组特殊的来好无？
0: 你有吃过无啦？哦，
7: 本地拢
0: 吃
7: 咯，拢安尼尿清尿落哦，拢足酸痛。
2: 嗯
7: 要去你学堂外边嘛，拢足艰苦的啊。
0: 嘿。
7: 啊，即马食了有吼，安尼等要甲恁买，安等两久。
0: 无，啊，都无物件，爱甲电视台。
7: 搞用上大组的哈。
0: 甲电视台买都有啊，电视台买较贵啦。
7: 我今日有啥咧等等遮久咧做工课，等恁规晡。
0: 哦，你卖伫买食食，拢买做工课啦，安尼我也唔甘啦。
2: 哎呀，这种阿姨妈会责任啦。
0: 好啦，好，来电来叫你哈。好，来电来叫，来回你来叫阿妈妈。
5: 哎，我要搁加一组，就大组。
0: 来电来叫你哈。啊，电来叫你啊，来回你来，叔叔阿妈妈。
5: 喂。
0: 来你来买。 部落机动吼。
6: 哎，左左那。

0: 等等下咧，来位了，来来焦香大姐，
1: 来
0: 要几落几档哈？
1: 大组一组，
0: 等等下咧，
2: 啊，
0: 电话拢满线咧，你看这连面都有个小贩啊，来面一道道，哎。来嘿，来要几落几档哦？
3: 哎呀，我先做一做
0: 啦。来，等等下咧，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我最后甲恁介绍，咱的几落几档电视台咧卖，一克也是2000元不二价，因为谁啊讲，伊食一盒就要互你见老啊。今日咱两盒4000元，因为西电影的关系，伊来甲咱徛台做见证，卖你3000元两盒，搁送4盒、6盒、3000元。大组的就是12盒，搁送3盒，6000元；特大组的就是30盒，12000元加送5盒，35盒。我阿你讲，食一组大组的就对啊，你永远袂搁再酸痛疼麻痹啊！来位，你有保人大姐。
1: 你今看我有买迄
0: 无？来电话给你。好，我来讲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爸爸妈妈，天气咧变化，像真寒人要变热人。伫早暗寒冷，咱无爱去做气象台，孤落几档个买当个食来安上啊！来回你要孤落几档吼？
1: 我要
0: 退。来电话行来，准备时段，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来佩玲大姐。
1: 来
0: 要孤落几档吼？来电话行咧，啊我你讲，组数唔是真济吼，连面差不多搁10分钟，恁若无赶紧卡，就写无啊！啊我你讲，爸爸妈妈，最后我你介绍孤落几档。水套水会当食，酸骨轮痛骨杂拢是真关节了。来位了何太太，来要几落几档吼？
1: 哎，
0: 等下了，来位了，来金菊妈妈，来了，来要几落几档吼？来啊，来位了，苏金阿妈妈，来要几落几档吼？来等下了，来位了，嘉怡大姐，
1: 哎，
0: 来了要几落几档吼？
1: 小组的，
0: 来等下了，来位了，来康太太，来要几落几档吼？来电话下咧，啊，来回了。我咧甲你讲啊，酸骨轮、痛骨折、风湿性关节炎，袂惊路、袂拗翘、袂久袂啊，手袂惊、关卡袂起来的，来，俊义大哥。
3: 喂，
0: 来，你要要几落几档哦？
3: 哎，
0: 咱西电影今日本人来遮，甲你做见证，甲你挂背书，几落几档，真材实料，科技化的物件，我甲你讲。老祖先的地位唔通当袂记住哩，新时代的物件，咱要甲食，互咱会当帮助咱的筋骨劳酸痛。好物唔是常常有啦吼，啊你若要买，你若今日买无着，电视台有咧卖，一盒2000元来回了，美英大姐，来了来，
1: 我
0: 要几档吼，来电话行，来回了来，清吉大哥，来了要几档吼。来电话行咧，啊！这电话真正拢满线满到尾来，小珍大姐，来位了，来要几落几档哦？来电话行咧，准备时段，大细组拢袂要紧，但是你若巧的，爱买大组的才会长筋啦。咱食十年边，爱三年一，来位了卖面的。
4: 嘿，
0: 家王，家
4: 老
0: 两组
4: 特大
0: 哈。哦，卖面的食一个，食到今天
5: 咧
0: 卖面啦。哦，小珍大哥。这是新港的白米，
4: 感谢你的呢。哦，我原本的白米拢无我都徛几暝，我食这吼骨碌冻，食到吼真吼手啊牙，拢我都徛几暝做生理呀。
5: 哦，安尼啊，
4: 啊
5: 你，
4: 系啊，
5: 搁继续食诶，迄米米规矩都搁徛起来哦。
4: 系啊，啊，阮就伫个咧走车啦，啊拢吼。而且开几工啊，肩胛头拢会夹起酸痛，啊，食了过后会讲叫我嘛帮伊买一组啊。
0: 好，来，今日先等下来，你再买有无？恁太买贵的哈。
5: 谢谢谢谢。
0: 啊，来回了，来明手大哥，
6: 来一组6000的。
0: 来电话咧，来回了，来英大姐，来买几多几档哦？来电话咧，来准备时段，啊，我最后的介绍，啊，咱落西电影来唱一首歌，有可能歌也搁咧唱。诶，过程就无啊啦吼！啊，现场诶，毋捌听过。今日咱来感谢西电影，用这条毋捌问世诶歌，还未问世咧啦吼。嘿啊，拄啊打，
5: 嘿
0: 啊，拄啊打过两工，啊，才要出事尔。看好啊，吼，看要出事诶日子，看好。嘿啊，但是还未出事，啊，伫遮先唱互恁听。啊，感谢西电影。啊，这段时间哦，食了这么好啦吼，啊，愿意来甲大家分享。啊，最后我恁介绍，酸骨轮、痛骨折、风湿性关节炎、酸痛疼麻痹，尤其爸爸妈妈，医生若要叫你换关骨折的，要食生长软骨的，千万只开刀的哈，开刀无100%的。

0: 无甲你挂保证的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咱的牛肉汤，第一天食，就要有甲你反应啊。30分钟甲你止疼啊！爸爸妈妈，30分钟无止疼，你物件寄当来用我。长辈时代，电话0800-088-088，啊，今日一克啊2000块，两克啊4000，又是3000，买两盒送四盒，3000块。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012加送三盒，特大组的12块30盒加送五盒，全国上俗啊！嘛，敢若卖即个尔，以后要买拢甲电视台买，电话0800-088-088，来回了，春安娘。
1: 喂。
0: 来了，妈妈。
1: 高
0: 雄，那要几落几栋哦？
1: 高雄，
0: 嘿嘿，高雄本人啊。
1: 我
0: 遐
1: 是
0: 遐一关。来，电话举起来，啊，长辈时代，今日恁电话恁家己敲通，0800-088-088，啊，咱邀请西电兄来唱，这条做天天开心啦。
2: 对，好，恁今日叫做天天开心。
3: 好，恁天天开心。
2: 对对对，啊，今仔是首唱哦，首唱首播哦，哈，来，咱
0: 讲
2: 到那些
3: 哦。无同款的唱法啦。
2: 对对对。
3: 无同款的唱法，好来。

0: 一首歌叫做《大家拢爱天天开心》啦，吼，好赞的。
1: 感谢咱谢连兄，你看这个年纪咧唱歌，搁这么有担当啦，吼。啊，我讲，古咱的归路启动，不止会当吃你的酸痛症，伊会入你的关心，吼。我讲古板落角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啊，咱最后咱搁来吼。谢电兄甲咱分享伊食即个过路启动的心得啦吼，
2: 是啦，就是讲安尼哦，因为咱人哦，咱不管几岁啦，不管是讲吼对。

0: 然后咱咧年轻人咧，囡仔嘛好啊，嘛是拢爱开始爱保爱保养，保养到咱这个五年纪来，啊慢慢啊就是讲，因为你若讲无亲像讲人咧食药啊，你若食药啊，就感觉讲一种感觉，感觉讲啊，我是咧食药啊，
1: 对对对，
0: 啊你食这个启动啊，伊好处伫遮，佮秘书敢若亲像讲我咧食佚佗的，
1: 但是
0: 内底伊的成分都是咧个人身体，
1: 够效果啦，
0: 够效果，
1: 吓啊，
0: 啊这款会当哦，你都营养，你就甲食，我感觉讲哦，这对咱身体啊，会。无意中，你家己感觉讲真好啊！
1: 是，
0: 所以讲我感觉这是真好啦。
1: 是，啊，感谢谢天兄，
0: 互
1: 你百忙之中去赶来。
0: 无啦，应该。
1: 系啊，啊嘛，今日感即替听友甲你感谢啦吼。其实租数本来就无法度直接卖物件，啊，因为你来破咧，系啊，即都爱去甲电视台正报告咧。啊，但是嘛，非常感谢你。
0: 是啦，谢啦，今日叫。嘛真欢喜，啊真感谢咱阿姊嘛吼，啊恁这李总的吼，啊今仔陪我来，啊来，
2: 嘿，
0: 啊会当讲安尼，伫这个所在啊，互咱的听友，哦，就是嘛是咱的粉丝啦吼，啊大家今仔个我安尼在现场听到安尼，袂输敢若菜市啊，
1: 哇，
0: 我感觉讲哇，安尼真好，
1: 来变变叫啦，
0: 大家对我迄个感觉，
1: 信任感嘛吼，
0: 哎，我感觉讲我应该吼，我爱感谢咱大家安尼，
1: 是，
0: 啊以后若有这个机会啊，希望咱大家阁继续。哦，你来相信我，
1: 是
0: 哦，啊，大家有迄个时间，哦，那
3: 这
0: 再过来这咱节目中间，来跟咱大家安尼见面咯，啊，大家来开讲安尼，
1: 哦，
0: 这办啊，大家拢二三十岁啊，哎，你感觉讲啊，因是少年人，啊，唔捌看到爸爸哦，安尼啊，伫少年中间，少年人的中间，跟人参做伙，
1: 是
3: 哦，跟
0: 啊，所以讲我唔想后无啦，开一演唱会，
1: 是
0: 哦呢，啊，演唱会是落去了。大家希望我会当阁开一个演唱会。
1: 你今日接小天啊，报好名用者，期待你后一个演唱会吼。啊，我来买门票，啊来送咱的听友啊来听你的节目安尼啦吼。
0: 哎，安尼真好啊，
1: 感谢咱的小天兄。
0: 啊，
1: 祝你身体健康，食饱饱吼。
0: 谢谢。
1: 用邀请你，若有机会啊，无小气嫌。过来就阮的节目安尼啦，
0: 感谢，好，再见，
1: 咱感谢西丁兄啦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西丁兄会当亲身本人啊来到咱的节目，甲恁背书挂保证就对啊。我讲咱的骨头药啊，若无效，家宏的骨头药啊，我敢讲全国，我讲第一，无人敢讲伊会当甲我比啦。是安怎讲？因为我有太侪筋骨头的药啊，啊筋骨路的药啊，有诶食串筋路的，有诶食筋骨路酸痛的。来位了，美丽妈妈，来位了，来要几落几档哦？
4: 有。
1: 嘿，来电来遐咧。啊，我著讲啊，西电遐一个知名的艺人，自囡仔拍片拍到老，75岁，会当伫演艺界的实力无法度动摇，就是信任两字啊。
0: 是。
1: 啊！我希望我会当行到咱西丁兄的后路，予恁大家对我的信任，有缘甲75岁，若有机会，身体会健康，还佫伫遮咧主持节目，还佫咧介绍好产品予大家吃。来，喂，你好，吴大姐。
4: 哎、
1: 嗯。嘿，来，你好，要几落几档哦？
4: 有。
1: 嘿，啊，我来甲你讲啊，这方便炸好使用，啊，电视台恁甲看啊，三立、明视、台视拢总有广告。就是咱西电影代言的古乐机档，
0: 是
1: 吼、哦，啊，我来甲你讲，电视台买，恁随时有得买，介绍无同，啊，今日就是西电影来，特别甲恁牛分下来，喂你好，
4: 喂你好，
1: 嘿，来要古乐机档吼，
4: 喂，
1: 嘿，来，就来安尼吼，吼、哦，我来讲啊，今日是因为西电影来，啊，甲恁抱咧，甲恁这真正无够本的啦，
0: 是，
1: 吼、哦，咱讲实在，你敢若内底古板六角。都无够本啦，卖讲阁来造成激动啦，吼、哦！啊，你着甲早咧身躯，爸爸妈妈，你若咧酸抽疼，一天甲食三条至四条，我甲你讲一天有效，吼、哦！啊，你若长咧酸、长咧疼，做一摆甲食两包至一包，半点钟随甲你止疼消炎，吼、哦，袂互你袂发红，吼、
3: 哦！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着讲啊，今日咱这个归路启动。用上优惠的介绍来和空中时代再一次结缘，因为这个产品未来要搁伫咱的节目出现，会真困难啦吼。因为这已经有和电视台
0: 已经签约
1: 啊，吼，电视台嘛。

0: 经卖年外的时间，大家拢知影。啊，将来电视台阁有几啊支咱的产品，念咪着要阁红卖起啊！来，我阿我姐，歹势，互你咱刷了几啊十遍。系啊，
1: 刚电话就
0: 翻卡。系啊，真歹势。
1: 启动，嘿。
0: 啊，食了好无？
1: 我
0: 钓
1: 大
0: 多，
1: 我食遐，啊，我嘛咧食恁的迄落蒲龙王呢，我。
0: 啊，两行夹咧食，哦，咧食，嘿，因为骨头酸痛吼，无法度讲一项物件有无？我骨头酸痛有三百几种原因啦，啊，无可能你食一项会当互你全部的骨头酸痛拢好，啊，过路启动会当甲你做一个大方向，啊，你搁搭配土龙王来食，一寡小细节，伊拢会甲你修补。啊嘞，
1: 嘿啊！大王，我可不可以跟你分享你们这个产品？真的非常好，三黄。
0: 啊，三黄。
1: 外手原底吼生一粒，我懵，我想心内想讲啊，还可能粉瘤，然后我就没去理它。后来我三黄结下，奇怪，有一天我咧懵，我叫阮囝帮我懵懵，无去
0: 啊
1: 呢。
0: 啊，最近。
1: 但是小小颗啦。
0: 啊，最近无
1: 去啊呢。
0: 跟你报告哈。
1: 啊，你是不是食三黄？
0: 保证食三黄，食三黄就是咧，我三黄癌食足侪人食好去。啊，我要甲阿五姐你讲哦，这是伫遮嘛等于偷讲，嘛公开讲啦吼。你若有机会，我搁卖三黄，恁爱买啊哈？因为三黄已经签互电视台啊，电视台即嘛咧录这节目啊，将来就开始伫电视台问世介绍都无同啊。系啊，吼、哦，这支产品一杯一中，食咖咩就对啦，三黄咖啡等于食，
1: 很好，
0: 系啊，解霸毒啦，
2: 就
1: 食三黄真的，不是干那一个流药无去，各方面都很好嘞，
0: 安尼吼，
1: 像讲口臭化，
0: 吼，对，伊就互你身躯的盐啦、血啦，拢甲你降掉，系啊，啊你继续甲食，甲你恭喜啊，
1: 吼，谢谢，
0: 好，
1: 要加特大组，
0: 好，多谢，
2: 来恭喜，谢谢，
0: 来喂，喂，
3: 刚好，
0: 嘿，来了，要过你水桶，来电来夹咧，来喂了，来要过落几档吼，
3: 嘿，
0: 来先听友，来电来夹咧，来喂了，来先听友，
3: 刚好，
0: 来要过落几档，
3: 过落档我要。一组大组的，
0: 来下嘞，来位了，来先听友吼，
3: 贵拢先听友，嘿，我想要一组大组的，迄个古乐鸡蛋，
0: 来等下下嘞，来位了，先听友吼，
3: 嘿，
0: 来要古乐鸡蛋吼，
3: 嘿，
0: 来等下下嘞，来位了，来先听友吼，嘿，来要古乐鸡蛋吼，
3: 要古乐蛋，
0: 来等下下嘞，来位了，来先听友吼，
3: 嘿，刚好帮我吃一个中组的，
0: 哦，现大家先听友拢卡来，来位了，来，你先听友要古乐鸡蛋
3: 吼，嘿，我要一
0: 组大组的，好来，嘿，苏妈妈。
4: 哎，帮我搁加价就做大做，刚好阮阿姨讲伊卖啦。
0: 啊，真正要啊两组，我唔少遐济无咧。
4: 啊，一组我一组，阮阿姨讲卖来听我讲，啊，搁听。
0: 我是今日阮坐电车来，我真正。
2: 我搞啊算者，
4: 我即个组数。
0: 好，来你甲楼卡讲啦。啊，今日甲责任的所有拢撒互咱坐电车啦吼。啊，坐电车已经。几啊十年，唔捌咧上人嘅广播节目啊！
5: 你老卡咧听你嘅节目咧，还袂走？你我接到我走人？
0: 唔是啦，啊无啥好伊无，我无物件通买，我咩啦？哎呀，我到时我唔要走我姐，走我姐爸爸妈妈
5: 就。我讲吼，咱这爸母啊，恁囡仔真爱把握这个机会，因为吼恁囡仔去买无着，恁就爱去电视台买啊。电视台吼，我你讲物件拢同款足赞嘞吼。
0: 电视台物件一品一重，但是介绍无同。啊，恁会使甲买，吼、哦！我著讲啊，电视咧广告，恁若看到电话，恁著甲敲通，著敲电话去甲买，
2: 对，
0: 吼、哦！诶，真正有效诶，家宏挂生命，甲你挂保证诶，过路启动，西电遐代言诶，啊，你做恁敲电话去甲买，啊，若食无效，则算我诶，吼、哦！中北时段，啊，今日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啦，来位你好，陈强大姐，来，你要过落去等吼。
6: 来，
0: 四组三千尔，来电来夹咧哈，啊，来位了，来爸爸，
7: 嗯，
0: 来了，
7: 我一组大组，
2: 哦，爸爸买足侪组，
0: 大家拢要搁买遐侪大组，我真正楼卡爱统计一下，好来，你电来夹咧哈，
7: 好，
2: 谢谢，爸爸谢谢。
6: 喂，大
0: 哥，你别搁买啊！无
6: 啦，
0: 这
6: 不是我，这是阮隔壁阿伯的啦。
5: 听着讲，黄世贤大哥来，我加买一组，对无哈？
0: 我卖你，我等下呢替你送两只鸡仔给西田兄。
6: 好，啊，你甲我放咧，我只寄来给我就好啊。
0: 啊，你鸡仔我直接寄来我这就好。
6: 好，
0: 我若有食就先食，若无食就替你转给西田兄啦。
6: 好啊，
0: 哎呀，你拢甲厝边啊，其实
6: 啊，就食这，啊用。

0: 袂歹
1: 呢。其实台湾好媳妇，我足钦佩这个阿姐啦，吼，
2: 伊
1: 对因的厝边这长辈时代，
2: 啊照顾，
1: 啊拢足照顾，拢甲因当作家己时代。
0: 啊，因厝边，啊，后
1: 面囝因厝边遐拢袂晓敲电话。
0: 哎呀，每次啊，讲叫我卡卡紧啊，我得少年人诶。
1: 对啊，啊，但是你大概拢定做坐坐诶，啊，我拢方便噶。
3: 好些啦，
4: 好些，好些。
1: 好，来电来个哈，好，来长辈时代，啊，最后啊啦吼，啊，不管搁几组，恁家己卡卡会着，就是恁福气够。来，维六维新大姐，大哥。
5: 喂，新大姐吼，你过路先报，迄敢是熟悉咧？
1: 这古乐机动吼，啊，是有变是数啦。我嘛唔知要哪甲你讲，伊敢是数实嘞？啊，你若要甲论定伊是数，伊就是数；论定伊是车，伊就是车。因为啥人讲微信大哥，我会安尼甲你讲吼，啊，伫药店内底就对啊啦吼，所有会当治病拢是数实嘞。嘿啊，我甲你分享一件代志，拄啊，互全国的听友拢听啦吼。你捌去看过西医无？
5: 西医哦，
1: 对啦。慢吼，啊，你捌食过西医的胶囊无？
5: 无啦，
1: 慢吼，安尼你就是捌食过错的啊，安尼你知无？因为西医的胶囊，逐粒拢用猪皮做的，
2: 对，
1: 安尼你知无？啊，所以讲是药便是素啦，嘿啊，啊，咱这咱拢无甲伊杀生，天生万物益用人，只要会当互咱身体健康的，咱的性助啊，咱的心灵拢会欢喜，吼、哦，来你电话举咧哈，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啊。恁有当时啊，打电话来，有诶食真素，真虔诚，即我真甲恁认同，甲恁肯定。但是我会甲恁讲，恁捌看过西医无？西医逐日卡不西路，
2: 都错诶啦。
1: 啊，恁若甲西医讲叫西医诶医生，恁敢甲我问？恁敢敢甲西医诶医生问讲？你甲我开素食诶哦？你拄啊一日就叫伊甲你看出来。
2: 嘿
1: 啊，我讲这真正诶。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身体诶健康。骨头袂酸痛，安尼才是赞的啦！来，喂，你明耀大哥，
5: 你好，
1: 嘿，来，你要要过几台嘛？
5: 我送你万二块的
1: 哦。嘿，来，对，电话举咧哈。啊，这最后这届机会，因为西电影来，民主阿日嘛做足啊啦吼。
2: 是。
1: 啊，电视台嘛，目睭半开客，借阮过，互阮会当袂激动啦吼。
2: 是。
1: 因为太侪人咧讨，因为太方便啊，太好使用咧。来，喂，你好，郭大姐。
6: 哎呦，
1: 要
6: 过两日啊！嘿，包括新龙鱼在内？
1: 无啦，迄新龙鱼，新龙鱼那新龙鱼那会影，这就对啦吼。我昨下甲拳头管关起来啦。嘿啊，物件你爱看啥物人咧卖，唔是看。来，你甲楼卡甲你解说啦。来，喂，你好，来讲讲遐。
7: 哎，你好。我平常时吼，阮开车送货啊，搬物件吼，拢搬家吼，拢。脚手关节拢会酸会疼啊！食这甘好，
1: 食这一
2: 边好啊，这上紧
1: 啊！
2: 你讲包就见效啊！
1: 嘿，你第一讲食就有感觉，
2: 绝对见效，有感觉。
1: 啊，无你看西天遐会当上山落来，草地上完拍23档嘞，
2: 嘿
1: 啊！
2: 咱这科技古董嘞，
1: 嘿啊！你看人佫会唱歌，他带唱的天天开心。嘿啊，迄若要叫我唱，我嘛无法度。
2: 做好个。
1: 嘿啊，
7: 哦，安尼甲我订大多个。
1: 好，来电话遐咧哈。
2: 谢谢大哥，谢谢。
1: 哦，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电话，0800 0800 0800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最后甲恁介绍，今日我就讲啊，咱的过路启动，你若酸骨轮痛骨折，你脚关节就对啊，袂拗翘个，尤其咧行路会皮皮薄薄。生生衰衰，走路脚骨会点会擦的，袂翻身，袂平平，袂冷酷的啦吼。便所旧的落去爬袂起来的，我甲你讲，旧落鸡蛋甲买转去食，一爬一中吼。啊，我著讲，这太侪人食好咧。我家己的妈妈82岁，你甲想，饲4-5家的蛤蟆，2-3家的芦笋，啊，几啊家的鱼啊，吼。啊，我讲啊，迄块片内底。啊，你若有伫三立、伫明视看到迄块广告片，啊，内底有阮妈妈82岁，有用无？咱讲真正，吼、哦，啊，我阿你讲，恁伫遮买无袂要紧，今日恁若买有，甲恁恭喜。如果甲买无着，恁敲电话去电视台买啊，恁看三立、明视都有因的电话啊。来，喂，你好，小龙大哥。
8: 哎、
1: 欸，来，你好，几落几档啊？
8: 岁数几高？
1: 岁数3000。

0: 真的假的？
1: 谢谢。
0: 哎，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这人生来当食一届古乐鸡蛋，人生做一届享受啦。
1: 左手，我感觉超过伤济。
2: 来，我先甲咱只爸母啊讲安怎食吼，你若要保养的，就是透早一条，暗时一条，饭前饭后拢不要紧吼。啊，你若今麦当咧酸痛，吼啊，骨都举袂起来，起爬袂起来，麻烦你一工一顿拢一条照三顿食。
0: 来，顺心大哥。来回了，来要几落几档哦？
3: 对，几档。
0: 来电来了吼，我都讲啊，小安家小安家己做体验的啦，都旧的落去爬袂起来，脚床头的酸痛啦吼。我来回了。
3: 喂，我买一
0: 台。来电来了，我讲啊，西电遐会当来甲咱介绍，代表唔是真货，袂就市。
2: 对。
0: 啊，我讲啊，好物件永远袂孤单，听家宏的节目。大家拢换来健康两字，这就是我一世人最快乐的代志。来，喂，你好，杨大哥，
3: 来，你好，
0: 我跟你讲哈，我就讲啊，我的人生我常常讲，我做广播电台，当然赚钱我排第一，但是第二我排什么？我要给爸爸妈妈物件吃好，我只要卖了着钱，只要卖给我阿婆啊吹过，讲真正，我无妄望摕电台的钱回去啦。吼、哦！啊，我只要爱爸爸妈妈，全国大家拢相信嘉宏甲小安，阮是一个优质的节目。来，威了，来，你好，要过落几档吼？来，电话摇，先听友吼。啊，来，威了，先听友吼。
3: 啊，嘉宏，你好，你来接刷卡一下。
0: 来，电话摇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讲啊，咱的古乐先用八工九八暝九工，
1: 对，
0: 吼、哦，落连落熬，然后再去起来萃取原精，
1: 对，
0: 啊，然后再做归路启动，
1: 对，
0: 啊，会当互你方便炸，好使用。你像咱西电遐拍片，行到底，拍到底，炸到底，食到底，
1: 是，
0: 啊，骨头酸痛好到底，永远袂酸痛。你甲想，一个37年厝的75岁，啊，会当拍片拍几工？会当规工落来，精神体力旺盛一族啊！
2: 咱这少年都对伊袂着，你甲看呢？你啊吼，咱这爸母啊，你啊人有妈妈有咧洗碗，安尼旧里遐咧水龙头，腰痛到要死，拜托的，你旧落当紧
0: 啊，
2: 别多食。
0: 他多我那阵，他多我那阵做袂红干的，对楼卡爬楼梯起来背书，
2: 写天亮。
0: 来，
1: 我
2: 今
1: 仔背书伊啦。
0: 来，
1: 我
0: 爸爸，
1: 伊咧行够紧的。
0: 来，电话摇咧，
1: 谢谢，
0: 你好来。
4: 我教您的电话有够歹卡，
0: 我的电话够歹卡。
2: 哦，冰冰，我嘛接拍冰冰叫你唔知吗？
4: 是啊，两搞古无啊，我要来订一组大组的归路启动啊。
0: 你有接过
4: 哦？
0: 哎，你有接过？
4: 我上回，哎呀，有啦，我就是在上回，
0: 啊，
4: 长时间拢不调的，
0: 啊，
4: 该莫当，
0: 哎，
4: 所以哦，我你有建议这组啊，加量哦吼。酸痛改善有够多，
1: 对
4: 我哦帮助有够多啊！无吼，厝诶囡仔搁细汉，啊无这啊无靠这
0: 啊！我真正赞诶啦，阮姑啊啦，阮老母，阮老母82岁都咧食，
2: 哎呀，
4: 对啊，哦感谢你，哦真的。
0: 啊，你咧讲话，
1: 即嘛酸痛两包啦，食两包就感觉。
0: 你咧讲话那遐慢啦，
4: 啊哥，上回啊上啊乌暗面啊，我实在拢有你这。
0: 啊，送话咧忝安尼，你就是过路启动，食无够，加食一寡。你咧讲话遐慢，迄若性命较短，敢若听你讲话讲煞就翘伊啊！哎呀，
4: 哦，你袂使咧，厝拢靠我尔，袂使咧。
0: 哦，
4: 你爱介绍这好个餐厅哦，我感谢你安尼。哦，
0: 继续食
1: 啦，大哥，谢谢。
0: 好，
1: 来恭喜。
0: 啊，来回了，来建山大哥，来回了。
5: 古
0: 乐鸡蛋要哪食吼？你若酸痛，足酸痛，一天食三包、四包、五包，拢袂要紧。啊，若干若保养的，食一包就好哈。嘿啊，一包至两包，透早一包，暗时一包。嘿啊。
5: 几包
0: 的？几包的？古乐鸡蛋来，你电话叫咧。
1: 都几股都上好。
0: 来，喂，你好，来，黑村大姐。
5: 对啊。
0: 来，你要古乐鸡蛋吼。
5: 来，
0: 电话叫咧。来，喂，你好，来，黄大嫂。来，四组的一组，这头尾的吼，惊红听到啦。啊，我嘛讲做细声，边仔人拢无听到。哈，好好好好，四组的啊，你等下，你电话爱夹咧啦。啊，是你甲写起来，你甲写起来，伊挂断啊啦。
1: 伊
0: 惊红听到啦。4629黄大嫂啦。哎呀，来威了，来嘿嘿，来要过落几档吼。喂。你信号歹啦，无爱卖你啊！你

0: 你信号也歹，等下无爱卖你。你信号也歹，等下无爱卖你。来，你先来电卡，你信号歹，来回你好，来新听友无？嘿，你好。来，要过落去等哦。嘿，来，等下个咧，来回你好，来好，大姐，来要过落去等哦。来，等下个咧。
1: 谢谢。
0: 啊，张美琪呐，玉兰大姐，啊，玉兰大姐，她拄啊，我有看到你敲电话，华人的吼，我真久无听到你的声，玉兰大姐足听话的，嘿啊，来你好，美玉大姐。
2: 来，电话个咧，来回了，红领大姐。
0: 啊，你好。来了，要过落去等哦。来，电话个咧，来回了，来新听友哦。
2: 嘿，
0: 来过落去等哦。伊转啊，你挂断哦。嘿，安尼，等下迄个石头路啊，我叫电话一个，甲你挂断下，迄个明仔载我叫伊莫来啊。嘿啊，啊，你我先叫电话一个，甲你听，伊袂甲你挂断啊，你等下啊。啊，来回了。嘿，来了，来，青薇，青薇，青薇说啊。 来，嘿，要过落去动吼，来，等下个咧，来，东坡大哥还是大嫂？嘿，东坡大哥还是大嫂？
3: 大嫂啊！
0: 大嫂，大嫂要过落去动吼，来，等下个咧啊！玉兰大姐，你若有听到我咧甲你讲，敲电话起来，我甲你拍招呼一下啊！嘿啊，阮玉兰大姐足听话，来，回你哦，来，要过落去动吼。
3: 请教一下吼。嘿。
0: 头脑拢会酸痛，啊，去骨科检查，结果讲什么骨轮退化。退化就是，这专门咧讲退化的，嘿啊。讲叫我换骨轮，啊，
3: 我
0: 都惊，唔知开开下袂惊袂啊。啊，唔好开，我甲你讲，有一个观念吼，物件咱会当食，咱家己生出来，对体内生出来，才咱家己的。你换人工关节换我咧，你使用了若无好。 以后爱去换，哦，我讲物件，对物件来当食，咱就用食的；袂当食，咱才用煮的；啊，袂当煮，咱才来开刀。安尼你知无？啊，骨肉起动，就是要食互你生骨长，定软骨，甲你照顾。安尼，嘿啊，伊专门咧顾定软骨的，吼。
3: 对啊，我想坐电影，食了，坐电影，食了，我嘛来食看。
0: 啊，你看电视三日明时广告会当卖年外，一支产品若无好。
3: 要安怎会当伫电视广告年外啦？嘿啦，迄工我哩高阳看到伊，迄七十几岁，看起咱像五十几岁尔。
0: 看起来我差不多八十岁啦，足溜哩啊！四十人尔，嘿啊，好。
3: 安尼我要食大个啊！
0: 啊，你若有这个情形，医生要叫你开药有无？你一工加食四包啊？安尼
3: 哦，
0: 嘿，伊咧生较紧吼，好来，等下个。
3: 时间
0: 伫
3: 在生出来啊？
0: 嘿啊，安尼生会疼哦。
4: 哦，食大个，两组啊。
0: 唔知够有无？你甲老家讲，嘿啊，哦，来，回你来玉米大姐，来回你，要过落几档哦。嘿，
4: 你迄几多？迄组几包啊？
0: 四组一只，十包六个，六十包，等下个咧。来回你来，美金大姐，来你要过落几档哦。嘿，来等下个咧，来回你来明仔要过落几档哦。来等下个咧，来回你，金霞大姐。嘿，来你要过落几档哦。
4: 有对啦，
0: 嘿，等下个咧，啊，颜玉兰大姐，我头拄仔有咧甲你讲吼，因为我真久无听到阮颜玉兰大姐的声音，啊，阮颜玉兰大姐华人人，啊，对我的产品非常信任哦，啊，真客气，啊，常常拢甲我鼓励，啊，我嘛感谢全国咱所有遮疼惜家宏的爸爸妈妈，来回你个少年大姐。
4: 我买一组，四组。
0: 来，电话个咧哦。啊，真侪人有诶，甲我买物件，讲真正，我足唔甘诶。啊，拢爱用头买，因知影家宏卖物件做有效诶，啊，但是有诶囡仔会反对，啊，咱爱互囡仔知影嘛，袂要紧。你讲即马即物件拢是流苏，NCC，拢甲咱把关来平台大姐。
5: 阿婆咧。
0: 嘿。来，小组，电话个咧，来，回你好，来，美丽阿妈。
4: 来，电话个咧，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赶紧卡哈，来回你凤卓大姐。哎，阿黑一说哈。
0: 这袂说。哎呀，这温波的哈。袂啊。嘿嘿嘿。
4: 我都刚惊说的。
0: 这袂说。
4: 完全袂说。
0: 哎呀，电话个咧。
4: 我来问你。
0: 好。啊，
4: 谢谢大姐。
0: 谢谢大姐。
4: 我来卖咕噜咕噜鸡蛋，
0: 电话个咧。啊，来回你来玉珍大姐。
4: 喂，
0: 来，你要要过落去动哦。
4: 嘿啦，最多了。
0: 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这支产品的。

0: 拢是一杯一中的产品来为了。
1: 哦，高咯。
0: 嘿，陈爸爸。
1: 哦，哟，啊，迄个古老大妹哦。
0: 嘿。
1: 哦，有够好。
0: 有够好。
1: 有够好用嘞。我今麦来是阿里山。
0: 你伫阿里山。
1: 阿里酒的吼。哎。阿里我食过，我准备真过，要做埃及的。
0: 哦。
1: 啊。
0: 啊你啊问题问题，甲你寄，你今这个时间卡来，唔知有无？
1: 哎呀，未使无啦，啊，迄个，迄个红椒哦，红椒的身体我食。

0: 讲，你会用啊骨头那铁肌，啊筋络软像麻糍。
1: 是，
0: 吼、哦，这我敢呢，甲你做肯定啦。啊，因为骨头药啊，我要给爸爸妈妈一个观念吼，啊，一个骨头酸痛症，无可能一支药啊，单药啊，就会当甲你食甲完全拢好。因为咱人有筋骨咯，有软骨的组织，有神经组织，有韧带的组织，啊，所有真侪物件，大方向食无问题，但是你若会当搭配筋骨咯，啊，生软骨、生定骨，照食。做伙食，你筋骨老酸痛，永远无你的份。食到一百岁，会当行到一百岁。吼、哦，来为了双英大姐，来，咩？骨老激动吼，嘿，我高高雄本人。
2: 啊，大组的几罐？
0: 大组的十二啊，加上三啊，十五啊，特大组的三十啊，加上五啊，三十五啊，来你我来接你线卡哈。啊，而且我最后啊，中北时代介绍啊啦，吼、哦。啊，今日咱一克啊两千，原价两千，两克啊四千，又是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啦吼。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啊，等于一大组十二盒，加上三盒十五盒六千块。啊，若特大的是阮特别，我阿你讲啊，买特大组的人上巧，因为特大组是正了钱卖，特大组就是三十盒，佮加上五盒，三十五盒万二块。吼、哦，啊，你会当长期食，啊，这拢新货吼、哦，这两三天打做好诶，吼、哦，这拢会当放年半，吼、哦，中辈时代，啊，这唔免冰冰箱，啊，你若要冰冰箱，甲食好凉嘛会使，来喂了，
3: 喂，
0: 嘿，妈妈，
3: 阿红呀，
0: 嘿，妈妈，我教
3: 啊，我拢种三十大组哦，
0: 你要三十大组诶哦，
3: 嘿，三
0: 十
3: 大
0: 组，
3: 阮孙仔要买啦，
0: 啊，
3: 啊，我有啦，
0: 啊，食了是有效无啦？
3: 哦，三组十大组的哦哈，
0: 食了是有效无啦？
3: 啊，较无效，我买买你啦。
0: 哦，啊，食了有效，啊，你订了三个十大组的
3: 一寡。我大只都吃好，都只都有效，伊就买买伊。
0: 啊，一寡大组拢互你甲买了了，恁这北门的人买物件才强。
3: 哈、
0: 啊，恁北门的人买物件才强，一届买了三大组。哎呀，好啦，哎呀。
3: 啊，我咧做蒜头啊，按落蛋啊，啊，我两骨有两骨有翘起啊，
0: 哎呀，你若像安尼料啊，较少较甜的，甲我学了无，甲我买袂要紧啦。哎呀，恁食食的拢唔甲我学了，拢干那要甲我买。啊，像做你安尼三十七的，安尼你可能三嘛九的四十三九年厝的啦。好、哦，好啦，你三大组你电话去咧。啊，来，你好，来，美芳大姐。
4: 嘉宏呀。哎，
0: 来，你好，要几落几档吼？
4: 哎，我买
0: 细组啊，大只。来，等下去，三千。
4: 哦。
0: 嘿，你看这陈了大姐买三组特大组的啦。长辈时代，恁就知影讲，唔是好的物件，无可能就我的啊报应色。
1: 对。
0: 啊，我讲好物件永远袂孤单。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一句话，我买恁是信任两字，恁甲我买是健康两字。
1: 是。
0: 我买恁信任，恁甲我买健康。
1: 对。
0: 啊，我赚的。只是微薄的利润，我甚至了钱我都在卖。我昨含一个做电台的同业啦，吼、哦，伊喊我做工时段十点十二点的，吼、哦，啥物人？这当然袂使讲啦，吼、哦。伊讲嘉宏你在卖物件，真正价有够俗的。啊，伊嘛听真侪听友拢甲咱学了，学了讲咱的物件确实有够赞。啊，我讲啊，啊，迄是平平同行，吼、哦，同行无一定爱互相小批评。物件恁甲送买好，恁就甲送买继续当去食。吼、哦，恁买我的物件，恁食会下，食了有效果，恁继续甲我买，我真甲恁感谢。如果甲我的物件买做了，也无达到恁满意，我嘛欢迎恁敲电话来甲批评指教。啊，今日特别感谢西电兄，今日来甲咱做一个见证，互咱的酸骨轮、痛骨节、风湿症、关节炎、酸抽痛麻痹。袂久袂硬，袂坐袂徛，压三脚架坐，轮椅的压四脚架，会当恢复你原本。尤其脚头有袂拗翘，软骨磨损，定软骨磨损，伊会甲你伸骨张、吐骨长，甲你顾你的定软骨照顾。尤其咱的骨络，佫会当甲你入关心啦，吼，关主筋、神主骨，你甲食，莫怪西田遐讲。伊食食咧，脚尾、手尾会较温暖，
1: 较温暖对吼。啊，嘛补肾水、补肾阳。
5: 会当甲咱听完补气，所以哦，你的脚手本来是冷气机，即马会当烧滚滚哦。
1: 是。
5: 嘿，啊， 今仔佫甲恁讲一

0: 改小组的就是六盒，啊大组的就是两个小组，佮加送你三盒，拢总十五盒。特大组的就是万二块，拢总有三十五盒。哦，
1: 啊，感谢咱全国的长辈时代啦，吼。阮丽美啊妈妈，阮特大，阮丽美啊妈妈，是安怎收啊搞进只卡？
2: 啊，不是咯，只搭礼拜。
1: 哈，
2: 今
1: 年才
2: 礼拜
1: 年
2: 啦。
1: 哦，今年才礼拜哦，较接生活嘞哈。
3: 谢谢。
1: 来，位你好，来，小位大姐。
4: 你好。
1: 来，位你好，要过入启动哦，来。哎呀，啊，即咱西电遐代，西电遐代言的，吼，电视拢有咧卖啦，吼。今日你若买无着，你唔免烦恼，电视你买着有啊。吼、哦，啊，阮的电话0800 0800 0800，啊，今日做上大优惠啊啦，吼、哦，旧落机档，方便炸好使用，食到底，酸到底，疼到底，好到底，长辈是大，爸爸妈妈都甲酸疼的，一天甲食三四包啊，保养的一天食一包至两包就可以，吼、哦，啊，我讲啊，今日最后甲你介绍组合嘛，最后啊、哦。一克啊两千，两克啊四千，因为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六盒，总共卖你三千块。啊，若大组的十二盒，加送你三盒，十五盒，十五盒卖你六千块。啊，若特大组的三十盒，加送你五盒，卖你万二块。吼、哦，安尼恁会晓啦吼。来，张太太，来过落几档吼。电灯摇咧，啊，来维六李小姐要过落几档吼，嘿，来电灯摇咧，来维六来，张姐要过落几档吼，
5: 归路启动，
1: 好，来电灯摇咧哈，啊，来维六，啊，来维六，碧莲大姐要过落几档吼，
5: 过落几档，
1: 来电灯摇咧吼，啊，时间嘛来较将近，要接近尾声，啊，楼卡若有写，啊，中出来啊，任你遮。啊，家己忍耐处理一下啦吼。
0: 是是是。就你忍耐哦。
3: 今仔日，今仔日嘛是。
1: 因为咱西天遐都一大路赶来啊吼。
0: 是
1: 啊。啊，来小云大姐，嘿啊，来你要要过落几档吼？
6: 啊，我甲你讲者。
1: 嘿，来电话举咧吼。啊，长辈时代，啊时间来到最后，电话记号调上重要啦。0800 0800 0800，来喂你。香莲大姐，来，你要要过落几档吼？嘿，来电话下咧。啊，我阿你讲，我的电话恁一定爱记好调，足好用的，随时有问题要找家宏拢找得到。电话0800 0800 0800，今日的过落几档，吼，较有对的，买有对的，甲你恭喜。啊，感谢咱的阿志兄，
3: 也感谢家宏小兰姐，各位空中时段，感谢。
1: 啊嘛，感谢全国长辈时段，早暗天气又原寒冷，啊，外头爱情。吼、哦、啊，有时间来哦，家宏红茶，而且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啊，咱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咱空中再相会，伫一首片尾，明仔载搁再来，甲恁讲再会，拜拜。

0: 亮海没亮，海盛航运布袋港口早已热闹起来。每一趟航程承载的不只是货品，还有对家的期待，对生活的坚持。
1: 妈，你订的电锅跟那箱水果，我今天就帮你寄出咯。
2: 好哦，澎湖收货也这么快，真方便。
0: 海盛航运串起嘉义与澎湖之间的日常，从生活用品、生鲜冷藏到大型建材点。

0: 商商品，无论常温或低温，我们都以专业团队打造全程无缝配送。
1: 只要导航加一布袋布新桥，经过港务公司再执行，看到港区最高的吊车就是海盛航运啦。
2: 海盛航运，一趟航程一份信赖。
0: 陆运海运找海盛，保证事业旗开得胜。
2: 江义服务专线0534721119，0534721119，请上网搜寻海盛航运。
3: Kia Holy Kaon，
4: 卡旺26年式全新升级自动齐臂头灯，同级唯一四轮传动，弯中进扣。本月购车全车系送隔热纸。Kia 卡旺，最近愈当愈高载。
5: 亲爱的听众朋友，请注意，即马青春购嘛有官方 LINE 哦。即马加入青春购官方 LINE 账号，那有听友的特别优待，阁有趣味的新闻加健康知识，要来甲你分享。而且在这里可以直接订购产品，还有专人为你服务。想要加入青春购官方 LINE 账号，可以直接搜寻 LINE ID 小老鼠 A0800-800-991， 也欢迎直接打电话来问客服小天使0800-800-991 0800-800-991。 大家赶紧来加入，
6: Go Go Go！
7: 舒服抱食滴答滴，现在时间早上8点，
8: 用心咖喱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